0: 和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啊，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嗯，
3: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啊、都会有症状，
2: 嗯，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啊、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啊、心脑肾呐、啊、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心脑肾呐、啊、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2: 嗯，
3: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呐、啊、心室扩大。
2: 嗯，
3: 以及出现呐、啊、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呐、啊。脑梗儿，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致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你呀，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听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把婆婆这个事给你反映一下嘞。
3: 好，请讲，什么情况啊，婆婆？
4: 她现在开火开始五个疗程了，可能是心火疗程，也火疗程去两个的疗程。
3: 啊，
4: 去两样是心里还的这个虽然浑身瘙痒好了。我现在发痒病了，那原来老头疼，现在头疼好了。
3: 哦，现在头不疼了，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4: 这个就从平摊了，现在也好一点，他就要拐过来，还走过几十步。
3: 哦，老伴还中过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
4: 啊，后遗症。
3: 他这个中风偏瘫现在反应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还就要拐棍，还走过几十步呢。
3: 哦，拐棍丢掉了，还能走个几十步？
4: 啊，
3: 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修复大脑的神经，咱们那个大脑的神经激活修复的，它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4: 这个病例的病例也好了。
3: 那就是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4: 现在更有好转。
3: 对对对，一个是皮肤瘙痒，现在皮肤不痒了。第二个呢，这个头疼呐、啊，现在也不疼了、啊，是不是？
4: 头疼也不疼了。
3: 另外呢，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呐、啊，拐杖甩掉了也能走个几十步，是不是？
4: 这也更难的，强多了，要强多了。
3: 好，强多了就好。你每天是怎么给？

0: 伯伯服的啊，对的。
1: 这早上课的，晚上课的。
0: 好，那你就这样跟他慢慢服，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对他这个中风的一个大脑神经呢、进行修复，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
0: 婆婆多大年龄呢？
1: 婆婆78岁啊。
0: 哦，已经奔八的老人了，78了。
1: 嗯，
0: 那你给他照顾好，好吧？
1: 我这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将一洗衣、烧火都是他起的，他原来手拿碗都拿不起来，现在手拿筷子都拿碗了。
0: 哦，原来那个手单碗都单不去，现在可以单碗了。
1: 原来桌子上面的碗都一个人搞到浇在下面去，浇地下去。
0: 哎呦，你看，不过现在服从林志一收胶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慢慢来，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啊，不谢不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金山市罗林镇下镇人。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谢正宗。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谢爹爹。
1: 好，我的是134-5121-54。
0: 好，就这么说啊，爹爹啊。
1: 好。
2: 好，金山罗店镇的谢爹爹，老伴儿今年78岁了，刚服灵芝益寿胶囊两个疗程，说现在呀，这个皮肤不瘙痒了，头也不痛了。最令人惊喜的是啊，婆婆中风偏瘫，现在服了两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呀，拐杖不要了，可以走几十步路了。原来吃饭端碗都端不住的，现在端碗也有劲儿了。就和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志文。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3: 哎，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仙桃的赵坤才呀。
0: 好，你是什么情况，赵爹爹？
3: 我现在是遗体多病了。
0: 哦。
3: 这又有的肾病了，又有的肝病了，又有的胃病了。
0: 哎呦。
3: 啊，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在医院里住院呢，住了几个月呢，让他没得好的效果
0: 啊，
3: 回来呢还是照样的不舒服，人不好。
0: 嗯，
3: 我就现在听到他们这个讲座呢，我才确定了，我说就买这个益寿胶囊啊。
0: 哦，
3: 其实，
0: 嗯，
3: 是吧？
0: 嗯，
3: 我就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
0: 嗯，
3: 我这个人现在还可以，还劳动的。
0: 哦，现在能参加劳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我这在田里是干捡花生，来扫花生。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有72岁。
0: 72岁啊，你这个身体好的参加劳动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3: 啊？
0: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它对我们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是。
0: 你这个肾病是怎么回事啊？他医院里确诊没有？
3: 肾病呢，它主要是引起了那个水肿啊。
0: 是哪个地方水肿啊？
3: 就是腿子的。
0: 哦，腿子是水肿肿的，是不是啊？
3: 啊，
0: 对，他这个肾功能缺陷问题啊，这个肾脏缺陷问题啊，最表现的症状就是有的是腿肿啊，有的是手胳膊肿，知道吧？
3: 对。
0: 你现在那个腿肿消了没有？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消了
0: 的。哦，现在那个腿肿消了。
3: 消了。
0: 那就是说，跟你肾功能呐、现在修复的比较好，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消是消的，也不疼了，也不肿啊，人的走路的还有劲。
0: 那就好、
3: 啊、
0: 这个是最直观的。你这个腿肿、是吧，现在我吃了灵芝益寿的那个药，现在这个腿肿消了，以前疼痛了，现在不疼痛了，这个最直观，是不是？
3: 对，
0: 那个不错。
3: 谢。
0: 我难怪你说啊，你72岁啊还在干农村的田地活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是不是？
3: 参加劳动。
0: 你说你这个腿肿有的都疼痛，你说你还参加劳动，有的这生活自理都搞不了，你还参加什么劳动呢？对不对？
3: 是的，
0: 不错。有些偏远山区的，有的农村的，到那个大城市看病不方便的，是吧？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能解决你的问题，在家里，他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不是？
3: 对。
0: 这也解决了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知道吧？
3: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跟大家解决那个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是。
0: 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我对他还比较满意。
0: 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哎，满意。
0: 他解决了你实际的问题跟难题，是不是啊？
3: 我现在能够像我全家那个体力劳动的是事实的，是吧？
0: 在
3: 你活动治理我是事实的，原先两个家的跟你做的不做的梦像菩萨，
0: 哦，
3: 那啥都不能走啊，不能体会，一搞就起吼声，一搞就恨不得把你搞起走啊。
0: 哦，以前那个
3: 落去哪个搞你？
0: 对对对对，以前就像你说的，坐在那个门口啊，像菩萨，走路都困难，是不是？
3: 是的。
0: 啊，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先到哪里的呀？爹爹，哪个镇的呀？
3: 我是仙桃市，
0: 嗯，
3: 福昌镇的，中长城的。
0: 哈，咱那个仙桃市福昌镇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落实的，落我肯定的。
0: 咱们那个仙桃啊，江汉平原呢、啊，那个民风都比较好。第一个呢，大家健康意识强，大家有病呢、啊，都是积极的在购买林子益寿胶囊治疗。
3: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大家发现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都在积极的宣传。一个是跟身边的亲戚在宣传，第二个呢，街坊邻居大家都在宣传，知道吗？
3: 是是是是。
0: 你现在种有多少亩田呢，爹爹？
3: 种的，我现在种了15亩地。
0: 一年的收益还可以吗？
3: 那搞的大几千块钱。
0: 大几万够你这个生活呀，够你这个买医药看病是够了的。
3: 够够够够够够。
0: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
3: 小心。
0: 就是跟那个身体照顾好，是不是？生活呢，
3: 是的，
0: 才能有保障，好不好？
3: 是是对。
0: 好好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赵爹爹。
3: 高兴得很。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那保持身体啊。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再见。
3: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呐。
4: 啊，陈俊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是这个多种疾病患者，我是这武汉市太原区大山街。
0: 哦，好，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4: 我是这个冠心病，通过这个统计检查的，
0: 嗯，
4: 心脏早搏。
0: 哎呦，有哪些症状啊？是疼痛啊，还是心脏啊？
4: 这个卡三跳五的，就是早搏，就是跳两下就停，停了又跳。
0: 哦，就是心跳的不规律的乱跳，就是说。
4: 对对对，这个反正这个很不寻常。
0: 那是的是的，心脏不能出现问题，就像个汽车发动机一样的，汽车的发动机要坏了，这个汽车都跑不了了。
4: 对对对，这个通过这个服用这个林子胶囊五个疗程以后，这个现象没有反应了。
0: 哦，就是说服了五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啊，在那个冠心病呢、以及心脏早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没有了。
4: 对对对对，
0: 那就好那就好。
4: 高血压的话，这个原来就是100的160170，现在通过这个服用这个林子胶囊以后，就是每天保持在即使是130左右，
0: 就是高压130，低压是70，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好，这个血压就是服用林子益寿胶囊就比较好，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血液的垃圾，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这个血糖啊又有所改善。这个原来就是餐前10.02，饭后15，现在通过服用林子胶囊以后，这个保持在餐前9点左右，饭后9点左右。
0: 哦，那你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再就是我们那个前列腺增生的，通过服用这个林子胶囊以后，原来是每天起夜揉到8次，现在就是1到2次。
0: 哦，原来就是前列腺增生夜尿特别多，一个晚上起来6次到8次，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起来1次，有时候起来个2次。
4: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4: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比较好啊。
4: 原来这个颈椎、腰椎，膝关节疼痛，就是久坐以后起来就是疼痛，不能走路。现在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啊，这个效果很好。
0: 一个是腰椎，第二个颈椎，还有关节疼痛。为什么服林子益寿胶囊呢？恢复的比较好呢？
4: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 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
4: 对对对对，效果很好。又高。

0: 是 COA 的呢，我查了一下，不是 COA 也可以实实在，
1: 这个
0: 有好的效果，
1: 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家可以实地去到家里去访问，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刘，叫刘黎茂。
1: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啊，刘爹的？
0: 我是155，279329。
1: 好，刘爹的，今天就交流这里，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匝山区的刘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说现在呀、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30左右，原来冠心病早搏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另外血糖啊，现在餐前6点多，还有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啊，原来是6到8次，现在1到2次，可以说呀，一体多病，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陈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曲，先直。
2: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1岁。
2: 您主要是一个身体什么原因呢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3: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停了
2: 啊，
3: 要是我是高血压中风，
2: 高血压中风了，
3: 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当时呢高是190多。
2: 你这太危险了啊。
3: 哎，我后来中风3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走路的话就不行，手脚抖不起来了，
2: 手抬不起来了，
3: 手脚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
2: 哦，
3: 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2: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哦，
3: 病太复杂了。
2: 嗯，
3: 我还有前列腺增大，
2: 哦，
3: 有骨质疏松，
2: 嗯，
3: 有个风湿。
2: 爹爹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3次风。
3: 哎，对对对，我就是听收音机以后买这个。拎着一手胶囊器，听收音机都说的，可以的话呢，治五湖六脏，晓得吗？
2: 嗯，
3: 就是这个药的话，吃出来真好的，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到治疗，像什么治风湿啊，说心脏病的，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试，那两人起来以后呢，起来那是强一点，就走路啊，什么人那是有点劲，但我那时候没吃药了，一点劲都没得。走路这关节不行。接着我婆婆子又叫我又买3个疗程。
2: 哦，
3: 现在
2: 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起来以后呢，走路啊，刚我上了都还可以。
2: 哦，
3: 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
2: 哦，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130。
2: 啊，
3: 低的是80几。
2: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3: 头不昏。心里也不慌。
2: 哦，
3: 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
2: 这一口气上个6楼也没问题啊。
3: 没得问题，那BP软的不是强激动，先走走那，不然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3个疗程。
2: 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3: 前列腺呢，就要现在好多了
2: 啊，
3: 强多了。
2: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关节不疼。关节不疼。
2: 啊，
3: 现在那边强激动了
2: 啊。
3: 哎，那比以前比现在强了不少了。走路呢有劲力的，
2: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3: 很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不行，
2: 原来拿碗拿不了，现在可以吗？
3: 现在可以拿，
2: 现在可以了啊，
3: 有劲的，头现在不昏了，
2: 头不昏了，
3: 不昏了。
2: 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3: 心脏有点慌呢，
2: 有点慌，心慌
3: 啊。现在没得了
2: 啊，没有了，
3: 没有了。
2: 现在
3: 不慌了。现在蛮好。在您这一手呢，这确确实实是好用。是好用。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的，见的效果的。
2: 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3: 看守所，搞看守的，晓得吗？
2: 看守所。
3: 看守所。看守的，有30年的。
2: 30-40年啊。
3: 哎，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3: 江汉区陈家墩。
2: 陈家墩。
3: 哎。
2: 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3: 感谢你们。
2: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3: 我是15723390。
2: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3: 好，谢谢，感谢，
2: 好，
3: 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2: 陈主任，
4: 哎。

0: 这位汉口陈家墩的徐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三次啊。
1: 对，很危险
0: 啊。是啊，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1: 对，徐爹爹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1: 七十多岁啊，本身是享受啊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对，
1: 出现这么多疾病呢，可想一想老人生活呀非常困难。
0: 嗯，
1: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怡手胶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80/130，
0: 嗯，
1: 很正常，
0: 是
1: 是吧？另外呢，老人家呀现在着手有劲了，
0: 嗯，
1: 现在行动自如，
0: 对，
1: 上下楼都没有问题了。
0: 对，一口气上六楼啊。
1: 对对对，并且啊，老人家风湿骨病呢现在不疼痛了。
0: 嗯，
1: 前列腺的问题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
1: 连呢、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不但是啊帮助了徐爹爹，并且啊也帮助了徐爹爹这一家。
0: 对，好，林志怡手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你这个产品呢，确实神奇，林志胶囊。
1: 哦，林志手胶囊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2: 哎，我这个我好多都是好多病，我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颈椎病呐、啊，现在都解决了吗？
1: 哦，现在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服林志手胶囊啊，现在比较好，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再就是那个睡不着觉啊，现在也睡得着觉了。
1: 哦，原来失眠比较严重，是吧？
2: 哎，失眠严重，一夜不睡，我还有冠心病，我还重度高血压。
1: 哎呦，你这都是一体多病呐、啊！
2: 我病多了很大，我在上海住院都住过好多次。
1: 哦，你到上海去过医院？
2: 是是是是。
1: 你这个失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2: 我现在一个晚上可以睡7个小时了。
1: 哦，7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睡眠了吗？
2: 啊，现在这个睡眠改觉了吗？
1: 啊，那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2: 我现在血压就是103.85。
1: 哦，现在血压是103.85。
2: 原来201，我原来190。
1: 哎呦，原来1200，你受得了吗？
2: 我原来平时吃高血压药啊，都是170-180。
1: 哦，你吃降压药的时候，以前都是170-180。
2: 是是是是，降不下来，降不下来。
1: 那这吃降压药，那个血压都拉不下来了。
2: 哎。因为我为什么每次要住院呢？就这个事啊！我的前江啊，一次住11次院，1天1年。
1: 哎呦，那肯定是的。你这个吃降压药，血压还在178，那容易出现一个是脑梗中风，有的严重的就是脑血管破裂、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2: 是。
1: 那个搞不好轻者就自残，重者呢，那个危及生命，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2: 是是是是。
1: 现在血压103.85，这个就正常，就不用担心了，知道吧？
2: 哎，我现在我原来溜溜不想走，我现在走路我还可以干一点小活。
1: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点小活？
2: 我63岁。
1: 啊，年龄不大嘛，那是个应该说是年轻的婆婆，是吧？
2: 这个我这最近就是这有4-5年的、这个血压高啊，就是三高。
1: 那、是的，是的，
2: 真是感谢这个药。神奇，感谢陈主任。
1: 你感觉收到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潜江市周根滩。
1: 哦，你是潜江市周根滩站。
2: 康岭车口走。
1: 你叫什么呀，大姐？
2: 我叫刘有珍。
1: 好，咱们潜江市周根滩镇一些健忘邻居，身体不好的，像你这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失眠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好好好。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这个产品。
1: 好好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刘大姐？
2: 啊，我记得13098333536。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给我们推荐你这个产品呐。
1: 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嘞。
0: 好，我们潜江竹根滩镇63岁的刘大姐啊，邮政的说，林志怡手胶囊真是神奇，因为通过服用林志怡手胶囊，刘大姐啊，她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原来吃降压药这个血压呀，还达到了170-180，现在呀是103.85。 睡眠呀，现在能够睡六七个小时了。另外，大姐呀，这个颈椎、腰椎还有冠心病，现在呀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刘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刻。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
5: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西班牙、阿根廷备战世界杯决赛。乒乓球全锦赛，马龙许昕取得开门红。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7月15号，中国足协在广州发布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正式在全国推广教练员考培分离改革，打破了足协单一负责培训的格局，为中国足球教练员队伍建设注入了新活力。今天的热搜一下关注主题，考培分离破局，中国足球教练员培养迎来全新变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5: 运动家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7月16号，2026世界杯半决赛，7分钟内打进2球，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挺进决赛，将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队争冠。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3点进行，而法国队将在北京时间7月19号5点与英格兰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季军。我们来看一看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在新泽西的最后备战情况。
6: 日前率先晋级世界杯决赛的西班牙队已经抵达新泽西，
7: 当地时间昨天他们展开了决赛前的首次训练。
8: 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晚，印有决赛标识的西班牙队大巴车抵达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举办地新泽西。尽管天色已黑，但还是有大量球迷和媒体守候在西班牙队下榻的酒店附近，一睹世界杯决赛队伍的风采。休息一晚后，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进行了决赛前的第一次训练。训练中可以看到西班牙队众将士心情愉悦，松弛有度，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色的罗德里、奥亚萨瓦尔等人面带笑容，积极备战。及时在世界杯赛场上找回状态的罗德里是西班牙队中场稳固的关键，奥亚萨瓦尔的武力进球保证了西班牙队锋线的火力输出。此外，在球队进行合练时，亚马尔独自坐在场边进行单独训练，他的左腿缠上了绷带，在半决赛打进1球的波罗也没有参与到合练中。 目前距离决赛还有不到三天时间，西班牙队将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适应新泽西的闷热天气。北京时间7月20日的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届时西班牙队将和阿根廷队上演巅峰一战。
7: 美国当地时间7月16号，距离半决赛逆转淘汰英格兰队还不到24小时，另一支决赛队伍阿根廷队也开始了决赛的备战。
9: 在一场跌宕起伏的半决赛后，阿根廷队并没有选择直接前往决赛举办地新泽西开始备战，而是留在亚特兰大进行决赛前的第一次训练。大部分在半决赛中首发的球员虽然来到了训练场，但并没有参与球队的训练。

0: 中场大将帕雷德斯更是直接赤脚坐在场边观看队友训练，很是惬意。参加训练的球员中，老塔罗·马丁内斯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位前锋球员虽然随着世界杯的进行丢掉了自己的首发位置，但却在最近三场替补登场后都参与了进球。尤其是与英格兰队的这场半决赛中，正是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二分钟顶进制胜头球，帮助阿根廷队2-1逆转淘汰了英格兰队。而他们的决赛对手西班牙队阵中同样有一个替补上场屡建奇功的球员梅里诺，两位替补骑兵的正面对决也是决赛的一大看点。自从2018年斯卡洛尼执教阿根廷队以来，阿根廷队18场大赛淘汰赛17次过关，就算是面对本届赛事只丢一球的西班牙，斯卡洛尼看起来也是胸有成竹。球员在场上训练，他不是在研究手里的足球，就是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休息。或许就像他在半决赛后所说，球队早在3月份就已经研究过西班牙队，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劲敌了。
1: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昨天上午，2026第51届武汉716都江节在长江武汉段顺利举行，70名抢渡选手和1900多名群众劈波逐浪，共享长江赠予的一场水上盛会。
2: 3、2、1。
3: 早晨7:16，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鸣枪开赛，70名选手分成男女两组，先后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游程约1800米到汉阳南岸嘴起水。经过激烈角逐，湖北游泳队选手张子阳以11分33秒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成为渡江活动举办以来首位五冠王。武汉市游泳队选手夏子璇以12分52秒成绩刷新个人纪录，第二次夺得女子组冠军。
4: 今天在水里游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有点冒险，非常感谢我自己在快要下去的时候自己顶上来了，再接再厉，希望明年站在这里的还是我。
5: 在渡江赛道上，我一直也是对他抱有真的是最大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在公开水域上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3: 本届渡江活动依旧设置群众方队横渡长江环节，29支方队的1917名勇士来自湖北、台湾、广东以及山西太原、江苏盐城、河南新乡等地，他们从汉阳门下水，历时2小时15分钟全部上岸，游程近6000米，在艳阳与碧波中，群众方队携手向前，江上欢歌，在武汉留下了别样的渡江记忆。
6: 毛主席60年前畅游长江，现在我们就是以沧海一声笑来展现我们当代游泳人一种豪情气魄。现在能够拥抱长江，这我们感到是非常骄傲。
7: 我今年是第10次了，特别激动，很爽。我们是长江的儿女，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一定要有一个传承。
3: 针对连日的高温橙色预警，本次渡江活动现场布设雾炮车、制冷设备降温，累计发放防暑药品、冰袋超3000份，保障选手们舒适参赛。
1: 江上赛事热情高涨，江畔活动热闹非凡。昨晚，2026武汉渡江嘉年华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开启，一边是勇士们搏击长江的豪情，一边是音乐、美食、潮流的狂欢，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我现在是在汉口江滩三阳广场，那么刚才跟着台上来一起打完了一套拳击操之后呢，现在我的浑身都已经热血沸腾了。我们看到现场啊，有这个江板呀，然后冲浪呀，我们还可以去逛集市，还可以领大额的消费券，整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9: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刚刚体验了一下那个划船嘛，要感觉还挺有意思。
3: 为覆盖更多市民游客，本次嘉年华活动分为汉口三阳广场、武昌汉阳门广场两个分会场，仅汉口会场便集结了来自全国24个城市的网红品牌，其中外地品牌占比超80%。武昌分会场集结了江畔音乐、文创市集等多个品类。嘉年华将持续至7月17号，同步发放10元、30元、60元、100元。

0: 元4档水上运动消费券，市民可到活动现场抢券，支持线上小程序及现场核销，场内及周边商户均可使用。
1: 所有的券我们都可以接的，基本上其实就是在100到200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双赢吧。
2: 我们采用的是1+4+N的活动模式，除了武汉的一个主会场，还包括着鄂州红莲湖、襄阳余梁洲、荆州的洪湖和恩施的供水河，配套开展渡江嘉年华、水上运动产品的展销，充分释放夏经济、水经济的活力。
3: 我们再来关注楚超的第十轮直播预告，7月18号周六，也就是明天，楚超精彩继续。仙桃黄鳝队对黄石梅尔雅队的这场比赛将会在仙桃市荣怀学校南广场进行。20点，鄂州凌空队对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会在鄂州中等专业学校进行。随州岩岩队对荆门金龙泉队的比赛在随州滨湖体育场进行。19点35分，孝感孝奥江湖队对武汉华工科技队的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20点，咸宁外星人队对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在咸宁重阳县文化体育中心进行。天门一上队对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天门市实验高中举行。襄阳东风风神队对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进行。潜江龙虾队对恩施小土豆的比赛在潜江中学体育场进行。本轮神农架队轮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一起来关注乒乓球全锦赛。7月16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首日，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同步展开16强席位的争夺，各路国手与省市新锐悉数登场，多场强强对决、逆转好戏轮番上演，为球迷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乒乓盛宴。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体育馆开始了正赛的争夺。在昨晚的男双赛场上，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时隔5年再次配对参赛的马龙、许昕，他们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当赛后被问到两人是怎么想到再次配合参赛时，马龙的回答让大家觉得意外又暖心。
5: 对，主要是我的主意，主要可能家里的小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打球，我说你想看呀，然后他说那个想看，我说行，那我就再打一次。正好今年这个锦标赛是有双打单项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练不练球，他说没练，我说那你练一练吧，然后后来就这样那个陪我打一次。
6: 北京选手马龙和上海选手许昕上一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还是在5年前东京奥运会的团体赛中，而在全锦赛的赛场上，这也是两个人的第3次携手出战。此前2015年和2020年的比赛，他俩都收获了男双冠军。再度携手的首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四川组合蔡顺航、严生。虽然现在的马龙、许昕无论在比赛的体力精力上，还是在日常的训练强度上，都无法与过往相比，但是丰富的经验和技战术体系还是让他们在本场比赛关键分的把握上更加占据优势。11-9、11-8、11-8，马龙、许昕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16强。
7: 关键球我们两个人的主动上手以后的衔接还是不错的，可能在前3板第1板球我们失误的是比较多的，打到后面的相持球，过了3-4板以后，可能我们的这个配合包括衔接的速度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再加上对手可能感觉每一局都有机会赢，到了尾局的话有一些想法，他们就会也会有无谓失误吧。
6: 在谈到本次比赛的目标时，马龙、许昕希望还是可以尽自己最大努力享受比赛。在昨晚女双的比赛中，国家队的小将组合北京选手祝启慧、杨慧泽与青海组合张斌月、秦小策相遇。祝启慧、杨慧泽在先赢2局的情况下，第3局打得有些浮躁，以8-11丢掉1局。不过随后的第4局，他们快速调整心态，以11-5再下1局，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0: 两人在比赛的前半段一直落后，虽然后半段比分一度反超领先三分，但在9-9平后双方陷入纠缠。关键时刻林诗栋快慢执行战术更加坚决，以16-14再赢一局。第三局林诗栋快慢以11-5拿下，从而以大比分3-0取胜，晋级16强。而他俩也希望可以通过本次全锦赛更好地备战亚运会。去年全运会混双铜牌得主辽宁组合袁立岑、王艺迪时隔数月再度配对参赛，面对黑龙江组合魏世浩、孙思南，两人在11-4轻松拿下首局后，第二局的无谓失误增多，被对手以11-9扳回一局。但袁立岑、王艺迪及时做出调整，连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晋级16强。
1: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比赛中，中国男排以0-3不敌法国男排，遭遇赛事6连败。
2: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在第二场比赛中迎战巴黎奥运冠军法国男排。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在发球、拦网和一攻环节受到较大冲击。开局后法国队攻势如潮，中国男排处于追赶局面，以21-25、19-25连失两局。第三局中国队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两个拦网在中局阶段将比分扳平，但是随后失误增多，以20-25再失一局。最终中国男排大比分0-3不敌法国男排，遭遇6连败。中国男排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5点迎战保加利亚队。
1: 昨天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骑行车比赛，也就是环青赛第6赛段受高原突发恶劣天气影响安全终止。赛事组委会明确，赛段已经产生的爬坡成绩全部有效。
3: 第6赛段全长233公里，这是本届比赛里程最长的一个赛段。比赛进行至位于途中40.8公里的第二个爬坡点时，由于高海拔和降水的原因，经组委会与裁判团谨慎研判，依据国际自盟相关规则，鉴于赛段沿线持续低温及路面湿滑状况已对运动员健康构成潜在风险，决定取消共和制钢叉赛段的比赛。
4: 今天比赛天气，运动员都说太冷了，是不是要冻起来了，所以我们轮换比赛。
3: 比赛熔断后，裁判团决定赛段成绩和个人总成绩排名延续上一赛段。但由于今天比赛过程中已经完成了途中的两个爬坡点，所以爬坡点积分正常计入。来自凤凰菲尼士 SCOM 横行车队的尤纳斯拉普在两个爬坡点都有斩获，跃居爬坡积分首位，收获原点山。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一试。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出门见光还吹点风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产品，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重磅新闻早知。

0: 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考培分离破局，中国足球教练员培养迎来全新变革。7月15号，中国足协在广州发布了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体制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正式在全国推广教练员考培分离改革，打破了足协单一负责培训的格局，为中国足球教练员队伍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解读一下，此次改革核心是权责拆分与权限下放，足协仅保留职业级教练员的管理权限，将 A 到 D 级教练员的培训、考核职责全部下放至各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同时允许高校、青训机构、职业俱乐部等社会主体参与职业级以外的教练员培训。这一举措彻底终结了自考自教的模式，通过开放培训端，严控考核端，在盘活社会资源的同时，守住教练员的质量底线。此前在广东、陕西等地的试点工作已初见成效，完成了培训考核点标准化建设、新版教材的编撰和考培一体化信息化平台的搭建，为全国推广积累了可复制经验。改革还建立了动态监管机制，对培训网点实施资质考核，杜绝敷衍授课、花钱买证等现象。为了明确2030年发展目标，全国 CD 级培训网点不少于200个， B 级以上网点不少于40个，教练员总数实现翻番，这一目标直指当前教练员队伍规模不足、结构不优的痛点，将有效补齐青训人才的培养短板。那此次改革是中国足协推进足球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引入社会力量，规范考核体系，既能扩大教练员队伍的规模，也能提升培训质量。未来随着改革落地，有望构建起科学高效的教练员培养体系，为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人类在面对极度恐惧时，由于过量激素分泌影响，四肢血液供应不足，往往无法做出及时的反应动作。
3: 而暴雨、洪涝、滑坡、雷暴、飓风这些突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
2: 通常在一瞬之间就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与其寄希望于这一瞬间的侥幸，不如把全部的安全保障放在一切危险发生之前。请重视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并在平日关注身边可能出现的灾害隐患。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看发展。我们还要关注荆门荆山市依托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长阳开发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农户种菜省时又省药。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恩施鹤峰下茶采收跑出加速度。盛夏七月，各地瓜果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一起走进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百亩棚架梨园和襄阳老河口市千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分享乡亲们丰收的甜蜜果实。听众朋友，最近一位网友发的一个帖子引发了大家的共鸣。他说，小时候啊，一到夏天，村里漫山遍野都是可以吃的东西，那时候大人去田里劳作，我们就在地头翻找，经常能够找到各种好吃的天然零食，有野山楂、野菱角等等。如今这些天然零食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知道您是否吃过这些天然零食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您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8，和我们一起分享。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题呢？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 系统重构了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加速释放。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的调查。
9: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好，但种植户却并非本村村民，而是来自鄂州的张志华。张志华告诉记者，两年前这样的跨区域流转很难。
10: 以前流转土地呢，都是通过熟人、朋友介绍。
11: 今年二月，通过平台整合了将近4000亩的土地种高粱。
9: 以前全省92家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各自为政，规则不一，信息不通，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转大都是私下谈本村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将全省92家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6个方面实现了6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2: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价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9: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3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13: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9: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2: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9: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

0: 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1: 主要靠三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0: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部，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中稻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荆门荆山市依托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全域农情动态，单人就可以高效完成上千亩稻田的管户工作，让传统农耕跑出智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骆一山、田田，荆山台记者魏梦婷的报道。
3: 作为江汉平原智慧农业标准化示范标杆项目，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核心工程，荆山智慧大田项目聚焦水稻耕种管收全生命周期生产环节，搭建起智能硬件感知加数字平台赋能加配套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革新了传统农耕凭经验靠人力的作业模式，实现田间数据全自动采集，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种植决策科学化赋能。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保障经理杨硕：
4: 我们在芭蕉市村示范区域有2200来亩地，投入了远程智慧丛情测报灯和气象检测土壤的伤情这些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当中，我们能够实时监控我们的种药肥合并型，对我们后期丛情的管控和预报起到了很好的质保提前预知的有效的方案。
3: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管户低效模式。以往传统农耕中，单人仅能管户几十亩农田，存在人力投入大、管户范围小、精细化程度低等问题。智慧农业落地后，当地农田人均管户面积提升至800到1000亩，劳动强度降低60%以上，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户水平大幅提升。杨硕：
4: 那我们地里面有很多智能灌溉阀，它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进行灌和排，一个人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施我们的灌和排。那么我们荆山流转了9800来亩地，那么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个田管。
3: 智慧农业体系不仅有效解放人力，拓宽管户覆盖面，更大幅降低规模化种植成本，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稳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张铁：
5: 用传统劳务和这些简单的机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呢，一个种植下来的话要去到这个300多400块钱，用上这些设备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省下来是80块钱到100块钱这样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对我们大规模种植的是提高了很大的收益的。
3: 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在推动本地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村民开辟了全新增收渠道。 宋河镇苍台村村民李瑞华此前常年在外从事装修工作，随着本地智慧农业项目落地，土地规模化流转，他主动学习无人机植保技术，转型成为农业飞手，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双向增收。
6: 农忙的时候的话，一天可以飞到400亩左右吧，一亩田8块钱，爬去人工成本开支的话，可以落个1000块钱左右吧。
3: 智慧赋能农耕，科技助力振兴，金山市正以数字农业转型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绘就出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高山蔬菜是宜昌长阳山区的特色富民产业，但山地地块零碎，棚里空间狭窄，人工管护成本高，病虫害防治不彻底等难题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低效费力的痛点，长阳当地企业立足田间需求自主攻关，研发出了适配山地大棚的本土植保机器人，以本土化科创力量激活深山农业新质生产力，让智能农机赋能高山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户减负增收。来听长阳台记者席倩的报道。
0: 盛夏时节，宜昌长阳余霞口镇高峰村高山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大棚内一台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在狭窄起伏的垄道间灵活穿行，自动完成喷药施肥一体化作业，农户只需在棚外遥控操作，就可以完成整片基地的植保管护，一改过去深山种菜靠人力拼体力的传统耕作模式。长阳鸿丰公司设备研发负责人全能招：
8: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咱们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主体是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0: 高峰村是长阳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生态条件优越，蔬菜品质优良，但山地地块零散，棚道狭窄，地形起伏大，通用农机难以进场作业。长期以来，当地蔬菜喷药追肥全靠人工背桶劳作，不仅用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还因人工喷施角度有限，无法有效清除叶被病虫害，漏喷漏肥，病虫反复滋生等问题突出，既浪费农资，也制约蔬菜品质和种植效益提升。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短板突出的瓶颈，长阳鸿丰公司经过反复试验优化，立足本地山地大棚实际场景自主攻关，走出了山区农机本土研发、本土适配、本土应用的创新路径。长阳鸿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勇：
9: 我们历时一个多月研发的两代三款呢，兼具打药的施肥功能的机器人，能跨越复杂的地形，适应不同的作物，载重能力也越来越强。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80%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完美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0: 高峰村高山蔬菜种植户方俊涛：
10: 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的这个劳力，我们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也就啊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的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0: 据监测，植保机器人综合效益优势明显，人工管护大棚每小时仅能作业2亩，而这款本土机器人载重强、速度快，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5亩，作业效率实现翻倍。同时精准雾化喷施、定量供肥的作业模式，能够节约水肥、农药资源超1/4，真正实现省时、省力、省钱、提质，让绿色生态种植落地深山田间。
2: 眼下，恩施州鹤峰县各大生态茶园的夏茶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连日来，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利用机械采茶、无人机转运茶，让夏茶采收跑出加速度。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申玉杰的报道。
11: 盛夏的鹤峰群山叠翠，连片茶园铺展山间，枝头夏茶芽叶肥厚鲜嫩，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茶农与社会化服务队员结伴进山作业。 轻便采茶机匀速划过整齐茶垄，成片翠绿鲜叶快速采收装袋。机械采收代替传统手工，大幅提升采摘效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走马镇索平村村民孟令雷：
12: 我们今天一起来的有5个机器，10个人，在这边的话大约是10几亩茶嘛，一天计划采摘到差不多100嘛，计划2天给它全部采完。
11: 夏茶生长快，产量大，采收窗口期集中，若转运不及时，鲜叶容易失水老化，影响茶叶品质。针对茶园分散、山路狭窄崎岖、车辆通行不便等难题，当地推行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配套作业模式，专业飞手驻守茶园基地，装满鲜叶的集装袋通过无人机空中运输，跨越山间沟壑直达集散点，有效解决山区茶叶转运难、转运慢的痛点。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13: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最高一天一台无人机可以运到20000多斤鲜叶。由于这个山路崎岖嘛，又路不好走，然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无人机来往这个各个茶叶基地，然后去转运这个茶叶，以最大程度提保证我们茶叶的鲜度。
11: 铁炉白族乡三旺村茶叶种植户刘岸生：
14: 无人机调查麦岗场，好，人有说服啊，有快感啊。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的百亩棚架梨园，5000棵翠冠梨树硕果满枝，被誉为六月雪的翠冠梨迎来了最佳成熟期。这份来自盛夏的馈赠，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威虎、胡曼曼一起去感受。
15: 走进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2组的梨园，满目青翠，棚架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皮薄如纸，核小无渣，单果重达300克以上，是双荡翠冠梨的硬指标。梨园采用棚架栽培模式，让每一颗梨子都能均匀接受光照，风味更加纯正。2024年注册的双荡翠冠梨商标，更为这份品质加上了官方认证。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谢祖秀：
16: 在梨园里果园里，一般的上肥呀、捡果子啊、折果子啊，都是我们参与的。一天搞我们8-9个小时啊，我们有的家门口可以打工啊，可以照顾屋里啦，幸福幸福。
15: 如果说梨园里是采摘的忙碌与喜悦，冷库门前则是购销两旺的火热。由于冷库容量有限，果园采取边采边卖策略，即便如此， 线下订单依然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拣、套袋、装箱，动作麻利而有序。金苹果套上网套，装入精美礼盒，走向高端市场。中果则以优惠价格优先供应本村村民，让大伙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刘方平：
17: 我每年都在这里买碟，也是我们村里碟的，又蛮便宜又好吃。我每年买蛮多，给我亲家送的，给我哥的媳妇送的。
15: 热销背后是双荡村八年的坚守。2016年，在荆州市老促会扶持下，双荡村依托湖北农科院推广的棚架栽培技术，累计投入128万元打造现代化果园。2018年定植下地，2022年才首次挂果。从2018年至今，梨园为村民累计增收约170万元，真正实现了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户户有甜头。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庚：
18: 目前呢，我们双荡村的这个梨园呢，是走金额煤的这个路线，后面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提升，主要以采摘为主，搞成真正的采摘园，提升一步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设施，把第一产业做好，第二产业做强，结合一个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用第三产业来带动我们的一个产业。
15: 从一颗梨到一条产业链，双荡村用八年时间等来了这份清甜，也趟出了一条选对品种、沉下心等、带着村民干的乡村振兴路子。这份六月雪的甜，甜在舌尖，更甜在乡亲们的心头。
2: 种下盛夏，果香满溢。眼下，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千余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迎来了丰产成熟期，各色桃梨硕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田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动人图景。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梁曼玲、黄嘉欣的报道。
19: 清晨晨光微露，汉江之畔的红山嘴镇桃梨基地已然开启繁忙的采收模式，工人们穿梭于果树行间，仔细挑选品相完好、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收后的新鲜果品被快速转运至分拣包装场地，全程新鲜锁鲜、高效流转。盛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静：
20: 我们这片基地共有4000亩桃子、2000亩梨，涵盖春雪、中桃五号，梨子有酥脆、脆冠、圆黄、秋月等多个优质品种。目前我们的桃梨已全面进入采收旺季，日均采收2-3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19: 近年来，红山嘴镇立足本土水土优势，深耕精品桃梨等特色林果产业，聚焦品种改良、科学管护、品质升级，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百亩优质果业基地。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就业双增收。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林果种植、采收分拣、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红山嘴镇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晶晶：
21: 依托环镇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我们持续优化桃梨种植结构，升级田间管护技术，全力保证果品的品质与产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桃梨特色品牌，让小小的果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野山楂、野菱角这样的村里的天然零食，成了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您还记得这些天然零食吗？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回忆。晚风叙旧说，最爱田埂边的刺儿泡了，冲着它顶着荆棘呢，我们是顶着荆棘也要摘上满满一把，酸甜的汁水染紫了指尖。可如今回乡经济重生，再也找不到成片的野树了，只剩下回忆里这独有的山野清甜。乡野阿兹说，每到初夏就蹲在草丛里找姑娘果，先是捏响薄灯笼外皮，再品尝这软糯还带着淡淡的果香。可现在村里荒地大多都被平整了，少见成片的草丛，这份简单的快乐太难复制了。青山老耕说，春天总是会结伴拔毛针啊，剥开白绒嫩心，细细咀嚼，清甜解渴。可如今啊，田间的除草剂遍地，茅草少见，再也没有三五伙伴蹲在地头去分吃毛针的光景了。浅意旧村居说，秋收前后满山拐枣，经过霜打之后的它的甜度是翻倍的，攥上一把放在兜里慢慢啃，那滋味可真美。山林大多目前都打理改造了，野生的拐枣树啊寥寥无几，儿时随手可得的美味现在可成了稀缺的念想。是啊，这些藏在山野间的天然零食，盛满的是独属于乡村童年的纯粹欢喜。时代变迁让野果难寻，但是山野馈赠的记忆却从来不曾褪色。愿我们常怀乡土温柔，留住这份质朴的乡愁。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事故更换大灯，非原厂件可以索要返点吗？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谁更省钱？半点后市场调查聚焦，扫码充电却买了保险，涉及新兴充电、特来电等，小心陷阱，停车扫码弹出了5元优惠券。
1: 用事实说话，
2: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6月中旬，徐女士开车在杭州滨江出了事故，她反映维修后啊，看到账单才发现店里给她的奥迪更换了非原厂的大灯，价格还要上万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5: 6月15号，我中午那个下雨，我跟那个车撞了，左侧的那个地方有点刮擦，撞了这边有点凹进去了，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下钣金跟那个跟油漆这样子，在我的心里想法里面可能就1-2千块钱的那个事情。
6: 徐女士介绍，这辆奥迪 A3 买来6-7年了，事故发生在杭州滨江星耀城附近，她全责。报了泰康在线车险后，这家在杭州萧山的华盛专修连锁就联系了她过来取了车。
5: 然后修完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账单有19000，车灯是16200多，换的不是原厂的灯。然后他说啊，这个灯要换的啊，觉得以前我修理的时候，他们都是会给我打电话要确认要不要换，然后有没有原厂的那个件，他会跟我讲的嘛。但是他们就是过程中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联系我，就是修完的时候是我才发现的。
6: 这次维修更换的是左大灯，徐女士觉得大灯还能用，不需要更换。
5: 一，我的灯是亮的；第二，这个划痕其实根本不影响我正常的使用的。
7: 有裂开来吗？
5: 我没有，我觉得没有。被我发现之后用了非原厂的，而且又事先没有告知啊，我现在就肯定还是觉得要就是有点侵害消费者权益了，把我这个原厂灯给换上，然后再退就是赔3倍的那个。
6: 维修店的工作人员拿出了那辆车换下的旧灯，说是车灯已经损坏，需要更换。
8: 灯撞坏了呀，灯，你想嘛，灯如果不撞坏，保险公司会同意你换吗？亮，它不影响亮，你现在撞上去它也是亮的。
7: 当时那个有裂掉吗？那个
8: 对呀、啊，大灯当时在现场我就说了呀，这个大灯如果它表面已经擦花的了，我说里面拆开如果坏了，这个需要更换大灯，因为下一年的保险会有损失啊、哦。那我说补贴它10%的那个定损金额的10%，说用车补贴是100块一天，这个应该没有争议，我事先跟你说过。
7: 他说他出了险。打了电话之后，咱们就联系到他。
8: 对，我们那本来我们保险公司做保费，给保险公司做保费嘛，本来就是有合作嘛，对不对？我们要去查看那个。
6: 徐女士表示，如果知道要更换大灯，她也不会更换非原厂的。工作人员回应，是因为徐女士提出要20%返点，没法更换原厂件。
8: 16212减掉492.87块的残值，
7: 等于是原厂
8: 配套的。
7: 配套的，
8: 对，
7: 那不是原厂的。
8: 那你因为他第二次他看的金额高，他提出要20个返点了呀。
9: 什么叫20个返点？
8: 一开始是不是以为那个你没有看清楚，你以为那个金额是定损16000，对不对？你说啊，你都定了16000，你的是我要20个点了，对不对？最后让你授权签字的时候，你说发现19000了，你看了19000了，你再反又反悔了，对不对？
9: 我最开始以为你们给我换的是原厂的。
8: 你要了20个返点，还要要原厂，你觉得可能吗？
9: 我
8: 做生意不可能倒提前给你做事。
9: 我
8: 他说20个点的时候，他说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车子还没修好。
6: 此前，徐女士表示，维修店没有提前告知就换了非原厂的车灯。店里工作人员回应，这是因为徐女士提出的20个返点只能换非原厂的，不然他们要亏本。20个返点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8: 不要指指点点了，主要争议。
5: 等一下，等一下，
8: 我们最终是要
5: 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4天之后，我这个车子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给我送上门修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我说刘师傅大概修了多少钱，他当时跟我说100块钱吧。那100块钱我就开始有点警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奥迪的车灯在我的印象里面是很贵的。那我在想，他帮我换了这个车灯，为什么只要100块钱？那我就说你给我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他说美女肯定是原厂的，然后你还把车给我的那个引擎盖打开来了，就是奥迪的什么什么原厂的1:1的那种的。
3: 谁跟你说是原厂？啊，你跟他当时是原厂灯吗？
8: 没有，我已经跟他说了，我当时交车在公路边上，我说跟你车上装的一样的，不相信你，我们旧灯跟新灯拿出来还是可以比的，
5: 你是不是车盖子给我
8: 跟他车上一样的。
6: 徐女士表示，20个点是她发现维修店换了非原厂灯之后才提出的，对方颠倒了这个时间顺序。
8: 我没有跟你说话嘛，我说定准金额没有出来，出来第一时间。
5: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二，当时我在开车，我也没细看，我就签了个字。那个是修完了，车子都已经还给我了。然后后来保险公司，我其实没看，我看错了，我把对方的看成了对方修了多少，我修了多少。等到我仔细一看，怎么修了16000？
8: 我们最终你就电视台叫过来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两个人在这单口相声一样。
3: 我是换这个灯，我们给他选择一下，就是换原厂还是换这个
5: 正面
3: 配套这个。
8: 没有，他要20个点，我原厂。
5: 什么叫20个点？良心有没有那个？
8: 你说话请你注意，这不要，你是在处理问题。你拍着这个
5: 还是骂人的吗？给我换好了之后。
8: 我现在让你好好说话，是人话说人话，不要去。我妈惹你了吗？
6: 现场记者劝解了双方，徐女士此前提出了赔偿诉求，门店这边给出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3: 等于是发现这个灯换了非原厂之后才提出20个点，是不是？
8: 对，他说这16000，你定准金额16000，你给我20个点，那我就行了。20个点，我去老板那里申请了，我还回复他，老板同意了。然后他自己看到说19000了，他又反悔了。
3: 20个点，
8: 是吧？他跟我们老板提出来说是什么？大灯换成原厂的，再赔他57000。你说这个诉求能？那你我，对不对？
3: 咱们的方案是什么？咱们的方案？
8: 大灯你说不行，给您换成原厂的。用车补贴100一天照样付给他，15%照样给他。
6: 双方还是未能达成一致。
0: 这个案例当中啊，有几个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小问题就是零部件维修或更换是否需要提前征求车主同意啊？这个是必须的啊，这是维修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在开工前必须向车主明确告知故障零部件采用修复还是更换方式，对应的配件类型、费用明细、预计工期啊，这样一些核心内容，经车主签字确认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确认同意之后，才可以正式施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啊，消费者对服务内容享有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维修方不得擅自变更维修方案。如果方案变更呢，是需要二次确认的。比如说车辆拆解之后啊，发现实际故障呢可能与预判不符，需要从维修改为更换，或者调整配件等级，增加维修项目，那维修方必须第一时间通知车主，重新取得同意后才能继续作业，那剑指先斩后奏的施工方式。如果违规了，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如果未经车主同意擅自换件变更维修方案的，车主是有权拒付对应的项目维修费用的。那造成车辆额外损失的，可以要求维修方承担赔偿责任。3包期内的车辆，如果经销商违规以修代换啊，不按3包标准执行，车主还可以主张按3包政策履行更换或退换义务。在这个案例当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你到底给我换的大灯是不是原厂件啊，这个修理店用了一些什么1:1啊、配套啊、和你原来的一样啊这样的说辞啊来回应，但就是没有明确说是原厂件还是不是原厂件啊。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如果涉及到一些维修更换啊，通常这个问题可能也会困扰我们。我们如何去检验 更换的这个零部件是不是原厂件呢？啊，今天告诉大家可以从四个维度来验证啊，分别是包装标识、外观工艺、凭证溯源和官方核验。先来说包装标识啊，原厂件通常带有品牌的原厂包装，印有清晰的车企 logo、 唯一的零件编号，还有生产日期、产地信息以及防伪二维码、防伪标签，可以通过车企的官方公众号、官网备件查询系统输入零件号或扫码核验真伪。副厂件呢，普遍包装是简陋的，标识模糊，零件号格式不符，没有正规的防伪体系。那外观工艺上怎么来看呢？可以与你那个原车的那个零部件啊做一个工艺对比。原厂件的模具精度高，表面处理均匀光滑，没有毛刺、色差、飞边。卡扣接扣位置呢是严丝合缝的。副厂件多为仿制开模，做工粗糙，材质强度偏差，安装位常出现公差，漆面镀层质感与原厂件的差异是明显的。还有就是凭证溯源啊，我们要求维修方在维修结算单上要明确标注原厂纯正配件，并加盖公章，同时索要配件的进货凭证、厂家备件出库单或者授权经销商供货的证明。正规 4S 店的原厂件可以在厂家的备件系统中通过车架号追溯出库记录。官方渠道也可以复核鉴定的啊，对存疑的配件可以前往同品牌其他授权 4S 店进行专业比对鉴定，也可以致电品牌官方客服，通过零件号、车架号核验配件的流通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还听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词，叫做返点。车主呢得知在这个维修当中是给他更换的副厂件之后啊，就索要维修返点。这样的现象属不属于行业的正常现象？首先啊，它不属于行业合规的现象，属于维修市场的一个灰色操作。而这类行为呢，更多出现在综合修理厂、事故车维修场景当中。行业内更普遍的返点是修理厂向保险定损员、向中介渠道支付的一个揽客的佣金，车主主动去索要并达成的情况占比不高，但是呢，也都是私下无凭证的操作。为什么说不用原厂件我就可以申请到返点呢？这核心原因还是本质上就是配件差价产生的超额利润空间。因为原厂件的价格体系是透明的，采购成本高，维修端利润微薄，没有空间拿出返点。那副厂件、拆车件、翻新件的采购成本呢远低于原厂件，却可以按照原厂件或接近原厂件的价格去向车主、向保险公司报价，这中间是不是就有巨大的差价利润？那修理厂用副厂件替代原厂件，将节省下来的成本拿出一小部分作为返点给到车主，自身仍然能够赚取远高于正规维修的利润。所以说啊，这个返点它不是修理厂让利，而是以次充好省下的成本中分给车主的一小部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索要返点，也就是说用副厂件、用拆车件、用翻新件维修它是有隐患的，我们不要主动去申请这样的操作。因为安全质量方面有风险呢，副厂件品控没有统一的标准，核心部件咱们说到的制动啊、转向啊、悬挂呀、甚至车身结构件呢，你这些使用副厂件它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而且普通外观件也更容易老化损坏，故障的复发率是高于原厂件的。另外它还有保险和法律的风险。如果说啊，我们这个是保险理赔维修，而车主明知并配合修理厂用副厂件冒充原厂件虚增维修项目套取保险赔款，这是属于保险欺诈行为的，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

0: 今天呢，车友到和大家算一笔用车账啊。最近大家加油的时候，可能手和心都在抖啊。油价波动吓得很多燃油车拥趸都要考虑电车了。电费一公里一毛钱，不香吗？但是大家先别恐慌，我们今天呢是想算一笔账，就是我们拿开了3年的油车和电车一起算一算啊，3年开下来的用车账到底谁更省钱？结果呢，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
1: 很多人觉得养车贵不贵看的是加油还是充电，但实际上真正影响你钱包的是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车开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到你把车卖掉那一天结束，中间所有花的钱都要算进去，购置税、保险、能源费用、维修保养，还有最容易被忽略但往往最贵的一项，折旧。假设我们花15万买一款主流的家用 SUV，油车我们选择的是油混车型，为啥呢？逻辑很简单啊，油混车作为极端省油的油车，如果都打不过电车，那么普通的纯燃油车就更没戏了。具体车型我们选了资历老销量高的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电车选择同价位销量也很好的比亚迪海狮06EV。 计算的费用包括3大项，购车、用车、养车以及卖车。先来看荣放，咱们来算算3年的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一汽丰田 RAV4 荣放双擎2.0两驱精英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优惠补贴后，裸车开票价15万，税费14714元，包含了全额购置税以及北京地区的2.0排量车船税。保险费，油混车型保费相对平稳，新车首年约4500，后2年未出险，3年总计约11250元。接下来是会根据行驶里程浮动的费用，油费和保养费，我们来算出每公里的费用。油费根据工信部的能耗数据，综合油耗按百公里4.59升计，和每公里3.8毛多一点。保养费，丰田混动10000公里一保，小保约550元，大保养穿插3年整体约每公里6分钱。折旧费，根据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保值率数据，荣放的3年保值率为57.05%，转手价值为85575元，折旧费64425元。算下来，荣放的3年固定支出是90389元，按里程浮动的成本是每公里4.4毛多一点。接下来我们看电车，比亚迪海狮06EV，算一下3年的总花费。购车价格，2026款海豹06EV 710远航版，指导价16.98万，假设各种补贴优惠后，裸车价也是15万元，税费共计6637，这是2026年新政购置税减半后的价格，而纯电车目前还是免征车船税的。保险费，纯电车的保费普遍高于同价位的燃油车，首年约5500元，3年总保费大约13750元。接下来同样是随里程浮动的费用。电费，根据工信部数据，海狮06EV 的综合电耗按百公里13.3度计算，而在电费计算中，加充桩和公共桩的价格差异很大，纯用加充桩电费大约5毛钱一度，纯用公共快充桩大约1.5块一度。在实际用车过程中有加充桩的朋友，除非他经常跑长途，否则是不太会用公共充电桩的，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折中混用的情况。所以我们按照这2种情况来算，用加充桩大约每公里6分多，用公共桩每公里要接近2毛钱。保养费，电车保养项目极少，主要为定期检查和空调滤芯的更换，均摊下来大约每公里2分钱。最后是折旧费，海狮06EV 是新车型，汽车流通协会还没有该车型的保值率数据，我们按照比亚迪品牌的3年保值率来计算，为45.05%，转手价值为67575元，折旧费82425元。OK， 算下来，海狮06EV 的3年固定支出是102812元。根据里程浮动的成本，如果用加充桩的话，那么每公里

八分多，如果用公共装，那么每公里是2毛多。此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台车的3年固定投入成本已经有了差异。海狮是10万出头，而荣放是9万出头，还节省了1万多块钱，反而更便宜。那么接下来就要看随里程浮动的成本了，毕竟电车的电费便宜，保养也便宜。那么它每年开多少公里才能比油车整体更省钱呢？我们设定 L 为年均行驶里程，则3年的总里程为 3L。将上述固定成本与每公里的浮动成本代入，可以得出两台车在3年内的总花费公式。来看看用车3年谁的总花费更便宜。第一种情况，如果你有加充装，那么年均里程必须高于11607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用的是公共充电桩，你每年的里程必须高于18506公里，电车才会更省钱。 OK， 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比较清晰了，如果你能装加充桩，并且每年你开的里程比较长，那么确实买一台电车更省钱。否则的话，买一台省油的油混车反而是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注意啊，这里我们还没算维修费用。荣放这种油混车以技术成熟、皮实耐用著称，即便真的需要维修，价格也比较低。而电车的故障维修可大可小，万一出保后三电系统需要维修更换，也是一笔很可怕的花销。通过这次算账，我们把买车、用车、卖车各项花销做了一个饼图，能看到第二个结论，在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花费中，无论油车还是电车，真正占大头的根本不是电费、油费或者其他杂七杂八，而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用车的时候精打细算好几年，而在卖车的时候一把付诸毒药。另外我们想强调的是，汽车的保值率是随市场情况在变化的。由于这2年价格战激烈，一度出现油车保值率下降、电车保值率升高的情况，这是非常正常的。以前市场对电车过度不信任，现在对油车过度不信任。但市场规律决定了，长期来看，油车和电车的保值率会逐渐接近稳定。只是电车的电池由于化学特性问题存在难以避免的损耗，保值率存在天然瓶颈。而且很多车企宣传的电池终身质保通常只是首任车主政策，这就更对二手车的残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实讲到这里，整体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2026年买车千万不要只看油价或者电费。对于很多家庭，用车是为了日常通勤、接送孩子，偶尔郊区旅游，年用车里程顶多也就1万公里左右，又没有加充装，那么这种情况买一台油混车其实是更省钱省心的选择。在这个油价狂飙的时代，真正的省钱不是锱铢必较的计算每一公里，而是拥有一份全生命周期的从容。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 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 400-706-1900 订购， 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 400-706-190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 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 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啊，我们关注两项市场调查。电动汽车扫码充电本来是一个常规操作，不少车主扫码后呢，却不慎落入了保险的推销陷阱。近日，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实地走访了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充电桩，并开展了扫码测试。我们一起来了解。
5: 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市鼓楼区后槽巷14号停车场43号星形充电桩，扫码后，手机页面短暂闪过充电箱编码及星形充电小程序隐私政策字样，随即便跳转至新页面。页面中央显示身份未认证，立即点击认证保障，上方标注保险投保字样。推广页面无醒目广告标识或设置明显的关闭按钮，仅在左上角印有微型广告跳过4秒字样。页面下方设置查看保险详情绿色按钮，底部展示星形充电及 logo。记者点击查看保险详情后，页面切换为全屏登录界面。该页面顶部显示手机号登录、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中部标注输入手机号获取保障，底部为点此登录按钮，下方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费率表、中国电信天翼账号服务条款，底部显示保费每月0.1元。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也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客户告知书等关键内容。记者点击登录后，页面下方弹出用户权益保障承诺重要告知，您已进入投保流程，请阅读以下内容并知悉，一闪而过。随后手机提示音响起，请点击同意并继续。新页面以领取保障为由，索要消费者姓名、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仅在角落以小字标注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累计限额300万元，免赔额5万元，赔付比例为 25%。 记者点击完善信息，页面显示进入开通保障流程，下方出现请阅读保障协议并完成保障流程及同意并继续按钮，但该页面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通过健康告知内容可知，该产品实际为百万防癌险。页面底端排布微型字体，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保险条款、重要协议、用户协议。记者查阅保险条款发现，该保单为住院医疗费用防癌保险互联网专属 A 款条款，并有附加特定恶性肿瘤疾病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附加扩展致死重离子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两份附加保单。重要协议包括客户告知书、扣款授权确认书、保险经纪服务协议、健康告知等13份合同文件，弹窗广告中标注了保险代理公司。记者查阅用户协议第3条第4、5款发现， 其中以小字标注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或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将保费收取至监管机构规定的客户资金专用账户或保费专用账户。当您投保分期保险产品时，您同意并授权我们或与我们合作的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合作银行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从您账户中自动代扣保费。上述投保流程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保险条款等协议内容，仅设置点击按钮代表同意保障协议，便默认消费者接受全部权责协议。据悉，星星充电经营者为万邦星星充电科技有限公司。7月6日，记者多次打开星星充电小程序，先后出现标称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等百万医疗险弹窗广告。7月5日，记者来到福州万象九怡城停车场、特来店、充电站，现场发现每个充电桩上均贴有排列混乱的各类二维码。记者扫描特来店11周年充电福利二维码，页面显示喊好友来瓜分充电红包，11周年进会员 6.4 折起，赠送11元服务费券包。记者点击活动入口，跳转至特来店小程序后，页面显示保障未通过，身份还未认证成功，上方亦有鼎立保险字样，下方为查看保险详情按钮。随后，页面出现特来电商城测试提示，要求获取用户定位权限。记者授权定位后，页面显示输入手机号，查看更多，顶部标注认证已通过，您还未登录，下方标示流程填写手机号，完善信息，开通保障，确认信息。记者输入手机号码后，底部以小字标注我已阅读并同意客户告知书、重要协议、费率表、隐私协议，但均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整个页面未标注保险或广告提示。记者打开特来店小程序，首页直接弹出白鸽宝保险广告弹窗，显示最高600万元健康守护金，每月 0.7 元起等内容，下方为最后一步填写本人信息，要求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底部标注请仔细阅读费率表、隐私协议、重要协议，同样未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经查，弹窗广告中的巨豪保险、白鸽宝保险、鼎立保险均为保险中介机构。此类百万医疗险一般首月保费仅 0.1 元至 0.7 元，四月起每月扣费高达一两百元。
1: 福建保险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部分保险经纪公司通过与充电桩平台合作，将保险销售植入扫码流程，这一类的投保流程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因为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的产品页面没有标注保险字样，仅以保障、认证、甄选、推荐这种模糊的表述去替代，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保险产品。再者，没有履行关键信息提示义务。保险法规定啊，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弹窗广告通过保费每月 0.1 元这种低价方式引流，在投保流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完整的阅读健康告知、免责声明、保险条款等内容，消费者在不了解保险金额、保障范围、免赔额、犹豫期、责任免除、退保损失等重要内容的情况下就完成投保啊。再者呢，就是没有履行续保及扣费的显著提示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部分保险经纪公司授权收取保费。

自动代扣保费这种关键提示仅隐藏在用户协议中，没有做明示，也没有强制要求消费者阅读，这种默认勾选隐晦授权的做法涉嫌违规。江苏省的天尼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志华认为，保险经纪公司通过扫码充电场景下的弹窗页面进行保险销售，虽然形式上可能具备消费者点击确认流程，但是在没有充分明确告知消费者保险内容、扣费方式及金额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保。此外，充电站的安装维护公司作为充电服务的提供者，对平台页面内容也应该负有这个审核与管理的义务，有责任在扫码页面设置明确的提示，避免消费者因为页面误导进行非自愿的误操作。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市场调查啊，同样是有关于我们用车的场景当中，近期不少车主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频繁的遭遇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也调查发现，看似优惠的背后啊，却可能暗藏消费陷阱。
1: 7月7日，记者驾车在福州金湖花园小区停车2个多小时，出小区前扫描停车扫码二维码，扫码后页面显示车牌号，底下黑体字标注5元停车券待兑换，在此券前有个勾选圈，已经直接勾选，下方是长条绿色按钮确认。记者尚未选择，即刻就跳出弹窗广告，显示在页面中央，上面标注停车券5元，下方是黄色按钮确认，右上有个极小的白色广告，停车券界面下方也有一个小小的退出符号。记者点击确认后，页面跳转为会员权益领取，全幅页面中间是5元停车券，上方是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每月领停车券权益，下方是白框，提示输入手机号码，底下是红色按钮立即登录。最底部有两行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会员服务协议、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刚输入手机号，下方勾选圈便自动勾选，页面跳转为请完成认证，要求填写姓名和身份证号，红色按钮提示下一步，点击后页面变成选择银行卡，并列出多家银行名称，旁边是选择键，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支付协议，前面有个勾选圈。记者选择银行卡后，页面跳出本人银行卡及关联手机号，要求输入手机验证号。随后记者收到银行发送的短信，称您正在开通宝富支付上海有限公司快捷支付，并附验证码。记者输入验证码后，页面出现银行卡号，下方有两个选项，一是我同意银行将姓名、卡号、证件信息提供给支付机构用于开通快捷支付服务，另一个是成功签约快捷支付后，将授权银行按照支付机构的交易指令，包含但不限于支付机构 APP 内支付、转账、自动扣款、自动还款等，从当前签约银行账户扣划资金，下方是立即绑定按钮。记者终止绑定，重新扫码，仍然重复出现5元停车券弹窗广告。记者查阅活动规则、隐私政策、委托划扣、授权书等信息，方知这项所谓停车券加车主福利权益产品全称叫50元支付保利减金，停车缴费时可用加热门视听会员、优酷黄金会员月卡、芒果黄金会员月卡、爱奇艺黄金会员月卡、哔哩哔哩大会员月卡等热门影视会员月卡，任选一组合产品包，其中5元支付保利减金及所谓的5元停车券开通后可领取，2天后车主被扣款49.9元，会员每月会费可按规则领取剩余权益，后续每月自动扣款49.9元。而首次5元停车券的使用也设置了多重条件，比如此券需满5.01元才可抵用，也就是说即便记者购买了该会员月卡，但此次停车费用仅5元，未满5.01元也就不能抵用。提供上述会员月卡销售服务的商家为深圳市华颂鑫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随后重新扫码，关闭了5元停车券广告，但在支付页面仍然有5元停车券待兑换广告，页面有确认立即支付2个按键。记者立即支付了5元停车费，手机页面显示提供停车收费服务的商家标称为加车宝和 P 云停车平台，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未能查到与此名称完全对应的企业小程序。7月9日晚，记者驾车离开福州三方七巷景区附近的正祥望园24小时停车场，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按要求输入车号后，页面跳转至停车缴费，页面显示本次停车不足15分钟，零费用。此时上方出现5元停车券待领取，前面有绿色勾选键显示已勾选，左上方有较明显的广告两字，下方是绿色按钮确认。记者点击确认，页面跳转至车主专享权益海报，中间是5元停车立减券，下方标称缴费前领取，享停车立减，限时一键领取，每月价值136元权益。底部有小字，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保护协议业务规则，上面有个勾选栏。下方小字30元每月，可随时取消，并留有客服电话。记者查阅业务规则，得知该产品为信用停车连续包月产品，首次订购支付 0.1 元即可订阅成功，并开通商品自动续费服务，扣费采用月代扣的方式进行收费。订阅成功后可得5元停车券，3天使用期限。订阅月费30元，3天后续费权益包含136元车主权益包，这些券均有各自的使用条件。提供这项服务的小程序为车小池小程序，该小程序运营商为武汉车小池科技有限公司。7月9日20点10分， 记者按要求输入手机号、车号，页面提示可能离开微信，打开第三方应用。点继续后，页面跳转至支付宝 APP 车生活信用停车页面，上面标示请确认需办理的车辆信息，上面显示本人车牌号码和颜色，下方是蓝色按钮，立即开通。下方是使用方法，绑定车牌，停入信用停车场，立即先享后付。记者并未点击立即开通，随后退出支付宝页面，驾车离场。20点14分，记者的支付宝弹出一条消息，标称自动扣款成功 0.10 元，扣款服务内容为支付宝无感停车免密支付，提供该服务的商家为车小池停车优惠。记者随即向支付宝提出投诉，声明并未同意开通此项服务。20点29分，记者收到全额退款通知。记者在新华府广场扫码时，有页面头部固定广告位，但无广告标识，点击后有停车券弹窗广告，宣称5元，送您一张券本次可用，领券充值小资备注满25元可用，仅福州站差旅可用等，提供商为蜗牛车为小程序。6月18日，福州当地媒体报道，在环球广场停车场扫码遭遇6个弹窗广告，缴费时长超过1分钟，在帝豪国际停车场领5元停车券时，开通月费 29.9 元静音方月卡后，却找不到5元停车券。7月7日，记者驾车到这两家停车场，发现全程无广告，20秒即可完成缴费。工作人员表示，已对停车扫码缴费系列进行了优化调整。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些医院、商场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停车场，扫码缴费全程无广告，缴费迅捷。
0: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认为，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的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广告处表示，提供收费系统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企业应切实履行广告监测、排查与日常管理义务，发现违法广告应立即采取通知改正、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完整留存相关记录。各类场所的管理者应加强日常巡查，对场所内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履行管理义务，发现违规情形及时督促整改。今天市场调查我们聚焦的这两个场景啊，用车场景，一个是停车扫码弹出了五元甚至说更多的优惠券，还有一个就是扫码充电的时候被买了保险，这样两个用车场景也是提示到大家，希望大家在日常用车消费的时候注意，避免陷入消费陷阱。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密蒙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真的不好，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
1: 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5: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五次治疗见效，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顽固性耳鸣患者精准降噪；10岁女孩迷上拼豆，一年近视暴涨100度；64岁的阿姨一年长胖了17斤，其实是盆腔藏了一个大肿瘤。武汉协和医院多学科团队完整切除了一例罕见盆腔巨大肿瘤。孕27周准妈妈遭遇结石风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联手拆弹保母胎平安。警惕静脉曲张别乱涂网红药膏，一女子延误治疗显瘤隐患。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5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来自广东的顽固性耳鸣患者朱先生完成了第5次经颅磁的治疗之后，难掩欣喜地说道，他说被耳鸣折磨了3年多的时间，试过无数的方法都没有用，没想到在武汉只做了5次的治疗，症状就明显得到了改善。顽疾缠身3年的他直言，终于看到了希望。原来在2022年的12月份，朱先生在持续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突发高烧，2天之后呢，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耳鸣，毫无征兆的轰鸣声、水流声、风声、锣鼓声交织不断，日夜不停，脑子里呢可以说是翻江倒海，严重的打乱了他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确诊耳鸣之后呢，他开启了漫长的求医之路。3年间，他先后尝试了针灸、药物的口服，以及股室内的注射、高压氧、民间偏方等多种疗法。虽然说翻滚感有所得到缓解，但是电流声、蝉鸣、铃声和间歇性的风声白天干扰工作，夜晚呢阻碍他的睡眠，让他身心俱疲。直到今年的6月份，朱先生看到了中南医院开展了全球首例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顽固性耳鸣的相关报道，他当即决定来武汉尝试一下最新的前沿疗法。根据熊南翔教授的接诊之后啊，他为朱先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评估，精准确诊为是顽固神经性耳鸣，为他定制了专属无创脑机神经调控的治疗方案。今年7月12号，熊教授团队通过高精度的头皮电极无创采集了朱先生的大脑皮层的神经信号，并实时解析和耳鸣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的模式，随后对脑电信号解码解析识别和耳鸣高度相关的异常脑电活动模式 团队也结合了近红外以及功能核磁影像定位，精准地锁定了病变的脑区，通过个性化的频率的无创经颅电调控，穿透颅骨温和干预异常的神经环路，重塑大脑的正常神经功能链接。治疗室内，医护人员在朱先生的头上将刺激电极固定好，再将调控器通过电线与电极贴片连接，单次的治疗约40分钟，每20分钟可稍作休息。过程当中，朱先生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完成两次治疗之后，朱先生脑中浑浊的铃声大幅的消退，脑人的蝉鸣声也明显的减小。坚持完成5次治疗之后，他的耳鸣的症状改善更为明显。朱先生也坦言啊，他说之前以为呢这辈子都治不好了，甚至啊做好了60岁前能够痊愈就知足的准备。现在这一项新技术让自己彻底看到了希望。目前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疗程，预计呢近期就可以出院，后续将休养观察1到2个月，在返院进行巩固的治疗，进一步稳定疗效。熊南翔教授介绍到，其实全球约有10%的人群曾经被耳鸣困扰，排除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耳鸣之后，其他的耳鸣问题几乎都能够找到和大脑异常神经活动相关的蛛丝马迹。传统治疗手段针对性弱，没有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实现对神经性耳鸣患者普遍有效，也是长期困扰全球医学界的临床难题。为了破解临床的痛点，熊南翔教授从几年前开始尝试从神经电生理调控治疗的角度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累计收集了500例顽固性神经性耳鸣患者的大脑电生理的数据，并从中分析了查找规律。在2025年的7月份，中南医院和武汉的一家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共建脑机智能神经调控中心，组建医工融合研发的团队。今年1月份完成了全球首个无创脑机接口治疗顽固性耳鸣的临床研究注册，所用的核心设备拥有100%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今年3月份该项全球首创技术正式投入到临床应用以来，已经累计收治了300多名顽固性的耳鸣患者。多数患者经过个体化的治疗之后，耳鸣的症状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临床疗效也是特别的显著。熊教授也表示，团队呢将会持续的优化无创脑机神经调控技术体系，积累更多的临床数据和完善治疗方案，让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走出实验室，惠及更多的患者，以自主创新的中国方案破解全球顽固性耳鸣的治疗难题。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平平摆摆在用熨斗一烫，一枚独一无二的钥匙扣，一副精致的卡通挂件便跃然眼前。低门槛，高反馈，强创造性，近段时间手工拼豆迅速出圈，成为了不少小朋友和成年人的新宠。然而这门看似解压和治愈的手工正悄然成为了危害视力的隐形刺客。近日十岁的思思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了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复查视力。一年前他因为近视佩戴了框架眼镜，但是最近总感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该院的斜视与小儿眼科的副主任医师秦莹燕为孩子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结果令人意外，相较于一年前，孩子双眼的近视度数均上涨了100度。其实家长特别的疑惑他说才一年多的时间怎么就长了这么多呢？秦医生仔细询问了孩子的日常的生活习惯，得知原来呢，近一年孩子迷上了拼豆，常常一玩就是4-5个小时，沉浸其中停不下来。拼豆的彩色的塑料颗粒大多直径在5毫米左右，孩子呢需要长时间的低头，近距离的盯着图纸，用镊子将一颗颗豆子精准的放入到指定的位置。专家指出短时间玩拼豆或许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一旦沉迷，对眼睛的伤害是巨大，而且是不可逆的。拼豆的颗粒小，而且颜色相近，为了精准的区分，孩子必须要凑得很近。如果说长时间保持这种高强度近距离用眼，眼睛内部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就像一根一直被拉紧的橡皮筋始终得不到放松。专家也解释到像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会让我们的眼睛里的负责调节焦距的睫状肌持续处于收缩痉挛的状态，没有办法得到放松。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会加重眼睛的干涩、酸胀、视疲劳等症状，甚至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加深。而对眼球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后果呢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会诱发真性的近视，或者会让已经有的近视迅速的恶化。与此同时，当孩子全神贯注夹豆子时呢，眨眼的频率会不自觉的大幅下降，泪液蒸发过快，眼睛得不到充分的滋润，容易出现干涩、发红、异物感等症状，干眼症也会随之而来。拼豆最后一步呢，还需要高温的熨烫，在密闭的空间内加热，释放的微量的挥发性的气体和高温的蒸汽会直接的刺激眼部的黏膜，加重不舒服。那么专家特别强调近视的真正元凶并非仅仅是电子产品，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本身。近距离用眼不光只看电子产品，还包括读书、写作业、画画、弹琴以及拼豆、拼图、小积木等手工的活动。拼豆本身并非是洪水猛兽，适度玩耍确实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关键在于不能够以牺牲眼健康为代价。所以特别建议广大的家长要帮助孩子严格遵守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大概这个距离是6米，停留20秒以上。同时呢，也要提醒孩子眼睛和拼豆保持30厘米以上的距离，不要趴得太近，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的白天的户外活动，这是公认的最有效的近视预防的手段。同时呢，也要时刻留意孩子的异常信号，如果说孩子频繁揉眼、眯眼、眨眼，或者是眼睛疼看不清，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对于正处在眼球发育关键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别让一颗彩色的小豆悄悄地偷走他们的清晰世界。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消化肿瘤外科联合妇产科、放射科、泌尿外科等多学科团队，依托术前的三维影像重建技术，为一名64岁的女性患者完整切除了一个最大直径29.5厘米、重约8.7公斤的盆腔巨大肿瘤。 术后的病理确诊为是盆腔瓣粘液样间质梭形的细胞肉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间叶源性的恶性肿瘤，属于超罕见肉瘤。其实呢，患者啊在术后其实是恢复顺利的，目前已经康复。患者熊女士啊是湖北麻城人，今年64岁。一年多前呢，她发现自己的肚子慢慢的大了起来，起初只是偶尔觉得腹胀，以为是自己只是长胖了，便没有太当回事。可是呢，肚子越来越大，渐渐的连躺平睡觉都成了难事，夜里睡不踏实，吃几口饭就胀得慌，排便也费劲，走几步路呢就喘不上气儿，日常起居受到很大的影响。熊女士来到武汉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就诊，腹部 CT 显示她的盆腔里长了一个巨大的占位性的病变，最大直径约29.5厘米，几乎占据了整个腹盆腔，胃肠道、膀胱、子宫附件等脏器被挤压移位，双侧的输尿管和盆腔大血管和肿瘤的关系极为的密切。如此巨大的肿瘤想要完整的切除，又要保住周围重要的脏器和血管神经，手术难度和风险较高，稍有不慎便可能会造成大出血、输尿管损伤或肠道损伤。面对复杂的病情，金银湖院区消化道的肿瘤外科何南教授牵头，组织放射科、妇产科、泌尿外科开展了多学科讨论。如此巨大的肿瘤手术风险又高，可不可以先通过放化疗让肿瘤缩小之后再手术呢？对此何教授解释，这一类的肉瘤对放疗化疗均不敏感，而肿瘤已经压迫了双侧的输尿管等重要的器官，继续拖延可能会错过完整的切除的窗口，而且巨大瘤体一旦破裂或发生剥散，将会直接丧失根治的机会。相比之下，手术切除是该类型肿瘤唯一可能获得根治的手段。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和手术室护理团队的配合下，消化肿瘤外科何南教授团队联合了多学科的专家共同手术。术中发现，巨大的肿瘤几乎占满了整个腹盆腔，周围组织长期受压之后，解剖结构也明显了移位，与肠管、输尿管以及盆腔组织均有不同程度的粘连，手术视野极为有限。依托术前三维影像的重建结果，手术团队按照既定的方针来进行操作。整个手术历时约200分钟，术中出血仅约150毫升，未发生大出血以及重要脏器的损伤。术后熊女士恢复顺利，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术前长期困扰她的腹胀、呼吸困难、进食困难等症状消失，她也特别的高兴说自己的大肚子终于变小了。根据术后的病理结果，下一步她将接受多学科团队的进一步的评估，制定个体化随访和综合治疗方案，以降低复发的风险。何教授表示武汉协和医院目前已经建立了胃肠道肿瘤、肝胆胰肿瘤、软组织肉瘤等多个 MDT 团队，并将三维影像的重建、数字化精准手术规划以及快速康复外科等前沿技术

如果说出现了腹部进行性的增大，同时呢还伴有食欲减退、排便习惯改变、尿频尿急或下坠、腹胀等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到医院完善超声、CT 等影像学的检查。

清楚以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怀孕27周的准妈妈林女士，因为剧烈的腹痛、高热入院，被确诊为是胆总管结石伴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同时合并了胆囊结石、腹膜炎、先兆早产等9种高危诊断。面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感染性休克和胎死宫内的风险，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迅速集结了多学科专家，为准妈妈成功实施了微创手术，保障了母胎的平安。我们具体来看到，住院时呢，林女士其实病情已经十分的凶险，明确诊断多达9项，涵盖了胆总管结石伴急性化脓性胆管炎，以及妊娠合并贫血、血小板减少、肝功能不全、腹膜炎等。其中呢，化脓性胆管炎本身就是胆道外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加之呢孕妇特殊的生理状态，病情随时可能会恶化为感染性休克、胎儿窘迫，甚至啊胎死宫内。面对这一复杂的危重局面，该院迅速启动了多学科协作的机制，那么在全面评估之后，为她实施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那么术后在产科和普外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的照料之下，林女士恢复顺利，1周之后平安出院。7月16号，普外科专家对林女士进行了术后的随访，她也开心地表示手术后没有再出现腹痛，腹中宝宝的状态也非常的好。普外科主任何小军何主任表示，针对妊娠合并胆系结石的患者，术中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电离辐射对胎儿的影响。目前该院普外科团队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包括像单孔或剪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创伤和疼痛，并兼顾美观，还有腹腔镜合并胆道镜微创手术，一次麻醉可以解决2个问题，还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选择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那么何主任还特别提醒，像妊娠期的女性是胆系结石的高发人群，孕期的激素变化以及子宫压迫容易诱发胆系结石，部分孕妇将上腹隐痛、恶心等误认为是正常的反应而延误的诊治，如果说出现了右上腹持续性的疼痛，进食后呢会加重或伴有发热、呕吐等症状，要尽快就医。孕前有胆结石者需要主动的告知产科医生并定期复查，一旦发展为化脓性胆管炎，母婴风险远超微创手术本身，孕中期为安全的手术窗口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应对，不必恐慌。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57岁的王女士，5年前被确诊为是右侧大隐静脉曲张，因为轻性网络静脉曲张凝胶可以根治病情，长期依赖外用的偏方延误了正规的治疗，导致病情的持续恶化，出现了腿部的酸胀加剧，以及脚踝水肿、皮肤色素暗沉、血管成团突起等多重的症状。武汉市普仁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李良学团队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联合微创手术方案，凭借精准可视化的手术操作，成功的治愈了患者，术后恢复效果良好。5年前呢，王女士其实就已经查出来了自己有右侧的大隐静脉曲张，小腿内侧长出了蚯蚓状的凸起的血管，初期的症状因为比较轻，所以呢也没有重视看到网上有类似的这个宣传之后她花了近1000元购买了外用的涂抹的这种凝胶，使用初期腿部的酸胀感稍有减轻他便误以为是这个药物能够彻底的根治，迟迟没有前往正规的医院接受专业治疗，也长期依靠外用这种凝胶他的病情呢其实在持续的恶化，近1年小腿的酸胀感明显加剧，曲张的血管也不断的向上蔓延，他的脚踝部位出现了水肿、皮肤色素暗沉以及血管成团。

凸起，局部的皮温升高，既影响了腿部的外观，走路也备受折磨。7月10号，王女士来到武汉市普仁医院的血管外科接受了全面的血管专项检查，确诊为是原发性右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存在明显的静脉血液反流，下肢血瘀瘀滞，具备手术的指征。7月11号下午，医疗团队为他实施了微创手术，术中李良学主任依托彩超全程可视化精准的定位，标记了血管的走形，还有流样扩张段以及淤区的静脉团，同时对10多处零散的淤区浅静脉进行逐一的精准注射泡沫硬化剂，彻底的封堵病变的血管，最后通过毫米级的微小切口精细的剥脱了残留的曲张静脉。术中的出血量仅10毫升，没有明显的手术窗口，最大的切口呢不足1厘米。李良学主任特别提醒，像临床大量的患者轻信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药膏还有外用的凝胶能够根治静脉曲张，其实是一种误区啊，走入治疗的误区。静脉曲张它的根源是我们的静脉瓣膜受损，血液回流有障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外用产品仅能够短暂的舒缓酸胀，无法修复破损的瓣膜，更不能够逆转扩张的血管，拖延治疗会让病情持续加重逐步出现比如说皮炎、皮肤溃烂以及色素沉着等症状，甚至会诱发血栓、血管破裂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也会大幅的提升治疗的难度。所以呢要特别强调的是，静脉曲张它没有办法自愈，如果说发现了腿部血管凸起、久站沉着水肿、皮肤色素沉着等症状，切勿盲目使用网络偏方，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就诊，早干预微创治疗，才能够避免小病拖成重症。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盛夏高温，很多人会选择整天待在密闭的空调室内，害怕晒伤，几乎呢有可能会隔绝阳光哈。我们人体缺少光照呢，就难以合成维生素 D 啊，钙吸收就会大打折扣，再加上夏季出汗多，钙质随汗液会流失，饮食上呢又常常会忽视蛋奶、鱼虾等高钙食材，多重的因素叠加，骨密度会悄悄的下降。根据统计呢，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起骨质疏松性骨折。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可能会遭遇骨折。那么骨质疏松可以预防吗？如何科学应对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普仁医院骨科与康复中心秘书、脊柱骨科的副主任万松万主任为大家带来相关的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万松，武汉市普仁医院骨科与康复中心秘书、脊柱骨科副主任，骨科从业20多年，擅长椎间盘突出症、滑脱症、椎管狭窄症、脊柱骨折、脊柱侧弯、脊柱肿瘤、脊柱结核、各类脊柱蜕变性疾病、强制性脊柱炎、后纵韧带骨化症、颈肩腰腿疼痛等疾病的诊断与手术。

0: 治疗，对预防及治疗骨质疏松症别具心得。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多篇，其中椎弓根钉固定并椎体成型术治疗胸腰段骨折的应用、椎弓根钉固定胸腰段骨折的力学研究等研究，在中华骨科杂志等权威杂志发表。
1: 骨质疏松其实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儿，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骨质疏松的话呢，其实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性的一种全身性的骨病。当然这个骨病的话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性别，其实是任何年龄，但是呢我们平常见的比较多的都是绝经后的妇女或者是老年女性，这种话相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常见的把骨质疏松的话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其中呢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骨质疏松。另外呢特发性骨质疏松呢就主要是包括那种青少年型的，当然是身体的某一些有相关疾病以后引起的。那么我们常见的后就是那个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妇女的绝经后的5到10年。那么根据这个的话，我们临床上说实在是经常看得到的。那么老年性骨质疏松的话呢，一般是指老人在70岁以后发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么特发性骨质疏松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一种这种疾病所以这里病因的话其实是很多的就不好一一阐述。那我们主要是会关注一下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骨质疏松这种情况的。
1: 所以特发性的它可能没有就是找不到它的病因是吧？
2: 对，很多的病因一些罕见病之类的那种情况。
1: 对，所以等它发现的时候就是可能跟年龄跟绝经这些都没有关系。
2: 对
1: 是吧？
2: 对它的年龄段普遍偏年轻一点，
1: 偏年轻，青少年当中。
2: 对那么其实骨质疏松本身这个疾病来说，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发生了相关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我们通俗讲的那种脆性骨折那么这很轻微的外力甚至我们打个喷嚏，像这种力量它都会引起骨折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样会大大的加怎么说呢，增加了老年人的病残率和病死率。我们以往呢有一个经验叫做髋部骨折，那么因为现在的技术水平比较高嘛以为我们以前的髋部骨折会称为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1: 对，就是危及到生命了。
2: 对，他最后一次了嘛因为我一般的这种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所以骨质疏松听起来是一个我们非常经常能听到的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儿。
2: 对，
1: 但是它的危害其实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1: 那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它其实也是结合着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有一些表现的想请万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骨质疏松的常见症状有哪些。
2: 其实现在的因为我的年龄70后那么我在同时在我的小时候可能会见到有很多老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她的背很罗锅，就是很弯，伸不起来对，驼了对，就是驼了那种情况。那么现在其实相对就少很多了嘛，现在的因为可能还是营养好的原因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它驼了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骨质疏松
1: 实际上我们总说这个爷爷奶奶是吧，老人家被这个干农活干了一辈子压弯了腰，实际上它是骨头骨质疏松发生了变化导致他们直不起来了。
2: 对其实它最大的原因就是骨质疏松了另外一个当然轻度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身材有时候会变矮一点
1: 这个在我父母身上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我记得我刚刚就是长到那个不再长个的那个年龄的时候我的父母跟我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我继续没有长，但是他们却在我面前变矮了变矮小了。
2: 的确
1: 所以他们是缩了吧
2: 其实就是骨质疏松了我们的椎体变矮了变短了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疼痛了，
1: 疼痛
2: 腰背痛其实腰背痛我可以说问一下我们的老年或者中老年的人群
1: 别说中老年，我觉得现在中青年都有腰疼背痛，
2: 那么其实很大一部分都会有这种症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这个疼痛好像似乎能忍得住就觉得没有太在意，其实恰恰就是因为这种疼痛的症状就表现出你可能就是已经骨质疏松了
1: 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吧。
2: 对
1: 那刚才这个万主任说到的那种骨折其实它也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症。

0: 症状啊，但是这个已经是比较危险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是吧？这个而且是一定会到医院去就医的。相反，刚才我们提到的前面两种，哎，大家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啊遭遇了骨质疏松。那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大家可能就想到了啊，我们日常体检当中有一个检测叫骨密度检测，这个是不是就是用来判断骨质疏松的？
1: 对对对，骨密度检测的话是我们在临床上啊，相当于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标准
0: 啊，它就是轻轻的在你脚踝那儿照一照，它就很准，是吧？
1: 嗯，对，那个不对，
0: 那个不对，
1: 那个不对，在你脚踝照的话，那种是属于叫做超声波来一种判断的，那种只能作为一般的筛查。
0: 哦，就是那个检查虽然也叫骨密度，但是它不是最准的。
1: 最准的、
0: 哦、
1: 最准的应该是叫双棱 X 线。
0: 哦、
1: 它其实是通过X 线照射以后来看你的骨质的那个情况，然后通过仪器所测的。那么所以如果您想很标准的检测那个骨质疏松的那种情况，一定要做一个双棱 X 线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基本上是在放射科里面，而不是我们把脚放进去就可以了。对对对对，
0: 我们在体检中心遇到的就是把脚放进去，
1: 对，那是超声波的，但是那个对筛查还是很重要的
0: 啊，
1: 也很方便，
0: 可以做一个初筛。
1: 对对对对，做个初筛。
0: 那如果说在初筛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简单的这种筛查方式，就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有点骨质疏松了，那是不是基本上就证明是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了？
1: 的确。
0: 那在做这个双棱 X 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看疏松到哪个地步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好吧，所以我其实在不久前的体检当中，就因为医生说你这个就有点骨质疏松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筛查方式。那接下来如果我想知道准确的是吧，我的骨密度是怎样的，我就应该去做一个双棱 X 射线。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双棱 X 射线做完了之后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指标来反映我们是否患上了骨质疏松呢？
1: 在骨就是我们说的骨密度的一个标准值，我们称为 T 值。
0: T 值
1: 啊 ，T 值有点像我们比如说体温呢、摄氏度啊，对不对？它是这个 T 值作为一个标准。那么正常的我们的 T 值会大于负一。
0: 大于负一。
1: 对。
0: 嗯。
1: 那么在轻度的出现一个骨量低下的情况下，那么会在-2.5和负一之间。那么出现骨质疏松当然就是-2.5以下了。
0: 实际上就是这个-1是正常啊。
1: 对对。
0: -2.5就是-1以下，但是又高于-2.5的这个是属于骨量低下。
1: 对对对。
0: 再小于-2.5了，那就是骨质疏松了。
1: 那没错。
0: 那这个骨量低下和骨质疏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 骨量低下的时候就相当于已经给你警报了吧。那么骨质疏松的时候，那你现在已经要迫切的去治疗了。
0: 就是骨量低下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前期。
1: 对，临界值吧。
0: 临界值。
1: 临界值，对。
0: 那骨量低下的这个我们不按照我们这个问题的顺序来啊，可能谈到这儿了，我刚好就特别想问您一下。骨量低下我们通过生活方式能不能改变？
1: 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早期是可以的。
0: 早期吃点钙片，多喝点牛奶。
1: 这是其中。这个地方我可能要提醒一下你来说，单纯的补钙并不是治疗骨质疏松。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又要讲的误区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就是说，咱们先把它划分一下，骨量低下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调节来达到改善的。具体怎么调节？哎，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的误区，刚好要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啊，是吧？
1: 对。
0: 那骨质疏松，那是不是就要用到药了？
1: 如果骨质疏松已经，比如说我们的 T 值已经小负2，-2.5了，
0: -2.5，
1: 那肯定是最好用药了。对，
0: 最好要用药了，你就不是日常生活可以干涉得了。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了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治疗骨质疏松也好啊，或者说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健上面啊，对于增加我们的这个骨头的啊这个健康程度，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误区的存在，是吧？
1: 对对。
0: 啊。我们也想到了有一些办法啊，很多种。首先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跟咱们万主任来捋一捋啊，万主任来给我们判断一下对不对啊。首先老年人会认为骨质疏松就是缺钙啊，多补钙就行了。其实刚才万主任已经说这个不对了啊。不对在哪里呢？
1: 我们的骨头的那种构成的话，钙只是其中的一种基础的啊，并不是单纯我们钙够了啊，我们拼命的补钙，我们的骨头就好了，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现象啊，一个问题。
0: 就是单纯的补钙并不能达到良好的这种 吸收效果，
1: 对，
0: 对吧？
1: 它吸收的话呢，其实就像我们说了，我怎么用一个通俗的方法来跟大家讲呢？就好像做一个房子一样的。那么我们盖可能是砖头。
0: 砖头。
1: 但是我们不能用砖头把它码起来，能做很高的、很结实的楼房。
0: 我们还需要水泥把它衔接起来。
1: 对了，这么通俗讲，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古的胶原啊，一些其他的胶质东西，那么就好像就是我们的水泥一样的，就把它给粘上。这样的话，我们的楼才会。高才会结实，就是这个意思。
0: 光靠砖头它是码不住的，
1: 码不出来，对了，
0: 还是弱不禁风，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还是需要其他的一些物质共同作用才行。
1: 没错，是这样的。
0: 那老年人会认为啊，那我日常到底这个钙片要不要吃呢？啊，我是不是补钙就只有这种方法，通过吃钙片来？
1: 是这样的，我比较建议啊，老年人还是采取。服用钙片的方式来补钙。
0: 首先服用钙片是 要做的。
1: 对，要做的。
0: 接下来我们怎么去把那个水泥补起来？
1: 对，因为怎么说呢，钙片在我们老年人来说的话，因为它本身随着年龄增大，它的胃肠道的吸收功能可能会
0: 变差。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的食物里面当然是有钙质的，尤其是那种富含钙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什么虾皮啊，或者说牛奶啊、奶制品啊等等等等之类的话，那么它补充起来后，其实它的胃肠道功能不是特别好，它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
0: 对，
1: 那么可能在这一块又缺乏。那么我不是说我年纪大的人可能在饮食量上面，就是说它量上面，它可能说通俗点，我也吃不了那么多，我怎么办？所以说最简单、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就是补充钙质。那么就可以加
0: 钙片。
1: 对，那么如果他其他，比如说他已经诊断骨质疏松，那么我们可以联合一起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来治疗。
0: 其实是有这种药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已经说了，钙片不是说不吃它，是吧？我们虽然说补钙是这个治疗骨质疏松的一个误区，但是补钙也是人体所需的，它必须的。首先我们也有这个砖头。
1: 对对，
0: 我们再来考虑接下来把这个房子怎么搭起来，
1: 没错了，
0: 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先要把这个钙片还是吃起来。好，那有些人就觉得，那我吃了钙片之后，是否我每天去运动运动啊，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帮助我的这个钙的吸收，还是怎样？
1: 对，运动的话，尤其是户外运动，有阳光的照射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有一个临床平时有一个经验比如说我们是新生儿或者小孩子，要经常去晒晒太阳
0: 有助于钙的吸收。
1: 对了，它其实晒太阳呢主要是转换成维生素 D，
0: 那
1: 么这个时候维生素 D 是可以促进这个吸收，
0: 钙质的
1: 吸收，然后增加骨的吸收。
0: 那我们老年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D 吗？
1: 对，也可以，
0: 也
1: 可以，
0: 跟婴幼儿其实走了一条一
1: 样
0: 的路。
1: 对对对，通常来就是一样的路。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很提倡老年人有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助于抗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的。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挺好的，我其实想接下来再深入问一下。说到这个第三我们是有助于帮助钙质的吸收。那有些人想着，我如果不吃钙片，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喝了骨头汤、奶制品，是吧？这些高钙的营养物质，那我去直接就只补充第三，可不可以？
1: 其实我觉得也不。就像我刚才说了，我们的饮食里面的钙质含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还是不够，
1: 还是不够的。
0: 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尤其不够。
1: 对，那么简单通俗来讲，我们一颗钙片里面大概能含钙大概是600毫克。
0: 这如果换成喝牛奶要喝多少？
1: 那喝几升吧，
0: 好几升，
1: 剩十几升吧，可能有
0: 那
1: 么多。那
0: 相信很多人也做不到。
1: 对，
0: 一个是喝不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乳糖不耐的人可能还吸收方面有问题。再一个，这都是花的钱呢。
1: 另外刚才主持人还跟我说了一个关于喝骨头汤补钙这个问题。
0: 这个就更不对了。
1: 对，我也给你纠正一下了。因为喝骨头汤的话，其实里面大量的，我们大家很觉得喝骨头汤很香，对吧？因为里面，对，因为大量的都是脂肪。你说它钙质有，其实它也含有一量，含有一定的钙质的。那么当你把油脂和钙一起吃下去的时候，那对不起，我钙吸收不了。因为油脂在肠道里面是会影响钙的吸收的，
0: 影响。
1: 所以我一直在门诊的时候，我碰到我的病人说，你不要喝骨头汤啊，这个玩意儿对老年人不补的。
0: 老年人经常会想着以形补形，
1: 对，
0: 是不是啊？喝骨头汤能够这个强身健体，但实际上不光是油脂还有一些什么嘌呤等等这些，还会诱发痛风，这个。

0: 说起来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
1: 对，
0: 所以饮食上啊，我们在补钙的时候，奶制品啊，这个蛋白质这些都必不可少。但是像骨头汤这种，咱们还是慎之又慎。
1: 对，尤其是中老年人。
0: 嗯，对，本来咱们的这个可能各方面的这个油脂啊、血压呀就不太好了。
1: 对，血脂血压都不太好。
0: 血脂血压都不太好了。
1: 啊，对， 对，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再补骨头汤的话，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
1: 嗯
0: 嗯。那还有一种误区我也听到过，就是其实这个人身上他已经发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但是他完全没有察觉。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常见的一个体检里面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会体检的。
0: 嗯，
1: 因为体检里面就像我刚才说了，超声波的一个骨密度的筛查，因为现在好像基本上都作为一个中老年人体检的一个
0: 必查
1: 项
0: 目。嗯，
1: 对，其实很大时候都可以排除的出来的。
0: 嗯，
1: 所以我还是比较说身体很重要啊，检查也很重要。
0: 嗯，就实际上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内部结构是吧，这个钢这个结构啊，这个什么像这种很重要的位置，可能就像有白蚁一样已经把它蛀空了。
1: 哦，
0: 是吧？但是我们并没有察觉，因为它还没有轰然倒塌。
1: 对，对，
0: 等到它真的轰然倒塌，那就是发生骨折的时候了，那就是很严重了。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作为这个我们对自己身体负责啊，骨质疏松的检查、骨密度的检查，应该还是作为我们平时的一个必查项，即便是年轻人，是吧？
1: 对，
0: 因为可能有些年轻人他认为骨质疏松是老年人特有的疾病啊，跟我没有关系。但我今天跟万主任聊了之后，我觉得，即便是中青年啊，也应该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骨健康啊，去做一下这样的检查。好像这个检查也不贵吧，是吧？日常的这种，
1: 对对，正常筛查就几十块钱吧，
0: 几十块钱。
1: 啊，
0: 嗯，几十块钱对自己的这个骨头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嗯，那这个老年人治疗骨质疏松，有些人可能就要问了，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啊，我骨头可能已经千疮百孔了，我这个时候再治疗晚不晚？
1: 嗯，这么跟你讲吧，
0: 嗯，
1: 所有的治疗骨质疏松的都不晚，只要你首先就需要了解这个东西。
0: 嗯，
1: 其实我现在在很多时候都在努力的去宣传，让大家了解这个疾病，因为他很多人就觉得我就是有点痛啊，我就是背有点驼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但如果一天你出现脆性骨折，要卧床，丧失了自己的一个自理能力的话，
0: 嗯，
1: 那么其实说实在，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很痛苦的一个现象。
0: 是的，尤其老年人发生骨折，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次骨折？因为卧床又会导致一系列疾病
1: 的
0: 发生。
1: 对
0: 对，最后就很可能器官衰竭。
1: 嗯，对
0: 啊，我们以前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听众也已经讲过这个道理啊，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头健康尤其是要重视的。我们刚才说老年人会认为自己的骨头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为时已晚啊。万主任已经纠正了大家的这个观念啊，就是什么时候都不委婉，只要发现了积极的去治疗都是有意义的。嗯，那说到这个骨质疏松，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关于这个防方面的一些要点，从治疗上面我们接下来就想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了啊。骨质疏松的治疗现在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哪些方式呢？
1: 其实我觉得骨质疏松的治疗来说的话啊，从我们来说的话，最简单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补钙了，这个东西大家也刚才也说过了。
0: 嗯，
1: 那么呢，其他的第二个问题我就觉得是需要运动。
0: 嗯
1: 啊，我比较推崇就是说鼓励老年人啊做适当的运动。
0: 嗯，
1: 尤其在老年人运动，很多时候就说我老年人该做什么运动呢？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吧，我老年人不需要您做多大力量的锻炼。
0: 嗯，
1: 但是你可以锻炼自己的柔韧性和协调性。那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做做操啊，
0: 嗯
1: 啊，扩胸啊，在有太阳不是那么厉害，但有阳光的时候去走走路啊，
0: 嗯
1: 啊，尽自己所能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在身体的各个方面机能的话都会比较好一点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说了补钙剂还有维生素 D，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在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里面，钙和 D3 基本上都是捆绑的，他们其实都在一起都有，所以说你可以仔细看我们现在的钙片里面其实都含有D3 的。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其实推荐量就是800毫克每天的钙的吸收了，就是可以给予补充了。那么老年人的话呢，最好就多于这个，那么我们建议是在1000或1200毫克的话给老年人。那么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他们说这个多少，2颗钙片，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量。 很多人说最简单的，还刚才你也说过，老年人觉得我吃了钙片我不吸收啊，是不是没用？其实我通俗讲，您在饮食东西已经吸收很差了，你再不多补充一点的话，那不吸收更没得不吸收了。所以我还是比较提倡啊吸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药品了，这个东西呢我不建议广大听众自己去药房买药自购，我来自己吃，这个是最好啊。
0: 你还真别说，在预防骨头疾病的这些用药或者是保健品方面，还真是大家会大量的自行去购买。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这么
1: 做？因为这样，因为所谓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是需要我们医务专业人员来判断您到底是什么原因的骨质疏松。
0: 我们先找清楚原因，再相应的去买，不是说不让大家买。
1: 对，您在医院里有医生已经建议你用了什么的话，那么您在后期你再怎么使用的话，那么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但是我还提醒一点，就是说在药物使用方面，这个时效时间段是非常长的。那么我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我们常见的有个叫双磷酸盐的这种抗骨疏松的药物。那么它口服的时间要达到五年为一个治疗疗程。
0: 就是一个长期服用的过程。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就
1: 对。
0: 就已经心里很不乐意了，是吧？就觉得这个用药我要吃这么久。
1: 对。
0: 会担心用药的副作用。吃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其实还好，因为这个药发明到现在已经有20-30年的一个历史了，它相对还是比较一个临床试验，相当于已经做得非常好，然后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唯一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现在我们常用的那种双磷酸盐的口服制剂的话，是每个星期服用一片。而且是这个就很容易让人忘记。实话实说，我的病人也很多时候，哎呀，完了，我忘记了怎么办？其实这个药如果忘记了或者停的话，就相当于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了。所以说它的治疗阶段，
0: 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么我们可以现在有新的一些新的一代的话，它可以通过静脉注射来治疗。
0: 那需要多长时间注射一次？
1: 每年一次。
0: 这个就比较省事了。
1: 对，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药的话，其实也感谢我们国家的政策，感谢我们国家的医保。因为这个叫药，在我你看啊，20年前我当小医生的时候，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药8000块钱一支。
0: 现在进了医保之后，其实已经便宜了很多了。
1: 便宜了非常多，现在可能就200-300块钱吧。
0: 那还是很这个价格很实惠了啊，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种便利。所以大家在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今天总结下来，它是任重道远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达到预防的目的，也要通过积极的监护自己的健康啊，去检测骨密度，来及早的发现它，然后及早的去干预它。非常感谢万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1: 计划书又被退回
2: 来。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0: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2: 快来追我呀，
1: 你跑真快。
0: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

0: 1987038103，1987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医认为背部是阳中之阳，督脉和膀胱经都遵循于此。晒背可以通经活络，补充阳气，驱散寒湿。现代医学也证实，适度的晒太阳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健康。晒背的时间最好是上午的9点到10点，或者下午的4点之后，避开正午烈日。时长从10分钟开始，逐步增至15到30分钟，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为度。晒的时候暴露皮肤直接接触阳光，被温水及时的补水。晒了之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或者冲凉水澡。要注意，有些人比如说湿热症，也就是面目红赤、口舌生疮、阴虚火旺的，比如手足心热、盗汗、口干，以及紫外线过敏的人，三高人群最好是不要晒。鼻子不仅是呼吸和闻味道的器官，还和寿命、情绪以及大脑健康紧密相连。研究发现，嗅觉灵敏的老人10年内死亡率比嗅觉比较差的低46%，10年之后低62%。嗅觉信号能够抄近到直达大脑掌管情绪的杏仁核，瞬间引发喜悦或者恐惧。所以嗅觉一旦失灵，情绪系统就像被切断了一部分输入源，容易陷入焦虑或者抑郁。好消息就是，嗅觉神经元每40到60天就能够再生一次，主动的练习辨识不同的气味，就能够持续激活这个过程，为大脑和全身健康带来益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交流。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邦华导医你好。
2: 好，您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这个焦虑这个情绪，加上我这个睡眠很不好，然后我在服用这个盐酸杜洛西林，是每天早晨一粒，和加晚上睡前是一粒，右手皮克伦再加半粒阿普唑仑。我这个吃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最近这差不多快一个星期了，我出现了这种就是小便次数减少，小便量减少了，就有之前的1/10了。然而，但是我的喝水量比以前还要多。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与我这个服用这个药物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一个食疗的机构，听说有一种什么 褪黑素的这种能够证明，我不知道这个褪黑素这个东西能否安全使用。
2: 是这样的，您这个焦虑症以及情绪不好，你已经吃了比较厉害的一些安眠药物啊，所以呢首先就要回答你，这些比较厉害的安眠药如果都不能起作用的话，或者收效甚微的话，或者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话，褪黑素它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褪黑素只适合非常非常轻的亚健康状态的那种人来改善睡眠，也就是我们褪黑素分泌减少了，老年人呢或者年轻人昼伏夜出昼夜颠倒，褪黑素就已经抑制住了的，这样的那么他可以通过褪黑素来缓解。你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焦虑症引起来的失眠，你已经吃了非常厉害的精神科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阿布唑仑，这是苯二氮卓类的镇静药，它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这个不可能啊，就是说你现在用这个褪黑素来解决你的失眠，你就别浪费钱了。首先把这个问题怎么搞清楚，我们再来说前面的问题啊。你的三种药物盐酸什么什么什么，它是一个抗焦虑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膀胱括约肌这个膀胱的憋尿肌的包括我们的尿道括约肌的紧张度等等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我们的肾脏血管会不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收缩，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排尿。还有什么那个药物啊，什么轮那个药物，它少量呢它是会抑制排尿的反射的。如果你吃的尿量的吃的这个药的数量比较大的话，它也可能会带来少尿的情况。而什么什么龙那个药呢，它基本上是不影响到肾脏的排尿的。所以说如果你三种药同时在服用，你是有可能会出现排尿的这个问题比较少的。虽然你觉得你喝水喝的还是比较多啊，但是它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些情况。所以你一定要再回到原来开药的地方，问一下医生能不能换别的药，但是你自己是不能够把这些药停了而去擅自的买褪黑素来替代这些药物的。一旦是你的病反弹了，它可能很难的再有别的药给你压住，所以你这个目前服用的药物是不能擅自停用的，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没有，谢谢。
2: 三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包括老师你
2: 好。
4: 好，
2: 您说。
4: 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有萎缩性胃炎，是年前查出来的，然后现在总是吃多一点就觉得有点胀，然后到现在有半年了，大概瘦了20多斤。之前我妈妈她眼睛不好，也是您推荐的专家看好了，然后这个病半年了我也一直在吃药也没停，但是这个病一直反反复复，就是说我也想寻求您的帮助，您能不能就是也推荐一个专家给我，我去看一下我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因为一直反反复复一直都没好，半年还消瘦了20斤。
2: 这个问题原来回答过，就是找对医生吃半年可能就好了，没找对医生，这个药吃个10年8年可能都不一定好，是吧？所以看病是要找医生看，你找错了医生，你调错了药都会有问题啊。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你如果找对了医生，你不听话，你擅作主张，你自己以为好了把药给停了，然后反复了之后你认为之前的医生没那个水平，你又换成了一个庸医，那就不停的在折腾。萎缩性胃炎本来就比较麻烦，它要的时间比较长，对吧？还有我们的日常的饮食要配合，如果你的日常饮食不配合，还是早中晚不定时定餐定量啊，或者平时老是喜欢吃一些不容易消化的对脾胃伤害比较大的啊，有的人喝酒啊吃辣椒啊喝很冰的东西啊， 那么你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怎么好呢？还有就是焦虑症的问题，是吧？有的人脾气非常的火爆，还有的呢就是成天的郁郁寡欢，非常的焦虑，这些都可能会对胃病啊，我们的萎缩性胃的恢复都是不利的。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所以您这个情况，下一次如果我们换到了哪个医生啊，比如说我们给你推荐的就是刘忠祥主任啊，他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医生，你一定要在人家医生手上老老实实的开药复诊再开药，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观察期，可能在第四个月第五个月的时候我们重新再做一个胃镜复查，看看它有没有长好，是吧？胃黏膜的组织它的那种皱壁有没有已经开始形成，是吧？胃液的这种分泌，是吧？我们的饥饿感它会不会有，会不会明显，是吧？吃也胀不吃也胀这种感受有没有消失啊？要综合几个指标，我们最后再来判断要不要减药，要不要停药，一定不要擅自的把药给停了。那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52-8036-3
4: 155-252-8036-3好，谢谢您，
2: 可以找刘忠祥主任看一下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请进的是6号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好，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好，他把电话给挂了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黄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从2024年开始不时的血尿到有尿，像浓茶或者像葡萄汁一样尿到尾端有刺痛感，今天到医院做了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好，首先你做了检查，你看了病，你为什么不问医生要跑来问我，对吧？你是有什么焦虑疑虑呢？你发给我看是看什么，你的医生有什么诊断意见，打算给你怎么治疗，你这些话要说清楚啊。就看了病也有诊断，那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哎，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明白啊，我不是很明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检查啊，有大量肉眼可见的血尿、尿蛋白、白细胞感染、排尿中末端的刺痛，大概率呢就是在这个膀胱的三角区、后尿道、前列腺、输尿管、肾脏这几个部位啊。所以呢他这个检查报告呢，你得排除有没有结石啊，有没有肿瘤啊，有没有什么的啊，就是医生后面有没有跟你说，后面有没有跟你说，是吧？要做 B 超啊，关于一个尿常规怎么行呢？好，所以你后医生在临床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医嘱，还是要讲一下的啊，就不等于说让我来看病。他这个，你看他的白细胞260，他这个就是有很重的炎症，红细胞44800，这就基本上就是在尿血，是吧？这基本上就在尿血，这么高的这个红细胞，是吧？那你就是血尿是不是有肿瘤呢？有没有结石呢？然后你自己是吧，有疼痛感，是吧？是不是石头卡在哪个部位呢？这个要补一个，至少要补一个 B 超啊！赶紧回到医院看泌尿外科。还有就是你也是，就是胆子非常大的啊！从2024年到现在一直这样，你竟然不把它当回事儿。哎，这个患者多大年纪？我看一下啊，77岁。哎，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听众啊。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啊，他就是糊里糊涂的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个事情有点严重感觉啊，这个事情感觉有点严重。 好，八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老师你好，
2: 好您说，
5: 谢谢你给我的电话。

0: 会发展成甲沟炎。那么有的听众啊，有的患者啊，他自己弄了，弄了以后呢，他又往里头长。这个其实呢，是跟我们平时，跟我们从小啊，这个剪脚指甲没剪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小剪脚指甲应该是平着剪，不是从两边往中间剪成了一个圆的。如果你要剪成了一个圆的，那么它两边的指甲要是长长了的话呢，它就会容易往这个肉里面伸进去。这就是从小就剪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你长大了以后，你怎么纠正它都很难的纠正。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指甲给它拔了，拔了之后呢，让它重新再长，重新再长了之后，它就从头开始嘛。从头开始之后，你就再把它剪成个平的，不要再把它剪成个圆的，对吧？你这个情况是不好处理的。还有就是我们穿的鞋子有的时候比较紧，是吧？尤其是我们买鞋子，有的鞋它只是好看，但是它前头太小了，对吧？虽然你的脚后跟啊、长度啊都够，但是它比较夹脚。夹脚呢，有的人他就这么穿。虽然呢，我们的有的鞋子啊，它就是新鞋子，它穿的时候呢，越穿越松，但是你头些时的那个还是很紧，那个还是很紧的，有时候就把脚趾头给它夹住了，夹了住了，也对这个指甲的生长，比如说你刚剪完指甲。那么你夹个三四天、四五天，对吧？新鞋子，它又把那个脚指甲夹变形，夹变形都它就会往这个肉里面长。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自己要到皮肤科的医院去，让医生处理一下。我该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实在是没招，就只能拔指甲，拔完了之后重新让它长，然后呢再平着剪，不能剪成个圆的。能听懂吗？
1: 听得懂。
0: 看皮肤科这个事情是看皮肤科的啊。
1: 我就是怕拔指甲。
0: 哦，那估计是有人跟你说过了嘛，是吧？你们很多事情就是看了之后不跟我讲，让我来讲。好，那就这样。
1: 不
0: 这
1: 说
0: 里
1: 了。
0: 是半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是要节约时间啊，我们就是节约时间。有些问题我说过实话我都知道，我从哪里跟你讲起呢？你如果不给我一个方向，我得把每一种情况都跟你说一遍。如果是这样，怎么着？如果是这样，怎么着？你看了病了，有最后的确诊意见了，以及你自己想干嘛，你给我说明白，那我就很好回答，那就不用长篇大论。说个实话，收音机旁别人也不愿意听那么多，跟他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又不精准，我都是猜测，是不是？所以你看了病了，然后医生跟你怎么说的，你大致给我讲一下，然后你到底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呀？我就剩不管它行不行啊？哦，我吃了这个药有什么反应啊？我能换别的药？那不就你直接说就完了嘛，对不对？早上还有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一个外省的听众啊，这个是福州的啊。我也不知道我的节目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全国覆盖啊？福州的、陕西的、上海的、山东的、河南的，到处都是，广东的，到处都是，都是是打工还是说到你的儿子姑娘那边去避暑，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咨询，然后我又不能具体给你看病啊，只能大概分析，是吧？这个听众他正在服用氯吡格雷和瑞士法他汀这些药物啊，这些都是我们来降脂的，对吧？我们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药物，然后呢，他又到当地的一个医院开了中药，是吧？白术啊、甘草啊、姜半夏啊，这个盐胡索、滞后补、红芪啊，这用的好的黄芪啊，黄芪他用的红芪啊，这好东西，茯苓、白芷、党参、炙壳、薄子仁、干姜、瓜蒌啊、粗鳖甲，他这也是对心脑血管的啊，而且对这个脾胃啊，而且有这个健脾胃的、安神的，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作用啊。他就是问这些药跟他现在吃的这个药有没有冲突，是吧？你像氯吡格雷这个，它是没有拮抗的，但是有它叠加出血的风险，对吧？你这个药里面有丹参，丹参虽然有好处，包括盐胡索，是吧？盐胡索它能够去痛，对吧？它能够抗凝啊，但是它跟这个氯吡格雷会小幅升高出血的这个概率。如果你平时就有牙龈出血啊、皮肤淤青啊、胃部隐痛啊、有黑便呢、

0: 那么吃的时候就要小心。那么醋鳖甲呢，它偏寒，它容易刺胃黏膜啊，刺激胃黏膜。如果你平时长期在吃抗血小板凝聚的药物，然后你又再配合吃这些偏凉的偏寒的对胃有刺激的一些药物的话，那么可能胃黏膜出血的可能性也会增大。他听了这些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啊，它只是一个降脂的药。而且呢，我们的丹参它能够改善血脂，它也不会削弱瑞普他汀的这个降脂的这个药物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你看病开药最好还是要问一下医生，不要擅作主张的自己跑到外面去看中医开药。而且就是有的中医他可能中西结合，他可能以前都是西学中的，那么他可能就对你的这个中药他就懂一点。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纯中医或者是纯西医，那么他可能就对你这些东西就不是很了解啊。因为我学中医，我们都是学了西医的，那你这个是吧，遇到的医生又是外地的外省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还是要注意拿捏一下啊。好，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13号听众。
1: 好。
0: 嗯。
1: 东方导演你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一个头昏，到西药升不起来，是咋回事？
0: 什么升不起来？
1: 啊，这个西药升不起来。
0: 血压。
1: 这个头昏。
0: 那您的原因是什么？查过没有呢？
1: 原来查过了，开的药都吃了，买了几千块钱的药，吃了都没有效。
0: 原来查的说的是什么病？吃了一堆药没有效，吃的什么药？你要说呀。
1: 我说，哎呀，老三的，我现在搞不住了，我以后再查西医你哈。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哎，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抱怨吧，那就是个抱怨啊！你看病，你不舒服，对啊，你跑到我这里看病吗？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你要我说啥呢？对不对？你头晕的原因那么多，有贫血呀，有中风啊，有颈椎病啊，是吧？没有睡好觉啊，那都可能会头晕，感冒也会头晕，啥呢？我看病吗？所以这又是犯了一个老问题啊，又犯了一个老问题，是吧？头晕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啊，这里也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头晕，我们要查哪些，看哪个科。你第一时间看的是神经内科。我们很多人基层老百姓可能对神经内科不了解，他以为神经内科是神经病，看神经病，我没有神经病。你们认为那个疯子、精神异常的神经病，在医学上那叫精神病，啊，那叫精神病。我们在医院里面。那个科神经内科神经科神经内科，那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神经系统，它就像一个网络，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肌肉骨骼，包括我们的脏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运转，都是靠我们的大脑要传递指令。那么传递指令的这个信号，电信号是靠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支配的啊，所以你就注意是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脑血管它也在神经内科里面啊，脑血管也在神经内科里面啊。我说的是脑血管啊，没有说你们的什么下肢静脉啊、动脉这些啊，那就是血管外科的事情了。我只说的是脑部的这个问题，是吧？因为你头昏，我就只局限于是头这个部位啊，头这个部位是吧？你就看神经内科，那就对了。是吧？我刚刚说了，头昏的原因很多，你感冒头昏，没睡好觉头昏昏沉沉的，对不对？脑部供血不足，比如颈椎病导致的脑部供血不足，或者是脑梗、腔梗引起来的脑部供血不足，它也会头昏，是吧？还有就是心肌功能减退，心率比较缓、比较慢，它也会头昏。那还有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药，吃了那些药的副作用是不是也是头昏，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回答，从哪里给你回答起呢？你不检查。好，如果你检查了那就好说，检查了之后医生给你，因为他看了病了，对不对？你看了病告诉什么病啊，然后医生给你开了什么药啊，因为你反映的就是我看了病

0: 头昏，然后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吃了没效果。那你这其实相当于是在投诉人家医生水平比较低呗。那我得看看是不是真的人家医生水平比较低，药是不是开错了，还是药是对的，你时间没吃到位呀、啊、对不对？有些病你可能需要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才能会有变化。你吃个两三天它能有多大变化？以及有的情况可能打吊针打个三天吊针再回来吃药会比较好，你一开始就拒绝打吊针，你就拿到药回来吃，它当然就慢呢，对不对？所以什么情况呢？不知道。所以什么情况不知道。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的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稍回来。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加了微信之后呢，不用打招呼啊，你直接把问题发出来就可以了。看过病的，发了检查报告之后呢，你一定要说一下您到底要问什么。还有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您的临床症状有哪些。我们的检查报告，它是看不出来你哪里不舒服的。我们很多听众把那个检查单子一丢，他说你帮我看一下严不严重，我从哪里回答严不严重呢？或者你认为什么叫严重呢？啊，你是跟癌症比，还是跟要做大手术比？就是怎么认为就是它是个非常重的，怎么回答？你也许一点症状都没有，你不跟我讲，我就说那你这个不用治，还是说要去治，是吧？一个事情我可能跟你颠过来倒过去要说几遍，是吧？你最好就是性别、年龄、症状要说清楚，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是吧？然后医生给你有没有什么，他有什么意见，有没有医生打算给你搞什么啊，要干什么事儿啊，做什么检查，你觉得这个检查做多了不想做啊，你把这事儿说明白啊。好，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1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7: 喂，你好。
0: 嗯，
7: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失眠啊，吃了好多药都没有效果，现在吃安定了，吃两颗都不行。后来我听朋友说要我吃这个什么劳拉西泮，吃了这个药啊，好像对我的这个小便尿次数多，尿量少，是不是会有关系？我想问一下。
0: 你这个朋友是医生吗？
7: 他不是医生，他是去医院第一医院看病。
0: 他看病是等于你看病吗？
7: 他说好，我也不想去。我说好，我也吃了试一下。
0: 你真的心很大，这位听众。首先我不说先回答你那个尿的问题，我就先开始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要批评了，不能这样搞的。
7: 哦，
0: 别人觉得好，他病因和他的病理程度跟你是一回事儿吗？
7: 嗯，
0: 你明白了没有？这不是一回事啊。我们现在医院他有这个网上门诊，他有网上门诊的就方便你开药，因为你以前开过药看过病确过诊，所以你可以在网络门诊上又可以把这个劳拉西泮开到。 但实际上这是不合法的，不科学的，不能随便乱用的。而且劳拉西泮它是个短效助眠药。明白了没有？
7: 我知道。那又没办法的，我又今年又在网上，
0: 你看又开始了，你看你又开始了，我就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儿。你说都不说我都知道，天天跟一线老百姓在打交道，你不能这样搞。
7: 那反正你找不到忙。
0: 好，再跟您说一下啊，劳拉西泮和尿频，而且每次尿量比较少，它是有关的，它属于苯二氮卓类的镇静药物，它抑制神经，尤其是抑制膀胱排尿反射神经，它会导致我们的膀胱憋尿肌收缩无力，就会出现存储一些尿液，每次就挤一点点出来，也就是我小便次数比较多，但是每次呢就会挤一点出来。啊，就这个情况，因为你本身以前长期在吃盐酸杜洛西丁，这个药本身就会收紧尿道，造成排尿比较费力。如果接着又吃另外的药物，是吧？你一种类型的药物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药性，因为你吃的时间很长，它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个药性还没有代谢干净，你又再加上另外的一个对小便有影响的药物，又在你身体里面起作用，就叠加你的临床症状就会加重。所以看病，尤其是精神类的药物，它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它是不能随便自己乱吃乱买乱用，或者听别个毛毛毛说的，你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听到了没有？
7: 知道，
0: 不能偷懒啊，不能偷懒。
7: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这里。我这回我看有7年了，查出来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去年呢我就去了，在湖北省中医院吃了4个月的中药，吃了4个月中药，我就想它逆转。结果今年10月份我在协和去复查内镜了，没得个逆转。那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在协和医院有个网红医生叫么唐青吧，他说有逆转的可能，那我需不需要去看他的那个中医科治这个萎缩性胃炎呢？
0: 选择哪个医生，这是您自己的事情，这个我不能做任何的判断，他毕竟不是我们爱心团队和专家团队成员，这是其一。其二，萎缩性胃炎本身他就是要找对医生才有效果，你自己找了一次医生没有效果，是吧？因为你没有在他们医院做检查，你是在这个医院吃的中药，在另外一家医院做的这个检查，胃镜的检查，你会发现没有一点变化，那就说明之前那个医院的医生他就拿不下来你这个病，你想选择另外一个医生，这是情有可原的。还是那句话，看病是医生看，你至于说你现在选的这个医生，你说是个网红医生我也不知道啊，他也不是我们专家团队爱心团队，所以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他给你开的药能够把你这个病情逆转呢？那只有你自己去拿主意啊，只有你自己去拿主意。还有一个事情要跟您讲清楚，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们有很多胃病的患者，他不仅仅是你原发病，比如他有浅表性胃炎，他有糜烂性胃炎，他有非萎缩性胃炎，他有萎缩性胃炎，往往他们合并焦虑症，你欠的就是合并焦虑症，这是个叠加的，也就是神经官能症型的胃肠功能紊乱，你一焦虑你一睡不好觉，你的胃病就会复发。他这个人呢，因为胃他的收缩消化，他分泌这一些激素，包括胃液的分泌，都会受到我们神经的功能的影响，是吧？有的人就会气的难受，气的不想吃饭，是吧？有的人一开心食欲大增，他胃啊，他是一个情绪器官，所以你再找的医生，他如果不能够把两个问题有效的把它调理好的话，只怕你的萎缩性胃炎再弄又是一个海，仍然没有变化。都有可能的。
7: 我还想问你， 我知道，你说的是个刘医生吧，叫。

0: 刘中祥主任售卖新团队的成员，对的。刘中祥，但他在哪个地方啊？在汉口太平洋国一堂。哦，汉口国一堂。嗯，在太平洋是吧？对，你要找他就打电话15527283。是这个电话。幺五二七二八零三六三。
1: 八零三六三。好。
0: 刘中祥主任，对，刘中祥主任。哦，他看那个萎缩性胃炎还可以吧？还可以的，很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最后就在他手上治了。他那像这样的病人不是要有多少呢？话还是要跟你讲啊，因为您这不是一个单纯性的胃病，你不是一个单纯的萎缩性胃炎，你比单纯的萎缩性胃炎的治疗的时间要漫长，而且你要经常往医院跑，你不能偷懒。你之前开一个。 您之前开个药，你都不想去，你听别个模样说，你这样搞，所以我就担心你这个胃病也会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定要，我晓得，我晓得。哎，您这个萎缩性胃跟你的焦虑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一点估计你就想通了的，好不好？嗯，好好好。下次就，哎，下一次我们再一个周期治疗这个问题的话呢，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啊，不能够想当然的，是不是啊？好不好？嗯嗯，好好好。
2: 强力令你好，
0: 挂掉了。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1-85811-1461-021-85811-1461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我跟我们的每个听众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人家的问题，你有没有？ 啊，人家走的冤枉路，犯的错，他的一些误区，他没有做好的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如果你有，你就要改，啊，你也不要犯人家同样的错。就比如刚才我跟你讲了，很多胃病的人，他这个胃病为什么老是不好，甚至还有躯体化的症状？哎呀，我这个地方疼，满疼，其实做胃镜的检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了。 但他就觉得不舒服，这就是长期焦虑、抑郁症造成的躯体方面的临床症状的放大，是吧？所以，我们听众们，你的这个问题，你不是一个单纯的，那么你的治疗的周期可能就要长一点。这个是胃病，我们在说眼睛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有这个黄斑变性。 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黄斑变性，它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它可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那么你找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治疗这个疑难的眼底病的时候，那你的青光眼压要控制好，你的糖尿病要控制好，你的高血压要控制好，是吧？你这些问题不控制好，那你这个病就没完没了，那就没完没了。 还有的人呢，他的这个眼睛的问题，他不是一个眼底病，他是有几个眼底病，是吧？老年黄斑变性，还有呢黄斑结膜，还有白内障，那到底治哪个呢？那你就得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你自己又不是医生，或者别个说，那个别个他是医生吗？或者？ 他看过，他弄过，他有效果，他的病跟您是一样的吗？他的体质跟您是一样的吗？哎，那他如果跟你不一样，那他的可能跟你的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不对？哎，所以你这个东西要理解，要理解啊，要理解。还有别人吃药效果很好，每个人对药物的敏感度、吸收能力也不一样。 别人吃的好能代表你吃的好吗？是吧？我们有时候也在推荐，哎呀，我到那个医院做手术，哎呀，我做的蛮好。那手术它本身有一个概率问题，啊，有一个概率问题。那如果前面人家做了1000台手术，都没事儿，能保证第1001台还是那么稳当吗？对不对？还有人家那个病适合手术，你这个病。 是不是完全符合手术指针呢？ 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我们如果从来没想过，那么你长期听八方导医，你就要学会像我一样去思考这些问题。你学会了思考，您自己就能拿定主意，掌握主意。你就自己不用再问，哎呀，八方老师，我看了那个什么广告那个东西，我能不能用？啊，我吃了这个油，别个都说好，我能不能用？你自己就会判断，你自己要学会判断，对吧？好，我们来通过一下大家在微信上的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其实我做这个节目，包括我啊，这个加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微信啊，我们现在微信有大几千人啊，所以我做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呢，他的这个思想可能是不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很固化，他就不知道转个弯，就是那条路走不通，他非要走，啊，他非要走。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呢？你比如说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是吧？他说网络收音机坏了，网络收音机坏了，你是用哪个 APP 听的呢？是吧？我们的主流 APP 是九头鸟 FM， 你用的别的什么软件？那又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你换一个。啊，还有，有的听众朋友的收音机，是吧？收音机，他不知道频率，或者说他这个台收不到了。邦华导医的节目，是吧？三套频率播出，一个是调频104.6兆赫，还有调频99.8兆赫，湖北经济广播，还有中波77.4千赫。哎，你这个常用的频率听不到了，你转动一下呀，你换个别的频道听不行吗？以及加了微信，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发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是吧？前天才发的，你在朋友圈里面不会看一下吗？你实在是收音机听不到，你就不能在微信里面把那个直播链接点开，然后以后存在你的手机里面，以后你就可以用手机听，也是一样的呀。为什么我是非要走这条路呢？有的时候还问我原因，我是哪知道原因呢？我天天不知道多少事情。你很多听众根本就没有进入到，没有不知道我的工作中，我的生活状态，我可以说。我是工作生活我是分不清楚的，我现在很多事儿，你还让我多个事儿，啊，我让我去了解一下什么设备怎么出了问题，甚至谁的家里什么什么田地发生了什么问题呀，房地什么夫妻关系啊，这那的一大堆的事儿，都跑来问我，我哪有那个精力啊？但我们只把健康问题搞清楚就不错了，啊，我们把健康问题搞清楚就不错了，不要什么都跑来问我啊！不要什么都跑来问我。好，这个姓黄的一位听众朋友，我前面刚才咨询了的啊，他说今年5月19号体检做了 B 超，右肾展见一个0.3的强回声团。好，医生要求做膀胱镜检查，有什么疑虑呢？对不对？你做膀胱镜，那就做呀。那就是说明医生觉得0.3的这个石头压根儿不会造成您大出血啊，啊，不会造成您大出血，啊，然后呢，这次膀胱镜的检查，您最好是通知一下你的家属啊，通知一下你的家属，好不好？这个膀胱镜的检查，然后看看后面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啊，一定要让家属知道啊，一定要让家属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处理，好不好？嗯。前面我的三段录音您听一下啊，我已经讲过了的啊，讲过了的我就不重复了。好，这里是邦华导医啊，我们继续通过02758581，您即会通过02758811046，02758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经商的一位听众朋友，女同志啊，她这个是有70岁了。他发的一个检查报告呢，就是他提示，皮厚2.8，包膜光整，实质回声均匀，皮静脉不增宽，超声提示有脂肪肝，有肝囊肿。我们看一下肝囊肿多大啊？
有4.8×5.0了啊，这个很大了，你这个很大了啊。就看你有什么临床症状。哦，你不想做手术是吧？你不想做手术，那你就吃中药呗，好不好？你就吃中药调理，如果它能消一点的话，那就安全了。但是确实您这个大小已经是可以做手术了啊，你已经可以做手术了，好不好？哎，您要是不想做手术，您只是想这个保守治疗的话，是吧？那你就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而且你这个脂肪肝是个中度脂肪肝啊，我看了一下检查结果，那你这是中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要吃药了，它不像轻度脂肪肝通过运动它可以减，对吧？你这个中度脂肪要吃药的话呢，顺便把你这个肝囊肿给你消一消，好吧？消一点下来，比如说你到了0.4，你到这个对0.4厘米，怎么说啊？不是啊，就是4厘米啊，4厘米以下。啊，就是不要到5厘米，你就是四点，你现在是4.8啊，4.9是吧？乘以5.0嘛，是不是有点大？你如果变成4厘米、3厘米啊，稍稍小一点，那么你做就不用后面去做手术了，好吧？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呢，记一下啊，是02783389689啊，这是我们节目组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啊，潘玉华主任，电话是02783398九六八九哈，02783398989，好，这位姓陶的一位听众们发来的啊，这是襄阳的一个患者，女同志，58岁。哎呦，首先她的彩超呢，右侧乳腺结节，4点到5点钟的这个方向有一个5类，左侧乳腺结节呢有一个4A类。双侧乳腺结节还有一个3类，还有一个2类多发的乳腺结节啊，然后呢肯定就是把那个5A 的测了一下，做了个细胞学的穿刺检查，乳腺癌。那么就这样的，你们当地如果说要把乳腺给它切掉啊，如果要把乳腺切掉，那你现在想问什么？如果你现在想就是看有没有保乳治疗或者比较对患者这个伤害比较小的治疗方法的话，对吧？都可以啊，就是你全切也可以，就是把乳房全切，三光政策全切完了之后再放疗化疗也可以，是吧？也可以看看能不能考虑保乳治疗。如果你们当地的医生没有那个技术，他不会保乳治疗，那你就到武汉来啊，我们的程永忠主任是吧，介入治疗的专家啊，介入治疗也是治疗肿瘤的一个科啊，介入科啊，他是介入科的专家，他这个叫精准治疗，他是把那个癌细胞，你那个5A 的那个东西，把它堵死啊，把它堵死，让它萎缩掉啊，然后把周围可能会浸润到的一些东西也把它萎缩掉，那么这个乳房就保住了啊，这个乳房就保住了。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因为鉴于您这个是个多发性的结节啊，一般的肿瘤加上胸外科的医生可能就采用的就是给你全切了啊，就把你这边的这个乳房给你全切掉了，因为他可能就是怕你没弄干净。但是呢，你换一种思路，换成是吧介入治疗的专家，他就不是那样去治疗啊，他有别的办法。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叫星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昨天听到节目当中有专家说到这个胆囊结石，我是一个多发的胆囊结石的患者啊，我有5颗石头。那有一颗最大的呢是1.0×2.0啊，有这么大啊。那么平时有口干口苦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能不能保胆取石？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啊，你只要不是泥沙状的结石啊，不是泥沙状的结石是可以保胆取石治疗的，除非你不是的啊，除非你不是的，就是满胆都是石头，满胆都是石头，还要看年岁，还要看你的生化指标，比如说你的总胆固素、间接胆固素这些东西高不高。那如果太高了的话，那你这个胆囊就保不住了，它的功能就没有了。那如果说
比如说你多发结石，多发结石你就也就是三四颗是吧，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么就医生呢给你做一个微创的保胆取石的治疗啊，这个口子可能最低能够达到3毫米啊，就是口子它的一个口进口的口径它可能也就3毫米，很快取出来之后啊，它就能够很快的修复，修复也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是啊？这个可以找校门这个爱心团队专家团队成员啊，三甲医院的肝胆专家杨勇主任啊，杨勇主任，他的电话您记一下啊，是17702749248，17702749248。嗯，您可以加微信，好吧？你把你的这个 B 超再发给他看一下，把 B 超的结果发出来看一下，然后把你自己的想法啊，把你自己的想法跟医生说一说，好不好？哎，再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要等他有症状再到医院去，等他有症状，他就是在发炎，他发炎是不能做手术的，他是一个定时炸弹，他现在没有症状，没有症状你就可以去做保胆取石手术，但如果他有症状，就是他在发炎的时候，你是不能到医院去做保胆取石手术的。听懂了没有？是吧？有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懂手术的时机啊，他不懂手术的时机，他认为他发病的时候才是治疗的时机，他不发病我管他干嘛？是这种想法。哎，这个反正已经跟他说了啊，反正跟他以前说了，因为这个他发病的时候其实是他的炎症进行期，他炎症进行期他是只能打针消炎的，他是不能做手术的啊，你要做手术。那你只能在他安静的时候，他不发言的时候，好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大红的听众朋友啊。好，他还好，你的这个黄皮的检查结果先只是发了，没发问题，我就不回答啊。嗯，好，等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嗯，因为他的那个短信先弹，他的那个微信先弹出来了，是微信啊，我说错了，不是短信啊，我们不回答短信的啊，不回复短信的啊，微信啊。好，包括老师的这个微信呢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嗯，有一个叫浩的听众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还是蛮有代表性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他9岁半以下的孩子有点偏矮，然后家里想锻炼一下，早上700个跳绳，晚上700个跳绳，这个量对长高有没有好处？然后这样这个量对他的关节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我们要说一下啊，运动尤其是蹦跳的刺激，对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每个人，他老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我一定是不是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大家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如同你好好学习，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好好学习，一定能考上北大和清华吗？对不对？哎，大家就显而易见了。不是说你好好学习，我态度很认真，我考试就能考得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上大学就能考到北大和清华。我只能说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对吧？你每天跳绳，跳绳对于刺激骨骺分泌生长激素，然后呢，帮助您长高，帮助孩子长高，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说跳这么多，他一定有没有做？不一定。那他可能是不一定会取得成果了，而且。武汉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寿康教授原来说过，一天要跳3000下以上，2000到3000下以上，那你这个量可能还不够。好，再就是孩子的体能方面的问题，啊，孩子体能方面的问题，他这个体能能不能支撑上午700到下午700，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到医院要找医生来评估啊，这个要到医院找医生来评估，懂了没有？啊，所以你说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回答不了，啊，回答不了。嗯，有的孩子比较健壮，是吧？他一天700下，上午700，下午700，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有的孩子比较弱，他长得比较矮小，他本身身体就比较弱。你说一下子让他搞那么多，他受不受得了呢？是不是应该循序渐进呢？对不对？然后逐渐达到标准量2000到3000下呢，好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一下啊。实在是你这也担心那也怕，那就打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它不是你

0: 为的那个皮质类固醇激素，不是糖皮质类固醇激素啊，只要它缺啊，如果孩子缺你就可以打，不缺就不打，明白了没有？缺就打，不缺就不打。如果不缺你打可能有副作用，如果你缺你打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好吧。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98884，98884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由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1: 去。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我是孝感。
9: 你是孝感的，你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这是不身体啊，天生但是肠胃不好。
9: 你肠胃不好，你想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补你身子，因为你人呢太偏瘦了。可以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那你的肠胃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0: 吃莫斯拉莫斯。
9: 吃莫斯拉莫斯，完全消化不良，那对健康影响都非常大了呀。那你就赶快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给你细胞提供营养支持，强壮你身体，打开你胃口，让你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增加你肠蠕动力，只要你消化好，吸收都好了。这个问题多长时间了呀？
10: 1年8了。
9: 哦，1年了。那你调养就要按照半年调养，按你现在的状态，前3个月多菇多宝液的服用量要增大，一天保持喝2瓶。3个月生命细胞一个周期，身体强壮了，再减量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一天吃4袋，早两袋晚两袋，一直吃到你大便1天1次，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再减量1天喝2袋，1次1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24，牛。
9: 24岁，年轻人呐，饮食上啊不能乱吃，不能饥一顿饱一顿，也不能老是吃那辛辣之物，还不能熬夜，有个好身体啊，就可以创造财富啊。刘先生啊，就用这个套餐吧。1个月你都看到你自身的变化，吃饭有胃口，睡觉香甜，一天到晚不累，慢慢的身体强壮了，疾病康复了，也不容易再发作了。
10: 我已经吃了2箱了。
9: 你说你已经吃了2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了，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0: 跟着以前强点，不像那以前吃么是那么是，这还好。
9: 已经比过去也进步了。
10: 那对对。
9: 好好好，只要比过去强了，你都看到希望了。坚持接着用，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体调养好啊。
10: 好，
9: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李教授你好，我是韩城市华岩农场人，我姓曾。我请问一下子，我的妹妹她有糖尿病，她还可能伴有血压高，她这个胆结石做完手术，伤口还没愈合。
9: 你说妹妹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胆结石刚刚做了手术，现在伤口还没愈合，那都赶快吃复合手多菇多宝液呀，手术后康复全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
13: 多菇多宝液跟她血压，我的就是老公他我在楼下，他是那个长西楼，我的这个妹妹的糖尿病如果做手术的话，你那个口子都是终身都难得愈合。
9: 是的呀，糖尿病做手术伤口是不好愈合的呀。
13: 所以我是问您啊，多菇多宝液的话，他要一天要喝几排的能够好？
9: 一天按3瓶喝，很快的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13: 好，我都是咨询你妈的，我就好跟他选呗。他人呢长得蛮胖，200多斤，他在医院做手术，我讲他8天都没有去，走啊是50斤去的。
9: 妹妹原来那么胖啊，200斤的重量啊，做手术之后在医院8天没有吃饭，瘦了50斤呢、啊。
13: 对，
9: 她瘦是对的，但是细胞没有营养支持，伤口是没法愈合的呀。好了以后啊，叫妹妹加强运动，体重啊过胖了一定要瘦下来，赶快要妹妹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啊。
13: 好，谢谢你了啊，
9: 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祝福你家庭幸福，再见。
13: 好，谢谢您了啊。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4: 我是石首市九湖园乡金陵楼四楼的新源，我主要就是这个腿子有坐骨神经，背心的巴掌骨啊，背心的直腰子啊，满身都很，早上爬起来硬是难得撑起起来。再一个呢，有糖尿病，眼睛又不看清，还前列腺炎，又还风湿病敏严重。
9: 你主要是坐骨神经痛，就腰伸不起来，你还有糖尿病，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了，还有前列腺炎、风湿，那你的身体啊，真是千疮百孔了呀，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了呀。
14: 这事情我听了几年你。听那个收音机里讲的，
9: 你听了几年在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就不动心呐？你也是怕上当吧？身体都成这个样子了，你不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怎么知道产品好不好？你上当没有啊？
14: 我就看了我的上的病多了，又要去各种各样的院子，又没得了，又要去买去了，一系列拿50几样瓶子拿的药。我就说你得高了一讲的，现在活了手的这个人的病情，眼睛看人看不清白的，只看到你一点薄亮，走路不看清了就没惨啦、啊、是的就没惨呢。
9: 你看看你吃多少种药啊，完全是药毒啊，药吃多了超过5种以上，药与药互相抵消疗效，反而增加药的毒性啊。前列腺什么症状啊？
14: 晚上起来自己会
9: 一晚上起药10几次，那你还能睡觉啊？
14: 是没睡觉了，就搞得个人搞麻痹的人，能会拖死个。
9: 不密先防，密睡防，千步不如一眠呐、啊！你晚上睡不好觉，营养再消耗，内脏器官得不到休息，你抵抗力会急剧低下。那您的病情吃药都没有用的，只会越来越重。那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4: 假如说背心疼不疼的，假如说风湿病它也不疼的，
9: 后背心不疼了，风湿病不疼了，那你晚上起夜次数减少没有？
14: 最多起来的3回到10回。
9: 现在一晚上只起夜3到4次，你原来可是10几次啊。 老大哥呀，进步非常大呀。
14: 减少多半都不知道，原来人睡不着，现在忙睡的。
9: 现在蛮好睡觉了。
14: 风湿病减掉的，原来几点翻的就睡着床上睡，干行也睡得睡。得现在我在外面还在搞点事。
9: 现在能吃饭了，有精神了，也能做事情了。在关键的时候，你还是选择了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棒，非常棒啊！李凡，非常感谢你带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4: 啊，感谢各位。
1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量身定制调理方案。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8: 拜
15: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生活里有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背后呢其实藏着大大的学问。比如说，为什么蚊子总爱叮你？为什么爆米花能爆开？动物身上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小秘密？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就用三本书开启一场万物齐趣探秘，从生物到物理，解锁藏在日常里的冷知识。第一本呢，是专门写给孩子的趣味科普，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生物冷知识。孩子的脑子里啊，总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呢，就用幽默的漫画和浅显的文字，解答小动物身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既能够满足好奇心，也能够让大人跟着长知识。比如说，鱼会不会睡觉？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藏在书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秘生物世界的小秘密。
5: 我们先从家里的宠物开始，一起走进这本神奇的漫画书。这儿有条小金鱼，它在对我们说：“我很记仇的。”哎，不是有人经常说这个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为什么鱼会记仇呢？原来鱼的记忆只有7秒，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传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过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小朋友们，这首诗确实写得很有意思，但是诗人也说了，鱼的记忆只有7秒，可只是个传说。曾经啊，有一位叫皮彻的科学家，他把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管子放在这个金鱼池里，好比说吧，一根红管，一根绿管，那么训练金鱼从正确的管子里获得食物。这鱼呢，凑到红管有饭吃，去这个绿管饿肚皮。过了一段时间，鱼已经形成了记忆，都知道到这个红管来找饭吃。停止投喂之后1年，科学家皮彻再次把这个红管，就是正确的这根管子放进鱼池之后，所有的金鱼是蜂拥而至啊，都到这红管这儿来吃饭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记得去绿管就得饿肚皮，来红管吃饭就能吃饱。而且呢，皮彻这个实验说明了鱼类的记忆可以持续1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您别忘了，这个鱼的寿命啊，有些只能活几年而已。哎，在他们一个不算漫长的生命周期里，能记住1年前的事儿，这证明鱼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完了水里游着的鱼，我们再来看看这天上飞着的昆虫。夏天到了，房间里啊，走廊下边啊，有些灯，周围呢，人老跟这飞小飞蛾。古代的时候呢，你看不像现在没有电灯，有飞蛾投火之说，说这个飞蛾绕着蜡烛飞，飞着飞着，砰，一头撞进去就被烧死了。就好像漫画里这只小飞蛾说的一样，他说：“好热呀，
6: 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要飞过去。”啊，
5: 成语"飞蛾扑火"就这么来的。可是您想过吗？为什么飞蛾会扑火呢？有人说了：“哎，这个飞蛾很伟大，它是向往光明的。”那其实这也是误会啊，人家书里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飞蛾是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的啊，眼神不太好使。那么怎么办呢？ 找不到参照物的情况下，飞蛾是依靠天上的月光和星光来辨别方向。因为什么呢？月亮和星星的距离很远，光线照射到地面的时候，可以当作这两种光线是平行的，所以飞蛾只要保证自己的方向和月亮和星星一致，就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在飞行。但是周围如果出现了火源或者光源，就破坏了飞蛾原本的这种思路。火源嘛，它是相对固定的位置，飞蛾就会绕着这个火源一直飞飞飞一圈一圈，直到烧毁自己。所以说呀，飞蛾扑火不是被光源所吸引，也谈不到它向往光明，恰恰相反呢，它们是被光源搞得迷路了，最后飞上去造成飞蛾扑火的悲剧。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边的大千世界。如果小朋友们去过动物园，你注意过没注意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很认真的在自己的同伴身上啊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有的时候说呢，这个猴在吃狮子，他们吃的是狮子吗？其实啊，猴子吃的不是狮子，他们拨开同伴身上的毛发确实是在找东西。那么找的是什么呢？是盐粒儿。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说和人类一样，为了保持我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啊，猴子也出汗嘛，所以它需要摄取盐分。我们人类呢，通过饮食当中，你看有盐，有酱油啊，有一些咸的东西，吃块酱豆腐补充点盐类，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猴可没有酱油跟酱豆腐，怎么办呢？猴子出汗的时候，这个汗液当中啊也有盐分，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以结晶体的形式残留在身体之上。所以这个假猴如果缺少盐分的时候，就去找蚁猴去了。过来过来过来，扒开毛发啊，一直在蚁猴身上找盐粒儿，把它吃掉。但是呢，每一只猴子就每天排出体外的盐分啊，它有限量，对吧？猴子也不是每天出去跑5000米去。所以你看这只小猴，它的身上啊已经被找过好几回了，根本没有什么盐粒儿了。除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动物，相信很多小朋友们也对一种生物很感兴趣，那就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很多年的恐龙。看到10000年前的恐龙化石，肯定有小朋友们期待，什么时候可以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把那么大的恐龙给它复活了呀。还真不是瞎说，为了复活恐龙啊，科学家的确曾经在恐龙蛋化石上提取过恐龙的 DNA 的片段，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每一种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基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研究自己的基因，而想从极少的一些 DNA 的片段当中获取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它到底身上存在着多少种基因，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漫画里还说了，这只可怜的霸王龙啊，我还想再活500年呐。可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啊，霸王龙想复活1秒都太难了。这个难题呢，只能等小朋友们快快长大，运用你们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来解开了。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

0: 你就可以帮助这只霸王龙复活。了解完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知识，我们对于自然界是不是又多了很多认知呢？这套书解答了孩子们很想知道的很多冷知识。那么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套书呢？我们来听听创作者是怎么说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应当但细想却不知道缘由的现象，而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往往是挖掘这些问题的高手。这些知识看似无关紧要，但回顾下人类发展历程，哪次卓越的发明创意不是来自于对这些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究与钻研？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被磨灭，所以我们开展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冷知识》系列丛书的策划与撰写，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神奇有趣的现象，让他们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因。
0: 其实啊，生物和我们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保持好奇心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永恒动力。只有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了解我们人类本身。各位小朋友们，当你们跟着爸爸妈妈到山野林间露营啊、野餐呢、走进自然的时候，这可是个观察小动物的绝好机会啊。说不定你就会想，为什么小小的昆虫它会是大力士呢？小鸟会不会放屁？如果你也对小动物们有好多的问题，就赶快去翻开书寻找答案吧。
2: 听完了萌趣的生物冷知识，接下来这本书啊更加脑洞大开，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赵立航是一个从小痴迷动物的插画家，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呢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奇葩的生活习惯。看似凶猛的动物其实有反差萌，看似普通的生物藏着神奇的生存技能，每一页都让人惊呼原来如此。不用去远方就能够认识一群有趣的动物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第二期，奇怪的生物图鉴。
0: 奇怪的生物图鉴，作者是日本插画家赵立航。赵立航从小到大都非常痴迷动物，这本书就是他用拟人化的图文在解说，介绍了40种生物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和他们可以说是很奇葩的生活习惯。我们先来认识一种鸟，这种鸟比麻雀大不了多少。哎，它是啊，身上黄灰相间的毛，有一条长尾巴，看起来呢，似乎是很乖巧的样子，还挺可爱。但是作者说了，它有着像鹰一般的钩形嘴和锋利的爪子，猎食虫子和小动物吃。在德国，它们被称作角形天使。这只鸟呢，它的名字就叫做伯劳，是我们国家呀很常见的一种候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10多种伯劳。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小动物和虫子被尖树枝或者铁丝刺穿身体的话，那这种事儿很可能就是伯劳干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原来鸟也不可貌相。但是这样的一只小小的看起来有点可爱的鸟，它为什么会成为猛禽呢？是为了暂时储存起没吃完的食物，还是串起来更容易进食，或者说是仅仅出于本能一种玩乐的欲望呢？时至今日啊，动物学家们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这也给这种小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认识了伯劳，大家有没有一种想做侦探的欲望？哎呀，我们要了解了解这个伯劳，他的脑回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鸭嘴兽，很多人觉得鸭嘴兽长得很奇怪，很像是几种动物拼接起来的外星生物。但是你知道吗？鸭嘴兽奇特的可不光是它的长相。您比如说，在狩猎的时候，鸭嘴兽根本就不依靠眼睛、鼻子和耳朵这些感官，哪怕是在完全漆黑的水中，它也能精准地捕猎到自己的猎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鸭嘴兽啊，它有一个顾名思义像鸭子一样扁扁的嘴，这嘴周边呢密集分布着4万个电感受器，这个感受器就能够捕捉到活体猎物所产生的电波。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哺乳动物， 他却

0: 自带最先进的感应设备，要不是早知道鸭嘴兽是地球生物啊，我都觉得它可能是从外星球来的。还有呢，鸭嘴兽被划归为哺乳类动物，是因为它身上有微小的乳腺导管。那么问题来了，鸭嘴兽是怎么给宝宝喂奶的呢？原来它的乳汁从腹部的皮肤渗出来，积攒在肚皮上的凹槽里，宝宝呢到这个地方来舔舐妈妈肚皮上的毛，就能喝到奶了。听起来真是大开眼界呀！这难道说是大自然专门为鸭嘴兽的鸭子嘴设计的吗？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长生不老吗？很多人啊听完这个问题翻白眼了，这不可能，好几千年前的人都告诉我们了，天底下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的确，按照现有的知识告诉我们，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是其他的生物他们有没有例外呢？我们来看图。这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生物，它叫灯塔水母，身长啊不足1厘米，挺小的。但是呢，灯塔水母有个很奇特的地方，这普通的水母就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一样，死了就消失在大自然里了。但是灯塔水母能够从它现在的这个形态啊再次形成水螅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变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样子，真正做到了返老还童。为什么灯塔水母可以做到违反自然法则，它能够返老还童呢？这个秘密就和灯塔水母的染色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动物的染色体被称为细胞分裂的套票，它有一个部分叫做端粒。一般情况下呀，每细胞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减少。但是灯塔水母不一样，它的细胞就能够用酵素修复自己的端粒，继续无限制地进行分裂。哎呀，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想当初有这么一位古人，就是秦始皇。他曾经很多次啊派人到海边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哎呀，吃了这种药我就可以当10000年皇帝。如果秦始皇当时遇到灯塔水母，可能他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了。如果有一天灯塔水母返老还童的秘密能够被揭开，哎，也许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的梦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作者是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给小朋友们介绍动物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只要我们一说起大灰狼来，哎，这个是很凶残的一种动物啊。因为什么呢？大灰狼把小白兔把小红帽都给吃了啊，这都很可爱，大灰狼吃他们那是坏人。可是呢，在《奇怪的生物图鉴》这本书当中，作者刻意地撇开了我们这些惯有的印象，以众生平等的态度面对着所有的动物。你比如说，当我们翻开棕熊这一页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只露着尖利的獠牙正在嚎叫的大棕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熊的印象。在讲完了熊的野生习性之后呢，作者开始探究这种动物究竟它属于可爱呢，还是属于凶猛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毛绒玩具，您比如说这个泰迪熊啊，可爱，说流行的话吧，呆萌呆萌的，有点萌蠢的意思。可是真实世界里的棕熊呢，总让人觉得哎，太危险了，离我远点。这个泰迪熊和吃人的大怪兽棕熊，两者之间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实际上呢，大多数的棕熊，说我们人类的话吧，性格比较沉稳，比较谨慎，这个棕熊袭击人的事件不太常见。甚至呢，北海道的棕熊据说这些年呢已经逐渐开始向吃草系转化了。所以呢，作者就说了，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为了和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共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它们。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的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很丰富的，感知力也很敏锐，画风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有点萌蠢的意思，配的文字很精炼，也很形象，每一句话都是知识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动物观察记录。哪怕是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吐槽，像草鸮，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啊，它的头能 转动270度，是相互谦让食物的绅士。章鱼类的触手呢，是他们思考的触手。走路摇摇摆摆笨拙的企鹅会用自己退化了的翅膀互相打架。这些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人开心很长时间。
1: 说完了生物界的奇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常里的物理学。如果有人跟你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几乎一模一样，你会不会觉得惊讶呢？答案就在《茶杯里的风暴》这本书里。它呢，从我们身边最常见的小事儿出发，比如说煮开水啊、吹泡泡、晒衣服、做爆米花，一一拆解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原来呀，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物理定律的奇妙运转之中，不用复杂的公式就能够看懂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的《茶杯里的风暴》。
0: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它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 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2: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
1: 从生物冷知识到奇怪的动物，再到茶杯里的物理风暴，生活里的奇趣啊，往往就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细节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好奇心，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够发现不一样的趣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4: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4: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最近一段时间，网络热词“崩老头”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成为大众热议的网络新现象。收听节目的你，想必或多或少都刷到过相关的段子或者是视频。美颜滤镜加持的年轻女孩，对着中年男性温柔撒娇，假意崇拜，几句贴心问候，几句示弱卖惨，就能轻松换来直播间的小额打赏、红包转账。大家调侃啊，这是中年男人的网络温柔陷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双向消遣。很多人将其当作娱乐笑料一笑而过。大众普遍认为，在这场闹剧当中，中年男性是清醒，而且啊还有一点点通透的，花钱只为短暂的情绪满足，并没有太多真心投入，损失呢也是相对有限。可是当全网的目光都聚焦在崩老头的热闹和戏谑当中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察觉一模一样的收割剧本正在互联网更加隐蔽更加安静的角落里悄然重演。只是这一次瞄准的拿捏的被掏空的对象换成了我们身边最常见最隐忍的中年女性群体，然后呢，崩阿姨乱象悄然滋生，迅速蔓延。不同于崩老头的高调戏谑，崩阿姨的套路更加的隐蔽，情感裹挟更重，伤害也是更加深远的。无数个精明能干、平日里持家有度、处事沉稳的中年阿姨，在年轻主播们一声声温柔的姐姐当中，卸下了防备，投入真心，慷慨消费，最终陷入情感与金钱的双重困境。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场网络情感骗局的迭代，解锁啊背后的心理真相。
7: 同样是网络情感套路收割，同样是主播刻意营造温柔氛围索取金钱付出，崩老头全网皆知沦为笑谈，崩阿姨却低调滋生，隐秘蔓延，甚至长期不被大众察觉。很多网友初次听闻崩阿姨时，都会下意识将二者归为同类骗局，认为不过是换了收割对象的同款套路。可真实的网络现状与无数受害者案例告诉我们，二者看似形似，内核与结局却天差地别。崩老头的互动始终带着清醒的交易感，中年男性大多心知肚明，自己花钱购买的是片刻的青春追捧与情绪愉悦，暧昧点到为止，投入克制，止损及时。但崩阿姨完全颠覆了这种双向通透的模式。年轻男主播摒弃了直白撒娇的浅层套路，主打深情专一、温柔共情、长久陪伴的人设，用细腻的情绪安抚、精准的共情回应，直击中年女性的内心缺口。现实中，很多被崩阿姨套路的女性并非无知愚昧，反而大多是独立持家、阅历丰富的成熟女性， 他们能看透生活中的人情世故，能掌控家庭收支与生活节奏，却唯独栽在了网络男主播营造的虚假温情里。这两种爆红现象的核心差异究竟在哪儿？崩阿姨的真实定义是什么？和崩老头的本质区别又藏在哪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
5: 现在想要读懂崩阿姨的乱象，首先我们要厘清核心概念，拆解两个热门网络现象的底层逻辑。网络流行语当中的崩源自于东北的方言，并非是崩塌崩溃的字面含义，而是指一套工业化流程化的网络收割套路，核心呢是通过情绪讨好、情感绑定、循序渐进的套路榨取网友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本质是精准的情感套利行为。首先呢，被大众所熟知的崩老头是初代网络情感套路模式，其核心参与者是年轻女性主播与30岁到50岁的中年男性。套路简单直白，节奏快速透明。主播依靠美颜滤镜打造青春可爱的人设，直播当中呢高频输出“大哥你真棒”“谢谢大哥的支持”等吹捧话语，偶尔示弱卖惨，以小额的礼物、奶茶、红包为由，轻松地向中年男性索取小额打赏。整套模式主打一个小额高频轻量化，单次消费金额多在几十元到几百元，极少出现这种大额透支。从心理层面来看，这是一场双向清醒的情绪交易。年轻女主播销售的是廉价的崇拜与青春的氛围感，换取零碎的收入。中年男性呢，花钱购买现实当中稀缺的被追捧、被认可的情绪价值。双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这是大部分情况之下啊，但也不乏其中有一些啊别有用心的更加深的套路。而绝大多数的中年男性清晰的知晓，屏幕对面是刻意表演的温柔，不存在真实情感。新鲜感褪去，热度褪去之后，便能果断抽身，及时止损，几乎不会产生比较深度的情感内耗。而现在悄然爆火的崩阿姨是全面升级的迭代的套路，收割对象是精准锁定在40到55岁的中年女性，参与主体她变成了年轻的男主播，大多数呢是20岁左右的年轻的男性，他们打造温柔懂事、深情专一、绅士不易的励志人设，摒弃了浮夸的表演，主打一个低调真诚治愈的陪伴感。不同于崩老头的快速交易模式，崩阿姨的套路周期是更长的，铺垫更足，情感渗透是更深的。很多人误以为二者只是性别反转的同款骗局，实则是浅层交易与深度情感绞杀的本质差距。这里呢，我们可以结合真实案例直观的来进行对比。此前网络上流传的崩老头的典型案例当中，一位45岁的私企老板，闲暇时喜欢刷一刷娱乐直播，经常给年轻女性女主播啊刷几十几百元的小礼物。他直言自己十分清醒，说我知道他们是套路我也不是喜欢谁，就是工作太累了，看小姑娘们撒娇吹捧心里舒服一点，花点小钱买开心，不值当去较真儿。这位男士呢，从未大额充值，一旦主播过度的索要礼物，便直接取关拉黑，全程保持理性克制。我们来反观崩阿姨的真实受害者案例，差距就一目了然了。四川48岁的一位杨女士是普通的职场上班族，平日里勤俭持家，做事干练，家庭的收支的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生活当中从来不会有冲动消费。一次偶然间的机会，他刷到了一位年轻男主播的直播间，对方人设温柔励志，自述从小就是单亲缺爱的，独自打拼，直播不为了赚钱，只为了找人陪伴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男主播从来不会主动的索要礼物，反而是耐心倾听这个网友的心事，温柔安抚大家的情绪。长期被家庭琐事所裹挟，无人倾诉的杨女士瞬间就被这份温柔给打动了。此后半年时间，她持续为这名男主播充值打赏，从最初的几十元小心翼翼，慢慢升级为几千几万元的大额礼物，累计投入超过20万元，耗尽了自己的多年积蓄。后来呢，即便家人多次劝阻，反复提醒他遭遇的是骗局，杨女士呢依然难以割舍，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一名知己。从本质的心理来看啊，崩老头满足的是男性的虚荣心和优越感，是浅层的 情绪消费，而崩阿姨击中的是中年女性的孤独、被理解还有被珍视的情感深层次的需求，是灵魂层面的缺口填补。前者是清醒的等价交换，后者呢好像是沉迷的真情托付。除此之外，二者的产业链与逻辑套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崩老头的门槛比较低，套路很透明，多是主播个人的零散操作，无完整团队。而崩阿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黑产链条，有专属的话术教程、人设包装的模板、情感递进的流程、团队化的批量运作，精准就盯准了中年女性的心理弱点来布局，隐蔽性还有欺骗性、危害性都远超初代的套路。
7: 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中年女性是家庭的掌舵者，是生活里最清醒务实的人。她们擅长精打细算、理性消费，面对生活中的人情往来、消费陷阱，往往比男性更谨慎、更通透，很难被浅层的套路和话术迷惑。现实中，很多阿姨平日里买菜货比三家，购物精打细算，对不合理消费、虚假套路有着极强的判断力，在家庭财务规划、生活决策中始终保持精明强势的状态。可就是这样一群清醒理智、阅历深厚的中年女性，却频频在网络年轻男主播的温柔攻势里栽跟头，心甘情愿掏空积蓄疯狂打赏，沦为被收割的核心群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阅尽世事、深谙人心，为何偏偏躲不过一句温柔的姐姐？明明处事果断、理性务实，为何会在虚拟直播间里变得盲目冲动、失去底线？其实崩阿姨从来不是简单的恋爱脑，更不是中年女性的愚昧无知，而是一套经过精密设计、层层递进、精准拿捏女性心理的成熟套路。年轻男主播早已摸透中年女性的情感短板，摒弃了直白索取的笨拙方式，用循序渐进的情感铺垫、量身定制的温柔人设、精准共情的情绪话术，一步步瓦解阿姨们的心理防线。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
5: 所有看似偶然的网络沦陷，本质都是精心设计的必然收割。崩阿姨之所以能够精准拿捏大批的中年女性，让一众清醒认知的阿姨甘愿掏空口袋，核心原因并非是受害者不够聪明，而是这套套路完全贴合了中年女性的心理上的缺口，每一步都精准踩中了她们的情感软肋。第一步，他们的那个操作啊，崩阿姨的操作就是差异化的人设铺垫，精准建立信任感，打破防备心。不同于普通的主播浮华啊、嚣张、刻意讨好的人设，主打崩阿姨套路的年轻男主播统一打造呢干净、温柔、懂事、励志的治愈系人设。他们大多呢包装成20岁出头、独自打拼、身世单纯、内心柔软的少年形象，人设标签固定且统一。还有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签：单亲家庭、早年独立、生活不易、待人真诚、不贪钱财、只求陪伴。而直播画面往往也是简洁干净的，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夸张的才艺表演，说话语气温柔舒缓、谦逊有礼，全程不会恶意炒作，不会主动的索要礼物，甚至会主动劝退这个大额打赏，塑造纯粹走心、不为钱财的真诚形象。而这种干净纯粹、温柔懂事、欲求无求的少年人设，刚好和现实当中功利人际关系形成鲜明的反差，瞬间打破了阿姨们的防备心理。很多阿姨坦言，最初呢关注这类主播，只是觉得对方非常的真诚踏实，没有目的性，让人很安心。第二步，经济化的情绪共情，填补孤独缺口，绑定情感的依赖。这是整套套路最核心、最攻心的环节，也是区别于啊崩老头浅层次的套路的一个关键。中年女性呢，人到中年，大多深陷家庭与生活的双重内耗，上有老，下有小，既要兼顾家庭琐事，又要应对生活压力，日常全身心地投入家人与工作，唯独忽略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在家庭当中呢，他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唯独很少做自己，很少有人会倾听他们的委屈，理解他们的疲惫，认可他们的付出。而这一类男主播精准就捕捉到了这一块核心，主打专属的情绪共情。他们会认真记录每位阿姨、常驻阿姨的昵称、生活近况、情绪状态，主动问候关心，精准回应他们的情绪。 第三步，循序渐进式的引导消费，弱化金钱感，强化情感连结。建立情感依赖之后呢，这些主播不会立刻的大额索取钱财，而是采用温水煮青蛙方式的渐进式的收割模式，极度隐蔽，难以觉察。初期呢，主播只会接受小额礼物，甚至会主动劝阻大额打赏，持续巩固不为钱财的人设。到了中期，借助节日、生日、直播冲业绩、完成平台任务等合理的借口，委婉引导，并且啊，让阿姨来支持自己。后期利用中年女性的心理和愧疚心理，适度的卖惨示弱，诉说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容易，直播压力巨大，让阿姨产生了怜惜的心理，自愿加大投入。整套过程当中，金钱付出被完全弱化，情感回馈被无限放大，阿姨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花钱消费，而是在支持守护一个懂得自己的知己，消费行为变成了情感回馈的载体。到了第四步，那就是专属偏爱绑定，制造了独一无二的归属感，实现了深度锁粉。这是整套套路的终极杀手锏。普通直播呢是一对多的泛互动，而主打崩阿姨的主播们会刻意营造一对一的专属偏爱，他们会私下里和核心阿姨私信聊天，日常问候，分享日常，记住对方的喜好和禁忌，在直播间单独点名互动，温柔回应，给予专属的关注与偏爱。对于常年在家庭当中默默付出、习惯性被忽视的中年女性而言，这种独一无二的重视和专属的偏爱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现实当中无人在意的情绪、无人珍视的付出，在直播间里被无限的看见、被认真的珍视，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们彻底深陷其中，甘愿为这份虚假的偏爱持续性的买单。
7: 当我们拆解完崩阿姨的全套套路，回望网络情感收割的发展史，会发现中年女性被情感套路掏空口袋的现象从来不是新鲜事儿。相比于近两年才爆火的崩老头、崩阿姨，针对女性的情感收割、情绪消费陷阱早已渗透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扎根已久。

0: 女性的自我价值感和价值观被忽视，深陷虚假温柔。其实，所有看似冲动的非理性消费，本质都是长期心理缺失的补偿。无论是年轻女孩深陷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还是中年阿姨沉迷的陪伴需求被认可渴望，底层逻辑都是女性长期被忽视的情感诉求，未被满足的心理缺口。
1: 从青春少女到中年阿姨，女性一直在为自己的情绪缺口买单。这份长久的渴望才是所有情感套路能精准收割的终极密码。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生姐姐？我们纵观网络情感收割的发展脉络，能够清晰发现一个核心的真相：针对女性的情感收割、情感套路，远比中针对中年男性的崩老头模式出现的更早，覆盖范围更广，渗透是更深的。在崩老头火爆全网之前，女性群体早已长期身处各类的情感陷阱和消费套路之中，心甘情愿为 内心的渴望持续性的买单，被情绪裹挟、掏空口袋的现象贯穿了女性的全年龄阶段。青春年少的年轻女性，她们呢长期容易被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所裹挟，沦为畸形审美和情绪消费的受害者。近年来，各类畸形的减肥方法、极端瘦身理念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 A4腰、漫画腿、纸片人身材等极端的审美刷屏全网，不断放大女性的身材焦虑。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身材，无数年轻女性会跟风尝试断食减肥、代餐减肥、极端节食等不健康的瘦身方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天价代餐、瘦身产品塑形课程，即便损害了身体健康，也是心甘情愿的。 相关的消费数据就显示，国内的瘦身塑形容貌管理类的消费当中，女性占比超过了18%。其中，绝大多数18到35岁左右的女性，她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对抗自己的容貌与身材。本质上呢，在心理学上啊，就是渴望获得外界认可，摆脱自卑心理，收获自我的价值感。这种被焦虑裹挟的非理性的消费，和中年阿姨为温柔买单的行为，底层心理 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缺失感。而步入中年之后的女性褪去了青春，陷入到了更深层的价值的孤独，还有孤独焦虑啊，情感焦虑、缺失焦虑，成为情感套路的核心收割群体。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情感感知能力更细腻，情绪的需求更强烈，对陪伴、理解、偏爱、认可的渴望更极致。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女性的付出往往容易被忽视。婚姻当中，她们默默付出，包揽家务，养育子女，孝顺老人，日复一日的付出被视作理所当然。 生活当中，他们习惯性的扮演一个守护者、付出者的角色，始终为家人还有生活来妥协，却很少有人会关注他们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委屈，肯定他们的价值。长期的付出不被看见，情绪不被接纳，内心不被滋养，让中年女性积攒了大量的情感缺口和心理内耗。而崩阿姨的 套路啊，恰好就精准填补了这些长期的情感心理需求。那些年轻男主播的温柔的问候、耐心倾听，就兼具了情绪价值，还有这种专属偏爱。这种东西呢，是中年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苦苦追寻却始终难以得到的。现实生活当中无人共情的疲惫，直播间里却有人温柔接纳；现实里无人在意的情绪，直播间里有人认真回应。 现实生活当中无人给予的偏爱，直播间会有人刻意营造。正是这份稀缺的温柔，让无数精明能干的中年阿姨甘愿突破了理性底线，掏空积蓄，为情绪价值不断的去买单。 而相比于崩老头背后男性群体追求的一些虚荣心，女性的消费与付出始终扎根于深层的情感渴望和自我救赎。崩老头的中年男性花钱购买的是短暂的娱乐和优越感，看似啊是锦上添花的消遣，而崩阿姨的中年女性花钱购买的是不同的，她们希望得到的是长久陪伴、被理解的温暖、被珍视的价值，是雪中送炭般的心理救赎。 这也是为什么男性的网络消费大多是清醒克制、点到为止，而女性的情感投入往往是深情且执着、难以抽身的。 除了情感需求的差异，社会与家庭的价值认知偏差也加剧了女性的心理缺失。长期以来，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价值定义大多呢都会

0: 有一些固定标签，比如贤妻良母、孝顺子女，还有这种啊优秀职场的人设啊等等，在身上就贴上了，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女性本身的情绪需求和自我感受。女性的价值有时候被依附于身份和付出，很少被单独的看见和肯定。比如年轻女性愿意为容貌和身材焦虑买单，是渴望通过外在认可获得自我价值；而中年阿姨为温柔陪伴买单，是渴望通过情感滋养获得自我认同。另外，我们可以结合一组真实的社会调研数据啊，佐证这样的一个现象。相关的心理调研显示，中年女性的孤独感的检出率是远高于中年男性的啊。40到55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超过60%的人表示长期缺乏有效的情绪的倾诉通道。超过70%的人认为自己的日常付出不被家人的理解和认可。长期的情绪压抑、价值缺失，让他们极度渴望被看见、被尊重、被偏爱。而网络直播间的温柔套路精准击中了这份长久渴望，用最低廉的成本的情绪价值换取了女性最真诚的真心与积蓄。我们纵观从崩老头到崩阿姨的乱象迭代，我们真正需要读懂的从来都不是网络套路的狡猾，而是成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心理困境。那些看似荒唐的打赏行为、非理性的情绪消费背后，从来都不是愚昧和无知，而是无数女性藏在心底从未被满足的心理渴求，渴望被理解、被珍视、被偏爱，渴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渴望自己的情绪被接纳，渴望平凡疲惫的人生能拥有一丝专属的温柔与暖意。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戴青这位网友说，不理解为什么要给陌生人刷礼物还要借钱来刷呢？ Coco 他说，我40多岁，能够理解姐妹们对于情感的需求，但是大家一定要看紧自己的荷包，与其给这种小男主播，不如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宇宙宠儿他说，个人偏见啊，这是个人的偏见，非喜勿喷。本来女性相对男性就比较的感性，再加上近几年一直说的情绪价值有多么的重要，再加上某音的信息茧房，让生活里缺少爱、缺少情绪价值的人更加容易去寻找情绪，最终为自己的需要去买单，而这部分人大多数可能是女性。宁海这位网友说，凡是无事献殷勤者直接拉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无聊内心空虚，我们不应该去看这个直播，要多看看书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7: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8: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9: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她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她上学，中午没给她打电话，她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她，也没管她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她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她半路想送她，她不同意，中午去接她，她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她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她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她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2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2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2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 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你也可以和她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她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她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10: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8: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 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意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 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较节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 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 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 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 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1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 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 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 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 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地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乾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当成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来客人，看见这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卡尔森，你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可是每当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的时候，就会让客人投来困惑和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无奈的卡尔森只好为了这只鸟笼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奏效了。回到青少年攀比心理的问题上来，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地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在上半段乐享夕阳当中呢，我们要走进的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八旬老人插画家蔡高奶奶，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人生智慧。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一系列健康知识呢，包括了像急性胰腺炎，以及呢在夏季非常高发的腹泻这样的肠胃疾病。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详细了解。

0: 共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在咱们中国的儿童绘本界呢，蔡高呢可以说是一位拓荒者，也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其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大众可能还不太知道什么是绘本，而他呢已经是最早在进行绘本创作的人了。而在国外，他的绘画展呢是火到一票难求，作品也是在国际的儿童读物的领域呢是屡获大奖。他是第一位拿下绘本界的奥斯卡奖、金苹果奖的中国艺术家，而在他拿奖之后的20年是没有一位中国人获奖。他的《桃花源》的故事甚至因为太美而被入选到了其他国家的教材当中，他所绘的小学1到6年级的美术课本也是多次被评为国内的优秀教材。而就在今年的4月13号的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80岁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而他呢，也是60年来第一位斩获这个奖项的中国的插画家。很多人在谈到他的时候呢，会用一个形容叫做宝藏奶奶。他虽然已经是年过八旬了，但是从来没有被岁月磨平他的灵气，骨子当中呢依然是藏着最珍贵的童心，还有那种纯粹的感觉。通过和他的聊天，包括他的一些访谈内容，你会发现他活得非常的鲜活，而且非常的松弛。开心的时候他依然会随性的手舞足蹈，非常坦荡，非常热烈，不拘小节，很纯粹，很尽兴。他的通透都藏在他和草木相伴的日常当中。据说呢，他是自己亲手在他的小院当中会种下花草，岁岁年年看着他们攀墙而上，遮满墙壁。而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他说，在看这些植物一轮轮的荣枯当中，他也是读懂了生命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他的一期采访的录音剪辑，我们来听一听他聊一聊画画，聊一聊写字，以及他在自己的这个小花园当中悟出的一些人生道理。
3: 您在楼顶的花园里头种了多少种花？
4: 种过很多，有些呢因为条件不好淘汰了。我那个不是刻意去经营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小花园啊，我比较随意的，我喜欢野一点，我就喜欢野。城市里面太规范了，我说花儿它不能正经好好长啊，它随它的意吧，我只是注意一下高低颜色的错落。开花适合我们湖南气候，比较能够容易存活的那种品种就留下来了，有些不适合的就没有了。比方瑞香，瑞香到冬天啊真好，但是呢它就被夏天那个墙面的个热浪逼死了，所以就不适合了。
5: 在城市灰麻麻的地方绿出来的植物真是稀罕，空气在这中间泛出甜味，真是珍贵。珍贵的气味让我审美的鼻子闻到了，也真是幸福。
4: 我是种菜当花看的，因为野花家花不都是大自然的一种，我们把它变成家花的吗？
3: 对，是呀。
4: 那都小白菜不也开花，那也是花呀。这是我的观念，就是我的想法，我喜欢打破这种格局，我喜欢它们都随自个儿长，
3: 就喜欢它自由生长，花间也认天真。
4: 它的天真是影响到我对天真的看法，因为这个人花复正，我是去求证的，我是去求解答案的。我做的事情，我是除了养眼之外，最重要的是养我自己，养我心。
3: 那您觉得从花里边您吸收到了什么东西能养自己的心呢？
4: 人本质上也是大自然的物种之一，由来我们就是觉得人高贵，或者说人高于其他的一些生命，对自然的万物它有一个主宰的那个意识很强。那我不喜欢，我这是个性使然，我觉得不应该。这种思考由来已久，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对花木就另眼相看了。我就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我而已，无我而已是不分，你不能分贵贱了，你对大自然有尊重。你从哪儿开始？就从自然的生命开始。每一种生命的跟我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它既被我看见，我应该尊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心思你有了时候，你对植物就不一样了，而且植物反馈给你的东西也不一样，它经常有惊喜。比如说一个晚年丁点大的晚年朋友送给我的时候，是放在碗盆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晚年开出一朵花，很精致。我奇怪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小的莲花，它因为长得好，我就把它种到了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具体的说，是我洗脚的一个盆儿，一个木盆儿。我说应该放到盆子里面去种，我就鼓捣一些泥，把它移栽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它就长出了比往年大，它就是这么大的一片一片的叶，花呢也这么大了，就开出了比平常大两倍、三倍的花。我奇了怪，我说原来晚年的这种形态是局限的结果，是人为的限制生命的生长。那我就又把它种到池里面去了，楼顶最大的地方也就这个地方。结果我们很想见它长成了自己原来的样子，真正的莲花，它长得亭亭净直，比我们外面看到的吃的藕的莲花那种要小，它还是小一些，但是它尽力了，它就那么大。我不知道把它放到田野外，它还能不能够更野性一点？因为我只在楼顶，只有这么大的条件了，它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每年开花呀。它开花我才知道夏天，又有鱼、鱼虾，我还有小虾，我还有蝌蚪，它们都在池子里面共存，做池子里面的故事和文章。
5: 今日等到了雨，楼上的植物来了精神，几乎所有该开的花忽的都开了，月季花成了花魁，枝头繁华之极，前所未见，金银花繁茂得很。土这么浅，明年后年会如何？
3: 这些东西您都写到这本书里了？
4: 我有笔记的习惯，我每年都有一两个笔记本出来，
3: 都记下了您和这些植物动物
4: 我的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喜欢的事情就在我的笔记本里面被收藏。我说昨天过了怪可惜的，我要收藏，我是这种心思，我想收藏我的过往。
3: 所以其实您是用文字和画来收藏您的昨天？
4: 对，没错，就是收藏我的小欢喜，他养我了，而且我还借助他还可以回到从前，不然一风吹了没了，所记也不多。我说我一支笔能打捞的多少，要去靠我的一支笔去追忆的话，我捞不到多少，我说还不如笨笨的放款，他来的时候我赶紧写一点。
5: 一个人的笔，一根不成用的竹竿，能打捞多少记忆呢？那些鲜活的东西多么真实地存在过，然而又颓然虚幻。人永远面对真实的虚幻和虚幻的真实，心中的记忆来得更真切，如无声电影，只有自己的心语为他们添上画外音。
4: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生活恩赐给我的，这些句子我认为都是恩赐，我不期而然。 我没想到会来，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不知道才有意思啊。你知道人被设计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没有设计，但是它来得很有感觉，来得很自然，来得让我的心有时候心惊肉跳。它突然一来的时候，来了，来了就来了，去了这就散了，像鸟，我说像鸟雀一样。它构建了一个桥，让我的思想从那儿通过，哇，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是美妙不过了。我说哪能比这个更好，我追呀、啊、追，能记多少是多少。后来我的笔记本被我的文学爱好朋友看见了，他们就好喜欢这些东西，就拿到报刊上面用一点呢、啊、开一个小窗口啊。后来就有人要做一本书啊，提议啊，我说这能做书吗？我这些乱七八糟碎片的东西。但是呢，幸好今天什么都可以尝试。文字这东西究竟有时候安慰了自己，也有时候也可以见人了嘛。
5: 阳光晶晶亮亮照在我的笔记本上，照在我握着笔的手上，文字在太阳面前也有羞涩，只愿在它温柔的光辉中一个接一个的出来。蔡高从民间故事、传统文化中汲取震撼人心的力量，把对生命的感悟投注到画作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天真的童趣。2026年，蔡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是我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插画家。著名画家黄永玉看到他的绘画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后，盛赞：“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3: 您画画那么好，是也是从小专门学过吗？
4: 没有嘞，我哪有条件专门学啊？我就是外婆带我看戏，我姨妈送我一个调色虎盒，我姨妈在北师大，那个时候她正当助教。他后来是幼教师的工作嘛，因为他也画国画，画一点好玩啊。我那个时候就小时候他给我画画素描，我觉得他画得不好，我就给他改了他也不怪我。
3: 那其实您是有天赋的。
4: 因为有外婆带我去看戏，特别喜欢看那些女孩子那么多的戏服啊，一套一套的行头，一会儿出来有一个好看，那叫一个好看，就想画。我姨妈就说：“我来教你画。”她就叫我团一个线团，三个线团就是女孩子的头发，就那么开始，我就自己开始画。居然有人说好看，就是隔壁的邻居好看，请我到他家的门背后也去画。我就在小学的时候，我同学都找我把他的课本呢改造插图，把所有的插图涂上颜色，像米老鼠小蜡笔，然后把男孩变成女孩把现代人改成古代人。
3: 所以基本上把时间拿来要么就是涂涂画画，要么就是看小说。
4: 对，我大概就是受到这么几个人物的鼓舞。
3: 那您觉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您的这个画画，您觉得自己开始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它有了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和提升？
4: 有好几个阶段。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画山川的书，他画白毛女画的多棒，画的连环画，临摹连环画。霍有直我蛮喜欢，三湘巨变。霍有直到长沙来讲课上大课，那个时候呢，我就听了他的课，我就画了我的第一本连环画，叫做《逼绝演员》。
3: 那所以就在这个阶段，贺有直上课，然后开始画这个《逼绝演员》，然后您觉得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个提升？
4: 对啊，因为贺有直的课，我读他的书，然后分析他的作品，那个时候还重研讨。贺有直的特点就是把那个视频线抬高一点，然后可以打破了传统图画书
3: 平视
4: 的那个格局，视觉改变，它可以看得很宽，它那个变化多，很多变化，哎呀，精彩。
3: 所以一切都是源于热爱。
6: 对，
3: 喜欢，
4: 喜欢。
3: 所以您看，您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做编辑，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作品，也获奖。但是您的很重要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像《桃花源的故事》啊，一直到后来的《火城》啊，都是在您退休之后。
4: 是，
3: 就是感觉是一个大爆发。
4: 嗯，我也觉得也是。
3: 60多岁以后，一下子一个大爆发。
4: 是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你得养成了这种习惯，干什么我就把它做好。何况还有松巨直先生遇到他以后，他说中国不缺艺术家，中国缺好编辑，一个好的编辑很重要。图画书要起跑的话，一定要扎扎实实的这种编辑工作。我都面对我的编辑工作，我的让步。你像宝儿是请创作假画的，我是不知道休息日的，一点点时间，零碎的时间，我只能画插图，因为都被分割成小画，那我的画就是小画，画插图，多一点的时间就用来做大一点的作品，其余的时间全部给编辑工作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对得起我的编辑工作。那么记久了，但是还是想做自己。我虽然能把编辑工作做得马马虎虎过得去啊，这讲那讲的也获，但是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最爱的还是做艺术。
3: 所以，当您退休以后，您就可以开始全身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对，太对了。
5: 渔翁身披蓑衣，
7: 划动木船，迷里前行。
5: 河岛两岸，桃花盛开。落英缤纷，青山皑皑。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青春活泼的木兰换上了戎装，到市集上买马，买长鞭。1938年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如同一部黑白默片。一个小女孩搂着妹妹。

0: 因为桃花源它是特定的氛围，它的意境，它的精神之美，你要把它带出来，你就得跟它相适应的技法去表达。
1: 用的是这种水粉水彩，
2: 对，
1: 特别中式的那种水墨的感觉。
0: 它也可以融进来那个借鉴一下中国画留白的那种处理。那个花木兰它也不一样，花木兰比较厚重，因为花木兰这个故事厚重，历史厚重，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厚，特别是战争那样的题材，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百战死那样的场面，土地、战场、硝烟，你不能不厚重，你不能不用那江河大地的颜色。所以他让我做出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对待。
2: 那有些是火城，
0: 火城也是一种选择，
2: 厚重的历史题材。
0: 对，
2: 选择了这样的纯的黑白的。哎，
0: 对对对，
2: 这种素描的这种方式，
0: 它比较有力量，它也强调着力量感、历史感、厚重感，还有那种斑斑驳驳的那种肌理。火城被火烧了以后的废墟的感觉，你能彩色吗？他排除，我不会强调自己的手段，也不会强调自己的现成的那些技法，拘泥于他自己的固有的那些风格。我觉得因为绘本是个特别的东西，它不是自画自说，它有一个文本，还面对着读者，你必须兼顾它才成立。应该说好作品它就自己会甄别，但是我们往深里求的话，还是要沉下心来去看

0: 好作品他就自己会甄别。但是我们往深里求的话，还是要沉下心来去看看文丹的心。
1: 您热爱了绘画一辈子，热爱了这个写作一辈子，而且为孩子们画了一辈子。
2: 我坐在屋顶凌霄花木架下看一份报纸，五月里绣球花团团的开，团团的坠在蓬蓬绿着的枝条上，真是新嫁娘一样的华美哦。五月里的报纸管不住那些大大小小的签字了，它们飞扬起来，风立刻成就了它们，送它们去各自想去的地方，做一粒种子。
1: 我们的印象中，您就是一位特厉害的绘本大家，但是最后看到您的文字，我发现，哎呀，蔡高老师的文字也很厉害。绘画和写作啊，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啊。您是什么时候喜欢用文字来表达吗？
0: 你又算问到了，就是因为喜欢，就是因为童年就喜欢。我是被传统熏陶过的，接受了洗礼的人。
1: 源头上是受到了哪些人的洗礼啊？
0: 我的物理老师、数学老师，那些老师很会教书的，而且每一个老师都很不错，特别是文学老师。他本人我说过，他就是文学，他进课堂他就完全不是他了，不由自主了，他就是他要讲述的那个对象，他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境界很好。我们老师他给我们的是大量的，是能够丰富文本、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我喜欢这样的老师，我好多小学都是这样的看的。
1: 那都看了些什么书啊？那个时候
0: 四大名著你不要说吧，王淑辉的《西厢》我都看过，后来我就要看王实甫的《西厢》了，我要看原本《西厢》，就是《西厢》的我都追到根。他从哪来？看了那个过瘾，看了那个最初的《西厢》。到了师范以后，我就看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来我买俞平伯的书来看，看他的研究文字，那好过瘾啊。他说俞平伯是他繁琐考证，其实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些繁琐考证。
1: 他也是追根，
0: 哎，对，我就是我喜欢上一个东西，我就看了书背后的东西，看为什么《红楼梦》成为《红楼梦》这样的东西，那才有意思嘛。越过作品看到背后，那才是底子的部分。所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就一定要刨根儿。
1: 我觉得您真的很幸运，在小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么好的一些老师。
0: 对呀，不幸运的幸运啊。我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就读，那个时候出身不好，就很难选择好学校了，碰到了好老师。就说你不要看人生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不顺，没关系的，只要你心念，你有正念，你都可以画。
2: 蔡高说，童年给人生的这一笔第一本书，崭新的一页，你给它什么颜色，那个颜色就是人生的底色。蔡高一直在寻找，在怀念那人生最初的暖色调。
1: 你小的时候除了受到老师的很多的影响，就是从您的家庭，您从他们那儿又得到了什么？
0: 很多呀，我说不完的。就是我外婆啊，她会讲故事，她所有的故事都一边做针线活，她拉鞋底我就帮她搓麻绳，我把她裤子捞起来搓线，搓线我都会。我会敲袜底，我就跟我外婆学敲袜底，我也一根针。我外婆说，看女孩好不好就要看她的针线活，看她针线活好不好就看她的针脚好不好，这些都变成了我的选题的构思。那我外婆一边搓布一边拉鞋底，那故事就拉出来了啦。她就一边跟我说她的故事，巧媳妇的故事我最喜欢听了。中国的女人真不容易，但是她们不被书写，不能走进历史，没有记载女人的多么普通的女人的家庭。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记录，我就画白腰雨衣，我就画花木兰。我这里面有我的对女性的肯定
1: 和认知，
0: 我对女性，我要拥抱我自己。

0: 全市出名的，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有一个特点，原则性太强，他的原则是国家立场，一切违反国家利益行为他是不认可的。我爸爸是个相当于会计师的这样的职务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业务很好，他一辈子就没有一分钱贪墨，没有一分钱错账，干干净净的两个人一对。但是就被质疑，你这么好一定是隐藏得很深，这个苹果这么完美一定是假的。这种逻辑啊，他不会去看为什么，不会没有耐心，也就是对生命的不够尊重。
1: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困境和苦难，当然你也就跟他们一起来经历了这一切。
0: 当然我知道他们好、啊、
1: 怎么来面对这些呢？
0: 这就是自己的修为了。我父亲天性很好，豁达，而且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他看得很痛，他只认一个道理，相信组织，相信领导，他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他反而更简单，所以更结实。我妈不一样，我妈是背了一个包袱，她要求公正，她要讲讨说法，她就很累，所以她就这个病坐下来了就不治。她没有我爸爸那种豁达，但是她真的是最负责任的母亲。
1: 您对这种女性的这种认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0: 有啊，
1: 所以我更要成为一个就是真正的能够让母亲她能够站得直，让母亲脸上有光的这样一个女儿。有这样想法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反而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要开心，
1: 要开心，
0: 我不喜欢背包袱。哦，我说我要解负。你有些东西，
2: 其实听了蔡高奶奶的分享啊，能够从她的这种言谈当中，包括她对自然、对文字的一些看法当中，获得一种内心的平和和力量。一个普通人凭着对生活的这种诚实和对童年的相信，他可以把命运丢给他的所有的这种边角料，把它织成一地的锦绣。这种尊重万物、守住天真的生活态度，我想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那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的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说您经常有入睡困难、睡不好的情况，那现在呢，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相信呢，今天已经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到活动当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调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呢，除了会焦虑、会抑郁、没有精神之外，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以及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您也不用担心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说最近才开始有睡眠不好的情况，您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一个睡眠产品，那本身的市面上其实就不多，即便有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那今天美善臣呢是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会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是都

0: 有一次机会的。这个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当天全部结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参加了。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那其实近几年有一个疾病啊，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就是胰腺炎。那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呢，觉得它好像就是暴饮暴食啊吃出来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现实情况是，其实很多没有大吃大喝的人，他呢也确诊了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它的诱因，包括它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急救方式，很多人都是不太了解的。但是呢，它一旦发作又非常的凶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随专业医生的分析，我们来详细了解。我们要跟随四川省肿瘤医院肝移植中心肝胆胰外科的主治医生杨千言，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详细分析。
3: 急性胰腺炎都是因为暴饮暴食吗？实际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胰腺炎是胆源性胰腺炎，顾名思义是由于胆道系统的疾病所导致的胰腺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是通过胆管会排入到肠道，而胰腺分泌的胰液也会通过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排入肠道，而这个位置是胆管和胰管的一个共同开口，这个位置我们叫它壶腹部。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胆管，尤其是胆总管下端的一个梗阻，包括胆结石、胆道系统的炎症、胆道的蛔虫症等等，一旦造成了一个梗阻，那么胆汁和胰液就没有办法很通畅地流入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胰酶的异位激活，消化胰腺自己，甚至是引起胰腺和胰腺周围的组织水肿炎症坏死，发生急性胰腺炎或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么除了胆源性的因素以外，还包括像饮酒，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暴饮暴食它会引起我们的胰液的大量分泌，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像药物、创伤、高脂血症，尤其是当你的甘油三酯达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都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了。
4: 出现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伴随有腹痛，那么这种腹痛与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痛有什么区别呢？
3: 胰腺炎的腹痛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啊，位置它是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可能会向我们的左肩或者是左侧的腰背部去放射。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典型，他可能会往右侧去放射，但是不重要啊。出现剧烈的腹痛，在呕吐和排便以后它不缓解都要小心。而胰腺炎的腹痛它还会表现为一个束带状的疼痛，就像一个带子捆起来的那种痛。而如果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它还有一些胆道系统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皮肤或者是骨膜的一些黄色啊，变黄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已经高度怀疑自己是胰腺炎了，一定要做到三步去自救。第一步，禁食禁饮。第二步，不要自行口服任何的止痛药去掩盖症状。第三，就诊的时间要快啊，拨打120或者及时的啊，自行去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拖啊，不要小问题拖成大毛病。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胰腺炎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要合理和规律的一个饮食，特别是在过节期间，千万不要亲朋好友一聚会啊就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是很容易诱发的，特别是你在有胆道系统基础疾病或者是胰腺基础疾病的基础上，一加一啊就更容易发生胰腺炎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些胆道系统的基础疾病了，比如说有明确的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管结石等等啊，这些问题啊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就诊和治疗，千万不要拖。
5: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到了夏天之后啊，冷饮还有冰西瓜还有夜宵是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那夏季的腹泻也是随之呢是出现了高发的情况。很多人可能觉得拉肚子呢就是个小事儿啊，扛一扛就能过去，但是呢严重的腹泻它是会引发休克、脏器的损伤，甚至呢是危及生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的是夏季腹泻的完整的防护知识。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常务副院长也是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李鹏，我们来一起详细听听。
6: 我们国家一年这种腹泻的这种发病例数应该是100多万，大部分都集中在6月到9月份。第一，细菌容易繁殖，你比如说在冰箱里边，哎，细菌不怎么长，超过20度，繁殖这个速度就明显的加快。你到了夏季30度以上，细菌的增殖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这个食物容易变质，对吧？说，哎，食物变质，吃完之后容易拉肚子，容易出血这样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哎，我们都喜欢吃一些凉的这样一些东西，把东西放在冰箱里边，热嘛，对吧？凉然后能舒服。哎，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安全，放进去之后就可以了。但是里边也容易出问题，也有一些细菌容易增殖，凉的东西一刺激，胃肠更容易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生活不规律，熬夜，吃东西不规律，更容易出现这种啊腹泻的问题。三个方面，第二呢生冷，第三呢，哎，东西在放坏，三个叠加在一起，哎，腹泻特别多。腹泻有个定义，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次数，1天3次，到3天1次，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我们每天排便的次数超过3次、4次了，并且性状来说的话呢，哎，不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性状，就是这种水分占的会特别多，超过3次窜稀，那就是腹泻。我们其实医学上还真的有一个定义，就是小于2周的这样的一个腹泻，我们叫急性的；超过2周的是慢性的。急性的话呢，经常见一些这种，哎，饮食不干净啊，或者是这种食物的腐败啊，这样一些，或者一些食物的刺激啊，几天就好了。急性的，如果哎时间很长，超过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哎就是慢性，也可能是急性变成慢性，也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除了我们说一些食物的变质等等这些因素之外，要考虑更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原因引来腹泻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肿瘤，它分泌这样的一些容易引起来腹泻的这样一些激素
7: 哦，
6: 哎它可能说肿瘤会一直持续，所以这种腹泻可能会一直持续
7: 哦，
6: 比如说我们胰腺功能要消化这些脂肪，它需要这样的一些胰腺的酶分泌不足了，可能长期的这种腹泻，特别是吃一些油脂的东西腹泻，慢性的，也考虑一些复杂的这种因素在里面。我们这些诱因缓解了，哎，我不是这种刺激饮食了，或者呢，我吃了一些什么毒素啊、细菌，哎，我用药或者自己一过性的，我身体抵抗把它抗过去了，很快就好了，那是急性腹泻常见的原因。前面有病因的，我们说是感染性腹泻，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或者毒素。啊，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吃东西不干净了引起来的腹泻，那就我们叫感染性的。另外就非感染性的，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分类。你刚才其实提到的说是功能性的，其实也很常见。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我同学他是搞医的，他也知道，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拉肚子，考试之前啊也拉肚子，他也知道没什么问题，哎呀，吃点药啊，喝点水啊，然后就好了。考试过了以后，哎，不用用药，自动就好了。还有一种呢，也是非感染性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喝牛奶。有人就说，哎，我这种体质就不能喝牛奶，我喝了牛奶就拉肚子，我喝什么别的奶就拉肚子。小孩儿，你看，但是刚从妈妈体内出来，他喝奶没事，他就靠吃奶然后来营养。过了一段时间，不吃奶了，吃正常的食物了，人身体里边分解奶的那种酶就越来越少，再一喝奶就不行，就拉肚子。哎，慢慢适应，过上1个月2个月持续喝奶，他酶又恢复了。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奶本身引起来的这样一种腹泻，是因为身体里面缺少分解奶的酶引起来的，也是非感染性。旅行者腹泻经常是什么？从发达地区到这种不发达地区过去之后不适应，它不适应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吃了当地的食物，说不干净了，哎，有细菌啊，有病毒，或者是那个食物里边有些毒素在里边。对，它因为平常这个不发达地区里面，它食物这块儿可能也不冷冻啊。各方面可能卫生也不达标啊，就容易出问题。一般从一些这种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说腹泻，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点，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一天几次啊？你要写下来次数。哎，1天5次，1天10次，10次可能比5次要重。第二，性状，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性状啊？水一样的呀，脓血一样的呀，什么淡化一样的呀，什么样的性状？第三个，我伴随的症状，哎，除了我拉肚子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不舒服啊？ 肚子疼啊，发烧不发烧啊，呕吐不呕吐都写下来。第四点，有时间线。

0: 哎，从这个腹泻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原因是什么，多长时间拉呀，拉成什么样啊，把这个时间线哎清楚地记下来。
1: 嗯，
0: 有这四点记清楚之后，哎，自己一看非常明了，医生一看，哎，不用再问了，重点都在上面了。哎，有轻的腹泻在家里就可以处理，哎，有重的腹泻你必须得去医院，再重的可能需要住院的检查或治疗。体温是判断腹泻症状轻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啊，我吃东西不干净，这个毒素引起来的，可能不发烧，拉两天肚子可能就好了。
1: 嗯，
0: 如果体温高了，特别是体温超过38度，哎，我们觉得这可能要需要重视，很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1: 嗯，
0: 得去医院，哎，化验个大便啊，查个血啊，哎，判断是细菌感染引起来的，可能需要用药、抗生素，然后来控制。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位40多岁的何先生他的一个经历啊，在夏天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腹泻呢？
3: 42岁的何先生晚上吃了冰箱隔夜存放的卤肉，随后开始频繁腹泻、呕吐，还伴有发热、寒疹。起初他没有太当回事儿，觉得拉肚子忍忍就过去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重，家人意识到不对，赶紧呼叫急诊。入院时，何先生体温已经烧到了39.5摄氏度，血压也急剧下降，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最后检查发现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重度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
2: 嗯，那这样的腹泻情况生活中到底常不常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我们来继续听。
0: 哎，虽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也没那么罕见，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腹泻排出很多的水分，都是身体里面排出去的，首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血容量就不够了，不够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保护机制，要把我的血送到我身体里边最重要的器官里面去。哪儿重要啊？脑子重要，心脏重要，哪儿不重要啊？皮肤不重要，肾脏不重要，胃肠不重要，对吧？胃肠是管消化用的，哎，那个时候血都不够的话，你就别消化了。这些不重要的器官血液不够，短时间是可以维持，长时间就可能会出问题。你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尿都没有了，就说明他身体里边这种血容量都跑到重要的器官里面去了，肾脏不够了。时间短，保护机制；时间长，一直没有尿，就说明肾功能不行，水分的流失更多，血量都维持不住血压了。然后血压就不行。哎，皮肤的血液不够了，四肢冰冷冰凉。四肢末梢循环不好。
1: 嗯
0: 啊，包括胃肠道长时间的这样一些缺血，会造成胃肠道的这样一些问题，会出现消化道的出血。你休克，血压不够了，然后重要的这种脏器的供血也不行了。哎，脑供血不行了，那就意识模糊、淡漠、神志不清。心脏不行了啊，那种血压然后也维持不住。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这样一个腹泻，哎，也不发烧，就拉肚子，量也不大，哎，次数也不多，然后那么精神也还好，哎，吃一点清淡的饮食，多喝一点水，把这种血容量补充上来，几天就过去了，甚至是不用吃药，自己都可以自愈。比如说我们出现的症状，发烧，一测体温要超过38度了，身体可能出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了，大便里边可能会有脓血，又提示可能有细菌的感染了。比如同时有呕吐，哎，我可能通过这种口服的这种补充液体啊，食物我都吃不进去了，你可能得需要一些静脉啊，其他别的途径，然后来补充液体。
2: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的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会给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呢仅限1份，号码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方便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因为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对您的这些症状都是管用的。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明显的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透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呢，眼贴的红包也是抢不停。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说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当中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

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老友健康的环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和您聊一聊眼睛的健康了。因为像夏天的阳光虽然非常的灿烂，但是对我们的眼睛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威胁的。那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您到户外去啊，这个紫外线非常的强烈，但是呢在空调房当中它非常的干燥，都可能会让我们的眼睛是倍感压力。那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一份夏日的护眼指南，来帮助您来筑牢护眼的防线。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外出的防晒啊。紫外线的长期的照射呢，会加速晶状体的老化，增加像白内障啊，包括黄斑变性这样一些眼病的发生风险。那建议呢，老年朋友您在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上有这个 UV 标识的太阳眼镜儿，镜片的话呢，以淡灰色是比较好的，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同时呢，您在夏季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物理遮盖，包括像一些这种宽檐帽啊遮阳伞啊，这些都是可以搭配上的，能够减少阳光的直射，也为咱们的眼睛做一个更好的保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室内的空调的这种干燥应该怎么解决。那像夏季这种炎热的天气当中，待在空调房里很凉爽，非常的舒适，但是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空气的湿度很低。那如果说您在空调房里面长时间的盯着电视啊，看手机这样一些电子屏幕，眼睛是更加容易疲劳和干涩的。那建议大家呢，每用眼30分钟，可以向远处呢眺望一些绿色植物啊，或者是闭目休息5到10分钟，让眼睛充分的放松。同时呢，还要避免一点，就是空调的冷风不要直吹您的面部和眼睛。您可以在室内呢使用加湿器，或者呢是在您的座位旁边放上一杯水，这样的话能够增加一些局部的空气湿度。还有就是要定时的开窗通风，让空气能够得到一个更新。那除了这两点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饮食上也是要更加注意一些的。饮食的滋养呢，也是能够给眼睛注入活力的。合理的饮食是我们内在护眼的关键，尤其呢是在很容易出汗流失营养的夏季。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您要保证充足的饮水，维持身体和眼球表面的湿润，这个呢是缓解大家经常头疼的这个干眼的第一步。那日常当中呢，也可以多喝一些像绿茶这样的茶叶啊饮品，当中含有的抗氧化剂，也是对眼睛的健康呢很有益处的。另外包括像这个蔬菜水果啊，当然也是有助于咱们的眼睛健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橙黄色的果蔬啊，胡萝卜，包括南瓜啊，芒果当中呢都是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能够维持角膜的健康，可以预防夜盲症。另外呢，像蓝莓还有桑葚当中呢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也能够促进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健康，能够抗氧化，而且能够预防白内障。还有像草莓啊，猕猴桃，这个当中呢是富含维生素 C， 也是有助于抗氧化，保护咱们的晶状体，还能够增强血管的韧性。和您分享这样一些护眼的健康知识，也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拥有更加明亮的双眸，能够尽情地拥抱夏天的美好风光。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来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大，所有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您周年庆的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那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视力呢是一路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是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难受。往后的日子呢还很长，您可能担心哪天彻底的看不见了，还会连累儿女。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担心的话，真心的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有感觉，眼睛呢是不黏不流泪了，看什么都会更清亮更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进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送给大家，里面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今天呢在老年天地当中呢，在下半段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啊，包括像夏季非常高发的这种腹泻的情况，还在夏天咱们怎么样更好的去科学的保护咱们的眼睛，也希望这样一些健康知识呢能够对您的生活起到更多的帮助。要记住那句话，就是咱们自己啊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自己守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健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啊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电话是

0: 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到天一戏院看看，本周7月17号周五下午1:30呢，武汉剧院将演出的是武汉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周人献嫂》，7月18号下午1:30呢，将演出的是京剧《痴梦》和《古城会》。再去楚乐戏院看看，7月17号下午1:30，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折子戏《货郎悲妻》《大披官》和《杀狗惊妻》《喜荣归》。18号下午1:30将演出《打造神》《翠屏山》和《安堂任母》。最后啊，我们去永芳谷戏院看看，本周呢是黄梅戏、折子戏的专场演出，18号下午2:00将演出的是《杀狗惊妻》《打豆腐》《六尺巷》。19号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将演出的是《陆玉》《坐楼杀妻》和《活捉三郎》《范进中举》。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各个剧院的演出信息。如果有时间的话，正好又是在暑假期间，大家可以带上孩子们走进剧院，去感受一下传统艺术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为大家送戏啦。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02785811046，就能够参与节目，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了。在节目一开始啊，我就看到有戏迷朋友们打来电话了啊，像天门的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哭祖庙》，荆州的陈女士呢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哈。那我们先把上期节目当中还有两位戏迷听众点播的唱段还没有送出，今天一开始呢就来送出啊。有一位听众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第6场，第六场呢是打神啊，这是花鼓戏里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一折悲情折子戏。角桂英当年雪中救下了穷书生王奎，倾尽积蓄供他寒窗苦读，两人临行前往海神庙焚香立誓，许诺富贵不相忘。可是王奎一朝啊高中状元，贪图权贵入赘了相府，一纸休书是斩断了多年的情分。万念俱灰的桂英呢是重新回到了当时蒙氏的海神庙，对着神像去哭诉这么多年来自己的付出和满心的委屈，责怪神明不公，负心人薄情，满腔的悲愤是在他的唱段之中。可以说唱腔是婉转悲痛，把底层女子遇人背叛的绝望演绎的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打神这一段，是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吴真真所演唱。
2: 此言，神罪。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焚香记》当中的第六场打神，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吴真真所演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溪水的夏先生点播了京剧《清风亭》，还有咸宁的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三娘教子》，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我记得上周溪水的夏先生还点播了一段京剧《贵妃醉酒》，当时也是没时间送了，我们今天就把《贵妃醉酒》先给您送出了啊！听到的是京剧名家史一红所演唱的《海岛冰轮初转腾》。

里女常见娘娘。

0: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溪水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贵妃醉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戏。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刚刚有新州的徐先生打来电话说点播楚剧《吴天寿观书》啊，静茹正好找到了这样一段楚剧电影《吴天寿观书》当中的一段，由黄楚才和江翠兰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西干，富贵日子过。

0: 耳听得有人在呼唤，前一位呀玉娘行站立在堂前，问娘行因何故把我呼唤，我就是五天寿福满亏元，
1: 听说是吴恩伯我忙把你见，徐弟妹举得远少温伯安，
0: 这两行陈弟妹我从未见面，李丈夫其实名水快得我言，
1: 廖家乡居住在桐城县官，桐城县周家圈有我的家园，我的丈夫周明月提

去的说是也没到，忙把你接。首先的呀，在家中生活安安，红尘些离南京路头遥远，问题没道兄的家因为难。

正是雨又口难言，再包过来取去了府邸。

贤弟妹庄后堂凑说没大那虚心倒要我筛子不开大人啊大作在平

在他家教四虚连有三载呀，难长大欲成人，要配活下呀。临别时珍贵一厮杀的一把，不料想却因此惹下火灾。往日家办亲事

爷，李公子被人杀。

0: 去了双玉镯五斤两块，小房内弄坏了桂英裙钗，秦桥楼打罢了四更不外，不见了公子回房来呀，都一人在东方那边观看好歹，死去了金砖玉镯寒娇起来呀，刘寡妇啊带新朋新房内菜，写了写了写暖楼梯都是理财，在楼阁内发现人的尸首魂飞天外，寡妇她自苦的死去活来呀，拿拿扯扯同城现代地恨呐，同城县的狗挂了五彩，他说桂英在娘家不敢不改，说小的真是三应当谢外，归国于真说的心把厉害，一一战子将小弟攀扯起来，明人于又八国红雪之泪，不问那媳妇早不说进那衙来上公堂，把错的头上顶大呀。我把你这虎头的狗关，我烧了铁岭锅早下宫来，趁弟妹送老犯见老子累，都南京想起了仁兄家台，吾仁兄在南京名扬在外，皆以勇为兄有高才，若念在可尝结拜，这一次你到同城就地去来，若不念可尝结拜，你是你我是我两下丢开关罢去，不由人气从天外，呸，还是同城县狗官无才，李公子既是我的贤女杀害，吾今转双玉镯怎不追了去来，写状子高同城把良民写得害。
1: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吴天寿官书》，由黄楚才和江翠兰所演唱，这是送给我们新州的徐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来自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刚刚还有鄂州的王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荞麦磨半兽》当中的一段，时间关系啊，不能为您送出翠花女剪过这一折了，那我们听上一段十月怀胎，希望您能够喜欢。

好的，刚刚是为戏迷朋友们送出《楚剧·荞麦磨感受》这个片段。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为咸宁的于先生送上《楚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片段，由楚剧名家李立超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0: 几杯孤兰，而记在心怀。
1: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欢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我是静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0: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2: 爸爸，你早点回来。
1: 好，那我走了。
0: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3: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7: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6: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7: 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那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鄂西北34到39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6: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晚高峰观察中国方案让本次大会值得期待。
7: 住建部表示，好房子建设指南将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5: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7: 新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全天低开低走，午后快速下跌之后呢回升，临近尾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再度回落，沪指跌超3%，跌破3800点，创业板指是大跌7.15%。
6: 板块方面，电力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多数上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集体调整，机器人板块集体大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呢超5000只，近200股跌停。
7: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764.15点，跌3.05%；深成指报13706.88点，跌5.40%；创指报3428.63点，跌7.15%。
6: 今天大盘是低开低走，从个股看是跌多涨少，盘中呢一度跌破3800点，而且呢前期还有个3794点的一个低点。那接下来呢，大盘会不会继续去找这个低点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李龙栓的分析。
8: 好的，那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又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那么把之前的这个新低呢，马上也要破掉了，接近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市场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第一呢是双创指数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把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在这个时候给带动的相对于被动一些。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下跌的一些品种呢，依然还是像有色、船舶、商业连锁等这类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跌。那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前期的一些强势股是今天拖累指数最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点，从市场来看的话，跌到这个位置的话，今天市场有一个新的一些亮点，就是说从板块上来看，现在的像电力、银行、煤炭、证券、保险、大金融类的和这个顺周期类的板块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其实对指数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否则的话指数可能跌幅呢会更大。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有券算是等一些大金融板块要是支撑的话，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一个寻底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磨底。那么如果从这个指数的一个关口上来看，我觉得3800点整数关口这一带呢会有一定的 的这种反复的一个强支撑。因为从市场来看，六十周周线的一个位置是在3870多点，其实在这个周线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支撑。现在盘中虽然是跌破了，但是呢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抵抗。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是加速赶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在这儿呢会形成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双创指数连续下跌之后，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就是市场急跌必反，它会有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盘面上来看，或者市场未来的一个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大概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7: 据了解，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还有创新孵化以及招财引智六大板块。
6: 接下来呢，大会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覆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7: 央视记者呢，今天也到大会上最具看点的展馆巨深智能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了解。
9: 走进这个巨深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巨深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深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如果说具身智能馆接地气，那么张江科学会堂展馆呢则显得更为专业。展览期间呢，这里专攻展示硬核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设施，那同时呢也兼顾了专业观摩和可视化互动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
2: 整个张江会场给我最大的感受确实就是这两个字，硬核。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张江会场的 AI嘉年华区域，专门提供各式各样的互动体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智能的乒乓球发球机器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也能上手去体验一下。哎呀，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以及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如何去保障大规模的集群稳定运行？如何加快数据搬运的速度？如何降低算力的空转闲置？如何去减轻能耗与散热的压力等等？那这些行业当下的关键痛点，也是今年张江会场的最硬核的核心看点。那张江科学会堂10000平方米的展馆里面，就集结了100余家企业、200余项展品、67项国内首发首秀，以及多场的重磅论坛，很多都会来正面回应这些挑战。
3: 应该讲呢，本次大会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那按照刚刚所提到的两个看点，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1: 而且呢，相比之下呀，他们还不是最硬核的。那么真正硬核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说这次大会呢，全球都非常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即将在上海开启的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5: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4: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AI 编程、Token 经济、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6: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 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3: 我们都知道，当下人工智能呢可以说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在这一条赛道上各国你追我赶。为什么呢？因为它关乎国家的未来，甚至是决定了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
1: 那么在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此次大会呢在中国上海召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本次大会呢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这次的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
3: 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那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而中国呢，也正在为世界贡献和分享自己的智慧。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了解到的是，记者昨天呢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从今年三月于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的修改之后呢，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7: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6: 好房子的标准到底该怎么定义？普通人的理解呢，无非也就是四点了。首先是地段好，各种生活配套都要有。其次呢，就是房型好，四四方方，不能是异形房。第三个就是通风采光要好，南北通透。第四呢，就是小区环境得好，绿化到位。再来看看住建部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哈？首先呢是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且呢要形成全链条质量闭环。那其次呢是三省，强调省心、省钱、省地，还有的呢就是三要，要健康、要实用、要关怀。
8: 所以说住建部给出的好房子标准，相对于普通人的标准，那可不是拔高了一两个层次，那是全方位的大提升。
6: 当然了，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造出来的房子到底好不好，最后呢还得市场说了算。那么好房子到底卖得如何呢？购房者是否买账呢？央视记者日前在武汉和广州两地进行了走访。
9: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10: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9: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11: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12: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 购房者自己信心。
9: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6: 另外，记者呢昨天还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
13: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呢已经连涨4个月，其中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0.3%。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00。

0: 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1: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了，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0: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0: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专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机遇，用好数据要素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加速落地。
4: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昨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据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财政部16号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市场监管总局16号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5: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生娃基本不花钱，28个省份安排上了，武汉近5000人成功享受到了，不少人还晒出账单。
10: 武汉动物园给大熊猫、企鹅、袋鼠开空调了。
3: 明天光谷图书馆将开馆试运营，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大多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6: 是个孩子，
7: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8: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9: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10: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1: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8: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12: 不关我事儿。
5: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13: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经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5: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5: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4: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5: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中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团结大道从站前路到阳原南路由东向西方向，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以及龙阳大道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永旺梦乐城、金桥店、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光谷天地、银泰创意城，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生娃。那最近呢，如果大家刷小某书或者是朋友圈啊，可能会发现不少武汉的宝妈在晒出这个出院结算单，而且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同一个数字，那就是零。
2: 嗯，那这个零呢可不是随便标的，它代表的呢是咱们武汉刚刚落地的一项生育大福利。从2026年的6月15号开始，武汉正式实施了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零自付政策。那简单来说呢，只要是符合医保政策的常规分娩基础开销呢，基本不用掏现金了。
3: 这个政策到底有多给力呢？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吧。最近有一位在武汉协和医院生娃的宝妈晒出了她的账单，住院7天，总费用是11000多块钱，结果统筹基金呢直接支付了7000多，剩下的用医保个人账户抵扣，最后呢个人套的现金只要128块多。
2: 嗯，100多块钱哈，这几乎呢就是没怎么花钱。那这位宝妈呢自己也感慨啊，她2022年生头胎的时候呢，报销完还得自付7000多呢。那这次自费的部分呢，仅仅是因为升级了双人间产生的这个床位的差价。这个帖子一发出来呀，好多同城孕妈的都坐不住了，纷纷的留言说啊，这个自己的基础诊疗费用呢也全都抵了，出院呢一站式结算，连这个大额垫付的钱都省了。
3: 其实新政刚落地的时候，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迎来了首位受益者李女士。6月15号凌晨，她刚好顺产，赶上了政策生效，出院时将近5000块钱的基础分娩费用全额报销，产前检查、顺产操作还有产后护理全部都在保障范围内。
2: 可能呢有听众要问了，这个零自付到底包不包含所有的费用呢？那详情呢，我们来连线实习记者陈浩瑞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这里就要给大家划个重点，政策保障的是基本服务包，里面包含了顺产42项、剖宫产41项刚需诊疗项目，比如普通病房床位、常规检查、手术麻醉、基础药品耗材等等。但如果您选择了 VIP 病房、美容缝合这些特殊服务，或者遇到了妊娠并发症需要额外治疗，这部分还是要按原有的医保政策来结算的。而且这项福利覆盖面很广，无论是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还是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医保待遇正常都能享受。目前武汉全市52家具备资质的定点医院都已经开通了出院一站式及时结算，出示医保凭证就能当场办妥，非常方便。主持人，
3: 好的，说到这儿，肯定有外地待产的孕妈着急了，这异地分娩又怎么办呢？
4: 别担心，规则也很明确，如果您在湖北省内的其他城市签约定点医院分娩，同样能享受零自付待遇。但如果是在省外或者省内非签约机构，那就还是按原有的异地就医流程来结算。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其实啊，这次分娩零自付呢，只是武汉生育保障升级的一个缩影。那近年来呢，武汉医保可以说是从孕前到产后全流程发力，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那现在呢也能够享受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了。产前门诊检查的定额支付标准呢提高到了1000元，多胞胎还能够再增加额度。
3: 不仅如此，像取卵术、胚胎培养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呢，也是纳入到了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能到75%，就连大家非常关心的分娩阵痛也都进入了医保目录。在经办服务上，生育津贴现在呢是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上，新生儿只要父母一方有武汉医保，出生当年免缴费，90天内参保呢即可落地给保。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比上年增加658.54万人。据测算，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2025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当年汇集160多万参保群众，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6: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因地制宜推进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
5: 各地积极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有效解决以往津贴截留、延迟发放等问题。今年我国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到带薪产假。
3: 从真金白银的减负到不断简化的办事流程，这一系列的政策真的是把关怀落到了实处，让咱们的家庭呢在迎接新生命时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安心。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动物的解暑问题哈。炎炎的夏日呢，三伏天正式的登场，武汉的高温天气啊持续再现，出门一秒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暑气。
3: 是的，普通人呢尚且是可以躲在空调房里避暑，那不少的听友都可能会好奇，武汉的动物园里的一众毛孩子是怎么熬过酷热的三伏天呢？
2: 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哈，为了让园区的小动物们呢安稳的度夏，武汉动物园呢已经提前启动了今夏第一波全面防暑降温措施，冰块、空调还有喷淋三大清凉神器同步上线，给小动物们呢安排上了全方位的花式降温套餐。
3: 而且呢，这一次的清凉福利不只是属于动物们的，园区也贴心的兼顾了游园游客的体验，专属了清凉设施全部就位，让大家和小动物们一起沉浸式解锁夏日惬日的游园时光。
2: 值得一提的是，动物园的降温方案啊，可不是一刀切的统一配置，而是呢根据不同动物的生活习性、生存需求，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的清凉方案，那精准的适配每一种小动物。那么哪些小动物拥有专属冰块解暑福利呢？详情呢，我们来连线实习记者李雅妮。
7: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我们憨态可掬的红翅环企鹅，温顺可爱的羊驼，俏皮的南美浣熊和细尾獴，还有水豚、白犀等动物的场馆里都专门摆放了足量冰块，天气炎热时它们就能随意趴在冰块旁乘凉解暑，舒服又自在。除了冰块降温，多个核心动物场馆直接开启了恒温空调模式，企鹅馆、袋鼠馆、大熊猫馆、小熊猫馆、长臂猿馆、黑猩猩馆、川金丝猴馆，还有棕熊、黑熊及美洲区的室内场馆，空调全部全开，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恒温凉爽，舒适度拉满。 今年园区的降温设施还迎来了全新升级，园区新装了多台大功率空调，相比往年，动物专属展区的凉意更充足，降温覆盖更均匀。而且园区优化了降温模式，虽然今年的冰块供应量较往年有所微调，但整体场馆的恒温环境更加稳定，在保障小动物舒适乘凉的同时，还增加

0: 加节能环保，兼顾暖心与贴心。我们的记者在实地探访园区时，还拍到了超多可爱又治愈的消暑名场面。保育员提前在室内场馆摆放好冰块后，体型庞大的白犀慢悠悠踱步过来，先是用鼻子轻轻拱一拱冰块，随后慵懒地把整个脑袋搁在冰块上降温，呆萌的模样反差感十足，格外有趣。不止室内恒温消暑，户外场馆也有专属清凉。川金丝猴的外活动场已经全面开启喷淋系统，细密的水雾从空中缓缓洒落，整片活动场都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燥热瞬间消散。川金丝猴在水雾里嬉戏玩耍，格外惬意。主持人，这就是我们小动物纳凉避暑的福利了。
1: 好的，说完了可爱的小动物们，我们再来聊聊游客的游园体验。这一次的夏天降温升级呢，园区是充分考虑到了游客的出行需求，多处的室内游览场馆全程开放空调。
2: 像刚才说到的美洲区室内场馆、大熊猫馆、还有欢乐灵长园、黑猩猩馆、科普馆等核心游览区域呢，全部恒温开放。那大家逛园走累了，觉得热了，那随时呢可以走进室内的场馆歇脚纳凉，轻松避开酷暑。
1: 户外区域的降温巧思也是满满当当，园区呢特意在儿童互动区的门口、熊猫竹海的门口增设了雾喷降温点。这设施啊是每30秒就会自动的喷洒细密水雾，水雾呢轻盈的弥漫开来，瞬间就驱散了周边的暑气，路过的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夏日清凉。
2: 三伏盛夏，热浪灼灼，那武汉动物园呢用精细化的降温设施，全方位的贴心服务，为小动物们筑牢清凉防线，也为游客打造了舒适的游园环境。
1: 说完了武汉动物园小动物们的避暑福利，我们再去荆州看看。为了保障收容救助的各类野生动物平稳度假，入伏之后呢，荆州市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量身定制了小动物专属的避暑良方，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蔡申去那里看一看。
3: 走进荆州市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最近救助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优化栖息环境。金雕常年栖息于高山凉爽地带，首次来到平原地区便遇上桑拿天，工作人员紧急加装遮阴设施。园区内的两只野生猕猴则尽情享受着戏水纳凉消暑的惬意时光。夏季食谱也同步升级，新鲜瓜果轮番供应。梅花鹿的圈舍则引入了流动水源，并投放冰砖以降低水温。豪猪的笼舍内放置了冰块和切块西瓜。据了解，在这里每一种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良方。
4: 我们是根据每一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不只是简单的全部给冰块，还给它制定了其他的降温方法啊，比如说遮阴网啊、饮食结构的调整啊，都是让它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3: 7月14号晚，一只右眼受伤的野生小黄鸡流落到宜昌市长阳县马路边，被热心市民发现，送到了派出所。15号上午，派出所民警联系到当地。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炎炎的夏日，阅读和观展都是绝佳的消暑方式。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重磅便民喜讯。光谷的全新两大文化地标即将同步开放，光谷图书馆、光谷美术馆双馆联动，将于明天同步开启试运营，为光谷再添高颜值现代化的文化休闲打卡地。
1: 两大场馆都坐落在光谷文化中心 A 栋，紧邻地铁11号线光谷生物园站，这公共交通呢是十分的便捷。其中光谷图书馆呢是位于楼栋的2到4层，美术馆呢是在8到10层，一楼双馆书香与艺术相融，一站式解锁阅读与观展体验。
2: 我们先来看看图书馆。场馆呢，总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设计藏书24万册，设置阅览坐席1300多个，是一座集文献借阅、知识交流、智慧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全方位的满足市民多元文化阅读需求。
1: 整座文化中心的设计呢，是极具巧思，核心理念为光谷聚合之种， 那整栋建筑就宛若一颗萌芽的种子，楼下的图书馆、楼上的美术馆等功能空间相辅相成，寓意各行各业的市民在此相聚学习、品鉴艺术、交流成长，让知识与艺术在此交融汇聚。
2: 图书馆内部空间呢，简约开阔，采光通透，阅读环境的舒适雅致。同时呢，科学划分七大功能阅览区，涵盖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青少年、低幼、艺术历史及产业特色馆藏区，适配全年龄段各领域读者的阅读需求。
1: 其中产业特色馆藏区呢，是这个场馆的核心亮点。馆藏的内容紧扣光谷、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未来产业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的专业文献查阅与学术参考需求，地域特色鲜明，实用性极强。
2: 配套服务呢，同样是贴心完善的。馆内呢，设有24小时借阅区、数字资源阅览区，还有视听欣赏区，全馆覆盖 WiFi， 可一站式的体验数字化的阅读服务。针对亲子家庭，场馆配备专属母婴室和低幼阅览区。这个海量优质的绘本搭配常态化的亲子活动，是市民免费遛娃的优质去处。
1: 说完了书香满满的图书馆，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同步开放的光谷美术馆。美术馆的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设有8个专业的展厅，展现充足，是东湖高新区核心区级艺术地标。场馆主打的是传统艺术当代转化与科技艺术创新融合，致力打造多元化、智能化、国际化的艺术交流平台。
2: 而且美术馆呢还有一大亮点，这里呢设有中国国家画院光谷特色主题展厅，将持续联动国家级艺术平台，引进优质艺术展览，开展专业艺术交流活动，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高品质艺术盛宴。
1: 开馆福利同步上线，7到8月份，场馆是以光谷起卷、阅见经典为主题，推出了全年龄段覆盖的暑期文化活动。开馆首日将会开启打卡集章、创意互动等线下活动，同时重磅推出两大主题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和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书香与艺术氛围拉满。
2: 暑期期间呢，场馆还将持续的开展亲子共读、主题彩绘、诗歌朗诵会、小小图书管理员招募等等多元的活动，兼顾亲子、青少年及广大读者的需求，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
1: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下重点，就是光谷图书馆和美术馆试运营期间呢，统一的实行全员线上预约入馆，暂不接待未预约的市民。
2: 市民呢可以关注光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专属系统预约入馆。预约系统呢将于今天的17点啊，应该说现在时间已经刚刚过了将近1个小时了哈，已经正式上线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随时的预约。
1: 海量藏书、智慧阅读、高品质展厅、暖心配套、精彩活动，这个夏天啊，让我们一同相约光谷文化中心，在书香里沉淀自我，在艺术中治愈时光。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7月16号，湖北省首个专门为非交易所企业建设的碳账户平台在黄冈市正式上线启用。平台设置碳账户、碳融资两大专区，面向企业、银行、国网、金研院三类用户构建业务闭环。企业通过湖北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法人账号登录，在线完成碳排放数据填报和授权，即可建立专属碳账户。
7: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7月16号，由长江流域研学旅游联盟、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年暑期第一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50名香港地区学生代表及随队导师跨越千里抵达古城荆州，开启了一场以荆楚文脉绽风华、湘江少年润初心为主题的深度研学之旅。香港学生代表参观荆州博物馆、楚王车马镇、荆州古城墙、方特东方神话，参与漆器制作并参加示范课，感受楚文化底蕴和工艺美学。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2026年宜昌市暑期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省内外高校的3000余名学子齐聚宜昌，将在宜昌开展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据了解，宜昌向全市征集了80余个优质实习实践岗位，后续还将组织学子探访三峡大坝、重点企业、博物馆等地，让来宜学子能在岗位实习实践、乡情民意考察、服务家乡建设中增长知识才干，感知宜昌发展。
8: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盛夏热浪来袭，湘市图书馆人气爆棚，暑期日均接待读者超4000人。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湘市图书馆升级服务，提前至早上7:50开馆，延长开放时间，自习室开放至晚上9点，同时完善配套服务，增设餐饮便民设施，馆内220名志愿者分工协作，维护场馆秩序，助力读者服务。此外，图书馆推出讲座、非遗研学、阅读分享等多元文化活动，覆盖全年龄段读者，打造氛围感满满的夏日文化客厅。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21号至22号，2026城市主产业职业技能联赛将在实验室举办。本次联赛以匠心聚合力，创新促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19个城市的20支代表队、104名参赛选手将齐聚车城，同台竞技。赛事聚焦新能源商用车发展赛道，设置新能源汽车技术商用车竞赛项目，选手将同台开展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竞技，比拼新能源商用车电控、整车调试等技术。
9: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毗邻地区2省4县市篮球邀请赛将于7月25号至8月8号在枣阳市举行。赛事采用主场邀请制，枣阳、房县、随县、叶县4支篮球代表队将轮番上演精彩对决。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是不一样。
2: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全国首创，苏州骑手等红灯不再计入配送时间，引发全网关注。
1: 深圳首届机器人自由格斗大赛举行，网友发问，机器人为何学打架冲上热搜。
2: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

0: 刚刚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看到，首先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还有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由东向西方向；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肖品茂、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胜路、凯德广场、群星城、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外卖。这点外卖啊，谁都希望快点快点再快点，尤其是当你非常着急的时候啊，这左等右等外卖小哥就是不来，情绪难免会有所波动。
2: 对，那好一点的是呢，虽然嘴上不说哈，但是呢脸就挂不住了，差一点的呢估计就直接给差评了哈。
3: 那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对于外卖小哥来说，有多少是他们故意延迟的？别的不说，就说送餐的路上不可控的突发情况真的就很多，甚至运气不好的话呢，多等几个红绿灯就有可能超时。
2: 前两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啊，还说这个中午点外卖，结果呢合理合法的吃了一个霸王餐，因为呢商家呀有超时赔，估计小哥路上太堵又等红绿灯，结果呢超时了，那所以呢商家呢就退了餐费。但是呢大家可能会在想哈，这个商家呢肯定不会背这个损失啊，那平台也不会，那谁来呢？答案是很明显的，
3: 可能在大家看来这事儿也不大，要我说它关系到人命，您信吗？这道理啊很简单，就是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外卖骑手为了避免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界，那么他只能够选择冒险，比如说闯红灯、逆行、超速等等，这就是玩命。
2: 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很多地方呢一直都在探索，而就在近日，江苏苏州呢想了一个好办法，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呢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
4: 全国首创，江苏苏州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近日，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系统自动识别并剔除等灯时间，订单截止时间相应顺延，从算法根源上减少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新政还配套推行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的机制，杜绝疲劳跑单。同步上线的还有正向激励制度，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
3: 消息一出，不仅是广大的外卖骑手，网友们的讨论呢也很热烈。我们来摘几条给大家念念。
2: 有网友说呢，科技服务于民，还有网友说这个既合理呢又保证了外卖员的交通安全，能够避免很多的事故，安全最重要。还有的朋友说希望早日全国试行。那还有这个网友呢，他说到说外卖小哥啊很辛苦，每次呢看到他们无视生命安全、闯红灯的行为，都是替他们捏了把汗哈，太危险了。那这个政策呢是应该尽快的再去全国推广。
3: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说，比如说眼镜儿，他说对于骑手、对于路人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人性化的一大善举，希望能够全国推广。还有一位叫小浙的朋友，他说现代社会讲效率，其实更应该讲温度。
2: 当然了，也有网友问啊，说这个从技术上解决不难吧？不会是一项大工程吧？还真不是。
3: 根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的介绍，交管部门呢会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呢是互通互换。
2: 对于交管部门的这一举措呢，平台方反应呢也是非常的快的。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他就表示了，这个平台呢马上配合调整，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 用好这个正向的激励哈，引导骑手主动的守规矩。
3: 说起来，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体现了柔性治理的智慧，给骑手吃下定心丸的同时，也为全国破解骑手困在系统里的难题打开了新思路。
2: 我们把眼光呢看向全国，那这份对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善意呢，其实并非孤立。从街头的爱心冰柜、社区的休息区，还到这个台风天啊，市民自发的减少点单的体量，来自社会的暖意持续汇聚。
3: 那么在制度层面呢，不仅仅是江苏，近年来各地也纷纷打造特色服务。比如说我们武汉就引导骑手参与到基层管理，无锡提供了普惠法律服务，而杭州呢推出了小哥公寓，从学历提升、子女入学到社保保障、算法优化，全面覆盖新就业群体的核心需求。
2: 可以看到呢，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网呢，正在全国各地越织越密。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治理暖意，守护好每一位为生活奔波的劳动者。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拳击连招行云流水，回旋踢干脆利落，放倒对手之后呢，胜利者顿时手舞足蹈，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大家可以想象，做出这么一整套格斗动作的并非人类拳手，而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2: 就在昨天晚上，深圳南山文体中心重情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开锣。你知道吗？大家看到的那个视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好像在哪儿看过，但是呢，人家这是首次。后来啊，就大家可能会恍然大悟哈。几年前呢，看到了一部科幻片，叫做《铁甲钢拳》，真的是有一种科幻照进现实的感觉。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这场大赛。
3: 头被踹飞了还在打，连甄子丹都看呆了。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昨晚在深圳高能开打，硬核名场面接连上演，有机器人头被踹飞，四肢依旧能打，还有机器人被打翻后一秒弹起迅速反击。功夫影星甄子丹当场感叹，拍了那么多年的动作片，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格斗，太有冲击力。
4: 那种机器的碰撞的力量，动作的精准，都让我觉得很震撼，不可思议。
3: 此次格斗赛由重情发起，对战机型全部采用其自研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赛事汇聚清华、斯坦福、港大等海内外名校，200支队伍参赛，32支战队突围晋级，最终冠军将斩获赛事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
1: 看到这个视频的最让人惊讶的就是机器人倒地的瞬间又弹起来重新进攻。起初啊，大家还以为是特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真实的现场实际画面。
2: 而且呢，更有意思的是啊，打倒对方以后呢，另一个机器人竟然呢如同人类拳手一样很嚣张的在那挥手后空翻比心。他居然呢有这种人类才有的情绪表达，这个呢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意外。
1: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在大多数的网友在讨论这种机器人之间拳拳到肉有多过瘾多刺激时，也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吸引了广大网友的注意，那就是举办这场比赛真的就只是看机器人打架吗？
2: 当然不是。那从目前来看呢，制造人形机器人最根本的目的是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以及呢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活便利。可是问题在于呢，如何证明一款机器人产品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呢？
1: 要是直接大面积的投放到人类实际的工作生活场景当中去，显然成本太高了，而且呢不可控因素又非常多。所以呢，思来想去，机器人格斗无疑是最简单又是最好的检验方式。
2: 我们都知道呢，格斗对抗性很强，其严苛的要求呢远比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更能够考验机器人的能力。比如说硬件质量如何，抗不抗揍，软件反应如何，应变能力如何等等。
1: 所以啊，这样的一场格斗赛举办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检验国产机器人到底有多大能耐。这就好比汽车的碰撞试验，如果说这些远高于实际的设定都能通过，那今后在应用场景当中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2: 是的，昨天赛后呢，重情机器人及创始人赵同阳也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刚刚这场对决呢，让抽象的技术参数变成了现实。你看到他们刚才拳拳到肉，实话说，刚才那一拳打你身上，肋骨会断几根的。在移动、转身、出拳、受力，在重心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反正始终保持稳定，让机器从能打后面我们会做到会打，最后我们再向着自动攻击、自动瞄准的进一步发展。
1: 确实，机器人的抗冲击能力对于实际应用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在灾难救援中，他们要能在废墟中稳定行走，在工业巡检中，他们可能面临复杂地面的挑战，在安防巡逻中，他们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制服能力。
2: 如果说呢，在北京亦庄举行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让公众呢看到了人形机器人双足行走的极限可能；在深圳的这场格斗赛呢，则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呢在动态对抗当中的生存智慧。那前者呢验证时长稳定，后者呢考验瞬时爆发。那前者呢展示运动控制精度，那后者呢就释放多模态感知与决策能力。
1: 看到网上呢也有网友在讨论说，人形机器人研发世界领先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那目前在理念上就已经出现了方向性的不同。美国研发追求的是机器人要极致聪明，简单来说就一定要造出比人还要聪明的机器人，
2: 而咱们中国呢，则要把机器人以及相关的 AI 发展作为提高生产力、为大众服务的重要工具。那么未来机器人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0: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繁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1: 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
2: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日前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3类套路，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3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1对1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

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鄂西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十堰地区33到37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4到39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
2: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25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25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及局地大雨，25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2: 我是文娟，感谢您一路相伴。
1: 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

0: 方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十六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1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9: military. 据伊朗方面十七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七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六月二十二号以来，截至七月十七号早上六点三十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三十八人死亡，超过四百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四十六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0: 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 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

0: 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

0: 和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六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三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十六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六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十六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看发展。我们还要关注荆门荆山市依托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长阳开发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农户种菜省时又省药。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恩施鹤峰下茶采收跑出加速度。盛夏七月，各地瓜果飘香，缤纷果蔬季，我们一起走进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百亩棚架梨园和襄阳老河口市千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分享乡亲们丰收的甜蜜果实。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的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该如何破题呢？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了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正在加速释放。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的调查。
5: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好，但种植户却并非本村村民，而是来自鄂州的张志华。张志华告诉记者，两年前这样的跨区域流转很难。
6: 以前流转土地呢，都是通过熟人、朋友介绍，今年二月通过平台整合了将近4000亩的土地种高粱。
5: 以前全省92家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各自为政，规则不一，信息不通，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转大都是私下谈本村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将全省92家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6个方面实现了6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3: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价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5: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3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7: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5: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3: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5: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8: 主要靠三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5: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部，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正值中稻田间管户的关键时期，荆门荆山市依托江汉平原高效优质智慧农业示范点智慧大田项目，解锁数字化农耕新模式。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智慧管理系统，仅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全域农情动态，单人就可以高效完成上千亩稻田的管护工作，让传统农耕跑出智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骆一山、田田，荆山台记者魏梦婷的报道。
9: 作为江汉平原智慧农业标准化示范标杆项目，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核心工程，荆山智慧大田项目聚焦水稻耕种管收全生命周期生产环节，搭建起智能硬件感知加数字平台赋能加配套服务保障三位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革新了传统农耕凭经验靠人力的作业模式，实现田间数据全自动采集，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种植决策科学化赋能。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综合保障经理杨硕：
10: 我们在芭蕉市村示范区域有2200来亩地，投入了远程智慧丛情测报灯和气象检测土壤的伤情这些设备，通过这些设备当中，我们能够实时监控我们的种药肥合并行，对我们后期丛情的管控和预报起到了很好的质保提前预知的有效的方案。
9: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管护低效模式， 以往传统农耕中单人仅能管护几十亩农田，存在人力投入大、管护范围小、精细化程度低等问题。智慧农业落地后，当地农田人均管护面积提升至800到1000亩，劳动强度降低60%以上，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护水平大幅提升。杨硕，
10: 那我们地里面有很多智能灌溉阀，它可以不受天气的影响进行灌和排。一个人在家里面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施我们的灌和排。那么我们金山流转了9800来亩地，那么我们可能就只需要10个田管。
9: 智慧农业体系不仅有效解放人力，拓宽管护覆盖面，更大幅降低规模化种植成本，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稳产提供有力支撑。湖北农发赋水农服供应链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张铁，
6: 用传统劳务和一些简单的机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呢，一个种植机下来的话要去到这个300多400块钱，用上这些设备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省下来是80块钱到100块钱这样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对我们大规模种植的是提高了很大的收益的。
9: 智慧农业的迭代升级，在推动本地水稻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为村民开辟了全新增收渠道。宋河镇苍台村村民李瑞华此前常年在外从事装修工作，随着本地智慧农业项目落地，土地规模化流转，他主动学习无人机植保技术，转型成为农业飞手，实现就近灵活就业，双向增收。
11: 农忙的时候的话，一天可以飞到400亩左右吧，1亩田8块钱，爬去人工成本开支的话，可以落个1000块钱左右吧。
9: 智慧赋能农耕，科技助力振兴。金山市正以数字农业转型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农业发展新动能，绘就出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0: 高山蔬菜是宜昌长阳山区的特色富民产业，但山地地块零碎，棚里空间狭窄，人工管护成本高，病虫害防治不彻底等难题长期制约着产业提质增效。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低效费力的痛点，长阳当地企业立足田间需求自主攻关，研发出了适配山地大棚的本土植保机器人，以本土化科创力量激活深山农业新质生产力，让智能农机赋能高山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户减负增收。来听长阳台记者席倩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宜昌长阳余霞口镇高峰村高山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大棚内一台四臂履带式植保机器人在狭窄起伏的垄道间灵活穿行，自动完成喷药施肥一体化作业，农户只需在棚外遥控操作，就可以完成整片基地的植保管护，一改过去深山种菜靠人力拼体力的传统耕作模式。长阳鸿丰公司设备研发负责人全能招：
2: 咱们是完全模仿人的动作去打的，咱们设计的整个机器人的主体是高矮、宽窄、打药角度、摇摆速度都可以根据农作物的实际需求进行调节，能达到精准有效的喷施喷洒作业。
1: 高峰村是长阳县高山蔬菜核心产区，生态条件优越，蔬菜品质优良，但山地地块零散，棚道狭窄，地形起伏大，通用农机难以进场作业。长期以来，当地蔬菜喷药追肥全靠人工背桶劳作，不仅用工成本高，劳动强度大，还因人工喷施角度有限，无法有效清除叶被病虫害，漏喷漏肥，病虫反复滋生等问题突出，既浪费农资，也制约蔬菜品质和种植效益提升。针对外来农机水土不服、传统种植模式短板突出的瓶颈，长阳鸿丰公司经过反复试验优化，立足本地山地大棚实际场景自主攻关，走出了山区农机本土研发、本土适配、本土应用的创新路径。长阳鸿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洪勇：
3: 我们历时一个多月研发的两代三款的兼具打药的施肥功能的机器人，能跨越复杂的地形，适应不同的作物，载重能力也越来越强。研发这台设备核心就是瞄准这个山区种菜的痛点，高山蔬菜八成病虫害藏在这个叶背，这块机器人通过机械臂多角度摇摆喷施，能完美覆盖叶面叶背，从根源呢提升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质量。
1: 高峰村高山蔬菜种植户方俊涛：
4: 现在呢用的这个机器人呢为我们节约的这个劳力，我们全程遥控操作，人呢也就啊不用下地，轻轻松松完成这个东西，确实出得还好，省时省力，效果又好。
1: 据监测，植保机器人综合效益优势明显，人工管护大棚每小时仅能作业两亩，而这款本土机器人载重强、速度快，每小时作业面积可达五亩，作业效率实现翻倍。同时精准雾化喷施、定量供肥的作业模式能够节约水肥、农药资源超四分之一，真正实现省时、省力、省钱、提质，让绿色生态种植落地深山田间。
0: 眼下恩施州鹤峰县各大生态茶园的夏茶进入集中采摘黄金期，连日来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利用机械采茶、无人机转运茶，让夏茶采收跑出加速度。来听鹤峰台记者侯永烙、申玉杰的报道。
5: 盛夏的鹤峰群山叠翠，连片茶园铺展山间，枝头夏茶芽叶肥厚鲜嫩，长势喜人。趁着连日晴好天气，茶农与社会化服务队员结伴进山作业，轻便采茶机匀速划过整齐茶垄，成片翠绿鲜叶快速采收装袋。机械采收代替传统手工，大幅提升采摘效率，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走马镇索平村村民孟令雷：
6: 我们今天一起来的有五个机器，十个人，在这边的话大约是十几亩茶嘛，一天计划采摘到差不多一半嘛，计划两天给它全部采完。
5: 夏茶生长快，产量大，采收窗口期集中，若转运不及时，鲜叶容易失水老化，影响茶叶品质。针对茶园分散、山路狭窄崎岖、车辆通行不便等难题，当地推行机械采茶加无人机转运配套作业模式，专业飞手驻守茶园基地，装满鲜叶的集装袋通过无人机空中运输，跨越山间沟壑直达集散点，有效解决山区茶叶转运难、转运慢的痛点。 铁炉白族乡农业服务队无人机操作员黄秀丽：
7: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最高一天一台无人机可以运到20000多斤旋叶。由于这个山路崎岖嘛，又路不好走，然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无人机来往这个各个茶叶基地，然后去转运这个茶叶，以最大程度提保证我们茶叶的鲜度。
5: 铁炉白族乡三旺村茶叶种植户刘岸生：
8: 无人机调查麦岗场，好，人又舒服又快当啊。
9: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七月，瓜果飘香。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的百亩棚架梨园，5000棵翠冠梨树硕果满枝，被誉为六月雪的翠冠梨迎来了最佳成熟期。这份来自盛夏的馈赠，不仅填了消费者的舌尖，更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威虎、胡曼曼一起去感受。
10: 走进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二组的梨园，满目青翠，棚架下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搬运，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皮薄如纸，核小无渣，单果重达300克以上，是双荡翠冠梨的硬指标。梨园采用棚架栽培模式，让每一颗梨子都能均匀接受光照，风味更加纯正。2024年注册的双荡翠冠梨商标更为这份品质加上了官方认证。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谢祖秀：
11: 在梨园里，果园里一般的上肥啊、浆果啊、折果啊，都是我们参与的。一天搞我们8-9个小时啊，我们有的家门口可以打工啊，可以照顾屋里啦，幸福幸福。
10: 如果说梨园里是采摘的忙碌与喜悦，冷库门前则是购销两旺的火热。由于冷库容量有限，果园采取边采边卖策略，即便如此，线下订单依然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拣、套袋、装箱，动作麻利而有序。金苹果套上网套，装入精美礼盒，走向高端市场。中果则以优惠价格优先供应本村村民，让大伙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村民刘方平：
12: 我每年都在这里买梨，也是我们村的梨，又蛮便宜又好吃。我每年买蛮多，给我亲家送的，给我二哥的媳妇送的。
10: 热销背后是双荡村8年的坚守。2016年，在荆州市老促会扶持下，双荡村依托湖北农科院推广的棚架栽培技术，累计投入128万元打造现代化果园。2018年定植下地，2022年才首次挂果。从2018年至今，梨园为村民累计增收约170万元，真正实现了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户户有甜头。荆州区马山镇双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庚：
13: 目前呢、我们双荡村的这个梨园呢，是走金额煤的这个路线，后面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提升，主要以采摘为主，搞成真正的采摘园，提升一步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设施，把第一产业做好，第二产业做强，结合一个产业发展第三产业，用第三产业来带动我们的一个产业。
10: 从一颗梨到一条产业链，双荡村用8年时间等来了这份清甜，也趟出了一条选对品种、沉下心等、带着村民干的乡村振兴路子。这份六月雪的甜，甜在舌尖，更甜在乡亲们的心头。
0: 种下盛夏，果香满溢。眼下，襄阳老河口市红山嘴镇苏家河村的1000余亩精品桃梨种植基地迎来了丰产成熟期，各色桃梨硕果缀满枝头，色泽鲜亮，田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动人图景。来听老河口台记者梁曼玲、黄嘉欣的报道。
14: 清晨晨光微露，汉江之畔的红山嘴镇桃梨基地已然开启繁忙的采收模式，工人们穿梭于果树行间，仔细挑选品相完好、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采收后的新鲜果品被快速转运至分拣包装场地，全程新鲜锁鲜，高效流转。 盛锦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静。
15: 我们这片基地共有4000亩桃子、2000亩梨，涵盖春雪、中桃五号，梨子有苏翠、翠冠、圆黄、秋月等多个优质品种。目前我们的桃梨已全面进入采收旺季，日均采收2-3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周期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14: 近年来，洪山嘴镇立足本土水土优势，深耕精品桃梨等特色邻国产业，聚焦品种改良、科学管护、品质升级，打造标准化、精细化百亩优质果业基地。基地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带动土地流转，就近就业双增收。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林果种植、采收分拣、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富民产业。洪山嘴镇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晶晶：
16: 依托环镇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我们持续优化桃梨种植结构，升级田间管护技术，全力保证果品的品质与产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桃梨特色品牌，让小小的果林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17: 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

0: 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
1: 非常有利于全新升级版千里眼明目眼贴，修复眼部受损细胞，深层活化眼睛衰老因子，清凉舒爽，世界焕然一新，
0: 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啊，跟大家来交流和分享健康。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我们最近呢特别强调了，通过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千里眼的应用啊，开展冬病夏治，对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也是我们20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我以前用过那么多方法啊，吃过中药，也熬过膏子啊，或者说我也打过针，也住过院，西药也吃了不少，可为什么很多病还是在身上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得了病以后啊，我们人体的相应的组织器官都是会受到损伤的，尤其老慢病啊，你想想我们最简单的，我现在皮肤我磕一下碰一下，它也会有疤痕呐、啊。那我们人体内在的呢啊，你比方说我们老慢支的患者啊，一咳咳10年20年，有些肺气肿的患者肺泡啊，它都已经变形了，整个胸啊成了桶状胸，这就是您的这个从结构上来讲，我们叫病理发生了改变。那您看我们有很多人说啊，身上长个瘤子，把它切下来要做病理切片，就是它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病理的一种改变，其实就是一种损伤，而且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往往就导致这个病啊很难得到康复。那么要想获得健康，那就不是简单的说对症处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老慢支的患者

0: 我咳，您吃点止咳药，是当时不咳了，但是您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您支气管软骨环的这种变形，它没有得到修复，那您这个咳就好不了。所以我们就强调，您看咱们总说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把您受损伤发生病理改变的组织把它修复好。刚才我说的支气管的黏膜修复好了，它的分泌功能正常了，还有我们肺泡的张力恢复正常了，换气能力提高了，那您老慢支引起的咳嗽、肺气肿所引起的气喘、憋闷这些症状才能够彻底的去除啊！啊，您包括有些老胃病的患者、胃溃疡或者说糜烂性胃炎的患者，只有把胃黏膜修复好，您的老胃病才能好啊！您总在吃什么止疼药，总在吃抑制胃酸的药，当时有用，过后又会反复，所以这叫健康抓源头啊！您包括我们轻松固力健，为什么我总是强调修复软骨很重要啊？多少人贴过多少膏药啊，做理疗甚至家里的各种理疗仪器都堆成山了，可您的关节还是疼了，所以我们要修复。那么现在三伏天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畅通，特别有利于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这些纯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就能更快更好地促进局部组织的修复，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为什么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总能听到很多老用户说，我这么顽固的病我现在都没再复发了，而且我自从用了以后现在都好多年我都很少上医院了。真正从源头上修复了五脏六腑，让这个损伤没有了，疾病就能够去除而且保持稳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汉川的老用户。
0: 哦，汉川啊。
2: 反正我的婆婆，她用了几年了。我老毛是老毛中弹，她老的。
0: 哦，婆婆，
2: 她过去是某人，就是血压低，导致头昏了，坐电梯都不能坐，一搞就晕倒了。
0: 哎呦，那么严重啊，电梯都不能坐了。
2: 他的那个高压只有90啊，低压只有40-50。
0: 那是。
2: 所以我听了你们这个国立健康宝这个广播之后呢，我就跟我婆婆妈一起跟聊天。就这个问题基本上改善了，已经这几年我都没见了。然后是早上的啊，晚上的啊，现在的洗。
0: 对。
2: 后来呢，有些改善的，我就洗了个保健了，早两天晚两天，现在一直到现在洗。然后这个胃病啊、感冒啊，都有些改善。现在就很少再感冒。
0: 很少了。
2: 就改善。
0: 婆婆看来用的总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现在血压一般到多少了？现在
2: 血压呢，我这里呢，每一个是几百个，就三嘛。70-80，70-80，
0: 那是比较正常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节目当中啊，说到低血压的还是蛮多的啊，尤其这个夏天，甚至有的高血压的人到了夏天血压都低了。但是长期低血压对人的危害也是很大，您刚才也说得很实际，婆婆低血压连电梯都坐不了啊，那头晕呐、啊，危险很大啊，现在都好了。
2: 那个什么姑娘啊，他们那有电梯都不敢去，
0: 那是。
2: 现在基本上这个问题基本上开始了。
0: 啊，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婆婆那个胃病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2: 原来她胃病，她有慢性胃病啊，什么胆酸呐，老有这种情况。但是血清保障啊，血你们这个不是吧，有所改善。
0: 哦，就是原来有反酸，然后呢有饱胀不食的感觉，现在平时吃饭怎么样呢？老伴能够保持这个状况，血压正常了，人也轻松了，头啊、心脏啊，应该都比较平稳。
2: 对对对对，
0: 那就很不错。
2: 80几有这个症状，我都可以的。
0: 婆婆有80多岁啊？
2: 85后80后的嘛，我也80后的。
0: 有了，还真不知道啊，我以为你们也就是60、70岁啊，都已经80多岁了。可以可以，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2: 今年我当然我还屋里还有人嘛，就像我这么在暑假之前，我还在这买个
0: 可以可以，贵姓老爹的？
2: 不管我姓曾。
0: 好好好，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多保重好身体啊。
2: 好好的，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曾爹爹。
2: 哦，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3: 这次活动我参加了。
0: 哦，那好，那好。
3: 我开头买了2大盒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这2个大猛子啊，关节疼、骨痛啊，又怕冷，又不能老冷水，多活动一下呢，那个关节蛮疼，疼的心里都不舒服。
0: 大拇指，您说是脚啊还是手啊？
3: 手的大拇指。
0: 两个手的大拇指。
3: 现在我现在活动搞4年，疼的就是不是那么不舒服，还是有好转。
0: 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3: 用了有4个多月了。我就是听了讲课，结合那个合理资源吧，我说好，我来去买一大盒来结合起。我还是买了，还没起。我先用的轻松固力健。
0: 先用的轻松固力健，现在就是才买的活力资源宝
3: 啊啊！
0: 那这个要结合起来，尤其像这个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了，组合应用啊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像这种关节炎，不光是说关节的损伤啊、僵硬啊、疼痛啊，还和人啊整体的经络不通、血脉不足有关系。就中医讲叫什么呢？叫气血亏虚，所以才导致外邪入侵嘛。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活力资源宝呢加强服用，尤其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当中啊，它能够更好的激发骨髓的造血，对您恢复就更好了。
3: 啊，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潜江的。
0: 贵姓呢？
3: 我姓谢啊，我建议别个都用，我们这有几个也是经常腿子疼了。
0: 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都交流。
3: 好好，
0: 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
1: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先生，
0: 是我，您好，老林家，您好啊。
4: 哎，你好，一样，好好好。
0: 啊，您请讲，把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啊。
4: 我取的软黄金和固力筋，
0: 轻松固力健。
4: 取啊蛮好，我搞2个骨疼，前天去买又买过。
0: 您是说前几天又参加活动了是吧？
4: 啊。
0: 买的哪一个产品？
4: 还是买的软黄金和固力筋。
0: 哦，一样都买了。
4: 啊，取啊蛮好。但是我那个头昏，这些好转的。
0: 您这样，您具体给我们讲一下，您这通过差不多2-3个服生的服用，帮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4: 觉得和那个胯子的话的膝关节疼又肿，肿的话这个没肿哦。
0: 哦，
4: 走路的胯子有劲。那胯子走路啊，不像那头那个胯子酸。
0: 哦，就是原来腿呀、膝盖又肿又疼又酸。现在第一个肿消了，第二个有劲了。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73了。
0: 73了啊。那就现在走路应该也轻松了。
4: 对，走路啊轻松。
0: 哎，这个好，腿要不能走路很麻烦的，是不是？
4: 我的腿走进去，他的那个我的尿尿胯子的话，他的也尿看见我的啊，他叫我尿尿尿，我说不行，我说忙啊，不能搞事，我去买那个药，软黄金和固力筋快一些。
0: 您等于说原来家里有个仪器，那你尿那个膝盖，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对对。
0: 然后您就是因为那个聊的时间太长了，耽误您做事，对不对啊？
4: 对
0: 的。那也是。那在家里那聊一次大概也得个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大概1个多小时。
0: 哦，得1个多小时。
4: 嗯。
0: 哎呦，那您那要是几个关节都不好，那不得几个小时了，是不是？那什么都干不了了。
4: 我说那孩子疼的，我孩子就买了那去。
0: 就还是买圆环球和轻松固力健。那好，这个确实啊，您看咱们这个又简单又方便，是不是？不耽误时间。这说个玩笑话，早晨起来洗完口刷完牙您就吃，完了以后该做事就做事。那您除了膝盖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还解决什么问题了？
4: 那腰疼。疼的狗腰啊疼啊，这四个发动一下腰吧都疼。他这个腰不疼了。
0: 腰也不疼了。就是腰啊膝盖啊现在都已经恢复了啊。 七十三岁，那其他的像肠胃啦、血压啦、睡眠啦都怎么样？
4: 睡眠快，就这个软样，那是那多睡一两个小时。
0: 哦，多睡一两个小时啊。
4: 啊，
0: 那很不错了，老年人多睡一两个小时那很不错了啊。
4: 我这屋里啊，快晚了，我大概前天是有些那个事。
0: 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们承德。应城城
0: 北。哦，应城城北是吧？
4: 哎，
0: 哦，您贵姓呢？
4: 姓谭。
0: 是延禧枣吗？
4: 哎，延禧枣，夏天去的。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4: 嗯，
0: 原黄金啊，轻松固力健呐、啊，坚持巩固。
4: 好。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谭爹爹啊。
4: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好
0: 好。好，那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大型救活活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当中啊。所以全省各地的很多新老朋友啊，都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了。可能有的朋友错过了第一期工程，因为毕竟来讲三伏天没到。但是呢，现在第二期工程呢，三伏天已经到来了，也正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呢，能够像我们这些新老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把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还有轻松固力健呐、啊、都用起来。另外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眼贴根据自己眼病的需要啊，每天坚持贴。这样在整个三伏天开展冬病夏治，我相信您的身体啊会能更好的恢复健康，到了冬天您就更加的安稳了。那就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喂，你好的朋友。
5: 哎，唐老师，唐老师你好。
0: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昨天我到红谷去了吧，我是前天是听收音机啊，这个买了个你们这个产品原黄金呢、啊，
0: 嗯，
5: 把你们产品用了一个浮尘，
0: 哦，
5: 一个浮尘感觉效果的明显，
0: 嗯，您本身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5: 我本身血糖有点高，一般是吸药的情况控制再吸一点，外加的还有那个房颤发生了两次吧，通过人民医院的医生说是房颤，
0: 嗯，
5: 他是觉得好像是那个心呢要从那个嗓子里面跳出那种感觉，血原黄金呢、啊嗯，这次都没有发力就好了，
0: 嗯。
5: 他就是房颤是这种感觉在里面，等于是这个心要从嗓子里面跳出来，这种感觉发力就是不能平息了，有时候这个三两秒钟他从嗓子里面蹦一下，一天有发一个三五次吧，血原黄金呢、啊，他就好了，都搞得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一个心脏再就是血糖的问题，
5: 嗯，现在控制血糖有一个看了就是4年多些吧。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66岁。
0: 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5: 血压属于是低血压吧，一般是在90到60。
0: 对男同志来讲，这个血压就算是比较低了啊。
5: 他就是有时候我的头有他有点不昏了，不舒服，现在就好一些了。正常的运动啊，打篮球啊，他那个肚子里面呢，他总是排气，排气，但是没有任何影响，他肚子也不胀气。
0: 这说个俗话就是打屁有点多，是吧？
5: 对对对对，这原黄金这个情况他就好了。
0: 现在人整体的精神状况啊，包括人的感觉了、啊，都怎么样了？
5: 那个情况呢，像还好。
0: 平时吃饭呢、啊，睡眠呢、啊，怎么样？
5: 吃饭都好，吃饭睡眠呢、啊，我也情况都好。还、嗯、我还跟你原来也卖原黄金，现在我是有点便秘吧，每天都上厕所，每天都是便秘。我吃了这原黄金以后会排除、嗯，
0: 每次排都还是比较顺畅的。
5: 昨天我又是这样搞的、嗯，是买的又是原黄金呢、啊，再就是活力滋养宝啊，嗯，七种固力健嘛。
0: 哦，就是三个都买了。
5: 上班早晨去那个活力滋养宝、
0: 嗯，
5: 晚上去原黄金，再就是上午一天的消遍那个轻松固力健吧。
0: 可以，就这样把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好好巩固就行了，好吧？您贵姓呢？
5: 我不敢姓张。
0: 哦，张师傅啊，好，行，
5: 好
0: 那就祝贺您，以后有什么情况多联系啊。
5: 好，
0: 再见。
1: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6: 哦，谭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6: 我先 现在用了你们的产品啊，用得很好的，
0: 用得很好的。
6: 春节的时候啊，我还买了20瓶圆黄金，20瓶的固力健，
0: 是不是
6: 啊？都还存在你们店里呢。
0: 可以可以，到时候吃完了你就给我们打电话，直接给你送过去。
6: 我的正品还没有吃，正品给我送来了，我很相信你们的产品的。我那一年这是有15年了，我刚癌症从医院里回来，走投无路，不知道吃什么好。我无意当中听到收音机你们的产品，一直就是过来就吃，一直吃到现在。
0: 我俩吃了很久了，
6: 已经是生癌症到现在，放化疗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
0: 18年了，
6: 也没有发过。
0: 我那真是，您看这个最近我们
6: 不错了哦，
0: 最近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几个像您这样的

0: 半夜里起来一次，到第二天早上了，
1: 嗯，那很好，睡得质量
0: 很
1: 很
0: 好的
1: 高
0: 哦。
1: 啊，
0: 等
1: 哈哈。
0: 到我昨天把我的体检报告拿出来了，我的肾脏特别好，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就是肾功能没有问题啊。
0: 很好，我的膝盖也只有47，
1: 那很好。您那
0: 很好
1: 个
0: 吧？
1: 老人家，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哪个部位的这个恶性病变呢？
0: 是妇科，
1: 哦，妇科的一
0: 全
1: 些。
0: 部都拿掉
1: 哎
0: 了，
1: 呦，那也是
0: 又放化疗了，
1: 很严重，很严重。
0: 哎呦，那当时连路都
1: 嗯，
0: 走不动哦，
1: 那肯定这个大手术，
0: 穿个马路两只脚都发抖。
1: 那本身就是一个大手术，再加上放化疗以后，对人的伤害消耗都比较大
0: 对
1: 啊。
0: 啊，所以我吃了你们的产品以后，那时候，吃了还是有效果，
1: 有效果
0: 人感觉
1: 啊。
0: 到慢慢有劲儿。那时候是紫黄金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些
1: 是
0: 个，
1: 的。
0: 吃了有效果，这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1: 现
0: 再人
1: 在。
0: 家好的产品我都不吃。
1: 现在等于说这个睡眠好，腿脚有劲，走路也走得动，8年了。
0: 18年了，没有发过。
1: 那您应该是经常去到医院去复诊呢？
0: 复诊呢，我也不去了。
1: 也不去了，
0: 不去了。我的专家医生跟我说，那时候我们请的专家医生嘛，他跟我说，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你不要去检查，不
1: 那就
0: 需
1: 好，
0: 要。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您这
0: 一直到
1: 个，
0: 现在嘛，就是吃你们的产品。
1: 那您平时肠胃怎么样呢？吃东西怎么样？
0: 都很好，我的胃口特别好，80岁的人能吃半斤年糕。
1: 当时做了放化疗以后，胃有没有受影响啊？
0: 当时就吃不下
1: 吃不下。
0: 吃了恶心
1: 因为我想象当中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做了放化疗以后，首先胃就受不了啊，
0: 胃受不了，
1: 又是
0: 而且
1: 吐。
0: 人还每天早上要拉稀，要5、6次嘞。
1: 您看，您看，肠道受损伤了啊！
0: 肠胃嘛，肠也不好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真是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
0: 就是，
1: 十八
0: 我
1: 年
0: 现
1: 了，
0: 在是很开心的，
1: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听得出来
0: 是很开心的，吃饭都不愁，国家又真的对我们老年人的工资又那么好，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你说
1: 是
0: 是
1: 的，
0: 不是啊？其他我也不乱吃，就认准你们的产品。
1: 对，那就说现在一直用的是我们的这个原黄金呢，
0: 原
1: 是吧？
0: 黄金，
1: 原黄金呢
0: 早3年以前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1: 啊？那您
0: 现
1: 这
0: 在用的是
1: 个，
0: 原黄金。
1: 那您这个心脑血管这一块都怎么样呢？
0: 心脑血管还可以，我
1: 啊，
0: 都稳住的，
1: 都稳住
0: 下
1: 了。
0: 面不让它超过75，上面就不超过140。
1: 很好，很好，很好啊，
0: 哎，
1: 很
0: 体
1: 好。
0: 检出来都很好的。
1: 我觉得您呐也是一个很有健康意识的老人啊，这个
0: 对，
1: 对
0: 我
1: 身
0: 现
1: 体
0: 在做出来高密度高，低密度低，也很好的
1: 那也
0: 哦。
1: 很正常啊，这个血脂很标准呐，
0: 对，
1: 所以您看您这个血压就很正常，而且
0: 对，
1: 心脏
0: 我的
1: 大脑保
0: 血
1: 护得
0: 糖
1: 很
0: 也
1: 好，
0: 很好，20。
1: 那都很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可
0: 什
1: 以，
0: 么什么空腹的也是有5.6，都很正常，
1: 都很正
0: 血
1: 常。
0: 脂也很好。
1: 那您
0: 不
1: 这
0: 过
1: 说
0: 我
1: 起来
0: 自己
1: 真是
0: 都很
1: 好，
0: 注意的，
1: 是
0: 有
1: 的，
0: 的，
1: 是的，所以有时候贵在坚持啊，因为我们滋养骨
0: 对，
1: 髓呀，对人体整体的免疫力呀、五脏六腑的保养啊，尤其整个气血循环的运转呐、
0: 我现在就是能吃能睡，
1: 能吃能睡
0: 人也不怎么胖，自己吃的也很调理的，
1: 那就好，
0: 荤
1: 那就
0: 素，
1: 好，
0: 素菜
1: 行。
0: 多一点，荤的少一点。
1: 是，那太好了，
0: 你的讲座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知识。
1: 是的，是的，多听。您老贵姓呢？
0: 我姓韩，
1: 您老家是哪里啊？
0: 老家是杭州。
1: 那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0: 好的。
1: 自己保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再见
0: 谢
1: 啊！
0: 谢。
2: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利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的最佳时机，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的地址是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733。

0: 3-9-9-11。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6: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价值的工作，渴望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点亮人生。但对于部分残疾朋友而言，求职择业、职业发展的道路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坎坷，有一些迷茫。很多人会困惑，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来找准自己的职业方向，入职以后该怎样稳步成长，突破瓶颈呢？其实职业从来不是人生的附加题，而是每个人的必答题。残疾人朋友同样拥有追逐职业理想、实现人生出彩的权利。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和人力资源管理师吴嘉文一起聚焦残疾人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认清自我，找准方向，稳步前行，打破局限，向阳烛光，在职业的赛道上活出自己的精彩。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
1: 那职业生涯规划呢，是指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相结合，通过对职业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因素进行分析啊，总结和确定一个人的奋斗的目标啊，那么并为实现这一职业目标而预先进行生涯系统安排的过程。那当然还包括啊，制定相应的工作以及每一时段的顺序和方向的顺序。那这一段话呢，看似有点长，那其实我们摘取关键词无非就这几个点。第一个，不管大家未来啊，你想做什么，那你的目标得要有，没有人没有目标，你是很难去给自己产生一些动力或者激励自己继续往前进的，所以说目标很重要。那如果说这个目标又非常非常难达成，那说实话各位啊，其实小的时候这就跟小的时候读书一样的，很多人说哎，我的目标是考上清华北大，那读着读着读着读着哎，就放飞自我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目标太虚了，而且目标太大，短时间，比方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喊我要考清华北大，那上着上着上着上着，哎，发现后来到高考的时候，那我可能只能通过我的分数去鉴定我到底能上哪所学府，对吧？那往这个方向，那我垫垫脚可以够到哪里，那么我目前啊比较稳的是可以到哪里，或者说哎，如果我考试失败，高考失败了，我可以去往哪里走，那这些都是具体应该要去实施的目标的方向，而这些往往大部分的同学都不会去进行定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职业规划呢？啊，从这几个方向去讲，从作用方向来讲，职业规划的作用呢是树立明确目标与管理，啊，发挥个人的专长，克服生涯发展的困境以及修正前进的方向。那么这是做的一个做职业规划的一个作用啊，就是无非就是让自己更多了解自己的前提之下，那么给自己调更明确的方向跟道路。那么职业规划的内容呢，一般就是对个人进行分析，那么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符合找到自己兴趣与特长的生涯路线，那么必须啊与组织目标一致。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对个人进行分析，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应该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适合的工作，对吧？那比方说我是一个善于跟人沟通的人，那我可能就比较适合做销售。那如果说我比较内向，对吧，做内向的人，但难道就没有合适的工作了吗？并不一定嘛。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技术行业，对吧？比方说我的手比较灵巧，我可以做手工艺人啊，对吧？那甚至说我通过一些手工艺的一些打造，我拍成一些短视频，那么通过这一些大流量引入，那我做一个 UP 主，通过流量赚钱，可不可以？那当然也是可取的，或多或少啊，尤其是在当前这个社会之上，只要有心，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前提是你要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那么无非也就是先从自身开始挖掘。好，挖掘完自身以后，那么我相信啊，如果能把兴趣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从小就喜欢打篮球，那么随着我的成长，那我的身高也好，我的经验也好，逐步的积累或者逐步的身高不停的长大长壮，对吧？那我的打球的经验越来越充足，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通过各种选拔，那么到国家队啊，先从市里面的市队，然后到省队，省队以后 然后去跟一些职业的俱乐部签合作，对吧？然后最后再进入国家队啊，甚至去 NBA 发展，对吧？那这种东西都是有可能的，都是有可能。那如果说你本身就天生热爱这项运动或者这一项兴趣的话，你把这个作为你的人生的职业，我觉得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这肯定要比你大学毕业之后很迷茫自己找什么工作，找了半天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只能去做，这两种情况对比起来，那肯定是有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再去发扬，那是更好的，对吧？那么这里我们阐述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做职业规划，它的作用以及职业规划的具体的哪些内容啊？那么除了自己发展方向，那么可能还有一个与组织目标一致。那这里的组织目标就比较广义了啊，比方说我的家庭啊，对吧？比方说我作为一个男生，家里有老婆孩子啊，老爸老妈要养，对吧？那如果说一般的那种，工资收入可能不是很足够的一些岗位，那我可能就兴趣度没有那么的强啊，可能工资给的更高的那些岗位，我可能更愿意去做啊，可能更愿意去做。那么这个时候，我为了薪酬，我可能会去浪费我的什么？我会去牺牲我的工作时间，对吧？时间跟工作的强度也好，工作的收入也好，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挂钩的，都是有一定的挂钩。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就要多维度去进行选择，然后最终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份工作啊。那当然也有同学说，哎，老师，我投了半天简历都没有企业要我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有没有通过多渠道的去进行找寻啊？其实国家从各个角度来说，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会有一些正向激励去引导企业去招揽像咱们这样可能略有一点特殊的，或者说略有一点不同的小伙伴。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优势，特殊的优势。我觉得一定要直面自己的一些优势点，发光发亮，对吧？那这些时候好好的利用自身的一些优势，那这个是肯定是不管做什么都是事半功倍的，对吧？
0: 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呢，吴嘉文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职业生涯规划。归根结底啊，我们要在职业发展当中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管理，来发挥个人专长，克服职业生涯发展困境，并且来修正我们前进的方向。但是现实情况却值得我们深思。统计数据显示，不管是普通职场人还是残疾群体，60%人群都存在职业目标模糊、发展规划缺失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残疾朋友在职业发展当中屡屡碰壁的核心原因。很多人并非能力不足，而是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有的朋友呢是盲目求职，频繁换岗，始终是找不到归属感；有的朋友是怀揣能力，却因为自我设限、信息闭塞，错失了发展的机会。还有的朋友

大量的一些数据统计啊，那么在我们统计之中，60%的人都是目标模糊的。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啊，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人往往就这么一点？那很简单，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的人，他明确的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对吧？那大部分人可能还比较浑浑噩噩，追寻自己心目中道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挫折，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要么就被挫折打败，感觉这条路不适合自己。那比方像我啊，之前一直想啊，比方考一个比较好的学校，那后来经过中考啊，经过高考，频频的，对吧？感觉自己不是那么的如意，那么到后来呢，也就放弃了一些什么重读啊、再修的一些机会，那宁可就是就这样下去，对吧？那对自己的专业什么的，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凭感觉啊，都是凭感觉，也可以说是到工作了之后啊，等逐步各方面的因素啊都稳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引起你的兴趣，能让我去为了这件事情去发挥我的精力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要去定义自己的一些目标跟方向。那么 27%的人呢是没有目标的，那所以说这个数据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人他是想要目标，但有没有？但他并没有目标，所以说他的目标比较模糊。那么27%的人是相对消极的，他们不会给自己定目标。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有清晰的一些短目标的，短期目标啊，能逐步实现。那这些人员他其实是有自己督促自己前进、激励自己向上的这么一种动力的啊。那么人群之中3%的人啊，才是真正的有自己清晰的长期目标啊，这样的人非常的少。那么希望啊，希望各位，那么再往后，虽然我知道有清晰的长期目标坚持下去的人不多，但是如果能有几个能出现，那么你不管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是不是成功的，我相信这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不会后悔的，因为你努力了，你为自己的梦想去奋斗了。好，人生啊，结果的对比，那这里呢，就是通过啊思维的不同，那么我们这边对比看一下，比方先从普通人的逻辑基本上就是啊，包括我自己也好啊，包括我自己也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闭环，整个是一个闭环。那这是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么放羊娃，他从小父母就教育他，哎，要养我那个放羊。那么通过放羊养羊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买房子。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结婚。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生小孩。那为什么要生小孩呢？让自己的小孩继续放羊，对吧？那他们是会把这个生活的一个逻辑不停的重复、重复、重复，不停的复制、复制、复制，那么很难去跳出自己的这一套生活习惯之中啊，就不能开阔自己的眼界，不能开阔自己眼界。那如果说那些容易成为富人的那些人，那他们的思维啊，这里所展现的是马斯洛的五重需求理论啊。那这个从最底层的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啊，社交需求到最后的内部需求，比方说像尊严啊、社会地位啊等等，那么到最后自我价值实现，那这些是有目标的人，他会选择一步一步去走，一步一步去争取自己所得到的权利啊。那么，就好比开一家公司，对吧？一家公司成功了，对吧？那有些目标可能或者知足常乐的人，那可能觉得，哎，我守住这一家门面就够了，对吧？那些，哎，像走那种餐饮品牌那种连锁企业，那他人家的思路就不一样了，就是复制嘛。对吧？复制不停地开相同的门店，通过标准化的一些操作，节约自己的人工成本，对吧？那这些都完全就是一些商业的模式啊，让自己不断地扩张、扩张、扩张、扩张版图的同时，让自己的身价不断地几何倍数的增长啊。那我们如何去做到跳出自己的生活圈或者所谓的那种舒适圈呢？那增强自己的一些见识，对吧？多去看看。看看什么呢？看看那些成功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如果说，哎，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我们在他们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去思考一下，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去怎么做？会怎么操作？对吧？那么看看人跟人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

0: 那么再去思考如何去进改善自己啊，人嘛，总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
1: 思维决定格局，规划决定出路。想要跳出固化困境，稳住职业节奏，实现长期发展，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规划，随意摸索，必须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原则，让每一步选择都有方向，每一次努力都有价值。那接下来呢，吴嘉文就介绍了职业生涯规划需要坚守的一些核心原则。
0: 职业生涯规划啊，应遵循哪些原则？那么可评量的原则、实际原则、具体原则啊、全程原则、合作性原则、清晰性原则、变动性原则、一致性原则、挑战性原则啊，以及最后这个啊激励性原则。那在这些原则里面呢，无非是目标，对吧？大三之后才知道目标。同学，你的道路还长得去呢，现在你不应该去思考之前为什么没有找好或者没有努力，你要思考一下。往后，比方说让你干20年同样的工作，这份工作你能不能接受得下去？这个很重要。你这么想想好了，作为一个男同学，你算你30岁才开始上班好了，到你退休还有30年，30年啊，同学，算你10年没找到工作，10年没找到工作，那你至少还有20年你在岗位上，20年的时间你能坚持什么样的工作？这个才是真理啊，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对吧？这才是应该要去定目标的。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哎，你不太适合跟人交流，不喜欢，比方说做销售嘛，对吧？大家可能看到做销售有什么八面玲珑啊，说的情商很高啦，说的很多人都舒服啊。但是大家看他的阴暗面，阴暗面是什么呢？作为销售，对吧？你把东西卖出去了之后，人家钱不进来，你怎么办？公司会找谁去问他要钱？当然是你这个销售啊。你说啊，你关系打得好。不想得罪人，你能把钱要回来吗？不容易了吧？这就难了吧，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就想想，哎，你要钱的时候，作为销售，你要钱的时候，你痛不痛苦？那你跟别人打关系好的时候，你很舒服；但你要钱的时候，你很痛苦。那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啊？对吧？就要打个问号。这个时候，哎，有同学可能会说，那老师，我会跟人家交流，又可能跟关系打得好，那我应该去做什么工作？对吧？那你可以找一份不需要你去追回款的销售工作呀，对吧？那这个当然是特殊情况啊，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工作的方向，对吧？那只要能符合你的工作方向，我相信都是可以去尝试的。20年的时间大有可为，对吧？大有可为，前提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具体喜欢什么。那么说一下原则，一个是可评量性的，就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比方我给大家上课，我说啊，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上的挺好的。那这个就很虚了嘛，对吧？就不量化。那具体可以量化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我给大家上课，50个同学里面有49个同学都觉得，哎，我吴嘉文吴老师上的还可以的，给我打了10分，对吧？那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啊。那有一个同学可能认为我欠缺一点，打个9分或者8分，对吧？10分满分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指标就是比较量化的。那么大家以后定任何的指标，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量化。量化的目的是什么？更好的追踪自己完成的情况如何？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更好的去追踪自己是否能完成啊，是否能完成？那么实际原则、具体原则、全程跟合作性啊，那么这里就是涉及到你这个目标的具体性了、啊，就比方说，哎，我这个目标需要其他同事的合作，或者其他人，或者我父母的帮助，或者我妻女的帮助，对吧？那这个时候都需要全盘的去考虑啊，全盘的去考虑。那么一致性跟变动性，那么因为我们制定的目标计划，对吧？有时候就是赶不上变化的，在变化之下，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目标，保证我们的初心不变？这就是你目标定了是否好，质量是否高的唯一标准啊，唯一标准。好，我们继续，那么看一下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些期限啊，那么分为3种期限，第一种是短期规划，3年以内的。中期规划啊，3到5年的，那么长期规划是5年级以上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以前从来没有定过规划的，那么不好意思，你就定个半年以内就好。你先从半年开始，甚至于半个月开始，你定一下你半个月你想做什么。比方说，哎，我最近在找个工作，你定一下你一天你要投几份简历， 对不对？如果说人资来找你，你希望有多少人资打你电话？如果达不到，你继续投简历，直到有这么多人资来找你为止，对不对？你要给自己定量性的指标，量性指标。比方说，你要说每天至少有6个公司来找我面试，对吧？那如果完不成，我就不停的投简历，投到有每天6个人打我电话叫我面试。对啊，这就是量化指标，这就是量化指标。那么，如果你说再深入，你说吴老师，你这个太片面了，再深入，好，再深入，我们呢再深入。那么你就定啊，这么多公司招聘，对吧？这么多岗位，我说的最简单，哪怕是刷盘子，都有这么多企业。那有好的餐饮企业，有差的餐饮企业，这种路边小店也有，对吧？那都会有需求。那么我去找那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对吧？那它的背景或者特性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去更多的深入的了解呢？我主动打人家招聘的面试的电话呀，对不对？我觉得我工作不好找，那我主动问了，问他你这个岗位要什么标准呢？那么我再跟他说，哎，我比方说我的标准是我的条件或者我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我是否能符合咱们公司的要求？问嘛，每天也不用多，比方每天我就定四个，每天打4个电话。问人家招聘呢，对吧？那么了解一下，那么我相信啊，不出半个月，你肯定能找到自己当前比较适宜的工作啊。那么这是以找工作的方向去聊啊，去聊。那么可能或多或少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那所以说，各位量化自己的指标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而且一定要实际哦。比方说，我本身我可能只是一个大专的学历，那我想要的，我想做金融行业，我想去银行，大家觉得可能？本身岗位金融岗位虽然也不多，对吧？那大部分可能都是专业对口的本科生给消化掉了，那本身流入到外面就不多。那我为了这个比较不切实际的目标去奋斗、去努力，那么你是不是本身就是往错误的方向去走？这就不合适。
1: 职业规划的首要前提呢，就是目标一定要贴合实际，拒绝空想。脱离自身条件、脱离现实环境的规划，终究呢，只会是空中楼阁，不仅无法助力成长，还会让人屡屡受挫，陷入自我怀疑。那在正式规划职业生涯、确立发展目标之前，我们需要全面的考量，统筹兼顾各类关键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制定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究竟需要重点来考虑哪些核心因素呢？
0: 好，那么职业规划应考虑哪些因素啊？那么这边我罗列了大概4个因素：自我认识啊、个人目标选择跟外围的因素啊，还有就是落实生涯目标的措施啊。那么一个是要对自我了解，就跟我们一开始讲的，先要了解自我，对吧？那么通过了解自我，那么我来评判哪个目标是合理的，符合我自己心理预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再考虑什么？考虑哎外围的一些环境。对不对？那是否是适合我这个目标的执行，对吧？这就是非常重要了。这个需要什么？哎，没事多看看新闻，对吧？去思考一下，咱们现在做这个合不合适？那所以说你在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客观的因素啊，客观的因素非常重要。那么最后的一条呢，就是落实生涯目标的措施，对吧？那你说你要往这个方向走，比方说，哎，吴老师，我现在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想未来往专职讲师的方向去走。那我往专业讲师的方向，那我是不是要对这个岗位，我要有清晰的认知？比方说，这个岗位的人一般具有哪些的能力？哎，比方说他的头衔要好，对吧？又有比较多的证书啊，最好呢是担任过啊企业的高层，有一定的经营的思路、思维以及实战技巧，对吧？那你这种关键因素、客观因素之下，你才能当好一个专职讲师，对吧？那我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拼搏了。那所以说，这4个方向就是应该要在职业生涯规划，我们整体去规划的时候，应该要去思考的4个因素啊。那么，自我认识、个人目标，那这可能是对内的；外围跟你具体落实，对吧？那这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啊因素，对吧？好的，那么职业规划啊，我这边觉得是分为3块内容：知己、知彼、抉择啊，缺一不可。最重要的就是抉择。那在这里面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自己这个其实不用多说了，就是对自己的评判，觉得自己适合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哪怕那个岗位啊，给你再多的钱，你再舒服，我说难听点，你做的时间短， 那还可以，让你做20年，你受得了？不逼疯也疯了，对不对？你老说自己不想干的事情，谁受得了？没人受得了，没人受得了，除非你有足够大的毅力改变自己，对吧？让自己喜欢上它，我觉得不太合适，尤其是对自己心理也不是很好啊。那么知彼呢，是要知道啊目标的一个情况，比方说我在一家公司，对吧？这家公司当前5年之内，老板都是不会内部晋升的，老板喜欢的是外招，外面找空降。那这个时候，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的目标是，哎，在这个公司里面活下去，然后不停的升职加薪，可不可能呢？不可能的呀，为什么呢？老板的意愿是我们能左右的，也许可以，但是很难，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要评估一下，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哎，我现在就想做我这个技术的东西，我不想升职加薪。那但是奈何这个企业文化就是做的时间越久的人越有可能升职。好了，那老板让你升职，你说我不要，我就要做技术，我就要做业务，我不要升职，是吧？时间一久，这个环境之下，你也比较负，老板就会觉得你很负能量。那这个环境还合适吗？也不合适呢，对不对？那这两个可能都比较极端啊。吴老师举的例子比较极端，但是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那这个东西，哎，你说怎么办呢？抉择很重要。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职业选择，以及职业路线。比方说，我要干这个活，我举最简单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比方说是酒店行业。酒店行业大家都知道啊，那也分好的酒店跟差一点，比方一般的啊，4星级、2星级啊。

0: 可以转哪个岗位？比方说，哎，我适合在餐厅管的，管餐厅的人员，对吧？那跟我在管酒客房的人员，这之间的角色能不能转换？也是能转换。你说，哎，老师，那我有可能只能做业务，我不可能接触到管理层，那怎么不会接触到管理层的同学？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是管客房的，对吧？那么因为你管的业务能力比较扎实，又比较忠心，在这干了也蛮久了，两三年了，对吧？那同一届的人都走了，你是资历最老的，那这个时候你的领导啊，客房部的经理，他觉得，一层，比方需要设立一个什么小组长，几层几层设立一个小组长。拉你一把，让你成为小组长，你这个时候要管人了。你说这个能不算管理吗？不能吧？管几个人们也算管理了，对不对？管理自我管理都算管理，为什么管人不算管理？那也算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说，哎，吴老师，其实我不想管人，我管人很烦啊，我不想管人，我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清晰的命认知？哎，我是不适合做管理的。那这个时候提出我的看法，那领导觉得，哎，你确实。现在没人了，需要你顶上。那这个时候顶上不要紧的呀，因为不是长久的，时间久了，领导觉得你确实不适合管人，那他也会有自己的安排的，对不对？跟你的目标有没有影响？那么同学，那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还是看抉择啊，还是看抉择，你的忍受，包括一些外部的因素，就是最终能决定你适不适合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成功呢也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板。健全的体魄是幸运，但是坚韧的意志、扎实的能力和积极的心态才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财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我们本期这个爱心驿站的分享，已经懂得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职业规划，以及规划要遵循哪些原则，需要考量哪些因素。但是可能心里还是会有困惑，说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懂，可是具体该怎么动手落地呢？职业规划不是空泛的理念，而是一套可以照着做的完整流程。那我们在下一期爱心驿站的板块当中，就将从实操的角度出发，带大家来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全套基本步骤，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可复盘的成长方法，教残疾朋友来搭建属于自己的职业成长体系，来告别职场迷茫。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

0: 诅咒。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恒，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恒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恒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恒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门鼓，那么今天我朱恒也敲一敲这登门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门鼓的骨架下边，就把登门鼓的鼓槌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鼓槌就要敲响这登门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门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罗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喜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恒虽然是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两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两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恒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七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门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恒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门鼓。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恒兄，且慢！只见首辅高拱大步流星地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辅，朱恒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恒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拖，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恒兄，难道你要参张本植？
1: 对，我就要参他。
0: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
1: 首辅，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
0: 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
1: 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面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3-5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漏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哼，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3-5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儿，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10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她一看寺外没人，她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红孝殿去了。到了红孝殿，她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她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 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丰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罢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啊，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啊，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的事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头钱儿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三次，这三次投的是一模一样。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刚上任六天的冯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敲完之后，这午门立时哗啦啦就开了。鼓声这一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狱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黄册就报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2: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1: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恒、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
0: 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3: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1: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
0: 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
1: 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府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啪啪啪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
2: 圣旨到！”
1: 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黄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

来传旨。说话这个太监是皇极殿的主管太监。高拱上前就问了一句：这位公公，皇上为何不临朝啊？这个太监看了高拱一眼，脸刷的一下子就撂下来了。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习惯的朝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着往前挪了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请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这么高兴啊？
5: 就是前些时我都买了那个灵芝胶囊啊。
4: 哦，灵芝。
5: 吃了以后的。感觉到还蛮好。我这不是吃了有四天来了。我连着的，我就吃量了两天，晓得。这现在谈钱的，我早上量了孩子的，有一个6.2，再一个的就是5.7，
4: 哦，都正常的，
5: 都是那个，符合标准的，应该下边的这个标准的下边的是吧？
4: 对对对，5.7啊，6.2啊，这个血糖餐前都是正常的。
5: 对对对，我这4天左右，不到4天吧，可能。
4: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只服了10天是吧？
5: 对对对，
4: 那你服10天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很好啊。
5: 是蛮好的，我因为我以前我这个糖尿病呐，1997年发现的，通过这个一搞了，因为我血糖蛮稳定，因为是死都不蛮稳定。
4: 对对对，你这个属于一个老病号了，糖尿病是吧？
5: 老病号了，我成了个病油子。
4: 病油子，
5: 通过这个治疗的话呢，只有3-4天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非常满意。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今天打电话就要是来报个喜，是不是？
5: 对对，报个喜，报个喜。
4: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要替你高兴了。你贵姓呢？
5: 我姓杨，杨金福。
4: 多大年纪了呀？
5: 我今年73岁了。
4: 爸哈，你是住在哪里啊？
5: 我住在古田这边。
4: 哦，汉口的古田是吧？
5: 对了，
4: 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呀，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好，今天就有个咨询的吧。我说他在那个他咨询上，我说你看过，我就把我的情况就一讲了，对吧？那个小伟在那里面，在现场吗？
4: 哦，今天就是你碰到有一个患者，你现场现身说法是不是啊？
5: 对呀、啊，我都已经给你在做宣传了。
4: 好好好，
5: 因为这个是好事情嘛，又不是个怪事情。
4: 对对对，杨爹爹，你给你电话给我留一个，
5: 13235-2655。
4: 好，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5: 好好好好。
4: 好，那就这样，杨爹。
5: 好，谢谢啊。
4: 好，不谢不谢，再见。
2: 汉口古田73岁的杨爹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报喜，说现在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餐前的血糖只有5.7了。爹爹特别自豪的呀，现身说法，也在向别人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嗯，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哦，好。
4: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天门陀市的。
4: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就是心脏血管病。
4: 哦，
6: 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嘛，现在呢，这个有好转。
4: 哦，你
6: 这个原来的这个我头疼头昏了，
4: 嗯，
6: 这个心的这个发黄了跳了，现在呢好了，没发过黄的，现在这已经这个我的5个疗程了，已经去了4个疗程去了，还有1个疗程吧。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4个疗程。
6: 嗯，
4: 以前有冠心病呐、啊，有心慌啊，胸闷呐、啊，现在胸慌胸闷都好了。
6: 冠心病现在好了。
4: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是说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都是对症治疗的，是不是？
6: 是的，这个血压呢是120/8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4: 你以前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6: 对，现在人们这个有颈椎病嘛，我的血压人们就不稳了。
4: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6: 嗯，我满意啊，满意啊，就是呢。我总还想买几罐疗程呢，把它巩固嘛，还要。
4: 对对对，老曾家。
6: 嗯。
4: 贵姓呢，爹爹？
6: 我不敢姓谢。
4: 多大年龄了，谢爹爹？
6: 我今年74啊。
4: 好好，谢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6: 好，13886-9-6931。
4: 好好，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再给天门陀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6: 好，可以，这个有这样的我都要讲的。我的婆婆也她的去了，现在我疗程去了，他们原来是血压高，嗯。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6: 现在现在跟两个两回呢，都是的话，高压是100个，低压8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4: 哦，那就是说现在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6: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陈主任的讲到，我们天天都在这听呢，这我们还是蛮高兴的。
4: 好，老曾家非常祝贺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有活动，也去参加这个活动，享受10%，好吧？
6: 嗯，好。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嗯，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4: 好，你老曾家保重，再见。
6: 嗯，好，再见再见。
2: 天门托市的谢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80/120。冠心病、颈椎病现在也不疼了。爹爹啊，还打算再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优惠活动，买上一些做好巩固。好，天门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陈主任，你辛苦了，你好，你好。
4: 哎，你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7: 啊，我每天听你的那个精彩讲座
4: 啊，
7: 我是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4: 哦，受益者，好，
7: 千好万好，说得好不如疗效好。
4: 那是的，你说的再好，必须要自己服了好，是不是？
7: 对对对对，我实话实说啊。
4: 那是的，不能说假话。你是什么情况好啊？
7: 我以前睡眠特别不好。
4: 哦，失眠。
7: 现在睡眠那个特别好。
4: 现在睡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特别好。
7: 啊，起码是5-6个小时吧。
4: 哦，5-6个小时。
7: 啊，对，以前过把小时就睡得不安稳。
4: 那不行不行，过把小时嘛，人那个睡眠严重的不走。
7: 对对对对，就对。
4: 你多大年龄的？
7: 66，66大顺。
4: 哦，66大顺。
8: 好，六十多岁啊，人睡五六个小时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睡眠，知道吗？
7: 对对对对，主管就说的香甜一下吧。
8: 对对对，睡眠质量好，是不是啊？
7: 对，睡眠质量好，
8: 那就好，那就好。
7: 就这个问题啊，
8: 嗯，
7: 每天早上一天光五点多钟就改大便，
8: 就是排便比较好。
7: 对对对对，就饮食还顺，打个时间就行，排便比较爽快。
8: 好好好，肠胃功能修复好了，这个元气补充充盈了，他这个排便呢、啊、通畅了，顺畅了，是不是啊？
7: 嗯，对对对，
8: 好好好。
7: 第三个问题啊，饮食增加。
8: 哦，饮食增加了。
7: 哎、对对对。
8: 好好好好。
7: 一个人呢、啊，关键的心情上好些。
8: 就是那个吃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啊？
7: 啊，心情好些，对。
8: 咱这个体质好，身体好，人这个心情呢、啊，他就乐观一些。
7: 对对对对对啊。
8: 那就是说无病呐、啊，一身轻，是不是啊？
7: 对对对，陈主任呐、
8: 啊，
7: 嗯，我们那些用户怎么佩服两个了？
8: 老专家你客气了，就是咱们那个举办这个健康栏目啊，就是真正的啊，能帮助到啊咱们广大的老百姓，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做药品的做人品嘛。
8: 对对对，你不能欺骗呐、啊、那个老百姓，是不是啊？你欺骗一次，第二次你就欺骗不倒了，是不是啊？
7: 是的，陈主任啊。
8: 是的，是的。有的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农村的挣点钱不容易。就是他想买点那个产品呢，想让身体好，是吧？有的，买错了方产品，自己钱花了，他这个病情耽误了，是不是啊？
7: 钱是小事，健康是大事，对吧？
8: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嗯，一个是菌子号的药，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8: 你现在一体多病呢、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正常了，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它是全面调理嘛。对
8: 对对对，全面调理，对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7: 对对对对，
8: 我听你的口音、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7: 我是黄陂五湖农场的。
8: 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7: 我姓吴，口姓传胜。
8: 你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7: 啊，1599-431-638。
8: 好，咱们那个五湖农场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7: 我福建看的也是个广告嘛。
8: 对对对对，帮助别人呐、啊，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7: 对，传播正能量啊。
8: 对对，
7: 也是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吧，是吧？
8: 对对对，传播健康、嗯，传递正能量。
7: 对对对，
8: 咱一个人健康不、
7: 啊、
8: 不伤健康，是不是、啊？
7: 陈主任，
8: 哎，
7: 你们这个药应该大力推广。
8: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让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同志啊，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帮助，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来获得健康。
7: 对对对对，我昨天跟那个人民医院的院长结束了，我这个灵芝胶囊蛮好。
8: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很多医生、专家都向病人啊来推荐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子号的药，知道吗？
7: 对对，嗯对嗯。
8: 不错不错不错，好，那以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7: 好、啊，谢谢你精彩讲座啊！
8: 好，客气了，吴爹爹，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谢谢，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彭场镇，仙桃啊是一个鱼米之乡，那彭场镇呢也是国内最大的无纺布生产基地。仙桃地区啊经济条件比较好，当地老百姓啊这个健康意识也比较强。我们来到的仙桃彭场镇河场乡。

0: 银祥苑村五组的这位王乐新爹爹，今年74岁，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30年的老胃病、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还有腿疼、肾结石引发的肾积水，并且老伴啊还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二老呢也是看中了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是毫不犹豫的买了5个疗程。现在二老通过服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实话实说。
1: 婆婆好，婆婆好。还在烧火呀？
2: 还烧火。
1: 我们就是过来看看爹爹，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啊。
2: 爹爹多大了？
1: 爹爹贵姓啊？
3: 我姓王。
1: 啊，叫王什么呀？
3: 王乐新。
1: 王乐新。
3: 对。
1: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彭场镇。
1: 仙桃市彭场镇。
3: 火烧乡银祥苑村五组。
4: 我的病都需要你。
1: 都是。
3: 首先是胃病。
1: 胃病。
3: 胃病，我这胃病有个30年了。水气母就有的起过，起的高我和某人呢这个东西都起我的。他就是没得好笑我。
1: 你的胃病它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吗？
3: 我说听呢，这是他主要胀的。
1: 胃胀。
3: 打嗝的。疼的。头一回我给搞到现在搞胃镜的时候，他说是我是浅表性的胃炎。后来疼的没办法了，有厉害的不会解。他说是我是没理性的。
1: 有糜烂性的胃炎啊，
3: 糜烂性胃炎，我说这个病呢，他就走起很的，他早吃饭，结果呢，太阳下了噻。听收音机，陈主任讲这个
1: 灵芝益寿，
3: 灵芝益寿，我这个我是跑到现场两个，我们带这个老头去啊，买五个那只松骨疗程噻，这我们再买五个呢，这是主要是我们叫胃病、睡眠的，这个前列腺。这3个字是来得快一些。这个垮子的，这个垮子在。
1: 你有几个问题？一个前列腺的问题，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个胃病是吧？
3: 都可以了，吃饭好了。
1: 吃饭吃得好了。
3: 觉啊，跟以前睡好些了。
1: 原来睡怎么不好啊？
3: 因为睡不着的。
1: 睡不着。
3: 醒了就半夜不睡，睡了2个小时。
1: 一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1: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睡眠睡得好了。
3: 吃饭的现在吃的。这是啊，不疼的了。
1: 胃不疼不胀了是吧？
3: 不胀了了。验的多的跟原先好些的。
1: 原来验尿多少次啊？
3: 7次。
1: 一晚上要6、7次。
3: 现在总是2次，最少我不说假话的，最少是2次。
1: 2次是吧？
3: 因为我70了的噻。
1: 你有多大年纪啊？
3: 74的。
1: 74岁哦。你说这个腿是怎么不好啊？
3: 腿今年3年。
1: 风湿骨病还是什么？
3: 是风湿，他说是我是特别性的疼痛，等于跟老化了。
1: 是站不得。
3: 站不得啊，走不得啊，这些生长的都的。通过吃这个药的，都好些。一吃这药就都好了。这以前做这件事呢，有的疼了，我这又吃过不了的药，又这里又不算疼了。
1: 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是吧？
3: 我认为这个药的是个好药。是准字号的啦。
1: 对，你是看准了还是准字号的是吧？
3: 我犹都没犹豫的，我两个一刻，我这一听了，第二天我这两个可以了。买五个那阵子，我回来其实至少是你这三种病症，他就见效了噻。后来这5个疗程吃完的，这是垮子啊。这个病也都要好些了。都好些的。再一个是的前列腺是吧？前列腺我才说的噻。
1: 对对对。
3: 再一个呀，那是这个咽炎。
1: 还有咽炎。
3: 咽炎呢？
1: 咽炎是什么症状啊？
3: 咽炎是说这喉咙发烧的。不能了的，听弦梗的，吃饭也梗子啊。通过这2年的，我去了2年去了。我去了19疗程去了。他现在这个症状改觉了。没得这个现象了。再加上呢，我这个有肾结石。
1: 有肾结石。
3: 我这前2年的检查，我这是搞鼻塞检查的，这个右边的肾结石还有积水。
1: 还有肾积水。
3: 后来我没管那些事，现在这2年也没发现了，没了这个症状了。
1: 原来肾结积水有什么症状啊？
3: 就是说有的疼了，有的像鸡子看那个东西。现在这2年没得了。
1: 也没有了是吧？
3: 再加上我这个脚上原先像蛇皮的，这看了光滑性。没得那个事了。我这个药的是相当好的一个药。后来我的婆婆的得了腰间盘突出了。她现在给搞了一个微创。我家的不搞卫生，他来的搞卫生，就搞卫生回来的将近过的年搞卫生睡了到现在住了10几年院了。我疼不起来是吧？疼你没办法的，就是扯棉给都给我发的，扯棉给发的。 成民法律的做啊，做不能搞，不能做，把它搞现在搞违草的。我在将近过了一年，过了一年，今年春上呢，做营养把我们弄死的噻。我妈做完了三亩两坡啊，做完了三亩田的噻。这就是就因为又发了。现在我说你赶紧不去别门院了，赶紧去我这院去林子院了啊。我说这是个好药，我是准是好的，这还是好名牌药。这几千年这历史都有这个事的噻。就现在去药了，现在有半年没发的，一老了就死了。
1: 婆婆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还做了微创手术的。
3: 做手术的了啊，
1: 做了年把的时间又发了是吧？
3: 对啊，现在真的发的
1: 啊，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3: 天天跟着我看菜园子啊，六点钟去，就十一点钟回来的。
1: 看菜园子，
3: 看菜园子跟着我的不能打工了。
1: 婆婆还在外面做事情啊？
3: 插菜台，红子给我买烟，
1: 帮别人插菜台是吧？
3: 对。我们农村不就是不行的，没得钱了噻。我只做两三百两个两婆，只做两三百年，搞了几千块，两三千块钱。你算行的噻，不是说糊里抹角，骗蒙抹角。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楼七样病了，我去七样病去七样药，我肯定要去死啊！
1: 对，
3: 我现在都是去这样药。
1: 对，
3: 挺好的噻。
1: 是。
3: 现在又没得副作用。他总的我总说，我这个我当时去买的时候呢，我相信的，他肯定治好没得害。这药是啊，在这是个半天的事，他哪个把这个些坏药搞得糊老百姓了，没晓得噻。
1: 对，他准字号的药肯定都是国家批准的，是吧？
3: 对。
1: 听到您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也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3: 比较满意。
1: 爹爹，你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个电话。
3: 我是139啊。7995611。
1: 好，行，好，看到您现在的恢复的也还是。
3: 可以。我在其他方面噻。有事啊，还周着还得噻。
1: 对，好，可以啊。
0: 好，这位仙桃捧场镇的王乐新爹爹啊，特别的自豪，自己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毫不犹豫，第二天就去买回来了。这个事实反应啊，确实不错。因为这位王爹爹啊，身上有6-7种慢性病，如果去服药的话呢，就要服6-7种药。但是呢，这位爹爹啊，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哎，身体啊都获得了健康啊。陈主任，
2: 对，就像王爹爹说的话，他说我6-7种病呢，要买6-7种药服用，是不是？
0: 对，是。
2: 哎，所以说呢，王爹爹啊，听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听进去了。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准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对，
2: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
2: 你像他这个30年的老胃病，是不是？
0: 对，
2: 糜烂性的胃炎，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胃病恢复的比较好。他说啊，胃不疼不胀了。
0: 对，
2: 吃东西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2: 王爹爹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呀。他老伴儿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严重的时候啊，在医院做过手术。但是手术之后1年多呀，又复发了。
0: 对，
2: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再也没有疼痛了。
0: 对，
2: 参加劳动啊也没有问题。
0: 对，
2: 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一种药呢，解决大家多种的问题。
0: 对，
2: 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仙桃市啊捧场镇。王乐新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优惠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6: 陈志文你好。
5: 哎，你好，老人家。
6: 我这个情况呢，就是我的眼睛那边有高血压。我那个在那个听到那个广播以后呢，我才蛮长时候的，我在新疆口才在药店里去买这个药。那个医生呢就介绍的，然后我听到以后呢，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的哈。开始我买2个疗程，买2个疗程以后呢，我感觉这个药蛮好。现在以后呢，我在我们村里面呢，组织那个医生给我们这个老年人期间量这个血压呢，就120的80， 血压的就明显的就降低了。
5: 哦，那个血压120/80。
6: 哎，对对对，再个就是原来的，晚上睡觉啊，最多睡到2-3个小时。
5: 嗯。
6: 就像满了满失眠。
5: 嗯，
6: 后来通过吃那个瓶子胶囊以后啊，我就现在的1-5.6个小时了。
5: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降下来了，第二个呢，你这个睡眠现在也正常了。
6: 哎，对对对。
5: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满72岁。
5: 72岁啊，夜晚能睡5-6个小时，血压120/80，这都是非常好的，老人家。
6: 哎，对对对，我一共买10个疗程。
5: 哦、oh, ，
6: 我上一次我在新疆口去又买2个疗程，一共10个疗程。
5: 啊，
6: 现在呢，我在各个方面呢比以前呢、啊，像那个吃饭呢也比原先好蛮多。
5: 现在就是说胃口好了，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6: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眼睛呐、
5: 啊，
6: 原先眼睛像蒙混的，看东西看不清楚。
5: 啊。
6: 现在呢，也可以卡到200多米远的。
5: 原来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
5: 现在呢，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眼底的供血供氧好了，现在这个视力也清晰了。
6: 哎，对对对对，我眼睛啊，在那个医院里检查，也已经要15年了。我检查的有那个近视眼，现在的那个金刚啊，它也不很那疼的。
5: 以前那个颈椎疼是不是啊？
6: 对的，那是检查说有骨质增生。
5: 哦，那就
6: 是他也不疼的。
5: 那就是骨质增生了、啊，颈椎病知道吧？
6: 对对对。
5: 它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这个气血通了。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里头有营养或桑寄生，它来祛风湿、强筋骨。老人家。我听了你现在这个说法呀。很有中气，知道吧？哎，精神状态不错，乐呵呵的，是不是？
6: 是的。
5: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6: 我是松竹市，横店镇的。
5: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姓周，周昌德。
5: 好好好，也跟松竹的一些街坊邻居谈一谈，好吧？
6: 好的好的。
5: 好，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惠及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好吧？
6: 哈哈哈，谢谢的。
0: 又是一位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松滋陈店镇72岁的周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每天睡眠能够达到5-6个小时，这个颈椎啊也不疼了。爹爹说呀、啊，现在精神特别好。好，也祝贺这位周爹爹，现在身体好，生活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工部这个老朱恒，为了曹白河工程款，找到了户部。户部有一个员外郎，把这个老朱恒给耍了，说你个老先生，为了工程款的事儿着什么急啊？有钱你就干，没钱你就停呗。这老朱恒可来劲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这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后来又听说张本植不是不在，而是躲着他，这老朱恒更来气了，心中暗想，你们这些言官可以敲登闻鼓，那么今天我朱恒也敲一敲这登闻鼓。他大步流星地来到了登闻鼓的骨架下边，就把登闻鼓的鼓槌拿在了手中，然后他举起鼓槌就要敲响这登闻鼓。可是就在这个功夫，洛尊几步就跑上去了，一把就摁住了鼓槌。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像一碗水倒出去收不回来了，望老人家三思而行。罗尊，你一个小小的言官，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居何心也？老大人，下官觉得老大人这个事儿政府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朱恒虽然是将近70岁的老人，但是头脑可不糊涂，他听明白了。他所说的政府指的就是高拱，朱恒窝火就窝火在高拱身上。因为2天前他找过高拱，高拱说过2天保证给你解决，结果他再找高拱就找不到了。今天他去户部找张本植，张本植又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的这封折子明里是弹劾张本植，但是字里行间也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他没有直接说破。现在他又看洛尊护着鼓槌不撒手，这老朱恒可急了，用手指着洛尊的鼻子，政府能解决我到这儿干什么？难道老夫我糊涂了，吃饱了撑的？7年前海瑞抬着棺材来敲了一次，今天上午你们三个言官又敲了一次，难道就不准许老夫我敲这个登闻鼓吗？你给我闪开，老夫我敲定了。说完话，朱恒举起了鼓槌就要击登闻鼓。 就在他举锤往下落的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朱恒兄，且慢！”只见首府高拱大步流星的跑过来了。要说这几个言官，朱恒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高拱跑过来，人家必定是首府，朱恒不能不给面子。哎呀，朱恒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哼，户部这些官员耍我，欠我们工程款欠了这么长时间，早就应该给，左一次搪拖，右一次搪塞，这哪是为朝廷干事儿，简直是一窝废物。朱恒兄，难道你要参张本直？
9: 对，我就要参他。
8: 哎呀，你可冤枉他了，他不好意思见你，那不是他的本意，那是老夫我的意思。高拱把这个责任就揽过来了。嗯，首府，怎么是你的意思？明明户部他不给拨款。嗨，户部有户部的难处，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户部现在已经没有钱儿，原来给你们准备的工程款，现在准备拨给内宫打一些头面的首饰。礼部已经上了一道折子，内阁的票拟也送到宫里边去，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如果皇上体恤国家的困难，把这一道礼免了，欠你们20万两工程款即刻就付。那么如果皇上准奏了呢？一旦皇上准了礼部的奏折，曹白河道的工程款我也肯定给你付，只不过是要拖上3-5天。你要听高拱的口气，都有些在求朱恒了。朱恒为官这么多年，朝中的勾心斗角他见得多了，他心里透明白，他知道高拱这次特意的阻拦他，是怕他打乱他们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露水透出一个威胁：曹白河运的工程款20万两银子被李贵妃占用了。谁都知道现在朝廷当家的是李贵妃，再说贵妃娘娘占用了这笔钱，你去参张本直，你想李贵妃她心里能舒服吗？你那叫往李贵妃脸上抹黑。这个理儿朱恒懂，但是这个老倔头今天也就是高拱来了，换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在眼里。你看他轻轻地把举锤的手放下来。首府，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是我朱恒没理了。高拱一听这个事儿有门啊，朱恒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他马上看了看这些言官。你们谁说朱老先生无理取闹，真是不懂事儿！快去给朱老先生赔个不是。这些言官到了跟前，一个个点头哈腰，有的给朱恒擦汗，有的给朱恒扇扇子。这一忙活，朱恒真就不好意思了。一看既然高拱答应3-5天之内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只好放下了鼓槌，给个台阶就下来了。就在朱恒要闯皇极门这个同时，内宫里边李贵妃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一个在后宫待了10几年的女人，她哪经过这么多乱世，乱糟糟的就像一团麻，是越捋顺越乱。这功夫他一看，四外没人， 他连忙拉起儿子朱翊钧，偷偷的奔洪孝殿去了。到了洪孝殿，他就派人把陈皇后请过来。咱前书已经说过，这两个女人在内宫相处的特别和谐。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两个人不论遇见大事小事，都在一起合计合计。陈皇后一进来，妹妹啊，你又遇到什么心事了？哎呀，姐姐啊，你可来了，我现在有些事儿捋不出头绪来。你说朝中内阁的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李贵妃就跟陈皇后把这段时间宫中发生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陈皇后都讲了一番。可是陈皇后人家根本不想掺和进去，他知道要说高拱对朝廷从严嵩到徐阶一直再到李存芳，可以说是从无二心，尽职尽责。再说冯宝在宫中待了40多年，论才能论水平早就应该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就因为高拱半拉眼珠子没瞧起他，压了他几年。隆庆皇帝死了之后，冯宝才来了机会坐上了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还手握着东厂的大权，那就是刚碰刚必得伤，两个人必须罢掉一个。妹妹，我看您到该出手的时候了，必须尽快的快刀斩乱麻，千万不能再拖了，拖的时间越长对咱们的军儿越不利。姐姐，您说的都对，要是把冯宝拿下去，谁能接冯宝呢？妹妹啊，你说把高拱拿下，谁能代替高拱呢？再说了，妹妹，你要注意啊，高拱的权力太大了，在京城一跺脚，南京都颤抖啊。姐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我最担心的是高拱的眼里从来没把我们母子俩放在心上。他曾经说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妹妹，高拱的权力现在大得了不得，动高拱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姐姐，我也是实在为难。哎，妹妹，我想起个好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试一试。姐姐你说，先皇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个纪念物，就是一枚铜钱儿。姐姐，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先皇也给我留了一个铜钱儿。不妨啊，咱们今天晚上就到先皇的紫棺跟前，咱们两个来一个头前定乾坤，这就是先皇的旨意了。姐姐，我看这个办法好。然后两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就来到隆庆皇帝的紫棺跟前，两个女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铜板。这两个铜板正面上印的是隆庆宝钞，背面印的是钱字儿。妹妹，我们姐俩把高拱就定为隆庆宝钞的正面上，把冯宝就定在背面上。如果正面朝上，就让高拱回家；如果背面朝上，就让冯宝回家。好，就这么定，两个女人就开始投钱儿。结果两个女人各投了3次，这3次投的是一模一样。 两个女人高兴的是打手击掌，就这么定了。李贵妃、陈皇后，这两个女人在隆庆皇帝的棺材前，就把是撤换高拱还是拿掉冯宝这个人事上的大事给拍板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也就是三位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是6月16日，是大朝的日子。每逢赶到369列朝的时候，皇上在黄极门金台玉卧升起了宝座，京城当中四品以上的官员等着鸣响了鞭子之后，进到黄极殿的广场，分文东武西，列好了班，等着皇上临朝。那些品级低的官员，在鸿胪寺的官员引导之下，只能候在午门之外，给皇上行五拜三叩大礼，然后上一边站着等着候旨。玉门爵士本来是朝廷旧制，可是今天列朝的气氛可不大相同，这都是因为昨天的一整天，紫禁城内外一连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刚上任6天的冯宝就遭到这件言官的弹劾，这在历史上可是首例，等于平地响了一声雷。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少说也得有几万人，这些官员就想知道今天早晨朝廷怎么处理这件大事。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匹披红挂绿的朝相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了午门，在门洞两边站的是非常整齐。这两个大朝相把象鼻子伸出去搭挽成一个桥。这功夫就听当当当，雨中响起来了。再看那些够级别的显赫大官，整一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那些不够级别的留在原地看个热闹。不大功夫，礼部鸿胪寺的官员清点列朝的官员人数之后，手持皇册就抱进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旨太监就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10: 皇上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知。
8: 一听这旨意，在场的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所有的官员一个不落全部到场。这个情况可挺特殊，因为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的事情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事。这些官员一开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面面相关，紧接着互相之间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番。再看高拱，身为百官之首，他提前站在御道边上等着迎皇上，跟皇上的御座只有咫尺之隔，离得是非常近。可是皇上那宝座空空如也，这皇上今天怎么没来？这里边有什么名堂？高拱心里画了个魂儿。这个时候他看了看 陈国公朱熹孝、驸马都尉许从诚，还有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已经依次站好。这时候高拱一眼就看见张居正在台阶那边走过来了。张居正是强打精神，跟那几位三公九卿也打了招呼。打完了招呼之后，来到了高拱的身边站好了。居正啊，你的病好些了吗？
11: 首辅，谢是止住了，就是浑身感到无力。
8: 张居正说话的时候显得很痛苦，本说还想休息两天，可是今天天一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看出来了，张居正的病并不十分严重，但是张居正表面装的是有气无力，高拱心里边对张居正就来点气儿。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的访客不断呢。看到首辅高拱对他的态度，四辅张居正心里边早就有了准备。但是张居正这个人有一定的修养，他不可能在金銮殿跟高拱置气。也就在这功夫，忽听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就传来了喊声：“圣旨到！”传旨太监就这三个字悠悠扬扬传到了午门之外。刹那之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近千名文武百官哗啦啦一下子全跪下了。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之间变得是鸦雀无声。早晨的阳光恰好在这时候升起来了，黄鸡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这些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一阵脚步声踏上了丹池。
12: 万岁爷今儿个

前西行了一步，就是两条腿跪着往前挪了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击旨。这个传旨太监左瞧瞧右看看，好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憋足了劲儿，突然一咬牙，请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一听，什么？让我去接旨？这究竟是福是祸呢？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六集。
4: 面对朱小华询问的目光，罗非把不久前粤东北的那套理论原原本本地转述了一遍。
5: 荒谬无稽之谈。哎，罗警官，你怎么认同这样的说法呢？周教授啊，关于你我也早有疑惑，你是研究精神病学的，怎么也跑到我这儿来了？
4: 罗非苦笑了一下，向朱小华讲述了这几天来龙州市诡异的病案经历。朱小华平时忙于钻研，跟外界接触很少，竟是第一次听说起这件事。
5: 这一切肯定是人为的阴谋，那个岳东北我认为他非常的可疑。
4: 周立伟转过头来，然后收缩目光又看着罗非，显然他非常赞同朱小华的观点。朱小华的办公室此刻静悄悄的，两个在各自领域有着显赫声望的学者全都默不作声地看着罗非。
6: 我给岳东北打个电话。你好，岳东北岳先生吗？
7: 嗯，
6: 我是罗非，我们找到了血瓶，现在在文物鉴定中心。
4: 罗非的这通电话非常简短，挂断电话之后，他看着朱小华和周立伟二人，语气有些意味深长。
6: 他马上就过来，不过他听起来非常的激动。
4: 果然三个人等了不到半个小时，岳东北已经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他甚至顾不上打个招呼，便挺着大肚子匆匆地闯了进来。见到他的模样，朱小华和周立伟才明白非常激动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7: 血瓶，血瓶在哪里？
4: 岳东北很没有礼貌地大声嚷嚷着，语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屋里的三个人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他的目光已经锁定了桌子上的那个目标。随即他那肥硕的身躯爆发出了令人惊讶的迅捷，几乎只是在一瞬之间，他就跳到了桌子旁边，一把把那个玻璃盒子攥在了手中。
7: 血瓶，真的是血瓶，我这么多年的研究终于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4: 说完了这句话，他抬起头来环视着罗非等人，竟是满脸沧桑的感慨，甚至眼角还泛起了一丝泪花。罗非心中默的一愣，对方竟是如此的表现，也多少出乎他的意料。周立伟和朱小华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敌意散去了不少。
7: 他真的是破了，原来他就在龙州，难怪恶魔会出现在龙州。可是这里面原本装的是什么呢？
4: 朱小华看了罗非一眼，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他。岳东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立刻惊喜地叫了起来：
7: 你知道答案，请你赶快告诉我。
4: 看见朱小华仍然皱着眉头犹豫着，岳东北便板起了脸。
7: 你应该告诉我，我们都是学者，我们在共同解开一个秘密，此时你不该有任何的隐瞒。
4: 朱小华轻轻地笑了一下，显然对岳东北的学者身份颇不以为然。罗非出于某种角度考虑，对朱小华点了点头，朱小华这才把血瓶的相关秘密向岳东北讲了一遍。岳东北瞪大着眼睛仔细听完，兴奋了起来。
7: 是的是的是的，肯定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合理，与我所掌握的资料毫无冲突，难怪缅甸人的记载中会称它为血瓶，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了。哎，那这个血瓶为什么会出现在龙州呢？罗警官，这个问题多半得由你来回答我吧。
4: 罗非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然后便开始讲述血瓶出现的前后经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紧盯着岳东北的双眼，对方的任何细微心理波动都难以逃脱他敏锐的观察力。
7: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一切都可以说通了。你们现在肯定很迷惑吧？我能够解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4: 看着他那副张扬的模样，周立伟和朱小华都皱起了眉头，罗非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6: 那就请你说说看吧。
7: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当年哈默人、清兵以及缅甸人合谋杀死李定国，由于畏惧李定国恐怖的恶魔力量，哈默人的祭司将李定国的血液封存在了血瓶里，使其永世无法超生。而那个年轻人，他在我的指点下找到了那个血瓶，并且把它卖到了龙州。而打破血瓶那个人居然是你，罗警官，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你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你放出了恶魔，被封存多年的邪恶力量复活了，龙州因此而遭受劫难。有趣，真有趣，你还在追查凶手，始作俑者就是你自己。
4: 岳东北兴致勃勃地做出了上述的推论，讲到得意之处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怪笑几声。罗非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表演，那些肆无忌惮的话似乎并未引起他的不悦。一旁的周立伟、朱小华二人却早已对岳东北冷眼相向。
7: 你们以科学家自居，当然不愿接受我的观点，可是你们能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吗？关于龙州的诡异事件，关于那个血瓶，你们根本就是毫无头绪。事实正在一步一步验证着我的理论。如果以前你们这些人是不屑于接受我的观点，那么现在你们是不敢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你们已经败在了我的面前。可笑啊，你们这些号称捍卫真理的人却连正视事实的勇气都没有。
8: 事实？我倒觉得这更像是某些人刻意经营的一个骗局，或者说一场阴谋。
7: 你是说我在作假？我是一个学者，我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我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是以史料或事实为依据的，你这么说对我完全是一种人身攻击。骗局、阴谋，这恐怕是你们这些无条件信奉科学的人才会惯用的恶心手段吧。
6: 行了，现在不是互相攻击的时候。那个去寻找血瓶的年轻人，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又是抱着怎么样的目的？
7: 罗警官，我已经说过一次了，我对他并不了解，我们只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他相信我的理论，有着出色的丛林生存技能，对血瓶的秘密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身份，我猜他是个探险家吧，目的现在看来似乎他就是冲着钱去的。
6: 难道他连名字也没留下吗？
7: 这我倒是问过他， 当时他的回答比较奇怪。
6: 他是怎么回答呢？
7: 他说了八个字，百家姓中排行为周。周大教授，他倒和你还是本家呢。
6: 嗯，他说他也姓周。百家姓中排行为周，只是这么一句吗？没有其他上下文？
7: 没有，其实我们在现实中只见过一次面，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讨论对李定国的相关研究，我们聊得非常投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无聊的话题。
6: 讨论就是说他对李定国原本也有研究？
7: 是的，不过他之前的研究基本上只是浮于表面的。可以想象当他在网上看到我那些深级隐秘的理论时，该是怎样一种震撼的心情，所以他立即和我取得了联系。
6: 他真的相信你的理论？
7: 当然，他临走时还带走了我的一本学术专文。
6: 啊，学术专文，那我可以看看吗？
7: 就这个，你看吧。
4: 所有的内容都在一叠 A4 打印纸上，大约有二三十页厚。首页用大号的字体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封面，上面写着文章的正副标题：揭秘恶魔的力量，明末李定国人物解析。
6: 恶魔的力量。
4: 罗非轻轻地念了一下标题，抬手翻开了扉页。第二页是一段引言，内容如下：李定国，陕西榆林人，字宁宇或宏远，是明末清初著名汉族将领。史书记载，李定国文武全才，以勇猛著称。1630年，此人10岁，便随张献忠起事。张献忠对其钟爱有加，收为义子。1637年，17岁的李定国统兵20000入川鄂，射杀明朝大将张令。1641年2月21日，李定国率28骑，用缴获的兵符骗开了城门，攻破了襄阳，擒杀了襄阳王朱一鸣，迫使明朝的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自杀，从此人称万人敌，小尉迟。清兵入关后，张献忠兵败，李定国率余部转而扶持南明末代皇帝永历。史书在记载李定国辉煌战功的同时，却未能尽析其背后的隐秘。据本人数年的潜心钻研，李定国曾拥有恶魔的力量。早在盐官战役中，便有幸存的清兵传言，在此一役中，李定国军动用了令人恐怖的神秘力量。据说此力量来源于云南边境。更有人称，李定国本身就是恶魔的化身。他手腕毒辣，早在跟随张献忠的时候，便制造过四川大屠杀。后来抗清，对待俘虏更是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满清官员无不视李定国为恶魔凶杀，清军害畏李定国尚可理解，奇怪的是李定国的义兄，当时南明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孙可望，也对李定国心存芥蒂，在抗清形势大好之时，却中断了对李定国的支持。李定国转战两广，寻求与郑成功的联合，也受到了冷遇，其中原委耐人寻味。1656年，孙有望竟以灭魔的名义起兵160000征讨李定国，但亦难逃大败的命运。南明王朝的实力也因此大受损耗。1658年2月，清政府趁机以夺尼为统帅，分兵三路大举向贵州、云南进攻。 北路为平西王吴三桂，南路为都统卓不泰，中路为洪承畴。四月，南明孙可望的旧部王自齐在永昌起兵反李，内外交困下，李定国溃败，遁入了中缅边境的丛林中。李定国败军不过万人，在丛林里却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三年来未尝一败。其所居之地后得名恐怖谷，据称乃恶魔力量的源泉。恶魔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李定国辉煌战史以及其莫名兵败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看完了这段引言，罗非略微停顿了一下，整理着自己的思绪，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6: 缅甸人怎么会参与到这件事里来？当时永历皇帝不是还躲在缅甸吗？
7: 缅甸人实际上是把永历皇帝软禁了，他们欺软怕硬，畏惧清兵的实力，甚至还想趁火打劫，抢夺李定国的军马。结果李定国大怒，整顿人马，命令进行反击。缅军主力据文献说有数十万，在江对岸列阵准备迎战。李定国军渡河进攻，仅百骑就击溃缅军，随后顺势掩杀，毙伤缅军万人以上。缅甸官员最后搬出永历皇帝，才勒令李定国退兵。经此一役，缅甸人对李定国畏若魔灵。据说缅甸的小孩子听见李定国的名字都不敢大声啼哭，而李定国素来是心狠手辣，缅甸人当然视其为心头大患。你刚才说过，那个购买血瓶的就是缅甸人吧？他一定是边境土著的后代，害怕血瓶破裂，恶魔复活。可见李定国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到现在也未消除。
4: 朱小华对历史也是有所研究的，此时一旁轻轻地点了点头。李定国击败缅军的事情在正史上确实也有所记载。罗非一边听着岳东北的解释，一边翻看着书稿后面的内容，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二十多页只是对引言展开的叙述罢了。他失望地合起了书稿，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封面。
6: 可是你在引言最后提出的两个问题似乎并没有给出解答。
7: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答案。那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东西确实有些拿不出手。
9: 我倒是觉得问题在于，这样的东西也会有答案吗？
7: 当然有，而且现在已经有人知道答案。
6: 你是说那个小伙子吗？
7: 唉，只可惜恶魔已经控制他，他再也不能把知道东西说出来了。
6: 他究竟是什么人？在进入丛林之后他又遭遇到了怎样的事件呢？
7: 这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真相就藏在其中，我们必须追寻到底。罗警官，你的目的就是揭开隐藏的秘密，而我则可以完成这篇学术著作。至于你们两个科学家，哼，你们其实是收获最大的，因为这将帮助你们重建一个正确的真理观。
6: 你说追寻到底，那是不是你已经有了什么计划呢？
7: 是的，计划。当你告诉我血瓶在龙州出现时，我就有了计划。我将进入丛林，重访那年轻人走过的路程。我对他的每一步行踪了如指掌，因为他就是按照我的指引在前进。可以想象，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有多困难。

0: 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但我绝对值得去这么做。年轻人的悲惨境地正是在印证我理论的正确性。现在所有的秘密就隐藏在那片丛林里，等着我去解开。
1: 罗非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个胖的连走路都会气喘的人，居然有决心要去进行这样一趟艰苦的丛林之旅。而后者随即说出的话则更是出乎罗非的预料。
0: 罗警官，两位科学家，现在我邀请你们一同参与这趟有趣的旅程。
1: 这个邀请太过突然，罗非等三人都禁不住愣了片刻，然后罗非首先笑了起来。
2: 为什么要邀请我们？
0: 人多嘛，可以壮壮胆。我们虽然信奉的观点有很大出入，但都有着出色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且各有专长，我会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那我就陪你走一趟。
1: 罗非素来行事果断，略一思考之后便做出了决定。然后他转头望着周立伟和朱小华，
2: 你们俩呢？
1: 朱小华摇了摇头。
3: 啊，我不会去的，我的工作从来都只在办公室和图书馆里进行，现场勘察那是考古部门的事情。
1: 周立伟却沉默着，屋子里其他三个人的目光此时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4: 好吧，我也参加，不过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了你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要用科学去推翻你的谬论。不过你探索的精神倒是让人尊重，在这个时候我作为科学的一方代表似乎也不应该退缩。
0: 好，路线图我已经设计好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一周后出发。
1: 仔细观察中国地图，在云南境内的最南端，大约北纬21度、东经100度左右的位置，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小角。从行政上来说，这个地区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县。勐腊县除北面连接着中国整体版图之外，西临缅甸，东南部则和老挝接壤，一向有陆地半岛之称，是通向中南半岛的自然国际通道，属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勐腊意为产茶之地，腊即是茶。普洱茶六大茶山中的五大茶山，曼萨、曼庄、义乌、乙邦、格登都在勐腊县境内。罗非、周立伟和岳东北来到了勐腊县，崎岖的小路已经不容车辆前行，他们骑着马匹走了足有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做祢洪的村寨中。岳东北早已经向罗非和周立伟介绍过了这个村寨的相关情况。
0: 据史书记载，李定国死后，他手下的不少将士迫于无奈投降了清兵，但他们又不愿真心为清王朝卖命，领头的将领便向吴三桂请命，要求驻扎在中缅边境。吴三桂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个村寨中的汉族居民就是当年那支驻军的后代。
1: 三个人进入村寨的时候，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向着寨子深处走去。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最近一段时间，网络热词崩老头霸占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成为大众热议的网络新现象。收听节目的你想必或多或少都刷到过相关的段子或者是视频，美颜滤镜加持的年轻女孩对着中年男性温柔撒娇，假意崇拜，几句贴心问候，几句诗中卖惨，就能轻松换来直播间的小额打赏红包转账。大家调侃啊，这是中年男人的网络温柔陷阱，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双向消遣，很多人将其当作娱乐笑料一笑而过。大众普遍认为，在这场闹剧当中，中年男性是清醒，而且啊，还有一点点通透的，花钱只为短暂的情绪满足，并没有太多真心投入，损失呢也是相对有限。可是当全网的目光都聚焦在崩老头的热闹和戏谑当中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察觉一模一样的收割剧本正在互联网更加隐蔽更加安静的角落里悄然重演。只是这一次瞄准的拿捏的被掏空的对象换成了我们身边最常见最隐忍的中年女性群体，然后呢，崩阿姨乱象悄然滋生，迅速蔓延。不同于崩老头的高调戏谑，崩阿姨的套路更加的隐蔽，情感裹挟更重，伤害也是更加深远的。无数个精明能干、平日里持家有度、处事沉稳的中年阿姨，在年轻主播们一声声温柔的姐姐当中，卸下了防备，投入真心，慷慨消费，最终陷入情感与金钱的双重困境。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场网络情感骗局的迭代，解锁啊背后的心理真相。
6: 同样是网络情感套路收割，同样是主播刻意营造温柔氛围索取金钱付出，崩老头全网皆知沦为笑谈，崩阿姨却低调滋生，隐秘蔓延，甚至长期不被大众察觉。很多网友初次听闻崩阿姨时，都会下意识将二者归为同类骗局，认为不过是换了收割对象的同款套路。可真实的网络现状与无数受害者案例告诉我们，二者看似形似，内核与结局却天差地别。崩老头的互动始终带着清醒的交易感，中年男性大多心知肚明，自己花钱购买的是片刻的青春追捧与情绪愉悦，暧昧点到为止，投入克制，止损及时。但崩阿姨完全颠覆了这种双向通透的模式，年轻男主播摒弃了直白撒娇的浅层套路，主打深情专一、温柔共情、长久陪伴的人设， 用细腻的情绪安抚，精准的共情回应，直击中年女性的内心缺口。现实中，很多被崩阿姨套路的女性并非无知愚昧，反而大多是独立持家、阅历丰富的成熟女性。她们能看透生活中的人情世故，能掌控家庭收支与生活节奏，却唯独栽在了网络男主播营造的虚假温情里。这两种爆红现象的核心差异究竟在哪儿？崩阿姨的真实定义是什么？和崩老头的本质区别又藏在哪里？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
5: 现在想要读懂崩阿姨的乱象，首先我们要厘清核心概念，拆解两个热门网络现象的底层逻辑。网络流行语当中的崩源自于东北的方言，并非是崩塌崩溃的字面含义，而是指一套工业化流程化的网络收割套路，核心呢是通过情绪讨好、情感绑定、循序渐进的套路榨取网友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本质是精准的情感套利行为。首先呢，被大众所熟知的崩老头是初代网络情感套路模式，其核心参与者是年轻女性主播与30岁到50岁的中年男性。套路简单直白，节奏快速透明。主播依靠美颜滤镜打造青春可爱的人设，直播当中呢，高频输出“大哥你真棒”“谢谢大哥的支持”等吹捧话语，偶尔示弱卖惨，以小额的礼物、奶茶、红包为由，轻松地向中年男性索取小额打赏。整套模式主打一个小额高频轻量化，单次消费金额多在几十元到几百元，极少出现这种大额透支。从心理层面来看，这是一场双向清醒的情绪交易。年轻女主播销售的是廉价的崇拜与青春的氛围感，换取零碎的收入。中年男性呢，花钱购买现实当中稀缺的被追捧、被认可的情绪价值。双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这是大部分情况之下啊，但也不乏其中有一些啊别有用心的更加深的套路。而绝大多数的中年男性清晰地知晓，屏幕对面是刻意表演的温柔，不存在真实情感。新鲜感褪去，热度褪去之后，便能果断抽身，及时止损，几乎不会产生比较深度的情感内耗。而现在悄然爆火的崩阿姨是全面升级的迭代的套路，收割对象是精准锁定在40到55岁的中年女性，参与主体她变成了年轻的男主播，大多数呢是20岁左右的年轻的男性，他们打造温柔懂事、深情专一、绅士不易的励志人设，摒弃了浮夸的表演，主打一个低调真诚治愈的陪伴感。不同于崩老头的快速交易模式，崩阿姨的套路周期是更长的，铺垫更足，情感渗透是更深的。很多人误以为二者只是性别反转的同款骗局，实则是浅层交易与深度情感绞杀的本质差距。这里呢，我们可以结合真实案例直观的来进行对比。此前网络上流传的崩老头的典型案例当中，一位45岁的私企老板，闲暇时喜欢刷一刷娱乐直播，经常给年轻女性女主播啊刷几十几百元的小礼物。他直言自己十分清醒，说我知道他们是套路我也不是喜欢谁，就是工作太累了，看小姑娘们撒娇吹捧，心里舒服一点，花点小钱买开心，不值当去较真儿。这位男士呢，从未大额充值，一旦主播过度的索要礼物，便直接取关拉黑，全程保持理性克制。我们来反观崩阿姨的真实受害者案例，差距就一目了然了。四川48岁的一位杨女士是普通的职场上班族，平日里勤俭持家，做事干练，家庭的收支的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生活当中从来不会有冲动消费。一次偶然间的机会，他刷到了一位年轻男主播的直播间，对方人设温柔励志，自述从小就是单亲缺爱的，独自打拼，直播不为了赚钱，只为了找人陪伴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男主播从来不会主动的索要礼物，反而是耐心倾听这个网友的心事，温柔安抚大家的情绪。长期被家庭琐事所裹挟，无人倾诉的杨女士瞬间就被这份温柔给打动了。此后半年时间，她持续为这名男主播充值打赏，从最初的几十元小心翼翼，慢慢升级为几千几万元的大额礼物，累计投入超过20万元，耗尽了自己的多年积蓄。 后来呢，即便家人多次劝阻，反复提醒他遭遇的是骗局，杨女士呢依然难以割舍，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一名知己。从本质的心理来看啊，崩老头满足的是男性的虚荣心和优越感，是浅层的情绪消费，而崩阿姨击中的是中年女性的孤独、被理解还有被珍视的情感深层次的需求，是灵魂层面的缺口填补。前者是清醒的等价交换，后者呢好像是沉迷的真情托付。除此之外，二者的产业链与逻辑套路也是截然不同的。崩老头的门槛比较低，套路很透明，多是主播个人的零散操作，无完整团队，而崩阿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黑产链条，有专属的话术教程、人设包装的模板、情感递进的流程、团队化的批量运作，精准就盯准了中年女性的心理弱点来布局，隐蔽性还有欺骗性、危害性都远超初代的套路。
6: 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中年女性是家庭的掌舵者，是生活里最清醒务实的人，她们擅长精打细算、理性消费，面对生活中的人情往来，消费陷阱往往比男性更谨慎、更通透，很难被浅层的套路和话术迷惑。现实中，很多阿姨平日里买菜货比三家，购物精打细算，对不合理消费、虚假套路有着极强的判断力，在家庭财务规划、生活决策中始终保持精明强势的状态。可就是这样一群清醒理智、阅历深厚的中年女性，却频频在网络年轻男主播的温柔攻势里栽跟头，心甘情愿掏空积蓄疯狂打赏，沦为被收割的核心群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阅尽世事，深谙人心，为何偏偏躲不过一句温柔的姐姐？明明处事果断、理性务实，为何会在虚拟直播间里变得盲目冲动、失去底线？其实崩阿姨从来不是简单的恋爱脑，更不是中年女性的愚昧无知，而是一套经过精密设计、层层递进、精准拿捏女性心理的成熟套路。年轻男主播早已摸透中年女性的情感短板，摒弃了直白索取的笨拙方式，用循序渐进的情感铺垫、量身定制的温柔人设、精准共情的情绪话术，一步步瓦解阿姨们的心理防线。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
5: 所有看似偶然的网络沦陷，本质都是精心设计的必然收割。崩阿姨之所以能够精准拿捏大批的中年女性，让一众清醒认知的阿姨甘愿掏空口袋，核心原因并非是受害者不够聪明，而是这套套路完全贴合了中年女性的心理上的缺口，每一步都精准踩中了她们的情感软肋。第一步，他们的那个操作啊，崩阿姨的操作就是差异化的人设铺垫，精准建立信任感，打破防备心。不同于普通的主播浮华啊、嚣张、刻意讨好的人设，主打崩阿姨套路的年轻男主播统一打造呢干净、温柔、懂事、励志的治愈系人设。他们大多呢包装成20岁出头、独自打拼、身世单纯、内心柔软的少年形象，人设标签固定且统一。还有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签：单亲家庭、早年独立、生活不易、待人真诚、不贪钱财、只求陪伴。而直播画面往往也是简洁干净的，没有花哨的特效，没有夸张的才艺表演，说话语气温柔舒缓、谦逊有礼，全程不会恶意炒作，不会主动的索要礼物，甚至会主动劝退这个大额打赏，塑造纯粹走心、不为钱财的真诚形象。而这种干净纯粹、温柔懂事、欲求无求的少年人设，刚好和现实当中功利人际关系形成鲜明的反差，瞬间打破了阿姨们的防备心理。很多阿姨坦言，最初呢关注这类主播，只是觉得对方非常的真诚踏实，没有目的性，让人很安心。第二步，精细化的情绪共情，填补孤独缺口，绑定情感的依赖，这是整套套路最核心、最攻心的环节，也是区别于啊崩老头浅层次的套路的一个关键。中年女性呢，人到中年，大多深陷家庭与生活的双重内耗，上有老，下有小，既要兼顾家庭琐事，又要应对生活压力，日常全身心的投入家人与工作。

0: 唯独忽略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在家庭当中呢，他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唯独很少做自己，很少有人会倾听他们的委屈，理解他们的疲惫，认可他们的付出。而这一类男主播精准就捕捉到了这一块核心，主打专属的情绪共情。他们会认真记录每位阿姨、常住阿姨的昵称、生活近况、情绪状态，主动问候关心，精准回应他们的情绪。第三步，循序渐进式的引导消费，弱化金钱感，强化情感连结。建立情感依赖之后呢，这些主播不会立刻的大额索取钱财，而是采用温水煮青蛙方式的渐进式的收割模式，极度隐蔽，难以觉察。初期呢，主播只会接受小额礼物，甚至会主动劝阻大额打赏，持续巩固不为钱财的人设。到了中期，借助节日、生日、直播冲业绩、完成平台任务等合理的借口，委婉引导，并且啊，让阿姨来支持自己。后期利用中年女性的心理和愧疚心理，适度的卖惨示弱，诉说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容易，直播压力巨大，让阿姨产生了怜惜的心理，自愿加大投入。整套过程当中，金钱付出被完全弱化，情感回馈被无限放大，阿姨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花钱消费，而是在支持守护一个懂得自己的知己，消费行为变成了情感回馈的载体。到了第四步，那就是专属偏爱绑定，制造了独一无二的归属感，实现了深度锁粉。这是整套套路的终极杀手锏。普通直播呢是一对多的泛互动，而主打崩阿姨的主播们会刻意营造一对一的专属偏爱，他们会私下里和核心阿姨私信聊天，日常问候，分享日常，记住对方的喜好和禁忌，在直播间单独点名互动，温柔回应，给予专属的关注与偏爱。对于常年在家庭当中默默付出、习惯性被忽视的中年女性而言，这种独一无二的重视和专属的偏爱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力。现实当中无人在意的情绪、无人珍视的付出，在直播间里被无限的看见、被认真的珍视，这种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们彻底深陷其中，甘愿为这份虚假的偏爱持续性的买单。
1: 当我们拆解完崩阿姨的全套套路，回望网络情感收割的发展史，会发现中年女性被情感套路掏空口袋的现象从来不是新鲜事儿。相比于近两年才爆火的崩老头、崩阿姨，针对女性的情感收割、情绪消费陷阱早已渗透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扎根已久，从未消失。从早年泛滥的畸形瘦身焦虑、天价情感鸡汤、伪治愈心灵课程，到如今迭代升级的直播间温柔套路，针对女性情绪缺口、心理需求的收割模式，一直在不断更新迭代，变得更加隐蔽、更具共情力、更难被察觉。很多人只看到阿姨们疯狂打赏、盲目消费的表面行为，却从未深究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为什么女性总是更容易被情感裹挟，更容易为情绪价值买单，更容易深陷虚假温柔？其实所有看似冲动的非理性消费，本质都是长期心理缺失的补偿。无论是年轻女孩深陷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还是中年阿姨沉迷的陪伴需求、被认可渴望，底层逻辑都是女性长期被忽视的情感诉求，未被满足的心理缺口。从青春少女到中年阿姨，女性一直在为自己的情绪缺口买单，这份长久的渴望才是所有情感套路能精准收割的终极密码。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
0: 我们纵观网络情感收割的发展脉络，能够清晰发现一个核心的真相，针对女性的情感收割情感套路远比中年男性的崩老头模式出现的更早，覆盖范围更广，渗透是更深的。在崩老头火爆全网之前，女性群体早已长期身处各类的情感陷阱和消费套路之中，心甘情愿为内心的渴望持续性的买单，被情绪裹挟掏空口袋的现象贯穿了女性的全年龄阶段。 青春年少的年轻女性，她们呢长期容易被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所裹挟，沦为畸形审美和情绪消费的受害者。近年来，各类畸形的减肥方法、极端瘦身理念是层

出不穷的，比如说 A4腰、漫画腿、纸片人身材等极端的审美刷屏全网，不断放大女性的身材焦虑。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身材，无数年轻女性会跟风尝试断食减肥、代餐减肥、极端节食等不健康的瘦身方式，花费大量的金钱购买天价代餐、瘦身产品塑形课程，即便损害了身体健康也是心甘情愿的。 相关的消费数据就显示，国内的瘦身塑形容貌管理类的消费当中，女性占比超过了85%，其中绝大多数是18到35岁左右的女性，她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对抗自己的容貌与身材，本质上呢，在心理学上啊，就是渴望获得外界认可，摆脱自卑心理，收获自我的价值感。这种被焦虑裹挟的非理性的消费和中年阿姨为温柔买单的行为，底层 心理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缺失感。而步入中年之后的女性褪去了青春，陷入到了更深层的价值的孤独，还有孤独焦虑啊，情感焦虑、缺失焦虑，成为情感套路的核心收割群体。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情感感知能力更细腻，情绪的需求更强烈，对陪伴、理解、偏爱、认可的渴望更极致。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女性的付出往往容易被忽视，婚姻当中她们默默付出，包揽家务，养育子女，孝顺老人，日复一日的付出被视作理所当然。 生活当中，他们习惯性的扮演一个守护者、付出者的角色，始终为家人还有生活来妥协，却很少有人会关注他们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委屈，肯定他们的价值。长期的付出不被看见，情绪不被接纳，内心不被滋养，让中年女性积攒了大量的情感缺口和心理内耗。而崩阿姨的 套路啊，恰好就精准填补了这些长期的情感心理需求。那些年轻男主播的温柔的问候、耐心倾听，就兼具了情绪价值，还有这种专属偏爱。这种东西呢，是中年女性在现实生活当中苦苦追寻，却始终难以得到的。现实生活当中无人共情的疲惫，直播间里却有人温柔接纳；现实里无人在意的情绪，直播间里有人认真回应。 现实生活当中无人给予的偏爱，直播间会有人刻意营造。正是这份稀缺的温柔，让无数精明能干的中年阿姨甘愿突破了理性底线，掏空积蓄，为情绪价值不断的去买单。 而相比于崩老头背后男性群体追求的一些虚荣心，女性的消费与付出始终扎根于深层的情感渴望和自我救赎。崩老头的中年男性花钱购买的是短暂的娱乐和优越感，看似啊是锦上添花的消遣，而崩阿姨的中年女性花钱购买的是不同的，她们希望得到的是长久陪伴、被理解的温暖、被珍视的价值，是雪中送炭般的心理救赎。 这是为什么男性的网络消费大多是清醒克制点到为止，而女性的情感投入往往是深情且执着难以抽身的。除了情感需求的差异，社会与家庭的价值认知偏差也加剧了女性的心理缺失。长期以来，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价值定义大多呢都会有一些固定标签，比如贤妻良母、孝顺子女，还有这种啊优秀职场的人设啊等等，在身上就贴上了，却很少 有人会关注女性本身的情绪需求和自我感受。女性的价值有时候被依附于身份和付出，很少被单独的看见和肯定。比如年轻女性愿意为容貌和身材焦虑买单，是渴望通过外在认可获得自我价值，而中年阿姨为温柔陪伴买单，是渴望通过情感滋养获得自我认同。另外，我们可以

0: 网络直播间的温柔套路精准击中了这份长久渴望，用最低廉的成本的情绪价值换取了女性最真诚的真心与积蓄。我们纵观从崩老头到崩阿姨的乱象迭代，我们真正需要读懂的从来都不是网络套路的狡猾，而是成年人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心理困境。那些看似荒唐的打赏行为，非理性的情绪消费，背后从来都不是愚昧和无知，而是无数女性藏在心底从未被满足的心理渴求，渴望被理解、被珍视、被偏爱，渴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渴望自己的情绪被接纳，渴望平凡疲惫的人生能拥有一丝专属的温柔与暖意。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探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崩老头到崩阿姨，谁在购买那一声姐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戴青这位网友说，不理解为什么要给陌生人刷礼物，还要借钱来刷呢？ Coco 他说啊，我40多岁，能够理解姐妹们对于情感的需求，但是大家一定要看紧自己的荷包，与其给这种小男主播，不如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宇宙宠儿他说，个人偏见啊，这是个人的偏见，非喜勿喷。本来女性相对男性就比较的感性，再加上近几年一直说的情绪价值有多么的重要，再加上某音的信息茧房，让生活里缺少爱、缺少情绪价值的人更加容易去寻找情绪，最终为自己的需要去买单，而这部分人大多数可能是女性。宁海这位网友说，凡是无事献殷勤者直接拉黑，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无聊内心空虚，我们不应该去看这个直播，要多看看书了。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新生装备到底要多豪华。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7: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

0: 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她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她上学，中午没给她打电话，她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她，也没管她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她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她半路想送她，她不同意，中午去接她，她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她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她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她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9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的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 你也可以和他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他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他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2: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意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又可能无法完成， 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

0: 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但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 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

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正值暑假，不少准大学生们正为入学采购数码装备。在以往的同一时段里，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学装备的高热度帖文，就像曾经引起广泛讨论的大学生买电脑预算达到20000元，这一金额甚至赶超了一些城市的平均薪酬。有的家长会简单的认为这就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要好好遏制才行，但是对于如何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却又充满了疑惑。来听心理咨询师乾坤的建议。
2: 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效应，鸟笼效应。家长们搞清楚了这个鸟笼效应，就会明白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上学装备了。有一天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打了一个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一定会让你在不久之后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地回应说，我才不信，我根本就没有养鸟的想法，这绝对不可能。结果呢，没过几天，詹姆斯就给卡尔森送了一只精致的鸟笼作为礼物。卡尔森看到鸟笼就笑了，你不用费劲了，我只会把这个鸟笼当成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来客人，看见这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卡尔森，你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可是每当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就没有养过鸟的时候，就会让客人投来困惑和怀疑的目光。久而久之，无奈的卡尔森只好为了这只鸟笼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奏效了。回到青少年攀比心理的问题上来，当青少年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就像是有人给自己送了一只鸟笼。当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被提醒鸟笼里面还缺一只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购买那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家长朋友们正在苦恼孩子的要求，认为孩子满脑子都是攀比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担忧，毕竟这也不是一两天内导致的，它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加以引导。不过任何事物也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如果你正在苦恼于怎么去校正孩子的攀比心理，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当作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一家人一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共同去践行合理的消费行为，尤其要帮助孩子规避各类迷惑人心的贷款陷阱。通过平等和谐的交流沟通，明确自身的真实需要，而不是去盲目的比较。学会正确的断舍离也是我们心智成长的重要部分。在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更需要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如果不是的，就要敢于舍弃，这也算是把困住我们的鸟笼扔掉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真心地渴望得到某样东西，鸟笼效应的积极意义也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获得自己想要的。最后我想说，不要让鸟笼束缚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增加有效的，这才是鸟笼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迪。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呀、啊、介绍给大家，
2: 是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2: 是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准治好的药品，
2: 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
3: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2: 嗯，
3: 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
3: 哎，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是。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对。
3: 另外呢，淫羊藿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2: 是，
3: 目前呢、啊、也是为了让广大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呢、啊、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啊。李安，
2: 是，
3: 这段时间呢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参加活动的人呢、啊、比较多。
2: 是，这样多买多省钱啊。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获得健康的一个好机会。
2: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这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3: 好，请进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

0: 汉川的万义臣。
1: 哦，你是汉川的万爹爹是不是啊？
0: 哎，我73岁，你这个药很好，你这个药我吃了，首先是解决失眠的问题。
1: 哦，您这一收胶囊已经服用了，解决了失眠的问题。
0: 我一向有失眠的这个困难。
1: 啊，
0: 是听人家介绍这个药以后，我就开始去，所以听了很长时间。
1: 啊。
0: 后来就决定买你这个药吃了以后，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现在又买5个疗程了。
1: 哦，已经服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哎，又买了5个。
1: 哦，这个不错不错。你当初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0: 原来的，因为我是搞脑力劳动的，长期坐办公室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退休以后一直睡不好觉。
1: 啊、
0: 嗯。一晚上2-3个小时。
1: 那2-3个小时肯定不行。
0: 晚上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1: 啊、
0: 嗯。后来听说你这个药好，我就吃了3个疗程、4个疗程以后，就基本都改善了。现在是6-7个小时。
1: 那6-7个小时那个睡眠是非常好啊。
0: 原来晚上起一晚上4次5次，现在是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1: 哦，
0: 蛮好。
1: 原来你这个夜晚小便也比较多，前列腺有问题。
0: 对。
1: 现在一个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0: 对的。
1: 那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另外呢，前
0: 列腺
1: 的
0: 问题
1: 也解决了。
0: 前列腺的问题我治了上10年都治不好，这个吃你这个药吃了，明显你也好转了。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咱们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没有效不对方啊，你用药架权杖啊，这个病呢、啊、也好不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个不错不错，因为咱为什么前列腺服灵芝益寿胶囊有问题反应好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这里边有一味药啊，叫淫羊藿，淫羊藿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的，
0: 哦、
1: 知道吧？
0: 对的，这个人呢慢性病很多，人呢还有便秘。
1: 嗯。
0: 然后还有我有胃下垂，
1: 嗯，
0: 这个吃饭以后气氛保障，
1: 嗯，
0: 这几种毛病都缓和了，都缓和了。
1: 哦，以前有便秘啊，还有胃下垂，胃不好啊，这个都有好转，
0: 都有好转，都有好转。
1: 哦，那不错不错。
0: 我的老同事啊，朋友啊，都找我问这个药的，因为我们经常吃这个，养生的药，
1: 嗯，
0: 现在好多品种，最后选中了你这个药。
1: 嗯，
0: 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有好几个人都得买你这个药吃了，
1: 都是你帮助的，介绍他们用的。
0: 对的，
1: 你现在受益了呀，你也在积极的宣传灵芝益寿胶囊。
0: 对的，都好事嘛，你收音机都天天讲，叫我们都好事啊。
1: 对对对，咱帮助别人，让别人获得健康啊，少花钱，不走弯路，这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对的，保健品市场非常难。
1: 是的，
0: 你看你这个寻中药的效果这么好的还少见。
1: 对对对，一个是咱这个药是寻中药，安全；第二个呢，咱这个是大组方的药，对多种慢性疾病呢、
0: 嗯、
1: 反应的效果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
0: 很好，感觉很好，谢谢你啊。
1: 客气了，老人家，你这个。
0: 谢谢你，你谈对。
1: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汉泉哪个地方的呀？
0: 我过去在财办。政府的裁判、财贸办公室。
1: 哦，你是汉以前那个工作单位是汉泉财贸办公室的。
0: 对的，对的。
1: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退休了，咱个身体啊要保护好，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好好，身体慢一点，调理好啊，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爹爹。
0: 很好，很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你叫什么呀，爹爹？
0: 万义臣，最后是一个义，成功的臣。
1: 好，你给电话留给我吧，爹爹。
0: 151-7218-831，谢谢你们啊！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好，老人家，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局长呐。
3: 好，我这刚听你的广播。
1: 好好，什么情况啊？
3: 我是2018年10月份从范岛跟的，中风以后，我吃完以后我就坚持吃这个灵芝益寿。
1: 嗯。
3: 那就是18个月。
1: 哦。
3: 现在一起还有一该一两个两村
1: 啊，
3: 还有上十户吧。
1: 哦，你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3: 当初中风就是半身不能动的。
1: 哦，半身不遂就是半边身体啊不能活动。
3: 对，这个在人民医院住院的一不过多月，住院以后我就是一个坚持去林子医生给我坚持锻炼的。
1: 哦，一个是服用林子医生胶囊，第二个每天坚持锻炼，是不是？
3: 嗯嗯，现在去效果也好。
1: 你现在服上林子医生胶囊，效果反应的比较好。
3: 对对对对，一个是睡眠比较好。
1: 嗯，
3: 第二个呢？便秘解决了。
1: 哦，一个是失眠的问题现在反应的比较好，第二个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对对对对，按照这个当然咱们人民医院的他的院长啊，因为我们他们都对我比较熟。
1: 嗯，
3: 对吧，我去到院里跟他们说怎么最好的心理学问题啊，
1: 是
3: 抢救啊，和这个我去院呢，他们院里的亲戚家长，
1: 哎呦，
3: 人家在广场的碰到我就说我现在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
1: 你现
3: 在这是个奇迹。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一个人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问题。
1: 那就是你现在服用林子医生胶囊啊，恢复的比较好，
3: 特别好。
1: 好好好，咱们那个林子医生胶囊呢，第一个，它一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血管恢复弹性，最关键的呀。它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最近在媒体上、新闻上，我有些印象，他们这里我就很，有些我带他们去那里买呀，有些时候我跟他们介绍啊，把这个林子全部去给别人呐、都有很多人在买。
1: 就是你服林子医生胶囊，中风偏瘫恢复的比较好啊、你也是一个热心人、一直在宣传林子医生胶囊。
3: 对对对。
1: 你是一个林子医生胶囊的受益者，也是林子医生胶囊的宣传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这个多大年龄呢？今年
3: 76。
1: 哦，已经76了，马上奔八的老人。
3: 76，对。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血一百个的80。
1: 哦，现在血压是120/80。
3: 啊。
1: 现在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3: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啊。
3: 恢复的也好。
1: 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医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满意。
1: 满意啊，好好好。
3: 不满意，我在到处在宣传呢。
1: 是的，是的，是的。一个是咱自己受益了，但是呢，有很多老年同志心脑血管曲线问题，有的曲线像你这样中风的，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也很着急，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便秘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中风以后就发现有便秘，是吧？
1: 哦，
3: 中风之前没的，中风以后的就睡这个问题。
1: 对，
3: 现在就好了。
1: 你现在睡眠恢复了比较好，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睡6-7个小时吧。
1: 6-7个小时啊，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这个是非常好啊。
3: 对对对对。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天门人呢？
1: 你们天门哪里的呀？
3: 城关的。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
3: 我刘万贵。
1: 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3: 13593-7。2828。
1: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你老保重身体啊。
3: 谢谢。
1: 好好好，就这么说。
2: 好，这位天门城关的刘爹爹啊，今年76岁了，因为高血压发生了脑梗、中风，还有失眠、便秘的问题。服上了林之益寿胶囊，爹爹说呀，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80/120。另外他的睡眠呀、便秘呀，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服林之益寿胶囊很满意，爹爹啊也非常热心的把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向邻居们推荐。好，好产品啊就是要造福更多的老百姓。林之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啊，喂，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这个失眠。
1: 哦，主要是失眠的问题。
4: 这个心脏病。还有的话呢，便秘，结肠炎。
1: 啊。
4: 这个还有这个尿频尿急。
1: 哦，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
4: 对对对，昨天晚上拿回来。
1: 哦，你是昨天才拿到药了，不知道怎么服用，今天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买了多少啊，爹爹？
1: 五个。
0: 好好好，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回事？是冠心病吗？
1: 原来20、30级的时候有，现在的话呢，心脏病这个心绞痛，都有，但是我没把它当回事。
0: 好，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81了。
0: 哦，已经81岁了，爹爹。
1: 对。
0: 那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81岁的老人呐、啊。
1: 有力气。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前一个月呢，你先按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然后呢，服一个月之后，看你身体恢复的情况，到时候打电话来呢，我们再看需不需要再改剂量，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咱们这个林子医生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它对不同的疾病呢，就不同的服用方法。像你这个心脏不好呢，那服林子医生胶囊就对了。包括呢，你还有失眠，还有便秘。夜尿多、前列腺的问题，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像你这个情况啊，服过8月啊，身体都有好转，好吧？
1: 好好好，啊，真的好转，那就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爹爹，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荆州沙市区。
0: 哦，你是湖北荆州沙市区的朋友？
1: 对。
0: 好好好，那你服得好啊，也给咱们荆州沙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子益寿胶囊，好吧？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好好好，就这么说，服过完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对，好，谢谢谢谢。
0: 嗨，不客气，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谢谢，好，
0: 好
1: 好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林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俊仁。
3: 啊，陈俊仁，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我先林芝益寿两个疗程了。我现在整天血糖也还可以。
0: 哦，你有糖尿病是不是？
3: 对，糖尿病的几种并发症。这个我每天晚上血的都盗汗，我现在血两个疗程我不盗汗了。
0: 哦，以前身体虚了之后啊，身体夜晚睡觉都盗汗。
3: 对对。
0: 现在夜晚睡觉不盗汗了。
3: 不盗汗了，完全不盗汗了。
0: 那就是给你五脏六腑啊，给你调整过来了，肾气补充充盈了，知道吧？
3: 啊，但是说左手麻木，现在手完全不麻木了。
0: 哦，就
3: 是、这个、
0: 就是你有糖尿病了，就造成左手麻木了。
3: 啊，
0: 现在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给你胃循环打通了，神经修复了，现在左手不麻木了。
3: 就手完全不麻木了，
0: 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呀。
3: 啊，是不错，是不错。
0: 你以前那个血糖是多少啊？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之前？
3: 服林芝益寿胶囊之前，我20个都大的。
0: 哇，血糖高到20个毫米汞柱啊！那你这个血糖相当高啊！
3: 这是啥呢？
0: 你现在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治疗，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现在血糖餐前的正常的都是6点多了。
0: 哦，那6点多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呀，血糖是正常的呀。
3: 啊，是不错，是不错。
0: 好好好，
3: 但是这个胸前这一胸窝这一针一直从前头到后头，在后头一巴掌到老腔的手巴掌心盆的位置，现在都改善了。
0: 哦，以前那个胸窝子这里就是心脏有点疼痛，是不是？
3: 对对。
0: 现在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治疗两个疗程呢、啊，现在胸窝子不疼痛了。
3: 但是这个是背心的这一巴掌吧，它也不疼痛了，也好了。
0: 是的，是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林芝益寿胶囊啊，给你心肌供血的，现在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吗？
3: 对对，我等一下我买点六个疗程的。
0: 那你现在只服了两个疗程，是不是？
3: 对，两个疗程，今天刚服完。
0: 好好好，那你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让血糖现在正常了，第二个呢，左手呢不麻木了。最关键的，咱那个盗汗呢，现在也不盗汗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一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哎，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你服到3到5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会更好的啊。
3: 陈老师，我还想一个事情咨询您哈。我这个眼睛呢， 我现在来看的是满白满白
0: 啊，
3: 前面前是两块河布挡住它的，你说要不要紧呢？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还是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个肯定是晶体玻璃体都出现问题，有可能眼底的。
3: 我等一下到这个爱医院的我也去检查了，他说我又是什么的白内障，
0: 嗯，
3: 又是眼底脱落。
0: 哦，眼底视网膜脱落呀？
3: 啊，
0: 如果说要是视网膜脱落，那就比较严重了，知道吧？
3: 我确实是啊。
0: 当初他叫你做视网膜复位手术没有啊？
3: 他叫我做手术，我不想做，我没有做。
0: 你这说的这个事情有多长时间了？
3: 也是去年七月份去检查的。
0: 这家的一个手术期间都过去了。
3: 对对。
0: 你现在这个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3: 能够自理啊，我现在我什么都能够自理，我还在屋里能够拖地啊，能够那个蒸饭啊，或者这么说，我什么都还能够做。
0: 现在家务事情都做了，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3: 哎，就是这个眼睛看不着是最狠的。
0: 好，我跟你讲噻，如果说根据你刚才说这个情况，你这个眼底视网膜呢，估计是部分脱离。如果说要是部分脱离呢，你在医院去再去做个检查。如果说能做手术，还是做个手术好一些。如果要是全部脱离的人，估计眼睛都失明了，都看不见了，知道吧？根据我临床的判断呢，你这个眼睛眼底视网膜啊，估计是部分脱离，知道吧？
3: 他说我还有白内障，
0: 那肯定有白内障啊，晶状体分浊，那个糖尿病肯定是时间也不短了，肯定有白内障。
3: 陈老师，我跟你说了，我听到那个他们有那个讲这个氧化氢受的，他讲说他那个药啊，可以干的这个眼睛按摩啊，或者是干血弄的洗啊。我们这个林志医生能不能给向他搞啊？
0: 咱这个是个药品，这个呢只能内服，不要外用，哈，这是一个方面。
3: 我这还有没有么别的方法能够把这个眼睛帮助一下呢？
0: 你这个眼睛，你通过林志医术胶囊呢，它能改善你眼底的供血，能让你的视力呢慢慢提高。如果说你要是眼底视网膜部分脱离的，这个林志医术胶囊呢是解决不了的。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能达到什么效果就能达到什么效果，咱不能说假话，是不是？你这个如果说部分脱离，我建议你还是要做个视网膜复位手术，知道吧？
3: 我不想做手术。
0: 我建议你还去检查一下，听一下。
3: 我对林志医生这个那个，我蛮大的希望。我不想做手术。
0: 对你白内障是有效果，但是对你眼底视网膜部分脱离这个效果不大，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咱是实话实说。
3: 我
0: 但
3: 是再活两个星期，我给你再给来个电话，活两个月的好吧？
0: 可以可以。你对林志医生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好，我也对你有个要求，好吧？身边有一些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中风的。
3: 我跟你说，我这干事去过人客的。
0: 在你的帮助下，有几个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志医术胶囊。
3: 我到娘家去，我今天过的过春节堂，我娘家去的，他们有几个人都买了。
0: 好，现在血糖正常了，然后盗汗也不盗汗了，左手不麻木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你贵姓呢？
3: 我姓林，叫响英，思想的呀，响。英雄的英。
0: 林响英婆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3: 东西湖的。
0: 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3: 15177123711。
0: 好，林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感谢你们啊，感谢这个林志医生的，感谢陈老师啊，
0: 不感谢
3: 我们的妈个，你说不能吃萝卜，我萝卜汤我什么萝卜都没吃，我这心里蛮好，我听你的讲座，我天天都听。
0: 是的，你看你进得好啊，你通过林志医术胶囊的治疗，现在效果也很好，是不是啊？
3: 对，感谢你啊，陈老师，感谢你对我们的精心讲座啊。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好，感谢，谢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3636-8374-3636。
1: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这陈主任，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早就准备跟你俩交流的。
2: 哎呀，那挺好的，今天打进电话，咱们有缘分了，对的。
3: 有缘分是真的。
2: 什么情况啊？
3: 买你的这个磷脂油胶囊啊，我是在光明油店里购买的5个疗程。
2: 哦。
3: 我现在吃了这个头5个疗程的，还有3本吧，还3本。
2: 哦。
3: 现在呢，最好的就是睡觉。
2: 哦，失眠的问题。
3: 失眠的问题。
2: 哦，那挺好的呀，爹爹。你原来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原来12点，一点早一点睡不住，早一晚2点的睡住。
2: 哦，夜晚睡眠时间短是不是啊？
3: 哎，时间一般，你一个晚上只能睡4个多小时。
2: 那个不行啊。
3: 现在可以睡6个多小时。
2: 现在对于老年同志睡6个多小时，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要问一下呀，陈主任呢？
2: 嗯。
3: 那个磷脂油胶囊是对心血管病有没有什么疗效呢？
2: 磷脂油胶囊对心血管疾病，包括对失眠、风湿骨病，这个在临床上反应力都比较好，知道吧？
3: 哦。
2: 因为磷脂油胶囊，它是一个是中药安全，第二个呢，它是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我看到这个，我看这个情况看呢。吃完了我打他还买的。
2: 是的，是的，你想健康想长寿，你就服磷脂油胶囊，知道吗？
3: 哎，对对对。
2: 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你服磷脂油胶囊，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知道吧？
3: 对，现在还要7、8点钟，8点过点我就哭出来了嘛。
2: 现在的睡眠特别好，睡眠特别香，是不是？
3: 对，睡眠特别好。
2: 那太好了，你现在除了睡眠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弟弟？
3: 饮食啊，我现在吃饮食，没人吃不进东西，没人什么都想吃。
2: 现在的脾胃功能非常好，就是说肠胃功能好了，吃东西有食欲，吃东西香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2: 那太好了。
3: 是的，是的。
2: 吃得香，睡得好，是不是排得畅？这就是老年人呐、啊，最好的一个最佳状态。
3: 一天一次排大便很准时了，4点45点钟啊。
2: 哦，现在排便也非常好。
3: 哎，对对对。
2: 现在你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3: 血压，哎，现在我的血压现在是85左右到128嘛左右。
2: 哦，那个血压非常好啊。
3: 非常好，原来是90几到140。
2: 哎呦，那血压高了，知道吧？
3: 哎，知道，有点高，有点高。
2: 你现在血压85到120几，这个非常好啊。
3: 很好，很好。
2: 太好了。这个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血压不正常了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弟弟？
3: 我很满意，很满意。
2: 很满意是吧？
3: 对对。
2: 好，
3: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老娘啊，我的老娘啊，就是脑溢血走的，
2: 走的，
3: 有点害怕。
2: 哎呦，那是的，你说太对了。
3: 我70了嘛，我69了。
2: 马上都快奔七的老人，是不是？
3: 对的，奔七的，我就害怕嘛。
2: 你家的老人家呀，他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脑溢血走的，是不是？
3: 对，我们服侍了30年了，他吃饭都吃不到，我们就喂嘛。
2: 那就是瘫在床上，屎尿都拉在床上，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自己痛苦，子女跟着一块也遭罪，是不是？
3: 遭罪，对对对。
2: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呀，曲线高血压，身体曲线问题，早防早治，我觉得你是非常明智的老人啊。
3: 谢谢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跟你的这个积极的名字给你点个赞啊，治病的态度啊。
3: 好的，好的，这么到随州去嘛。
2: 可以可以，挺好的，爹爹。你是随州的人呢？
3: 我是随州随县的。
2: 你是随县哪个镇呢？
3: 立山镇。
2: 你们随县立山镇磷脂油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呀、啊、
3: 对对对。
2: 好，挺好挺好。你贵姓呢，爹爹？
3: 免贵姓程，暴动程。
2: 哦，尔东城是吧？
3: 对，尔东城，程思恩。
2: 好，你跟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3: 15871239009，每天我得听你讲座嘛。
2: 好，我对你一个要求啊，陈爹爹啊。
3: 啊。
2: 咱们服磷脂油胶囊，身体好，受益了。咱们呢， 街坊邻居很多老年同志啊。

0: 是一体多病，也帮帮他们。
1: 哎、对了，我已经说了两个人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不错不错，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随州立山镇的陈迪啊，一体多病，失眠恢复的比较好，一晚能够睡六个小时，血压正常了，120几的85，祝贺陈爹。零基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黄冈市团丰县马槽庙镇汪金元爹爹。这位汪爹爹因为高血压突发脑溢血，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饭大小便老伴料理。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身边。
3: 贵姓啊？
4: 姓汪啊，汪金元呢、啊？
3: 汪金元是吧？
4: 对对对。
3: 您多大年纪啊？
4: 60了。
3: 我听你说话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4: 去年中风。
3: 哦，去年中了风是吧？
4: 对对对对。
3: 什么原因中的风啊？
4: 高血压。
3: 高血压中了风是吧？
4: 对对，就说话就语言不清楚。
3: 是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团丰县。
3: 团丰县。
4: 马槽庙镇窦家寨村三周。
3: 哦，您的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高到189了。
3: 189，
4: 嗯，
3: 那好危险呐、
4: 啊！谢谢民医告完了，抢救的及时，在黄州市医院里住了28天。
3: 我住院住了28天，
4: 嗯，
3: 把命给你救回来了是吧？
4: 我觉得才救回来。
3: 发病的时候，中了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4: 我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3: 嗯，
4: 脖子掉地下去了，下去捡饭钵，
3: 嗯，
4: 再拿不起来了。
3: 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个脖子掉到地上，然后下去捡的时候，一弯腰一下就摘到地上去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哦，送到医院之后住了28天的院，出院了之后这个说话就不清楚了，是吧？
4: 不说了，这医院的瘫痪了，就说都不明白。
3: 哦，行动不便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现在还能够走啊？
4: 或者您这一身江南。
3: 哦哦。
4: 买了35盒。
3: 您当时行动不便，怎么去买的呀？
4: 家人的车子我叫他开了去了。
3: 哦哦、嗯，您中了风之后啊，这个说话就不清楚，然后这个是行动都不便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大小便的在床上拉。现在我把喝灵芝益寿丸已3个多月了。
3: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3个多月了。
4: 3个月，我这一个人比一个人好。现在能够走路。
3: 您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自己走了呀？
4: 2个月了，在大门边的就慢慢走了，慢慢走的了。
3: 哦，2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慢慢走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3个月我更加灵活了点。
3: 我现在看您自己走路啊，都很好了。
4: 现在不能走，现在能给我走。
3: 原来都不能够走，现在能够走，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哈。
4: 对对对，这个你是一身胶囊的，很好的哟。
3: 相当于您这样一走啊，就减轻了老伴很大的负担了呀。
4: 那他是妥妥谢恩的，叫做你了，你这个老头子，你看我看得见啊，看得我看得不得了，你喝这个药呢，负担了大大减轻。不但我坚信，孩子他们也坚信。
3: 嗯，
4: 我是实的。
3: 老伴就开玩笑说：“您是克他是吧？”
4: 对对对对。
3: 然后现在，不光是老伴的负担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也都减轻了。
4: 孩子也，他们在深圳打工嘛。
3: 啊、哦。
4: 他也的话呢，高兴不得了，说的我呢，这个现在能够走路。我说我走路啊，这脚的情形是我都能够走，所以可能跳五六十斤重。
3: 哦，还能够挑50-60斤的水是吧？
4: 哎，对对对。
3: 你有没有想到灵芝益寿您服了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
4: 我根本没想到就是我能够打这样的真的我自理。这蛮不错了
3: 啊！
4: 那现在我能够做新闻事了。这个灵芝是好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3: 您是就认准了它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4: 我听这个讲课，我听医生啊说才买这个药的。现在我中风之后，我出院了，就买了个藏药去。没有好转。
3: 哦，也吃过藏药是吧？
4: 没有好转。就今天你呢，就是陈主任讲课了，我才回头买这个。

0: 哎呦，我的妈！荔枝一手一脚那里有这个荔枝，我也听说看过电视，这个是被说这样子的树下的，别年年有树下的，也是去找荔枝草起死回生。我这本身也是起死回生，我没想到我能够走路，也好多了，再叫我们去中风的。第二次中风人完了。
1: 哦，你们那里有这个第二次中风人就走了？
0: 走了。
1: 哦。
0: 还是个女的，这是52岁，这去年上半年走了。
1: 哦，就是你们那里一个人52岁。
0: 一个弯子的。
1: 一个弯子的。
0: 我们有一个弯子有6个中风的，今早有2个在医院的，我叫他们的扶荔枝一手，叫了，我走了好几个月。我说你看得到的，你们是老根，我是老一些，我年中些，我搞得不好一扎还是日子晚了。
1: 对对对，
0: 他那里也买呀，他也是买呀。
1: 您就是一个活例子哈，他们是看着您这个中了风到医院抢救的。
0: 是的，他第一次中风的时候呢，他出来会的比我还健康些。你是告诉说第二次中风了，那一次比一次严重，我说你喝的么子药？他说医院开的药嘞，我说医院开，我现在也是医院开的药，开药没保险，那西药那是控制，我说这中风呢，我们一个人中风的，是有的死，有的话呢。这个偏瘫，我中中色色的中风的出现了。我说我这和你的医生叫那个，我现在是生活自理了。已经看着你们看得了。
1: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120，低压的是80，但是现在这蛮不错的，不会第二次中风了。
1: 您都知道，像您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第二次中风了，是吧？
0: 对对对，好，只要你这医生保驾护航嘛，那中不了。我天天一个血压，你去，我天天测量血压。
1: 自己在家里还在测量血压，是吧？
0: 对对。我怕不准确了，有时候在医院的。这卫生的大的卫生室的检查测量看准不准？
1: 你在医院测的也没有问题吧？
0: 也没有问题。
1: 也是80/120是吧？
0: 120/120。
1: 汪爹爹，我觉得像您这种情况，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可以说在您身上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那是谢，我没想到我还有救。
1: 因为我也是到各个地方来，也是想听大家的实话实说。我相信您是实话实说的吧？
0: 我跟着我中。天的，那是骗人的话，我都搞不到那一套，有么样有什么样，是真是真是假是假。我们家刚才说了，那个藏药没有，在我身上没有效果。我说回头我买这个荔枝一手胶囊的。是的，那是
1: 不要大家能够上当受骗，因为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
0: 那是天不弄成赚钱不容易。
1: 对对。
0: 走错了路，买错了药，自己花费孩子们的钱不算，你病情不好不了。
1: 对对，这个钱没有白花是吧？
0: 没白花。我现在去教室，我还可以寻菜园。
1: 有菜园。
0: 种菜。可以出去玩了，可以走亲戚，自己弄饭吃。
1: 自己弄饭吃啊。
0: 我还能够跳舞去站子起来，我是不要你这个婆婆的，再不要，我开玩笑，我再不要你这个婆婆就可以的。他也笑笑，你不是你说你说叫了救了你，你还你孩子看我。
1: 婆婆也说的是一个大实话哈，如果没有灵芝益寿胶囊，你也不能够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啊。
0: 是，再不要担心，提心吊胆的，我第二次中风了。
1: 对对。
0: 你万一有点心还慌哎。
1: 有点心慌。
0: 心慌哎，在医院做那个心电图是么东西？才我心脏还有点问题。
1: 心脏还有点问题。
0: 喝这个的药再没有了。
1: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这个心脏心慌的问题也没有了。
0: 真没有了，睡眠时间呢， 也好了，
1: 睡眠的时间也好了。
0: 那个睡了个现在睡了五六个小时，中午我还困个两个小时。
1: 哦，原来呢？
0: 原来困根本困不着了，睡不着了，跟天夜晚都被他都是头脑是昏时
1: 啊。现在这个失眠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0: 对，
1: 还有心脏现在也好了，
0: 也好了，
1: 真的不敢想象，这是捡回来的一条命。
0: 是的，
1: 现在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个血压现在到了120/80，哎，能够挑50-60斤的水，还能够种上小菜园，而且心慌的问题没有了，失眠的问题好了。
0: 对，我可以说的是个换了一个人。
1: 换了一个人啊。
0: 对，
1: 您确确实实这个灵芝益寿改变了您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像您一样，不要再走一些弯路，能够正确的选择。
0: 对，当模样怎么样？
1: 汪爹爹，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我记得住，13971270。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救命恩人啊。
2: 陈主任，听到这位汪爹爹啊，从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到现在能够自己走，能够挑50斤的担子，能够种上一个小菜园，真的是特别的替他高兴。
3: 是的，听到那种汪爹爹啊，那种爽朗的笑声啊，那个高兴劲啊，是溢于言表的。
2: 对，汪爹爹呢，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啊，这个中风在床，吃饭呢，大小便呢，全靠老伴来料理。老伴开玩笑的说呀，要不是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呀还在克我。
3: 他那个方言呢比较浓啊，他那个克是不是说像克星的一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3: 他这个中风偏瘫呢，他牵扯到整个的一个家庭，是不是？如果说一个家庭呢有一个中风偏瘫的老人呢，你可想一下，从大人到小孩啊，都要围着这个中风偏瘫的老人来转，是不是？
2: 是的。
3: 另外呢，那个中风偏瘫呢，他就像个定时炸弹，这个病人，他随时又会出现2次中风、3次中风，对不对？
2: 是的，就像这位汪爹爹说呀，同村的有6个这个高血压中风的人，2个已经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2次中风夺去了生命。
3: 是的，
2: 但是这位汪爹爹啊，他说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80/120，不担心这个第二次中风了。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的药物成分呢、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包括五味子修复大脑受损的神经。确实的，我也为谭峰县马槽庙镇的汪金元汪爹爹高兴。从一个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的，到现在能生活自理了，还能挑40-50斤的担子。
2: 对，
3: 这不是我们亲眼所看到的，所以都不敢相信的。
2: 不敢相信啊。
3: 确实的，在最后我听到一句话，就是汪爹爹啊说啊，我们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2: 是啊，这个陈主任，最后啊，汪爹爹是深深的向我们鞠了一躬，他的这一生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觉得是特别让人感动。如果不是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他说出这样的话。
3: 是的呀，这句话说了容易啊，但是真正做到了比较难啊。在当今社会啊，确实的医患关系是比较紧张的，是不是啊？不过呢，咱们的听众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他真正的得到健康啊，改变生活的现状啊，他这种感激啊是由衷的啊。所以说每次啊，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到患者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啊，甚至有的顾客啊激动的流下了泪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用户，是不是？
2: 是，
3: 确实为他们高兴。我说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像我们汪金元爹爹一样能获得健康。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帮助到你。
4: 对，好，灵芝益寿国药准字也是大组方的药品，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6: 啊，你好，陈主任噻，哈。
5: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现在的糖尿啊，基本上还可以，已经稳定下来了。
5: 哦，你那个血糖稳定下来了。
6: 哎，血糖稳定，血压也稳定下来了都。
5: 哦，血压血糖都稳定了。
6: 对对对对，
5: 好好好，那个血压血糖稳定这太好了，那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吧？
6: 啊啊啊啊！
5: 哎，你当初。

0: 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以前是十四，今开头发现是十四点多。
0: 哦，原来一开始发现是十四点多产检血糖。
1: 哎，
0: 那很高吗？
1: 我是去年发现的。
0: 哦，去年才出现的血糖高、糖尿病。
1: 原来没得。
0: 好好好，那你这个发现比较及时，治疗的也比较及时，知道吗？有的糖尿病的病人呢、有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眼底出血了，再去查呀，血糖高了，知道吗？
1: 我现在我起来了三个疗程的。
0: 哦，林子一收胶囊服了三个疗程。每天是怎么服的呀？是早三粒晚三粒吗？
1: 早三粒晚三粒。
0: 好、
1: 我买了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那个药。
0: 好，那你这个情况啊，血压血糖稳定了、正常，那你还是要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1: 那我爹的又后来，我爹的又买了一些五个疗程的，也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
0: 你屋里爹爹也在服用是吧？
1: 爹爹也在服用，他主要是有脑梗，有心脏也有点不好。
0: 好好好，
1: 我买了五个疗程，五个三疗程，我爹爹也是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
0: 哦，不错不错，那你跟爹爹安心的服用、好吧？
1: 好，
0: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伯伯？
1: 我是淮石的人。
0: 是汉口还是武昌是哪里啊？
1: 汉阳的。
0: 哦，你是武汉市汉阳区的人。
1: 哎，对，
0: 不错不错。
1: 小伙计送到我们家来的，是汉阳的。
0: 好，你叫什么啊，伯伯？
1: 我叫袁丽芳。
0: 好，那你们安心服用，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可以，谢谢啊。
0: 好，不谢不谢，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6: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跟你反馈一下情况了。
0: 哎，好，请讲。
6: 因为你这个临时交点呢，我这基本上有一锅多月了。
0: 嗯。
6: 因为情况呢还很好。
0: 啊。
6: 是吧？比如说我的业了多。
0: 嗯。
6: 前天你这个业了多，一天五楼业完了，五楼吃。
0: 嗯。
6: 现在只有三吃。
0: 哦。
6: 明显的这个有好转。
0: 那是的，现在晚上起来个三次，那差不多都接近于正常啊，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再一个呢，我这个嘴呀、苦啊，
0: 嗯，
6: 这个胃病呐、反酸的
0: 啊，
6: 这一点特别早上苦啊，这干燥都不得了。
0: 嗯，
6: 现在好些了。
0: 那不错不错不错。
6: 再一个呢，我明显的这个说，这有我这胯子呢，有点疼，因为他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有劲了
0: 啊。
6: 我觉得走的时候一下来的时候这个好些了
0: 哦，
6: 但是我觉得这个油还是可以，对我还是明显的有效，
0: 明显的有效啊。你这个其实服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多月，是不是啊？
6: 一个多月，我这是买的啊，两个疗程是你这个的
0: 哦。那你这刚开始服用嘛？
6: 我准备呢把这个服完了，我还接受的还服这个药。
0: 对对对对对，要坚持服用。你这个恢复的比较好，你看你以前夜尿六次，现在恢复到三次，是不是啊？那都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这说明这个对这个前列腺炎呢，它是有一定帮助，有好。
0: 对对对，因为咱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呢夜尿多的问题来解决的，是不是啊？
6: 再加上呢，我这个睡觉的这个失眠呐，也有明显的好转。往回呢，一夜到天睡着呢三个小时，就睡不着了，一醒来呢。该睡就睡不多了，就是睡醒了、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医院呢，我像昨天呢，我就睡到4-5点钟。
0: 哦，原来一个晚上睡2到3个小时，是不是啊？
6: 是，我有时候一夜当天就是去收人家是睡不着，是一夜当天是消磨这时间去收拾。现在我就不相当于了。
0: 哦，
6: 越睡快一些了。
0: 哦，现在越睡快，第二个呢，他睡眠的时间长，质量高，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药呢对我这个睡眠太明显的改善不？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这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6: 对对，我这个血压呢，基本上血压本来这个血压高呢，它的气油啊，这都像也很要好些了。
0: 啊，原
6: 血压，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因为高血压178
0: 哎呦，你那高了呀，那搞不好要中风了，有的脑溢血的，那人就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6: 有时候一到上街里面，就狠狠的就一站到这个不自然模式了。
0: 现在这个血压也比较平稳了，也正常了。
6: 是的，是的，是的，血压比较平稳了。我去到量的时候还比较平稳，但是还可以血压。
0: 好好好好，你去量了，血压平稳了，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是的。那明显的，我这个胯子啊，这个就根源呢，冒起这个药之前呢。就是拖都拖不动了
0: 啊，
6: 就是它是有劲的。
0: 好，有劲的呀，就是一个呢是补充身体的元气，第二个呢它驱风湿强筋骨，你这个腿能有劲儿，知道吗？
6: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77了。
0: 那听不出来嘛，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不像77岁的老人呐。
6: 77岁，因为我身体还可以，往我当兵的。
0: 哦，你原来这个底子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
6: 我当八年兵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跟你年轻的底子好也有关系，知道吧？
6: 体质原来就好。
0: 哎，不错不错不错。
6: 我感谢这个鱼啊，陈兄呐。对我这明显的好感，这个好感，这个病情。
0: 好好好，那就是我们有缘分，咱们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呢，身体受益了呢，咱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6: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你是早三粒晚三粒在服用呢？
6: 对对，还是看那个说明的。
0: 对对对，
6: 晚三粒。
0: 好，早三粒晚三粒。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6: 我是仙桃的长塘口镇雷家村。
0: 哦，长塘口镇雷家村。
6: 鄂州。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6: 我不敢姓的，就是姓雷，雷秋生。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雷爹爹。
6: 电话170-6768。
0: 好好好，雷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谢谢。
0: 哎，
6: 我过八月我再跟你反馈一回。
0: 好，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
0: 好，福德好的咱们。

0: 常常口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这里是我说的，我说我现在这里，我这药呢，对我的精神病呢有明显的这个好的趋势。
0: 好，不错不错，咱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
0: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潮。这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黄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接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膝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绸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已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仙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细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型，钦此。”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
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皇陵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府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府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是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

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尝过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猖狂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过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锦衣卫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儿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10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

0: 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咦，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的丝缰，啪，他拿出个腰牌，新任首府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
1: 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
0: 哦，
1: 李大人您有事，
0: 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挡着首府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府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府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府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府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跟当首府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呢。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府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
2: 叔大，你这新任首府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
0: 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过来。
2: 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
0: 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

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承担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不大功夫，把这桌子就摆满了。要说两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东西，不过那年头得丰盛一点，显得大度。其实啊，那都是浪费。但是这个场面，张居正必须要这么安排。显得这酒席非常的丰盛，送人家嘛，就得丰盛点儿，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习惯。张居正亲自拿起了酒壶，一边给高拱斟着酒，顺便说了一句：“元父，本来说好了约几位三公九卿为您饯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说道，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儿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元父，您别误会，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吉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生，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家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夹衣，外罩素纱罗裙儿，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
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福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人生在世啊，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咱们老百姓总结了一句至理名言：有啥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句大实话说的一针见血。不过就算这身体上没毛病，这人的心理健康也不能忽视。心病难医呀，这个东西啊，说不出道不明的。您让他想吧，他难受；您让他别想吧，他老是心里痒痒，抓不着挠不着的。古代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咱们老百姓就总结出这么一个理儿：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土方子确实管用，可万一这系铃之人他不在了呢？古代行医治病的大夫又是如何治疗这种心病的呢？当个大夫也要标榜儒学，不满当朝权贵，辞掉金饭碗，性格豪放，一心造福百姓，三出搞怪妙招去人心病，创新疗法驱邪扶正，一代神医传下美名。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张从政三笑治疯病。现如今这医生可是一个热门职业，别的不说，

找对象都好找，相亲会上谁要说我是个大夫，那一准是香饽饽。在古代，医生这个职业起初没什么社会地位，不过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宋朝的皇帝有个共同点，这个大伙都知道，就是爱惜文人呢。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光彩照人，而且这宋朝的皇上对医学也非常感兴趣。就拿北宋来说，九个皇上里头至少五位都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就学过医，给弟弟赵光义做过背部的针灸理疗。赵光义呢，家里头藏着上千副药方子，他登基之后把这些药方子全拿出来编辑成册，御赐书名叫太平盛会方。至于说宋真宗、宋徽宗都曾经给医书写过序言，支持医学的发展。皇上这么重视，自然的就带动了医学的繁荣。当时文人也紧随潮流，个个研究起了治病养生之道。文人学医，医生也学文，这两个一结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儿，儒医。甚至说好些个读书人最后不当官了，转行当大夫去了。儒医，儒医啊，顾名思义，您呢除了会看病，这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个素质您也得具备。据说范仲淹年轻的时候默默无闻，他也跟现如今年轻人一样感到前途渺茫，怎么办呢？要不我去求签问问得了，这要不我去求签问问得了，这焚香烧表诚心祷告，问说我呀日后能不能做上宰相啊。手里边这竹筒子哗啦哗啦摇了几下，出了一根签子，他拿起来一看，下下签。这范仲淹呢苦笑了一声，随后打起精神说，良相固然可以恩泽天下，但是神灵不许我做，那我就改行，干脆当个良医得了。当大夫，上可以治疗君王的疾病，下可以解除平民的痛苦，中能够保全自身，这也是救人救世的一条大道啊。打这之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就成了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了。后世这儒医里头啊，有一位赫赫有名，乃是金元四大医家之一，这个人名叫张从政。民间流传说这张从政曾经治好了一桩疯病，古代一说疯病啊，换到今天话说呢就是精神，代一说疯病啊换到今天话说呢就是精神疾病，这跟生理上的疾病完全是两码事儿。张从政是如何给人治疗心理疾病的呢？张从政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家里头几代人都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大夫，在当地很受尊敬。张从政师从名医，学成之后凭着真本事，老百姓口口相传，慢慢的积攒出了名气。一些疑难杂症，别的大夫束手无策，到张从政手上，您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反正十有八九药到病除了。就连当时的同行也不知道张从政究竟有何妙方。久而久之，大伙儿把张从政称为神医，说他望而尽其功，闻而尽其巧，问而尽其神，切而尽其圣，即工巧神圣与张从政一人。中医里头望闻问切这四点大伙儿都知道，这是最根本的，也是观察病情做出判断的基础。四条里头您有一条做好了，这都算是难得的，可是张从政每一条都能做到极致，可见人家这功力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当时朝堂之上有意请张从政去做御医，专门给皇亲贵族看病去。可是这御医没干几天，张从政就拍屁股走人了，依旧是回到民间给普通百姓看病去。他觉得这些达官显贵要什么有什么，多一个大夫不多，少一个不少，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叫事儿。可是放在老百姓的身上这就不一样了，多少人投医无门呢，还有那些装神弄鬼的庸医误人性命，所以说自己这点本事还是悬壶济世，给老百姓造福去吧。张从

雍正回到民间，他这名气是越来越大，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一天，张从政刚刚回到家里，外头有人叫门：“张神医，张神医在家吗？”张从政开门，只见来人衣着讲究，只是脸上满是疲倦，双鬓斑白。看有人出来了，这个人一拱手：“敢问您是张神医吗？”“小民向关金，特意来向神医求助，请您救救贱内吧。”张从政闻听此言，先把人让进屋来：“来来来，有话慢慢说，先进来。”原来啊，这向关金两口子本来日子过得不错，家里头吃穿不愁，算是上等人家了。一年前他们的独生子降生，一家人更是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没成想，这小孩没出五个月，半路夭折了。向关金的媳妇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抱着孩子的尸首不让下葬。打这之后，这向夫人就受了刺激了，嘴里成天叨叨，不知道说些什么，人也渐渐消瘦了，脾气呢越来越暴，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甚至严重的时候，这向夫人呢举着菜刀要追杀家人，弄得全家鸡犬不宁，街坊四邻也都是怨声载道。为了给夫人看病，向关金四处寻医问药，大夫没少请，中药没少抓，可是这病情丝毫不见好转。他听说张从政是一位神医，特意慕名而来。张从政听向关金说完，琢磨了一下，问道：“那平常不发病的时候，令夫人可一切正常啊？”“哦，贱内啊，这个病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犯病。家里人呢，谁也不敢招惹他，生怕一句话说不对啊，刺激了他了。没准刚才说话好好的，下一秒他举起菜刀来就追人。哎呀，张神医呀，我们这日子可是没法过下去了，您呢快救救他吧。”张从政听完这些，初步诊断这病属于心结，没法用药治，只能换一种方法。可是用什么法子呢？

向官金情意恳切，一个大男人都快掉眼泪了。张从政只好好言安慰一番，然后拍拍向官金的肩膀，你放心，我答应你尽力的医治，但是令夫人这药方不好配，你容我一些日子，我把这药啊都配齐了，登门送到你家里，你看如何？向官金一听，感激涕零，多谢神医，多谢神医了。送走了向官金，张从政陷入了沉思。这病人可是非同一般，他的病不在身上，在心里，看来这回可要费一番周折了。张从政盘算了好几天，终于想到了一好主意。这天张从政啊，骑着小毛驴，腰上揣着药囊，就奔着向家来了。一进门，张从政就笑嘻嘻地冲里喊，向家娘子，向家娘子，老朽给您看病来了。向夫人听见声音迎出门来，只见这位大夫偏坐在毛驴背上，这腰上鼓鼓囊囊的带着一个包，看样子一点不像大夫，倒是挺像倒腾买卖的小商人。向夫人把张从政引到客厅落座，张从政呢嬉皮笑脸的坐下了。哎呀，向家娘子啊，您这个病好治啊，等着啊，我把这个药给您。说着张从政伸手去药囊里摸药，摸了半天，哎，这个药呢？哎呀，张从政急了，站起身来又摸了一番，可是依旧没找着。张从政急的在客厅里边团团转，没摸着药，他反倒是弄了一手的胭脂，结果抓耳挠腮的时候啊，摸得满脸都是，整个一大花脸。向夫人看见张从政这副狼狈相，忍不住的捂着嘴在那偷偷乐。张从政很是尴尬，哎呀，娘子见笑了，你看老朽年纪大了，这脑子不好使了，丢三落四的竟然把这药给忘在家里了啊！改天我给你送过来啊。说完了，张从政急匆匆地告辞而去。晚上向官金回到家里，这向夫人把这事儿啊连说带笑的给丈夫学了一遍，向夫人乐得直捂肚子，向官金却不得乐意了，心里直埋怨，这神医也太不靠谱了。过了两天，张从政又给送药来了，这向夫人一看张从政，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他那大花脸来了。向夫人微微一笑，张大夫，药您带来了吗？张从政满口答应，啊，带来了，带来了，啊，就在这儿呢。啊，说着又往自己的药囊里摸去了，可是摸了半天还是没拿出来。索性啊，这张从政把外套一脱，蹲在地上找起来了。他一脱外衣不要紧呢，这里头穿的什么呀？荷叶边大裙子，花花绿绿，这分明就是女人的衣服。这向夫人实在是忍不住了，顾不上礼仪，在那捧腹大笑。张从政听见笑声再低头，哎呀妈呀，慌忙捡起外套给裹上了，老朽实在是糊涂了，今天又忘了带药了，匆忙之间还把老妻的衣服给穿出来了。啊，娘子见笑了，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老朽这就告辞了，明天无论如何这药我一定给您带过来。张从政狼狈地收拾好东西就奔外走，后头啊这向夫人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张从正一走，向夫人赶紧把这事儿连说带比划的就跟邻居说了，你们是没瞧见呢，就这个堂堂的神医呀、啊、整个一老不正经，身上还穿着一身女人的衣服，我告诉你们，他那裙子还是荷叶边的呢。说完了又忍不住咯咯乐上了。晚上向官金回到家里，向夫人把今天这桩笑话津津有味的又讲了一遍。向官金一听这神医两回都没带药过来，心里头更埋怨开了。可是呢，看夫人心情不错，也不想多计较了。嗨，老头快70岁的人了，丢三落四的很正常。可是向夫人不这么看，他哪是丢三落四的呀，依我看他呀，他是这儿有毛病。说着一只脑袋瓜子又捂嘴乐上了。转过天来，张从正照例骑着毛驴来到向家。这向夫人忍着笑啊，老远开始打招呼。哎呦，张大夫，今天这药您肯定带了吧。往常啊，这张从正都是笑嘻嘻的，可是今天一反常态，眉头紧锁，一只手摁着肚子，嘴上直哼哼。刚一进向家门，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哎呦哎呦，这一哎呦啊，向夫人慌了，赶忙走过来询问，张大夫您这是怎么了。张从正抬起头来，苦着一张脸。哎呦，不瞒娘子说呀，我来的时候就觉得肚子不对劲儿，越走越疼越走越疼。哎呀，我是个行医之人呢，我知道，我看呢十有八九我这是要生了。什么？向夫人瞪大眼睛，你生孩子啊？男人也会生孩子，再者说您70了生孩子。这向夫人一没憋住，笑得前仰后合的。张从正一脸的痛苦，艰难的又打地上爬起来。哎呦，实在对不住了，老朽今天是没法给您看病了，这还是生孩子要紧，估计我得10天半个月的才能回来给您看病来，等孩子生完了我再坐完月子，老朽再来登门啊。说完了，张从正捂着肚子走了。看这张从正的背影啊，一瘸一拐的，越瞧越好笑。这向夫人在后边啊还不忘了讽刺，张大夫您要是生了呀，别忘了给我送个信儿，到时候啊我拿着红糖鸡蛋我看您去。晚上这向官金回来了，一进门就问，听说张神医今天来过了，今儿这药送来了没有啊。向夫人一听嘴角一扬，还说呢，你请那神医呀、啊、今儿回去生孩子去了，人家说了等孩子生完了啊，对了，还得坐完月子再回来啊。向官金一口茶没咽下去，差点喷出来。不是，这老头糊涂了，一大老爷们怎么生孩子呀。向夫人在一边乐得更欢了，可别这么说，他那模样啊哎，真挺像的。哎，就这样捂着肚子，哎呦不行喽，老夫快生了。这向夫人是一边说一边学张从正，娘子啊，老朽十有八九啊是要快生了。向官金给逗的一个劲儿傻乐，这张从正俨然成笑话了。乐够了，向官金心说，看来啊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大伙都说张从正是神医，可谁知道这一接触才发现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糟老头子。算了，这种神医啊不请也罢。

0: 打这之后，向官金再也没提神医的事儿。这向夫人却多了一个笑话，逢人就说：“我们家那口子请了一怪老头给我看病，来了三回，一副药没开，倒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洋相，最后没辙了。这神医呀，竟然说自己要生孩子，溜了，找借口都不会找。”向夫人是说一回笑一回，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他挨个讲了一遍，走到哪儿这笑声就带到哪儿。慢慢的，向夫人也不哭不骂了，身体逐渐也胖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昔日的疯病竟然无意当中彻底好了。向官金看媳妇儿平白无故的好了，心里起疑，特意登门拜访张从政。刚一踏进张家大门，张从政就乐乐呵呵地问道：“怎么样，令夫人的病好了没有啊？”向官金连连点头：“好了，好了，只是贱内的病好得很奇怪，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从政一捋胡子：“老朽去府上三次，送过三剂笑药，抵得上百剂灵丹呐。令夫人这个病起于忧患，故此老朽反其道而行之，以玩笑克制悲苦，这才把令夫人的心结给解除了。”向官金闻听此言，如梦方醒，连声赞叹：“张先生妙手回春，三笑治病，真乃神医也。”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呢在重点强调下啊，就是在整个的夏季，尤其在三伏天，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呢，人体的血管相对来讲是比较畅通的，再一个呢，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末梢的微循环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呢，从我们人体身体机能的角度来说啊，它总体的血容量是一个恒定的，这样的话分配到我们血管还有外周的血液就比较多，相应来讲我们的人体的大脑啊心脏的供血供氧就相对就少一点，再加上我们人到老年本身呢，很多人都有高粘血症，就血粘度比较高，血流就慢，而且呢，很多老人家骨髓的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比较慢，那么产生的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是不足的，就会造成携带

0: 爱养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容易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夏天很多人总是感觉啊，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咱们俗话说的好，叫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啊，有很多老人家哎呀一坐在那里就开始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其实就说明您的大脑出现了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症状。长此以往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脑神经呐、急速的衰老，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的这些表现。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夏天呢，相对来讲白天的时间是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短，也就意味着我们睡眠的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很多人他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到了白天自然就容易打瞌睡。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呢，它既能够通过云集多糖来滋养骨髓啊，增加我们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红细胞的数量，增加血氧量啊。第二个就是能够通过强心照肝，增加我们心脏的动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助于提高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供氧，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脑神经的功能，增加了它的能量嘛。所以呢，我们人体就会感觉很精神，而且从心脏的角度来讲，供血供氧足了，我们的心神就安定，对我们整个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目前三伏天，好好服用原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既能够养脑护心，又能够防止脑中风、脑缺血缺氧。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如果您需要通过送货上门，或者是需要邮寄来参加活动，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唐哥啊。
0: 哎，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1: 我给你打过多次电话也打不通。
0: 打不通。哎呀，确实抱歉啊，每天打的人太多了啊。你也知道，我们节目时间呢也很宝贵。
1: 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啊。
1: 在没去之前呢，我也是一身病，腿子的静脉曲张，左右膝关节疼痛，还有腰椎病。
0: 那您这说，那您这个腿那都很有问题啊。
1: 我的腿呢，左右两只腿都疼，右腿好一些。左腿的疼的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
1: 接近有20年的时间了。20年时间呢，找好多医生，医啊，中药、西药啊，吃了蛮多药，就没不见效。
0: 哦，都不理想。
1: 这方面，我希望这个问题还是抱着试试的心理。我就一下子是买15
0: 哦，两个浮尘。
1: 这样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毛病呢，已经全部消失了。
0: 好。
1: 就是在左膝关节疼呢，现在呢，已经清除了蛮多个了，清除了80%个了。
0: 哦，那很不错啊，您这很难得，这么多年。
1: 我现在还有几个还在肌肉区。
0: 静脉曲张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这已经全部平复了，那基本上都看不清楚了。这膝关节呢，现在已经好80%个了。
0: 好，那现在平时走路啊，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1: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原来走路蛮困难。
0: 蛮困难。
1: 要走远一点，基本上不能走远路。
0: 都
1: 在家务的干工的话，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0: 所以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您这腿不能走路，您只能在家里转一转，那什么都干不了。
1: 在我这个血压现在已经调整了180，我检查了接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连续检查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哦，那很好。原来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呢？
1: 原来血压高了。
0: 哦，高血压。
1: 105啊，106啊。低压90啊，100啊。
0: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您看，您这几个大问题啊，尤其骨关节，这我们总说人老腿先老，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呐、因为长期劳损、长期劳伤，膝盖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咱们还是抓住原。头以髓养骨，滋养骨髓啊，这是最核心的。骨髓滋养好了，骨髓年轻了，人就年轻。这个人的年轻表现在哪里呢？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人哪就青春焕发，这就是健康年轻。
1: 现在我的人原来看不出我78岁的。
0: 您78了，
1: 六十多岁，
0: 所以这就是健康又年轻的嘛。
1: 是的吧？健康又年轻的，
0: 很好，很好，很好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算大家找到一个好方法很关键，听节目听了很多，关键还是要迈出这一步行动起来。所以您刚刚说有怀疑有犹豫没关系，但是我们尝试一下，两个浮尘半年左右用下来，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了，这不就是事实来告诉我们选对了吗？
1: 嗯，
0: 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徐。
0: 姓徐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天门九镇啊。
0: 哦，天门九镇啊。行，那我祝领导更加健康啊。
1: 谢谢你，谢谢。
0: 哎，保重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啊，再见啊，徐爹爹。
1: 好，再见再见，谢谢你，谢谢你。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兄你好。
0: 欢迎你，你好啊。
2: 东北下子的这个火种还高吧？
0: 对，现在不是正是三伏天嘛，现在是咱们东北下子，今年是第22届了。目前是第二阶段的这个优惠活动啊。
2: 哦，我准备再去了，差不多完准备去买的。
0: 哦，那您就抓紧一点，因为现在刚刚进伏啊，现在已经是三伏天了。这个把这个时机把握好啊！
2: 唐哥，
0: 唐
2: 哥，
0: 嗯，
2: 我把我的这个情况跟你交流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2: 我这个外企这个原来是黄金，现在是合的是保银黄金，我在投的起，
0: 投的是。
2: 我今年提了11年了，收获蛮大，起水牌
0: 啊，
2: 这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2: 这个呢，我是降价的。我虽然是81岁，我现在的哈怕我们那个江夏那个电视塔国防都改善了，我原来的我在海南医院里我都门都找不到了，因为我在中国进医院了的。
0: 就是那就好多年都没上过医院了。
2: 对，还有种呢，就是求体检呢，我们不老人不是体检嘛，
0: 是
2: 都是正常的，
0: 都是正常的啊，
2: 包括血脂、血糖、血压都是正常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个斤量呢，我也称啥子？原来我总是的98斤，100斤都蛮夸张。现在呢，在体检的时候呢，就是达标斤量120多斤，
0: 120多斤，
2: 大噻。
0: 哦，
2: 这个他体检的那头是体现出来的。
0: 可以可以，
2: 这个那边8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的，是吧？
0: 那就很不错了。您看，您刚刚说的第一个精神很好，听您说话了就感觉精神不错。第二个就是每天锻炼锻炼，还爬你们当地的电视塔。
2: 对，
0: 那个电视塔大概有多高啊？
2: 转上去的，转上去那一般的老多人员哈哈，有时候机会我都不坐的机会。
0: 哦，那就不错，您的。
2: 我原来有心病的。心脏病的，其实我这一直什么药我都没吃，都是吃你这个三种这个产品了，晓得吧？
0: 原来是什么心脏病呢？
2: 就是他得了心脏的，都是吃5种药，然后吊了吧他也，我也都是自己，他也不能，他也立在哈佛是那个省，但是呢，我那几年呢，每年到亚心去检查。每年都检查到，还有蛮多年都没去检查，怎么的事呢？我觉得，上我的5楼啊，去晒衣服啊，抹锻炼呐，这头部也去呀。
0: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冠心病，冠心病血管堵了，
2: 对，
0: 血管堵了，但是呢，也还没达到装支架的这个标准。
2: 对，就是这个程度。
0: 那这真不错啊！您要真是心脏不管堵多少，只要有堵塞，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肌一缺血，别说您爬电视塔，您走路上楼下楼都感觉气不够用啊，是不是？
2: 对，唐娟
0: 啊，
2: 我讲个笑话你听啊，前天礼拜天礼拜六，我的侄子们都回来了，
0: 都回来
2: 了，回来我们就打牌，我们就打牌。他说：“你看我的爸爸妈妈，他是这好精神，夜晚还要打到11点钟，
0: 哎呦，
2: 下午打的，怎么样？我的阿妹。”你看爸爸跟那奶奶的眼神极好啊，因为他叫了我去那个火箭发往远方军。
0: 对，
2: 爸爸这个钱用得值嘞，
0: 用得值。
2: 哎，我们证明他的这些事情吗？
0: 你看，您看这个健康看得出来，只要大家方法选对了，家人孩子们都还是很支持的。
2: 对，支持，
0: 很支持。
2: 这个我的躺着放在我的那个桌子高头，俺们都叫的。他爸爸吃这个东西好，我三儿子原来吃了的，一吃了他就像忘记那样啊，
0: 没有坚持
2: 做的
0: 啊。
2: 我的大儿子原来我介绍他也吃了的，吃的走的他走了没来，问他是不吃的。但是我两老的那是对这个身体还蛮需要，俺们这边也不要我们钱，所以现在社会好，这个我们退休的每年都涨了，你看是不是？
0: 对，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看，您这家庭又和睦。 然后呢这个社会形势又好，那你们现在唯一的一个期盼就是把身体保养好就行了。
2: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是
0: 花。所以咱们这个钱呢、啊、该花就得花，只要花得对花得值就行。
2: 满落地下搞了个活动啊，我说一点高精流那些产品我都一定不要。我这个只能放海回。
0: 是的是的。
2: 再跟你讲的话。
0: 是现在社会您说到这里的，您看刚才您说您儿子啊孩子们都很支持。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也有很多家庭做子女的他有时候啊很反感，其实也并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有很多那种虚假的不真实的一些产品扰乱了这个市场，导致很多人呐、啊、一说到健康养生都觉得好像是一种忽悠人的，但实际上咱们正规的产品正规的方式只要是选正规的就没有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2: 唐哥，唐哥，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只要的身体不牵连衙门，不受着自己牵连衙门的也不好。我
0: 是
2: 把预防是为主来讲，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可以可以。
2: 蛮多这个发鸡蛋呐，唐哥，我说实话，蛮多发鸡蛋这里药那药，这里么药来那里么药来，我一孩子我的我身体好得很，
0: 是啊。
2: 我不买那些东西。
0: 说个最简单的道理啊，您只要能吃能喝能睡能排，您就身体健康。咱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滋养骨髓，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您这些都达到了，您身体自然就好了嘛。
2: 对了对了对了，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唐哥，我还有点药，今天我就这个东奔西走的这个，我说去不去买？
0: 可以可以。
2: 第二个呢，我的。检点量，你也看新民，我一直
0: 还是去帮助。这个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老用户，效果这么好，照说是完全可以减量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当然我也提醒您，就是因为现在正值三伏天，正式开展冬兵夏治的关键时机，我还是建议您在这个三伏天，您还是按照早上晚上来服用。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早晚各减一颗都行。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
2: 这个呢，我有个体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时候要是吹风啊，有点感冒的话，我就加一颗药。
0: 加一颗。
2: 哎，那是相当的效。
0: 非常好，这就是经验啊。那行，那你就到时候安排好时间，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啊，谢谢感谢你啊，你这个产品呐、跟到全省人民做了大的好事啊。特别是我们市民的这个老人，最小的是十几岁，
0: 是的，是的，是
2: 七八十岁了，是吧？讲啊，
0: 八九十岁的多得很。
2: 做了的好事，为么子呢？如果没有你这个好的产品，你们我们就拿去找，一直这里好，那里好，找不到哪里好。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是的。
2: 这样我就跟你在说实话，你这里肯定是真货噻，我不太太信
0: 了。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选对了，选准了，就不要随便换来换去。
2: 对了对了，
0: 好，
2: 我不换，我真的是不换。
0: 您是那个江夏的那个？
2: 我姓林啊。
0: 哦，对对对，江夏的林爹爹啊，好好好。
2: 你走近呐。
0: 好的，那您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去你们江夏专营店参加冬兵夏治的活动。
2: 好好好，
0: 好了好了好了，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林爹爹。
2: 感谢你的意见，感谢你们这个其他的领导啊，和你们的相爱呀、和办事人员的问好啊。
0: 好好好好好，都保重啊。
2: 全家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好，谢谢您，都保重啊。
2: 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活力滋养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
4: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我是唐主任。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您，您贵姓呢？
4: 我古月
0: 啊，古月湖啊。多大年纪了？
4: 我76啊。
0: 啊，76啊。
4: 嗯，当时我身体不好，就是血压低啊，发晕了，经常
0: 哦，低血压头晕，
4: 也一动啊就昏了，昏倒啊，撇的打很多事情都撇的打血胶啊。
0: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原来是晕倒过好几次了？
4: 是啊是啊。
0: 哎呦，那您血压能低到多少了？
4: 低的 的都是九十啊，六十啊，六十啊，高的九十，八十啊，九十。
0: 高压也就八九十，低压六十。那您这血压低应该

0: 又贫血了。
1: 是贫血。
0: 贫血。
1: 中医拿脉，他是说我贫血贫的很呢。
0: 中医讲叫血虚症，就这个脉呀、跳的没有力量。
1: 他是说我贫血，现在叫我熬膏子吃，我也没有家庭环境比较差，没有熬膏子吃。
0: 那个膏子，您这还不能随便瞎吃啊，因为您这原来消化道怎么样啊？肠胃怎么样？原来
1: 肠胃。有一点不是很好，他就是隔三差五的有点拉肚子。
0: 所以刚才我说了，像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呐、就不能随便吃膏子啊。那种膏子它里面都有很多这种黏腻性的一些中药材，熬了以后人的脾胃虚弱的人呐、吃了以后不易吸收，容易导致腹胀啊，甚至呢导致拉肚子或者便秘更严重。
1: 是啊，我没有熬膏子吃。
0: 没有熬膏子，而且那一副膏子那很贵呀、是不是？
1: 我就没有啊，就选择的你们这个药啊。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大概用了多久以后能感觉精神呢、
1: 用了一个半年就没有全脑发晕了吧。
0: 半年的时间就能精神了，不怎么晕了。
1: 对对对。
0: 血压升到多少呢？
1: 血压就是高的达到一个100几，就低的就是一个70吧。
0: 那就比以前好多了。低压70很好，高压100几，比以前80-90那也强多了。
1: 它要升起来一点嘛。
0: 那你原来那不脸上那不是面黄肌瘦的？
1: 哎呀妈，就瘦得很。
0: 瘦得很，现在能长好了吧？
1: 现在还行吧。
0: 还行。
1: 现在跟那个前头没有吃那个活力滋养宝，这身体就强多了。
0: 强多了啊。
1: 嗯，
0: 可以可以，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很常见啊。特别是咱们很多农村的女同志，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干活啦，太操劳过重，很多人都年轻的时候就是贫血，血压低，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到了老年以后啊，整天头晕，甚至有时候就像您说的，动不动就晕倒了。
1: 就是。
0: 哎，
1: 那我们这个年龄以前呢，就是体力活很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生活很差。
0: 是的，是的。
1: 但是59年没有饿死的。
0: 就说原来的条件差嘛。
1: 是啊，是啊。
0: 这说真心话，这还是赶上好时候，赶上咱们科技发展进步了，所以您才有这样一个条件去用这种好方法。咱们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就是针对您缺血缺氧的问题，增加了您的红细胞的数量，提高了氧的利用率，您才有精神，才有气色好的这一系列的表现呢。
1: 是啊。
0: 那现在平时吃饭呢、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1: 吃饭也还很好啊。
0: 吃得香。
1: 嗯，
0: 可以可以，这不错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别小看一个人，如果您要吃不好睡不好，那身体肯定好不了，这是我讲过无数次的一个话。
1: 是啊，是啊。
0: 那平时腿脚关节都怎么样呢？
1: 我腿脚关节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嗯，
0: 好好好，行，反正有这么好的收获，而且也是坚持下来的成果，那您就好好的巩固。
1: 是啊，是啊，每年都买嘛。
0: 每年都买。
1: 嗯，
0: 好，那就坚持用。您是哪里啊，胡婆婆？
1: 我就是汉江市新营镇。
0: 新峪镇。
1: 我们到汉江有800里路啊，远一点。我就在赵氏买。
0: 你们到天门赵氏方便些是吧？
1: 是啊，我们挨天门近些。
0: 是吧？好，可以。只要是我们节目当中指定的专营店都可以去购买。
1: 嗯，好，行。
0: 行行行，那您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们呢、实话实说都分享一下。
1: 好，行。
0: 好，再见了啊。
1: 好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2: 哎，我想买那个活力宝。
0: 想参加活动。
2: 哎，我有老客户了。
0: 您是哪里啊？
2: 我是现在在汉阳。
0: 在汉阳。
2: 对。
0: 是在汉口参加活动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这个冬季夏至的。
2: 原来就是睡觉有时候睡不好，就醒着就睡不着了。
0: 醒着睡不着。
2: 那个腿有时候疼呢，反正腿呀、腰的又疼呢，现在还可以。
0: 就是走路还行。
2: 哎，还可以走。
0: 现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了？
2: 4-5个小时，反正原来醒着睡不着，现在还可以睡着。 醒了以后调强一些，反正还是可以睡着，原来睡不着，也没感冒，就是说好比较好。
0: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七十多岁了。
0: 七十多了啊？
2: 哎，
0: 那不错，感觉您呐、精神还可以。
2: 哎，对对对，
0: 行，好好用。那您就抓紧时间，您是要去送货吗？
2: 哎，对，
0: 好好好，那就直接跟专卖店联系。
2: 原来送过的，他知道地方。哎，
0: 那就好，那就好。您贵姓呢？
2: 我免贵，姓陈。
0: 姓陈啊，祝您更健康啊！
2: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拜拜，再见。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哎，张总好。
0: 你好，你好。
3: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
0: 嗯。
3: 我接了一个烟火银河，这个机械呀。改机了
0: 哦，解决问题了。
3: 前天前改机了。
0: 好，
3: 一般的我这是解决问题，助理给他都改机了、
0: 啊。那还是效果蛮好嘛。
3: 我是还想买食品，
0: 准备再买十瓶原黄金。
3: 哎、还想买食品。
0: 好，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3: 哦，好。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中祥的。
0: 哦，咱们中祥啊。
3: 老用户，我跟你说啥？因为这个心脏啊，这都现在心脏不好行，跳得快。
0: 哦，
3: 现在这个心脏呢，也好得很了，基本上好得很了。
0: 哦，心脏也稳定了。
3: 稳定了，稳定了。
0: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重啊。
3: 那个打电话，你刚打电话给中祥的，叫他给我寄，我是送过来，行吗？
0: 好，可以，到时候我们让中祥专营店直接给您安排就行了。
3: 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八十岁。
0: 哦，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
3: 低的呢50几。
0: 哦，
3: 低血呢50几，高的呢90几。
0: 那是太低了啊！那不原来人不那不感觉很难受啊？
3: 我现在呢，低的呢就是78、79、80。
0: 嗯。
3: 高的呢就120几。
0: 哦，那就很标准了。
3: 哎。
0: 所以您看，长期低血压的人呐、心脏肯定不好，不是心慌，就是胸闷，再就是浑身没劲。
3: 这是。
0: 现在心脏也稳定了，
3: 加快了。
0: 那个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3: 前列腺晚上夜起来受到。
0: 哦，夜了很多。现在也正常了。
3: 这现在意思。
0: 哦，那好，您看这个。冬病夏治啊，对我们男同志尤其是夜尿多啊效果非常好，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到了冬天呢、天气一冷呢、晚上起夜就特别多，所以现在一定要好好巩固。那您这样，您呢就注意接电话，我们到时候通知您中祥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时间送货。
3: 好。
0: 哎，好。
3: 除了这个送货的话，我还想买食品的。
0: 好的，您就要注意接电话。
3: 好，
0: 行，那就这样。
3: 好，
0: 再见啊。
4: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让您取得事半功倍的作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6: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 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8: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7: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7: 多彩夕阳。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今天我们带来的是笛子的独奏。

不公平满天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装是最普

了夜三更的日子，你不会留心我，我的故事或被歌声淹没。

0: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杨先生，要带来一首歌曲哈，唱一首歌《我爱你妈妈》。
1: 声音可以吧？
0: 可以，没问题。

一把幸福留在我身边。爸爸妈妈，我是多么爱你，只求今生今世。

好好报答你所蒙的养育恩，让我好好报答你所蒙的养育恩。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今天要跟何大姐，他说要跟何大姐演唱一首《来生再续未了情》。
2: 记得我们初相逢，街上亮起了灯。

0: 再续我们这段未了情。好，谢谢。
1: 好的，也谢谢两位的演唱，感谢你们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电话，来自天门的刘先生。今天呢，他要给大家唱一首歌，叫《去看拉萨河》，我们有请他。

那年雪山前，风动经幡，你站在水云边，一眼千万年，拉萨河畔倒映着红云卷，转经同为仙。

在回忆你苦苦的过前，我又回高原，上烟漫天，心不

0: 在寒风中痴痴地呼唤，把你世上的经文刻不进这遗憾，把浪盖头的脚步走不出这迷幻，若是前世种下的缘，为何今生要走上昂着河水洗去我心中的不甘。
1: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就唱到这儿啊。这首歌感觉有点长。好，感谢来自天门的刘先生带来这首歌曲。下面有请到的是荆州的刘先生。好，下面我们先来有请这一位啊，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亲吻祖国》。

0: 好的好的，谢谢刘女士带来这首《亲吻祖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喽。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

0: 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今天带来一首《风轻云淡夕阳美》，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1: 虽然悠悠走过春秋冬夏。

0: 唱一下女神。
1: 谢谢你。
2: 好的，也谢谢您吴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啊，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3: 毛主席诗词歌曲，
2: 嗯，
3: 西江月，井冈山，山下军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声言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羊界上炮声浓，报道敌军消遁。好，开始啊。

一军威困万千重，国之岿然不动，我之岿然不动。早已深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早已深严壁垒，更加。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8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金山和洪湖老爹啊，俩人都年纪不大，60来岁，也都是骨关节有问题。金山老爹腰椎的问题，求过很多医，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很大的起色。用了三通三宝，现在4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复发过。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严重到不能起床。洪湖老爹用三通治疗仪的3号药坚持治疗，腰的问题、颈椎的问题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健康成绩。他还有特长是个泥瓦工，那现在身体健康了，又可以健康愉快的为社会、为家庭做出贡献。好，刚才我们提到的骨关节的问题，夏天正是治疗和预防的好时机，这就是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活动都在进行当中，冬病夏治事半功倍。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赵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有些人呐，年纪轻轻那腰就不行了，该怎么办才好呢？在这里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用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中药提速疗法三通治疗仪冬病夏治，保住脊柱的功能，从而保住你的劳动力。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是透脾经穴位靶向给药的治疗方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有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直接放在病变的椎间盘，它可以透皮直达病灶以下的6到8公分。三通治疗带上呢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可以改善整个腰椎的供血，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加上现在天气比较热，透皮吸收的效果比较好，所以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可以利用今年的冬病夏治来达到改善腰椎供血，帮助你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让它复位。三通三宝经销28年了，有很多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就是靠着三通治疗仪拥有了劳动力，创造了家庭的财富。
1: 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咱们用起来。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啊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
3: 我是洪湖大三湖，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 欢迎。
3: 我是你的收益者。
2: 哦。
3: 我不吃好油包，不楼好油包，现在也好的。
2: 啊您是治什么病啊？
3: 糖尿病。
2: 您是糖尿病患者。
3: 要患了糖尿病患者，现在身体有好的。
2: 祝贺你。
3: 也有好的。
2: 啊、
3: 我向你汇报。
2: 啊。
3: 因为我今年有78了。
2: 78了，您是特意今天给我打电话呀？
3: 对对，我特地打了一个电也打不通。
2: 人家您是什么时候用的三通三宝啊？
3: 用了20-30年。
2: 那您是老用户了。
3: 那是在熊院主任我这。

0: 就是说您是个糖尿病病人，你20几年前用3天3宝，您今天给我汇报好消息。
1: 再汇报，给你汇报，再宣告。我吃美剂，身体好转，精神还好。因为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便秘。我吃个药包跟楼下药包，搞了一年，身体有好转。现在需不需要换药？换药包？
0: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1: 现在还有点便秘。但是问题不大。我是屋里吃好药包，不楼好药包，
0: 不换药包，还是用4号和6号？
1: 还是用4号跟6号？
0: 对，不换。但是呢，你把 CMD 喝到25滴。
1: 每天喝几次呢？
0: 喝2次。
1: 喝两次好，我现在已经是20滴，大概是5滴。我再给你宣告。起码在5年，现在好一些，精神好，精神上还有蛮好。但是吃也吃的，晚上睡也睡的。
0: 好啊。
1: 晚上睡的。
0: 南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王，叫王继武。
0: 王继武。
1: 洪湖大沙湖的。
0: 好的，好，人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就是1345。1237。1506。
0: 好的，人家。您是3天3宝20多年的老用户，作为一个20多年的糖尿病病人，您现在还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祝贺您。
1: 活的，身体可以，晚上睡的。
0: 好的。糖尿病病人呢，都是无精打采的，身上没劲儿的。您用3天3宝呢，稳定血糖，有精神，也睡得好。祝贺您，人家。
1: 谢谢你，谢谢你。你看我这说话的这口气还可以。
0: 不错啊，人家，祝贺您。
1: 谢谢你。
0: 好嘞，再见，人家，祝您那长命百岁。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王老爹78岁了，精神好着呢。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郑主任。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欢迎您。
3: 我谢谢您，早上好。我问了一个咨询了一个事。
0: 您请讲。
3: 跟直肠炎复哪个会好啊？
0: 直肠炎吗？复肚脐眼。
3: 那个讲。
4: 那个呀，直肠发炎呢，我还是那个小肚落里。
0: 直肠炎呢，还是以肚脐眼为中心，做神阙穴，做肚脐眼，然后下腹部如果有具体疼痛点，就做具体疼痛点。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0几了，我因为又买了1-2千块钱的那个药回来了，我就咨询一下，问一下。
0: 吃了饭过15分钟以后，把2号药包直接放在肚脐眼上做治疗，其次哪里痛做哪里就可以了。
4: 好，那行。
0: 人家是哪里的？
4: 我是潜江的。
0: 好的，祝您早日康复。
3: 我还不那个事。
0: 您说。
3: 我买的这个十个每天，我买的几买的5包的了。原的货食品呢，他货这个胃货的胃糜烂呢，上面好的，现在还活不活这个价？
0: 可以喝。为什么胃糜烂？咱们喝 CMD 矿生物元素，感觉好多了呢？因为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可以促进溃疡的吸收。所以你看，胃糜烂。喝了 CMD 感觉效果很明显，建议您坚持喝，一天喝2次，每次喝25滴，在饭后喝。
3: 好。
0: 您刚才说这个胃糜烂是谁？是您自己还是老伴儿啊？
3: 我自己。
0: 你自己啊？您多大年纪了？
3: 我70几了。我这10几年前呢，我就得胃糜烂，我的活得好的，就那点这几个现在这些，才开始又像不舒服啊，皮发点做包啊，我就在这个买这个吹水米的回来的。
0: 可以。这个糜烂呐、胃溃疡啊，包括12指肠溃疡啊，大家喝 CMD 呢，它都能够快速的促进你溃疡的吸收，那你的疼痛啊、打嗝啊这些症状都会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就是久治不愈的胃病患者喝 CMD 呢，能够大大的缩短疗程。您就记得在饭后喝，你可以配合用一下三通，用2号药做肚脐眼上4横指做中脘，针灸要关掉。
3: 好，
0: 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朱一九。
0: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
3: 139
0: 9796 9796
3: 6941。
0: 好，人家你。

0: 跟老伴儿都用三通三宝是吗？
1: 对对对，我们用的好的呢，我就是腰疼呐，有胃米烂呐，这搞得挺好的些，
0: 都有效果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跟老伴儿这么多年来坚持用三通三宝。
1: 胃米烂还蛮好的，喝水又没。
0: 就您原来胃糜烂喝 CMD 效果很好，您原来胃糜烂就当时喝 CMD 的时候主要是什么症状啊？
1: 他就是不想吃饭呐，多饱啊，就是不打嗝，现在还打嗝呢。
0: 因为这个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这个消化功能它减弱了，所以您现在呢可以再把 CMD 喝起来。喝 CMD 呢，它可以促进胃啊肠道的蠕动，再一个促进你溃疡面的愈合。你喝了呢，会很明显的改善你现在打嗝的症状。
1: 我原来很原来一个视力不低，摸这个眼睛的还蛮看好处。
0: CMD 呢，你对眼睛感觉也有好处。您是喝还是眼睛里滴呀？
1: 眼睛滴的干死一个，一几天的干死，就是说这个眼睛滴的。
0: 感觉效果是什么？
1: 说清晰了，不模糊了。
0: 看东西清楚了。
1: 对，不模糊。对对对。
0: 好，这个人老了，他这个晶状体变糊了，就不通透了。但是我们滴 CMD 呢，它可以维持晶状体的通透，让它不氧化。所以老人家，您滴了之后，自己的感受就是看东西不模糊了，小字都能看见了。
1: 对。
0: 好，祝您跟老伴儿啊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1: 好，谢谢张超。
0: 好，再见。
1: 再见。
2: CMD 稀释以后滴眼睛，对眼睛非常友好。喂，你好。
0: 您好啊。
3: 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好，我的情况啊，我这是讲当前形势，好吧？
0: 啊。
3: 我的腰间盘突出，要不要做过心电图？我以前呢用过了其他的产品，效果不好，我就听了试用期里面讲的，就奔着是怀疑的态度看看。
0: 先开始怀疑。
3: 开始是怀疑的观点，是看一看，试一试。一试结果好啊，我就非常高兴呐。
0: 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3。
0: 63了。
3: 啊。
0: 老人家，你这腰椎发的厉害吗？
3: 厉害，非常厉害。
0: 什么症状啊？
3: 不能站着，不能直着走路，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不能翻身，就是天到一恶风暴雨啊，就天气走暴啊，它就痛得相当厉害。
0: 就下雨的时候疼得更厉害。
3: 是的。
0: 嗯。
3: 我用了三通啊，我也差点就晃起了。
0: 怎么讲呢？
3: 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3: 当时呢尿了那个十来天呢，半个月以后啊，痛得非常的厉害。
0: 就比原来更痛了。
3: 更痛了。
0: 啊、
3: 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痛啊，坚持不下来呀。
0: 这是很正常的治疗反应啊。
3: 不是的，我听了收音机郑主任的讲座，他说你的治疗的时候，治疗这以前时间10-20天是痛得更加加重。我就相信，在我的老伴儿呢，他也在些背后的支持我，他说你要坚持一下，听郑主任的话。
0: 老伴鼓励你是吧？
3: 他鼓励我。
0: 嗯。
3: 我的二儿子在孝感，孝感呢，他是交到他的湾，玩了10来天呢，我在家里我就用那个椅子躺着了啊，他都不痛，我以为他还好，不知道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我的二儿子那去站了10来天呢，他没有躺椅，那没办法，只有是在床上躺得了，这个10来天躺得了以后，效果就现出来了，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回家呀，我就一直躺着聊，我就平时在床上聊。
0: 这是我们反复强调多次的，一定要躺着治疗啊。
3: 是的，我这不又听郑医生的话了、回来呢我就听了郑主任的讲座了，我就平躺着聊。聊了以后、现在就是20多天了，腿上呢就没有反应了。
0: 没反应。
3: 没有，我都会高兴死了。
0: 三通呢，它是讲究的经络和穴位用药。他用药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你的穴位和经络打通。所以像有风湿病的病人，有痹症的，他在治疗早期痛就比原来更厉害。所以你看，你在老伴儿啊孩子们的鼓励下，通过你调整治疗方法一对，效果就出来了，
3: 是
0: 吧？所以说三通有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你得会用。方法不正确，你就收不到好的治疗效果。你看你用了才20几天，还不到一个月不疼了。但是眼下还不够稳定、因为你治疗的时间还很短。
3: 我现在治疗了有2-3个月了。
0: 现在要2-3个月了。那你现在能走路还能干活，我想不只是你高兴，你的老伴儿和孩子们肯定是高兴坏了。
3: 一定是高兴了。我感谢三通，感谢郑主任了。
0: 你刚才说挑担子是家里有地是吗？
3: 是的，我是种地的人。
0: 人呐得量力而为。
3: 哈哈哈。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广水的。
0: 广水，住广水什么地方啊？
3: 住广水太平乡。
0: 好嘞，
3: 好好，
0: 再见。
3: 再见，郑主任。
0: 嗯，
3: 再见。
2: 好，用三通仪治好了腰疼，还要注意保护啊。喂，你好。
0: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4: 我是三通的用户，新用户。
0: 欢迎您啊。
4: 我是今年的元月十号买的三通，是我的，这是婆婆
0: 啊，老伴儿在用。
4: 婆婆她腰间盘滑脱，有一两个月不能动。我这是元月十号去买这个三通啊，是用的高保到用了，他就好了，他就有闲暇，他就可以爬起来啊，做点小事啊，可以啊，烧火啊，都可以活动了。
0: 你用三通啊，用得很及时。
4: 是啊，病的时间呢有两个月，现在可以做事了吗？
0: 现在恢复到能做事了，
4: 可以参加劳动了。
0: 三通的三号药包啊，能够恢复椎间盘的弹性。
4: 对对对，我是一次就买了两包，再买那个 CM 的，一次喝20滴，一天喝两次，喝了以后啊，对那个头疼。他原来就是老花那个头疼，头痛啊，或者没有效。
0: 原来是怎么个头疼法啊？是一天都头疼吗？
4: 他就是啊，开始就是后脑壳，后脑勺啊疼起
0: 啊，
4: 再的一直疼到那个脑毛顶上，这概括刚好疼。通过那个项目的活了以后呢，他现在有好转。
0: 他这个毛病是多少年了？
4: 有7-8年了，疼起来就不能做事，现在有好转。再一个，那个养生走脚下呀，他们也是显效。他这个小腿和大腿啊上面呢、啊，叫么子啊？叫那个就是就那个筋啊。
0: 是有静脉曲张吗？
4: 啊，对对对，静脉曲张。
0: 哦。
4: 静脉曲张，他是穿了，在养生走脚下是穿了一个星期，穿那个星期，他的舅舅啊，他就啊，大部分都疼痛了。
0: 养生足疗鞋呀，它可以通过足底穴位的按摩。改善和加强他下肢的血液循环。你这个老伴儿原来静脉曲张是怎么的？他是凸起来了吗？在皮肤上凸起来没有？
4: 血管爆出来，爆的很深呢，全都是皮肤框外面呢，全都像那个无道光子，
0: 看着蛮吓人是吧？那么现在穿了养生足疗鞋以后，他这个皮肤平复了没有？
4: 现在平复呀，他今年呢也68岁。
0: 68岁了，老伴儿啊，用了三通。能从床上爬起来了，腰椎滑脱治好了，这个多少年的头痛和 CMD 也喝好了，静脉曲张你刚才讲的这个血管都爆出来了，穿了养生足疗鞋平了。老人家你是哪里的？
4: 我是仙桃杨明伟镇。
0: 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
4: 啊。感谢咱们的事，感谢的很辛苦呢，
0: 接到您的电话也特别高兴啊。好嘞，再见
4: 啊！再见。
2: 老爹特别提到养生足疗鞋和 CMD 矿物生元素对老伴恢复非常有帮助。
5: 人老了呀，会患上很多慢性疾病，咱们在家里用三通健康三宝可以多病同治。特别提醒有头痛的老年朋友，可以坚持喝 CMD， 喝一喝，擦一擦，口服内在调节神经兴奋性，皮肤擦一擦，改善神经传导。没喝过的，您可以试一试。
2: 好，冬病夏治，大家用三通三宝。
5: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 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7: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整个冬病夏治的治病法则的应用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通过夏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再结合我们人体身体的需求，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能够通过滋养骨髓呀、更快更好的培补人的阳气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气呀、得到补充，这个对维护人的身体健康呢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尤其是常年的久病缠身、多病的消耗，导致身体机能啊处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当您的气不足的时候，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切的生命活动啊，它都是处于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啊，从我们的消化到我们的行动，还有我们大脑的思维，甚至我们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它都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气的推动啊。所以夏季尤其三伏天培补人的阳气，让您的气更旺，对维护健康呢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大家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说话声音洪亮了，现在走路腿脚更轻松有劲了，而且走得很快了，现在吃饭消化力很好，吃了肚子不胀，排泄也畅通了，甚至很多老人家说我现在人呐、感觉年轻十几岁了。其实这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培补了您的正气啊，气更旺了，生命就富有活力啊。那么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我们一再强调它不同于传统的中药，但是呢它也是以中药为基础啊。你像我们原黄金里面，大家仔细听，三维黄金组合，像黄芪和西洋参，还有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人参啊，这本身都是在传统中药里面是培补元气最重要的中药。但是呢我们又和传统的中药方剂不一样啊，它是把它里面有效的活性多糖、天然皂苷、活性甾醇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呢精准靶向，能够更快的培补人的气机，而且呢安全绿色。因为有时候单纯的过量的应用一些补气的药，可能有些人他吸收不了、适应不了，所以我们把它提炼出精华成分，吸收更快，而且呢更加的安全。再一个呢，你像我们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组合，像三维黄金组合铁皮石斛的这样一个配伍，还有我们活力资源宝里面像蛹虫草啊、枸杞啊、蒲公英啊这些活性成分的组合以后，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阴阳平补的这样一个作用。哪怕是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服用也不会出现什么上火的这种表现。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正是因为我们选材精到，提炼的科技水平高，而且架构的技术高，才保障了它的安全，最终呢功效就更有保障。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气得到全面的培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吧。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哎，您好。
6: 哦，我好，你好。那我就搞了个帮忙瞧，瞧好了的。这
5: 在
6: 这出轨嘛，走好的
5: 啊，不能走啊，原来不能走，现在竹棍子能走
6: 哦，这在出轨嘛，能走好。
5: 您这样，婆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91。
5: 91了。
6: 哦，91。
5: 您是哪里啊？
6: 徐州的。
5: 您这样啊，您把电话拿好，声音说大一点，从头说一下，您原来到底是什么病，怎么不好啊，都不能走路了。
6: 那是就是又发了呗。
5: 什么病发了？
6: 骨结核。
5: 哦，骨结核。
6: 骨结核是又发了，不是在就在那瞧不着，又在就在你们那瞧，瞧这在这出轨的走好的。
5: 发了以后是怎么不好了？
6: 肿着呗，就在不能走。
5: 你这是发了以后又肿又疼，都走不了路了。
6: 苦的不来买那个金包，结果又好，在你们那瞧在走好的。
5: 现在能走一下了啊。
6: 哦，出轨的走的。
5: 哦，那还真不错啊。
6: 也混得又好。
5: 现在等于说能走了，生活自理还行吧。
6: 哦，
5: 轻松孤立键用了吗？
6: 喝的
5: 啊，也吃了。
6: 哎呀，喝的轻松孤立键，早上喝一口，下午喝一口。
5: 好好好好，您贵姓呢，婆婆？
6: 姓江，长江的江。
5: 啊，长江的江。
6: 哦，
5: 好的，那我祝您更加健康啊。
6: 哦，健康好。
5: 好好好，保重好身体啊。
6: 好，
5: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7: 哦，唐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你好，我唐老师。
5: 嗯，
7: 我服用这个自然宝，所以后来是原黄金，一直在服用，
5: 一直在用。
7: 我2019年开始的吧。
5: 哦，
7: 我当时服用的时候呢，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感觉到这个我当时这个肝脏有点异常嘛，肝功能。
5: 哦，肝功能。
7: 哎，对对对，最后听了以后可以治疗这个东西，
5: 嗯，
7: 可以养生，可以养这个细胞再生，
5: 对，可以这个保肝、保肝护肾。
7: 对对对对，最后呢，我就抱着试验的态度吧。
5: 那对，要大的
7: 以后呢，两年以后都比较好了。后来那个肝功能异常的现象呢，就正常了。
5: 哦，
7: 现在一直都还很好，都还可以。
5: 就是您说的
7: 状况呢，也还可以。
5: 就是那个转氨酶都正常了，是吧？
7: 都正常了，所有都正常了。
5: 哎呦，那就放心了啊！这个肝功能不好啊，那说明身体就有问题啊。
7: 对对对，我当时就很着急呀、啊。
5: 那是，
7: 我住院的时候肝功能那个转氨酶到了。不知道是达到500多啊！
5: 哎呦，那太高了。
7: 那个胆红素到了200多啊！
5: 那太高了。
7: 后来就一直降，一直降，降下来以后，
5: 嗯，
7: 降到大概50-60的时候，
5: 嗯，
7: 就开始不用这个药。最后又听到说呢，
5: 嗯，
7: 有些同志啊，说那个资源宝和那个原黄金可以配搭的吃，
5: 是的，是的。
7: 早晨吃3颗资源宝，像晚上吃3颗这个
5: 原黄金，
7: 原黄金。
5: 对，
7: 因为我这个心动过缓噻，
5: 哦，
7: 所以我当时就是为了解散这个问题，
5: 嗯，
7: 后来就吃了1年多的这个原黄金，
5: 嗯，
7: 因为我说现在也很好啊，
5: 哦，
7: 那我就按这个吃，是吧？
5: 哦，
7: 我就按这原黄金3颗。自然宝3颗，现在就一直没有停。
5: 嗯，
7: 我现在在利泉的必须。

0: 哦，
1: 我就把
0: 是
1: 这些东西都背走了，带过来了，
0: 带过去了啊。
1: 对，
0: 那很好，
1: 这个挺好的，
0: 那
1: 加上这里这个气温呢，各方面都好啊。
0: 哎呦，那是，
1: 所以就到这个地方来。我现在每年都来嘛。
0: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武汉。
1: 再一个呢，就是腿子呢。
0: 嗯。
1: 腿子就是吃了这个青铜固体剑吧。
0: 嗯。
1: 这个也挺好的。这个就腿子啊，这个关节响响的声音呢，就慢慢的就好些了。
0: 哦。
1: 就这个运化嘛，它就。
0: 对对对对对，您这个
1: 骨头就好一些。
0: 啊，那就说。
1: 搞这么多就轻松一些，舒服一些。
0: 那很好啊，很好。这个关节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您有时候老年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也不要说等到关节疼了我才想到去治，毕竟是老年人，随时要保养一下啊，这个也很好。那就说青松固力剑，
1: 预防嘛，预防为主。
0: 对对对，青松固力剑一直也在用，
1: 也在用，
0: 也在用啊，那很好啊。
1: 一年总是用个上十瓶吧。
0: 哦，那可以啊，那可以。等于说第一个啊，就是肝功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转弯不高。
1: 我现在就是找了个原因，原来人家就说我呢吃的这些药物的影响。
0: 哦。
1: 我实际上我就最担心吃药物，我一般不吃。
0: 是的。
1: 我后来呢发现呢，是不是那个霉菌呢？
0: 嗯。
1: 感染了是怎么搞的？
0: 哦。
1: 反正最后就是所以这方面的治疗。我但是呢，他又说你防止这个酒精肝，我应该也喝酒，
0: 哦，
1: 可能都有这些
0: 都有关系了啊，
1: 都有关系。
0: 对对对，这个一个呢
1: 就不喝酒了，
0: 不喝酒，对，
1: 现在把酒戒掉了，烟也戒掉了，原来抽烟
0: 哦，原来又抽烟又喝酒，
1: 哎，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1: 伤害身体嘛，
0: 对。那个生活习惯首先要好，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咱们年龄增长了，免疫力下降了，必然会导致一些细菌呐、病毒的感染，对身体造成伤害。再加上我说过，人到老年呐，就是我们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在下降。其实我们肝脏细胞啊，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您长时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了，或者说有的时候免疫力低了，或者有的时候长期吃很多一把一把的药，那么就会导致肝脏细胞就容易受到损伤，转氨酶就高，您那高到500那就很高了。
1: 是的，是的。
0: 哎，现在一般都正常了啊。
1: 我那时候住院的时候，这回出院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高。
0: 哦。
1: 医生说你不能站床铺柜了。
0: 哦。
1: 我这个周转率没有了。他说你呀，我现在跟你讲啊，你是捡了一条命。
0: 是的，是的，
1: 当时我就是很危险了。
0: 那是。
1: 我现在就很正常了，现在。
0: 那就放心了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以前讲过，就是我们滋养骨髓呀，本身就能够保肝护肾。因为骨髓造血功能增强以后，就能够增加我们肝脏的血液供应，叫肝藏血液。血液充足了，肝细胞才能够修复，然后人整个的免疫力提高了，而且整体的健康好了以后，这个药吃的越来越少，对肝脏的损伤就越来越小啊！您看，您现在就比较放心了啊！
1: 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
0: 那就好。
1: 我就是吃你的，再就吃点什么牛奶啊，
0: 啊，
1: 羊奶啊这些东西。
0: 哦，那可以啊，那这是饮食上的一个科学安排嘛。
1: 现在身体还比原来好多了，
0: 好多了啊！那个心脏现在一分钟跳多少次了？
1: 原来只有54、56、58，现在就是62、64，
0: 那就正常了。
1: 67的，
0: 好好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4满了。
0: 74满了啊？
1: 75了，75的话
0: 可以可以可以，保持这个状况。另外，平时像血压啦，还有吃饭呐、睡眠呐，都怎么样啊？
1: 都还可以，
0: 都还可以啊。
1: 基本上可以，
0: 那就行了，没问题了啊。人嘛，到老年了，咱们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稳定的身体状况是最好的。
1: 对对，
0: 哎，
1: 感谢唐老师了，
0: 您客气了啊。我也谢谢您啊，实话实说。
1: 我现在也舒服。
0: 行，您贵姓呢？
1: 我姓彭。
0: 姓彭啊，好的。您是等于说是武汉的。
1: 武汉的，我是江岸区的。
0: 江岸区，现在在那边避暑。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行，那就保重身体，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再见啊。好好好。
1: 好的，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好，谭主任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啊。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3: 中祥南湖棉花业农场。
0: 哦，中祥的啊。
3: 我家十几年的。
0: 哦，是我们老用户啊。
3: 原来我有痔疮，现在要痔疮吃好的。
0: 解决了一个问题，痔疮。还有呢？
3: 还有那个前列腺炎也好了。
0: 哦，前列腺也不好。
3: 嗯，
0: 那是夜尿多了还是尿不出来呀？
3: 原来是尿不出来
0: 啊，尿不出来。
3: 前列腺人家我尿液我七八尺。
0: 哦，夜尿很多。
3: 嗯，现在恢复的快了。
0: 现在晚上怎么样？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
3: 睡觉可以，
0: 睡觉可以啊，
3: 可以睡七八个小时。
0: 哦，那不错嘛。
3: 嗯，
0: 那你原来是晚上起夜七八次，是不是？
3: 嗯。
0: 啊，现在那就是起夜已经很少了，
3: 两次，
0: 两次，
3: 两次
0: 啊，两次了。哦，
3: 嗯、
0: 领导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7。
0: 哎呦，年纪不小了，高寿了。
3: 嗯，
0: 那真不错。领导那都87岁了、嗯，现在平时头脑感觉怎么样了？
3: 头脑可以，我也去咱们这个产品加19年了。
0: 就是头脑还是蛮清醒的。
3: 哎，可以。
0: 哦，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没有高血压。
0: 没有高血压。
3: 120/80在回春堂里检查的，在我们的中强回春堂里。
0: 哦，中强回春堂。
3: 120/80。
0: 难怪您身体这么好了，这个血压太标准了。
3: 嗯。
0: 那叫做头也不晕。
3: 哎、头不晕。
0: 走路怎么样？
3: 走路也可以。
0: 走路也行啊，
3: 三轮车、
0: 嗯，就是骑三轮车也可以是吧？
3: 是的。
0: 哦，那还好，那好，那您这87岁，87岁的话，刚才说的一个痔疮好了，前列腺的夜尿减少了，原来七八次，现在只有两次了，晚上睡七八个小时。然后血压也很标准，120/80。
3: 120/80，在这回轮堂里检查的。
0: 头也不晕。
3: 头不晕，
0: 头不晕，腿脚走路也行，
3: 走路也可以
0: 啊，那可以，那您这身体真是恢复的不错啊。
3: 嗯，
0: 爹爹现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活力资源宝都在用，活力资源宝有这个原黄金。
0: 哦，活力资源宝、嗯、原黄金。
3: 嗯，前列腺。
0: 哦，现在每天还在听广播吧？
3: 每天在听，
0: 每天在听，
3: 每天听听他在讲。
0: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3: 好，谢谢。
0: 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3: 我1年的量的准备够了，全然都买了。
0: 哦，您就说1年的量都准备了，是吧？
3: 买齐了。
0: 那就说、刚刚参加活动，把1年的量都购买了。好好好，那就坚持巩固。天气热了，还是注意保护好啊。这个温度高的时候不要出门。
3: 好，谢谢。
0: 毕竟87岁了，在家里也注意安全啊。
3: 好，谢谢。
0: 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周，叫周云波。
0: 哦，那是我们老用户了啊。
3: 嗯。
0: 您说这个名字我有印象。
3: 嗯。
0: 好。保重好，保重好啊！
3: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周爹爹。
3: 好，再见哈。
0: 喂，你好，周朋友。
4: 好，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4: 我原来一直也是在听你这个节目，原来我就是么、我觉得我的腰啊，
0: 嗯，
4: 舒服，我的儿子呢就把我带着去，我也是要检，每天都检查身体，一检查呢那个腰啊，5个节一节都没有好的，有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但是一反正腰椎嘛问题也不是像他别人那疼的蛮厉害，
0: 哦，也不是说疼，也不是说疼的完全不能动，
4: 对对对对，他发胀，比如像我要洗个碗，那个碗在那个锅台面站横了。站不下地，
0: 哦，
4: 有那种现象，是吧？
0: 那是，那还是不舒服啊。
4: 不舒服是不舒服、后来我就听了你那个活力资源宝摇黄金，我就给买了其他的这有色方的。有色方的就在前不久、我又把青龙骨的尖买了一点结合的起。
0: 对。
4: 现在这反正我的腰呢就很有黄的，知道吗？
0: 嗯。
4: 不是像那以前那样、就冒着疼，因为我看到我们有同事的时候，他们都有时候不相信这些东西。那个腰子后头已经可以恨不得恨不得低了。走路完就靠自行车推了走路。
0: 哎呀。
4: 那你记不记得
0: 那
4: 我跟他们讲过，懂吗、他们都不相信这些东西，我离得远，再回来才说啥子，懂吗？
0: 对，可以，相信他就。
4: 我就看着我们这个街坊，他那大概是那个股骨头那个地方不舒服吧，疼吧。
0: 哦，
4: 我就跟着他个骑，
0: 哦，
4: 他现在他就骑了，他也好多了，现在说
0: 嘛。哦，那不错。
4: 反正只要我认得人，他们有问题，我就跟他们介绍。
0: 跟他们介绍。
4: 对。我在云梦有个我认得的一个老太太，我把你们那个活的证和亲生骨的证都写给她呀，我叫她回去了，她不
0: 是
4: 直接的，我叫我去拿回你的老板看。我会在火车站对面那个专卖店里给买得起啊，我觉得
0: 是的是的，
4: 我说我的腰不好，起来还可以。
0: 其实就我们人到老年呢，我也反复强调啊，骨关节呢，一个本身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再一个呢，因为我们关节和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就像您刚刚说的，您说站着炒个菜洗个碗，这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呢它有这个动作存在的话，就对我们的关节就起到一个压迫， 如果您不把它很好的修复的话，也许您刚才说的啊，只是说有点不舒服，还不至于说疼得不能动。但是哪一天要是突然一下子勾腰啊猛烈了，就容易导致椎间盘完全突出来，那就是动不了了。所以一定呢要有这个意识，早点用，早康复。啊，我们活力资源宝呢本身有强肾健腰的作用，养骨髓呀、啊，以髓养骨嘛，再加上青松固力健呢，又能够修复关节软骨。啊，从您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收获。
4: 是的，我是前天给他打电话，他跟我讲，我说我回去给你办。
0: 可以，反正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又有赠送优惠，让他直接到，是在云梦是吧？
4: 我在云梦。
0: 啊，您可以跟他讲一下。
4: 我知道。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有77岁了。
0: 哦，您都77了。哦，那就说现在身体整体还是比较好的，
4: 还可以，
0: 还可以。哦，那就不错。所以这个就是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就是很好，少得病不得病，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嘛。
4: 是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你肯定是要举重健康。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
4: 不健康对孩子们也是蛮大的负担。
0: 可以，那我在这里祝贺您啊。
4: 好，谢谢你。
0: 哎，也谢谢您能够把这个好的信息啊，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您贵姓呢？
4: 我姓于，
0: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啊，谢谢你，谢谢，谢谢张军，
0: 再见啊！
4: 啊，再见，
0: 好。
2: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青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老师辛苦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每天我都跟着听他的节目。
0: 哦。
5: 我跟我说老潘的，我讲他听的，好得很了。
0: 好得很。
5: 老潘是你四零的中了风啊。
0: 哦。
5: 从七四方就是七七的能够大半之力。
0: 就是您刚才说的是老伴是哪一年中风啊？
5: 老潘是04年。
0: 哦，04年，那都有20多年了。
5: 哦，说现在的产品呢，原来是去的脂肪经济期。
0: 对，
5: 什么的钱10年以啊，我说那我就讲的那平常我们的水平呢，
0: 就实话实说啊。
5: 我是03年，我去了整整2年半去了。
0: 哦，
5: 我上班的心态好啊。我原来呢我还不我从一半起啊，没人在意见，都是咱们不还
0: 给就
5: 是
0: 经济上有点不宽裕。
5: 我是农村的，就俺们把的起啊，就感觉的是咱们起起好心，咱们起都支持。我昨天就是买了两盒活力资源宝啊，一盒青松固力健。
0: 哦，刚刚参加活动啊。
5: 参加活动我看3000多块呀。
0: 对，一共3个浮尘嘛。
5: 啊，我讲的那天呢，我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确实不得好，我也骑的呀，我也走的呀，我又说是我要走进里头，我都没得问题。我这8天里面呢强多了，原来就是脑都是结肠炎，脑是左边脑都不舒服的时候。
0: 哦，就是左边的肚子了。那里不舒服？
5: 妈都好，这大肚子都是高头。
0: 哦，就是那个乳腺下面。
5: 都是高头啊，这个妈都好左边。
0: 那您原来这个原来大便是怎么不好呢？
5: 因为那不是干结。
0: 哦，干结。
5: 不行动。
0: 哦，排不出来。
5: 排不出来，你抽一下，我用开水的唐老师，不要用好的开水的。
0: 哎呦，那没办法，您那排不出来呀。
5: 我说没有，我天天听到你讲座。
0: 哦。
5: 我每天听到你，我说现在我是感动，我的心情是蛮舒服蛮好啊。
0: 那您现在？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等于说大便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5: 啊。在这个左边下面不疼的了
0: 啊，已经不疼了。
5: 骑的呀，活的，
0: 吃的喝的，走路也还行，走的
5: 还走的，我走过3年了，两个都没得问题。
0: 哦，那很好。您等于说是23年才开始用。
5: 我这3年10个月3号。
0: 就是爹爹用的时间长。
5: 爹爹用的是原来是叫那天叫脂肪经的提取。
0: 那爹爹当时中风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呢？
5: 天天呢就走了无力啊，半边没知觉。
0: 哟，没知觉。
5: 左边没得知觉。
0: 哦。
5: 这些当我那一下，我的手蛮好。骑着活着，这一直到现在是都看不出来80日，知道了你。面目好啊，中午都没得看。
0: 气色很好。
5: 气色蛮好，
0: 那您这我看您这也只用了两年半左右。
5: 两年半
0: 您这身体真是恢复得不错啊，您这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而且精神也很饱满。
5: 所以那些手术我很整合的皮肤啊，很精神。
0: 您看这就是咱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得到充分的恢复和提升，气血足了。人的精气神自然就饱满，再加上您本身肠胃功能得到恢复以后啊，消化吸收代谢都正常了，人自然就轻轻松松的，这个很好。我刚才问您就说爹爹的话，当时中风有偏瘫呐、半边没有知觉这些后遗症。
5: 到现在的时候左边都是能够帮上忙呢。
0: 等于说现在能够帮您做点事。
5: 能问这个事他看轮椅还能干嘛拆去吗？
0: 就是骑那个电动轮椅。
5: 买菜，
0: 他去买菜是吧？
5: 说话蛮清醒。
0: 说话蛮清醒。当时中风以后说话怎么样了？
5: 当时中风以后，有哈有口腔的，有哈问题，有还有比这还差些的。昨天呢，我那个亲戚干啥？就说是去脂肪肝去了，好啊。当时买脂肪肝，现在这个三百点都下单了，走路操着身的，靠着身的。
0: 哎呦。
5: 说王医生看你脸上难一下。说我们是养哪去的？我这眼前我也贴了两年半。我坚持贴，坚持早晚贴呀、我是去韩国医的，好多钱了呀，是神经萎缩、玻璃混的黄斑变的哈。
0: 哎呦，太复杂了啊！
5: 对啊，太复杂。
0: 您就现在眼睛看东西怎么样了？现在贴了以后？
5: 一般吧，我能够自理自个，我早去的时候我没得问题。
0: 那还行。那还行，就是
5: 感觉这眼前对我有帮助啊。我相信这个眼前啊。
0: 好，婆婆您贵姓呢？
5: 我姓文的。
0: 今年有82了。
5: 我也是王厂，也是乡的。
0: 您是等于说是天门王厂。
5: 天门王厂。乡的，我们打车到天门的海呀，打空气的几块。
0: 那是，天气热，出门也不方便。那这样，爹爹婆婆都好好用就行了。
5: 谢谢唐总，谢谢唐总，唐总辛苦啊。
0: 好的。
5: 每天听的，每天都不想去。
0: 好，那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5: 唐总的办实在。
0: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啊，文婆婆啊。
5: 感谢。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好，
5: 辛苦呢。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鹤堂；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 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气温25至31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偏南风2到3级。

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4至39度，其他地区28至34度，最低气温21至26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至39度，中东部28至34度，最低气温21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

0: 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0: 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0: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6: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8: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4: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6: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 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

0: 要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2: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关志欧赴国网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电力和国铁武汉局走访调研。
1: 李殿勋在汉调研科技金融创新工作时强调，坚持以科技金融为关键支撑，更加有力有效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2: 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首长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举行，5支校企科研团队分享创新历程。
2: 农技下乡活水润田，湖北全力应对高温考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气温25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十堰地区33至36度，其他地区27至33度，最低气温22至26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城市更新，抓好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改造升级，改进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抓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完善城市数字底座，拓展平台应用功能，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重点任务落地上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构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进一步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统筹做好气象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高温伏旱防范应对等重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好国家、省“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推动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体制，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

0: 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力、贡献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和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与领导班子成员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感谢大家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在国网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电力调度大厅，关志欧详细了解华中区域和湖北省电力调度情况，听取电网建设管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情况介绍。他说，此次我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遭遇极端雷暴大风、龙卷风，电力系统干部职工不畏艰险，冲锋在前，以最快速度抢通电力，为灾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省正值夏季用电高峰期，希望国网华中分部、国网湖北电力持续加强统筹调度，确保湖北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和电网运行安全、稳定、可靠，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进一步加强新型电网建设，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在国铁武汉局，关志欧走进调度指挥大厅，详细了解铁路客流到发、安全保障和运输服务等情况，听取武汉局关于湖北铁路规划建设情况的介绍。他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重大基础设施，希望国铁武汉局加强与湖北协同联动，携手抓好建成项目安全高效运营，加快推进在建铁路项目建设，推动更多事关湖北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纳入国家铁路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铁路通道网络，提升通达能力和整体效能，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0: 湖北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科技金融创新工作时强调，要准确把握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募资做培育三大金融创新职能定位，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与现代金融规律，坚持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速重构覆盖科技型企业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与投、贷、证、保、单业态完整的现代科技金融供给体系，为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关键支撑。李殿勋来到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听取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试验进展情况介绍，要求进一步大胆深化改革，坚持以知识价值为核心，以数据增信和财政增信为手段，以加强贷后监管和健全熔断机制为保障，加快探索更加成熟定型的轻资产、宽信用、便利化融资模式，更好满足广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债权融资需求，更好引导各类企业注重研发创新和加强规范管理。在红山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李殿勋了解红山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运营情况，强调要重构政府种子投资、天使投资与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体系，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加速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更好服务于全省大规模的创新创业，特别要立足武汉优质高校院所集聚和师生创新创业需求的实际，进一步完善种子基金投决机制和考评办法，努力实现对高技术人才与高价值专利的一网打尽。在武汉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李殿勋查看中心建设运营情况，希望该中心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和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为基础，以引入各类金融资源和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保障，加快完善全周期全业态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努力促进国内外人才、技术、产业与科技金融在汉精准

0: 对接，更好服务武汉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李殿勋还来到新成立的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金融研究院，听取该院组建运行情况介绍，建议研究院以全球视野和顶层站位研究理论，培养人才和探索模式，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科技金融智库，为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作出贡献。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昨天，我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 5%， 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湖北台记者向浩、李慕文、婉宇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湖北实现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增速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先来看工业，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速达到8.9%，真正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边天。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尤其是站在光里的产业，集成电路、半导体产量都增长了1倍以上。含锌量和含质量的提升，代表着湖北的技术实力正逐步转变为产业红利。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福生：
3: 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有效转化科教优势，激活创新强劲动能，高附加值产品扩产，带动计算机、通信电子、化工、汽车行业一到五月份的利润分别增长11.7倍、52.4%和13.9%。
2: 投资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稳定托起了投资的底盘，增速达到1.8%。上半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西石高铁、宜昌高铁等4条跨省铁路投资合计增长了1倍。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5%，特别是光纤光缆和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都增长了1倍以上。投资的流向往往就是市场的信心点。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消费。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消费的转型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和产品。无论是看楚超、品楚菜，还是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还是高端手电、新鲜零食商店等新场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正从买得多向体验好切换。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张小青：
4: 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由2021年上半年的6,468元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398元，年均增速是5.4%，这个也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加速的释放。
2: 进出口方面，上半年湖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了58.7%，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在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湖北的科技产品靠着硬实力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此外，发布会还介绍了民生领域的相关情况。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福生：
3: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办首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北共有11个项目获奖，其中5支校企科研团队分享了他们面向国家所需、攻关科技难题的创新历程。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程德明、罗浩洋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刘银水教授摆开深海勇士、蛟龙、奋斗者3台载人潜水器模型。曾经，我国深海装备的核心液压舰完全依赖进口，深潜发展处处受制。刘银水团队沉心攻坚20余年，反复试验、下海实测，终于造出自主可控的深海动力心脏，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刘银水：
5: 我们科研工作者做我们科研的工作来讲呢，国家的需求肯定就是我们的方向，后面做什么工作一定要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干什么，因为对装备来讲这个非常重要。
2: 长飞光纤王瑞春工程师带来一根光纤预制棒，这是光纤制造的核心原材料。高端特种光纤长期被国外垄断，团队在无数次失败中咬牙坚持，坚信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到，靠自主研发打破壁垒。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正高级工程师王瑞春：
6: 关键的技术、核心的技术你是买不来的，你即使能买到的一定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一定靠自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就一定要做到全球领先。
2: 还有三个团队同样把论文写在荆楚大地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朱宗敏团队凭一节石笋破译长江万年旱涝变迁，华中农业大学肖英杰团队迎难而上攻克高蛋白高产玉米育种难题，武汉大学许超前团队深耕北斗技术，让高精度定位在桥梁、大坝、田间落地生根。武汉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超前：
5: 有人说是吧，做科研呢就是要甘于去做冷板凳，我们也是一直呢从南跑到北，各个地方的现场去找问题，目前呢基本上实现了在高精度定位服务系统这一块的全国产化的替代，不比国外的差，在一些关键指标呢甚至还达到了领先。
2: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湖北洪山实验室玉米团队负责人肖英杰：
7: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啃这个既高产又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硬骨头？我国的80%以上的这个大豆啊和豆粕是需要进口的，一旦国际供应链发生问题，那我们的肉蛋奶的供给就会有波动，我们的蛋白含量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增加了一份底气，种子只有攥在我们自己手上，那么我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流域关键带演化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宗敏：
8: 那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这个聚焦长江流域和荆楚大地，然后深入的探讨这种极端的旱涝灾害的发生机制和规律，以及呢它对流域的这个碳循环、古文化的演化的这个影响，以更多的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长江流域的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州市聚焦群众饮水急难筹判，统筹推进城乡供水设施改造、智慧水务升级等工程，打通供水全链条保障体系，惠及20余万供水用户。湖北台记者雷少军、张然、周科义报道。
9: 炎炎夏日，随州广水市马坪镇百灵村527户村民拧开水龙头就有清冽的自来水。过去由于村子地处高地，水压不足，家家户户要囤水度日。百灵村村民赖爱尔国：
10: 原来可买那个矿泉水是10块钱一桶，一天得一桶多，现在直接用那个自来水就可以上水喝了。
9: 百灵村的改变源于一本民情台账，入户摸排中，村民反映供水不均、水压不稳等问题尤为集中，随州决心从根源上化解吃水难。去年七月，广水启动全域供水三线联通项目，推进过程中面对二次供水涉及多方利益、协调难度大等问题，随州探索出使用权、管理权统一移交供水主体的模式。广水6家水厂全部实现国有国营，通过统一运营、专业维护，破解了移交改造难题。眼下广水市供水三线联通项目建设进度达75%，建成后将惠及35万农村群众。广水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胡公国：
11: 水利部门才将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应急热线、信息公示等主措，全力守护农村饮水安全，让全市老百姓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9: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普惠工程，随州历届新官不理旧账、直面建设标准不一、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供水管网布局、运维管理等底数，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逐项推动改造。在随州城区应急水源重点工程红旗水厂，城区日供水能力由18万吨提升至28万吨，兼顾居民生活与工业生产用水。 随州市水务集团城市供水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总经理姚然。
12: 全流程实现智能自动化管控，水质异常三级预警响应，确保城乡供水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
9: 把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长远政绩，随州坚持源头管控、管网联通、智慧赋能全链条发力，计划2027年完成全市二次供水提质，推动供水保障从合格达标向优质高效转型。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詹金灿：
13: 聚焦城乡供水等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开展问题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推动县处级以上班子成员领办民生实事近700件，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张雪晶报道。
14: 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醋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15: 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植保科负责人陈细贵：
16: 我们分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15: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口村村民陈诗美：
17: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呐、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15: 公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罗顺：
18: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调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15: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古城县水利局潭口水库工程管理处干部阮军：
19: 根据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20: 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已放水110万方。
1: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到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昨天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湖北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14家湖北企业组团参展，涵盖具身智能、 AI 基建、 AI 应用等多条赛道，参展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
3: 公益主张。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三伏天，湖北各地文旅火热，不断解锁夏日新玩法、新活力。
5: 暑期研学热度攀升，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发布提示，警惕三类研学消费套路。
6: 2026高考录取工作陆续进行，今年的高校录取通知书有何新特点？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开幕，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发布，湖北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
6: 下周起，部分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新月预约购票服务同步实行新的退票改签规则。
5: 某企业上次休三但减薪引发热议，律师表示上次休三可以，但企业不能擅自降薪。
6: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外交部发声明谴责，称美国袭击伊朗非军用设施构成战争罪。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三伏天里有着天然凉城美誉的恩施利川，凭借22度恒温气候吸引八方游客。土家族非遗文化融合潮流休闲项目，以龙头景区带动全域联动。利川正不断解锁夏日文旅新玩法、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亚洲最大的天然溶洞利川腾龙洞。那么今年腾龙洞啊是首次开启了夜游。当我们走进溶洞，会发现这里面多了许多漂亮的场景，还有好多漂亮的演员会随时跟你互动。
8: 只要大家根据我的指引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获得2张宝钞哦。
9: 从踏入腾龙洞的那一刻起，游客便化身剧中人。作为利川文旅龙头，今年暑期腾龙洞打破以往单一的白天溶洞观光模式，融入 NPC 互动、非遗展演等多元体验，带领游客开启全天沉浸式游玩。重庆游客：
10: 这边确实很凉快，很适合避暑，很多漂亮的帅哥还有美女的那种 NPC 他们一起互动。
9: 再往里走，腾龙洞最大主舞台上，一场国际大秀正热烈上演，欧式宫廷盛景，南亚绚烂舞蹈，热力桑巴狂欢，来自加拿大、比利时等12国的外籍演员献上风格各异的视听盛宴。演员娜娜：
11: 我们来自12个的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舞蹈，有的杂技，真的是不一样的舞台。
9: 利川的清凉不止一处，龙船调的发源地龙船水乡今夏开启

0: 起奇妙夜之旅，千灯夜游，民俗互动，与腾龙洞形成溶洞水乡两大夜游矩阵。高山峡谷间，佛宝山景区全面升级漂流、演艺、户外运动等多元业态，把潮流乐队搬到了瀑布之下，让漂流玩出新花样。游客金女士：
1: 太刺激了，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害怕，还可以去玩飞乐达呀，拍视频就视频出片的。
0: 恩施利川市佛宝山景区营销部主任田华云：
2: 现在我们景区新增了很多业态，游客来的话可以玩一整天，景区的整个收入也起来了。
0: 多点联动，全域共热，利川多个景区联合推出避暑旅游套票，将单一景区的人气转化为全域旅游的消费力。腾龙洞景区品牌策划总监张芙蓉：
3: 针对我们的民宿、酒店以及我们舒马荡等避暑旅游群体，推出了优惠团体的团体票，带动我们地区的一个夏季的避暑旅游经济。
4: 不用跨越海峡，在家门口就能够一站式打卡宝岛的特色市集。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宝岛风情市集开始了，地道的台湾风味烟火气十足。我们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武商梦时代武汉台湾州宝岛风情市集的美食街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有各式各样的台湾美食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打卡。
6: 就在网上有刷到了，然后就过来看一看，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也很有特色，挺好的。
7: 里面的凤梨的内馅是我们用凤梨去熬的，里面没有加冬瓜丝，所以它吃起来会甜甜又酸酸的。
5: 哇，很烫。这个外皮就是非常的酥软，一抿在嘴巴里一抿就化开了，然后这个凤梨的香气呢，一下子充满你整个口腔。很好吃。
8: 刚刚我们看到整条美食街人气最高的就是我身后的这家蚵仔煎，那我们也一起去尝尝鲜。
9: 外面这一圈圈，老板说是用水晶粉做的，我尝了一口也是软糯 Q 弹，然后呢里边还放了洋葱啊，还有这种青菜的香气，然后里面的生蚝呢也是鲜甜可口，一点也不腥。
8: 品尝完地道的台湾美食，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武汉台湾州配套的宝岛风情市集。一进来我们就能看到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带有台湾本土特色的好物，摊位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
10: 因为这次是台湾州嘛，那所以就想说给这种台湾好的茶，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台湾，因为毕竟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一家人嘛。那有的人他没有去过台湾，那来到这里就可以展现我们台湾的美食啊，台湾的工艺品啊，互相交流，互相展现，
11: 真的非常好。这种代表文化创意的东西一定要多发展，让孩子们为祖国的文化而骄傲。
8: 在市集里，除了有特色茶饮、零食、各类手作好物之外，我们还看见了带有台湾特色的拼搭积木，我也上前体验了一番。
12: 你再想一下，我们需要什么？就比如说一个小狗，几只脚。
9: 四只脚。
12: 对，你看这样，一二，上面两只脚，你看要放桌子上面，这样走，放上去，简不简单？四只脚嘛，这边有两只了嘛，后面两只放哪里？因为它坐的时候，你脑袋就会在想它的样子嘛，对不对？小狗有没有脖子？
9: 有。
12: 对，装个脖子。小狗的嘴巴是不是突突的在前面，对不对？
9: 是的。
12: 可以坐前面，这样子装上去好了。
9: 好可爱呀、
12: 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些。
9: 眼睛会了，手没会。
12: 手眼结合，我们先眼睛看到了嘛，然后手才会嘛，慢慢来的。
8: 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台湾美食，还有有趣新奇的宝岛好物，都可以一站式体验。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本次2026武汉台湾州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19号，也就是这周日。那么，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来这里逛吃逛玩，打卡体验。
13: 夏天到了，夜经济迅速升温，逛夜市成了不少市民娱乐休闲的选择。最近在武汉的黄陂区，市民们自发做起来的府河夜市火了。
4: 这个夜市呢就设在黄陂区和东西湖区交界的府河大堤上啊，有不少人开着车来摆摊，烧烤小吃应有尽有，还有搞驻唱的等等，每天啊非常热闹。
13: 据了解，府河夜市人多的时候一晚上能有几千人，开车去要堵车一个小时，可就是这么火的夜市，就在前两天被当地突然按下了暂停键，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来听一听。
14: 好不容易火起来的府河夜市怎么就关了呢？最近武汉市黄陂区和东西湖区交界府河大堤上，市民自发搞了一个堤上集市， 市民自带小板凳，摊主支个露营桌，一块钱的桌肉串，两块钱的冰粉，三块钱的糖水，遛弯的，带娃的，搞文艺的，离市区就二三十分钟，配上郊野晚霞，低成本的烟火气，绝对是夏夜天花板。难怪晚上能有几千人去打卡，去晚了车都没地儿停。但是好好的突然说关了，我还没来得及去呢，这难道不应该是夜间经济最好的样子吗？别慌喷，也是为大家的安全。眼下武汉进入到主汛期，府河水位上涨明显，河道管理条例写了堤防护堤地严禁集市贸易，长时间逗留，所以当地连夜发出告知书，赶紧清场，为的是保行洪畅通，不出安全事故。再美的夜也不如安全重要。不过没关系，晚风会回来的。烤串吉他声还在，等汛期一过，晚霞又红，收藏起来，咱们府河再见。
15: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6: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7: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8: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7: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9: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暑期来了，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研学游迎来消费高峰。在全国各大景区展馆能看到不少穿着统一的研学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指导老师和导游带领下边看边学。
4: 是的，如今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还有一些家长群是频繁的出现。不过要提醒大家，有部分机构借研学的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的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了研学消费当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0: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行程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3: 据了解，研学类产品的报价普遍高于常规的旅行团，部分境外研学、主题研学项目的价格更是普通旅游产品的数倍。不菲的收费背后，市场口碑也是两极分化。一边是普通消费者吐槽踩坑，一边认为课程内容注水，研学游实则是变相旅游。而另外一边是部分研学项目供不应求，家长纷纷呼吁加开场次。
4: 为了整治研学游的市场乱 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呢，于去年正式落地了多项行业标准，包括了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研学旅游课程与线路设计指南、出境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等，对研学的师生配比、课程设计、服务流程、安全管理、人员资质等做出了规定，为行业划定了合规底线。
13: 那么这个暑假，如果家长想带孩子报研学团，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我们也来继续了解一下。
20: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13: 来关注世界杯。根据足球报消息，北京时间7月17号，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当地时间周日在纽约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观看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的冠军争夺战。
4: 据介绍呢，按照世界杯的常规的颁奖流程，通常呢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主国家元首见证下来颁发冠军奖杯，而由国家元首直接颁奖啊，属于少见的情况。
13: 不过特朗普出席世俱杯决赛时曾打破惯例，当时他在台上给2025年世俱杯冠军球队切尔西颁奖后，并没有像其他颁奖嘉宾一样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台上与球员一起庆祝。
4: 那这个世界杯特朗普会不会给冠军球队颁奖呢？也会让全世界的球迷拭目以待了。那今年世界杯决赛时间呢，也正好赶上了北京时间周一工作日的凌晨。为了让球迷能够安心观赏这场年度顶级体育盛会，并且充足的休整，近期啊，网易、三七互娱、阿迪达斯、联想等多家企业陆续发布了通知，宣布7月20号周一推出专属假期，灵活调整工作安排。
13: 所以就有网友调侃说，这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公司啊。
4: 是的。
13: 7月15号，网易发布通知，明确7月20号全体员工上午带薪放假半天。公司表示，希望通过专属假期，让员工无需兼顾工作与观赛，踏实地看完决赛全程，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魅力，以轻松愉悦的状态开启新一周的工作。
4: 网易传媒呢，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法国两大豪门国家队的中国独家网络媒体合作伙伴。在半决赛之前，网易设下了条件，如果其连续三届签约的法国队和阿根廷队会师决赛，那7月20号上午全员放假半天。结果啊，这个法国队是0-2不敌西班牙，条件落空了。
13: 然而很快网易就宣布，无论结果如何， 7月20号上午全员放假半天，配文足球有输赢，但热爱不分胜负。紧随其后，三七互娱也宣布休假福利，明确决赛当天上午全员免打卡休息。此次休假不计迟到，不计旷工，不扣薪资，员工无需提交请假申请，下午正常返岗开展工作即可，最大限度简化流程，保障员工权益。
4: 除此之外呢，灵犀互娱、大事件科技等多家互联网企业也纷纷跟进，推出周一上午专属的休假政策。

0: 策，成为这一次福利热潮的主力军。而不同于其他企业直接统一放假的模式，早在6月9号，联想的官方微博就宣布，面向中国区的全体员工正式推出了世界杯的补假卡，支持大家看完球睡醒再上班。凭此卡呢，可以在世界杯期间任选一个工作日，在原本弹性办公时间的基础上晚到2个小时，或者是提前下班2个小时。
1: 而除了一些头部公司，国内多地中小企业也纷纷跟风响应，掀起世界杯暖心福利风潮。互联网、文创、电商聚集区域的中小企业大多采用半天休假加弹性办公模式，周一上午仅保留少量值班人员对接紧急业务，其余员工安心补觉观赛，下午全员复工，保障工作推进。
0: 如果你是球迷肯定很羡慕啊。那其实对于这些公司来说，这样的安排和热点赛事搭上了边，活脱脱自带流量。那比起重金打广告，那这样灵活变通的安排一定会收获不少点赞。
1: 是的。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和放假有关。最近有网友发帖求助说，公司准备安排员工上四休三，也就是一周有3天休息，但是工资要打折。我们先来听一下广东台的报道。
2: 以后可以让

0: 有网友发帖说，公司从7月开始每周实行上四休三，但要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之前每个月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只剩下5000了。另一位网友则说，公司以效益不佳为由推行上四休三，同步降薪1000元。各位打工人，你是想多赚点，还是想多休点呢？
1: 工作一般都不是自己很想做的，是吧？
2: 上四休三，我是觉得放休息这么久，突然要去做一件事的话，就有点心理上有点折磨，感觉。
3: 上午休外吧，8、9点能下班了，那后面的事情就是我个人的休息时间了，这样子。后面的就可能说工作啊，不要找我这样子。
4: 我喜欢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我这上休息差不多，但是如果多一天的话，工资少一点，我也能接受，我觉得也挺好的。
5: 网友们的看法不一啊，你看分为很多派别，有心动派说少点工资换一天的自由值了，因为3天小长假能够让人真正的休息好，恢复干劲儿，还有时间出去玩，休息更加重要。
6: 还有的就是怀疑派，认为降薪一定落实，休息可不一定。有网友泼了冷水，认为工时虽然减少一天，但是工资少了一节，活还是一样多，绝对是套路。
5: 还有观望派说是利是弊啊，要看自身选择。还有网友说啊，公司在效益不好的时候选择降本增效而非裁员，已经算是良心了。
6: 那么针对这种上四休三但降薪，从法律上来讲有没有一些问题呢？上班族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0: 针对企业以工时制度调整从而降低薪资的问题，有律师指出，这个变化要双方达成一致，譬如要变更劳动合同，不可以单方面降薪。
7: 那在上四休三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对这个工作时间产生了一个变更的约定。上四休三中的3天里面进行一个加班的话，工作的话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加班，要计算加班费的。如果是要调整薪资的，一定也是要双方进行一个协商一致，不能单方面的进行一个降薪。
0: 律师提醒，灵活的工作模式不可以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如果遇到隐形加班或权益受损，要及时留存相关证据，并依法主动维权。
7: 变更了一个上班时间之后，如果发现工资变小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去，首先第一要跟用人单位去反映，去协商，不要去盲目的去签认这样的一个工资条或者是工资发放的数额。跟用人单位在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向政府部门，比如说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这个情况。那如果最后还是发生纠纷的话，那还有相应的劳动仲裁部门来对这个进行一个裁决。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盈。

0: 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
8: 嗯，
9: 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8: 对，
9: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8: 嗯，那陈主任，
9: 哎，
8: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
9: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呐，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
8: 嗯。
9: 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8: 对，
9: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
8: 嗯，
9: 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
8: 嗯，
9: 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
8: 嗯，
9: 心脏啊出现冠心病，
8: 对，
9: 出现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8: 对，
9: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
8: 嗯，
9: 脑梗塞，有的甚至出现呢脑出血、中风，
8: 对，
9: 轻者呢，致残，
8: 嗯，
9: 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
8: 嗯，
9: 所以出现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8: 对，
9: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
8: 嗯，
9: 有吃中药的，
8: 对，
9: 有吃西药的，
8: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9: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
8: 嗯，
9: 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
8: 嗯，
9: 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
8: 嗯，
9: 造成了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8: 对，
9: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8: 对，
9: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8: 对，
9: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
8: 嗯，
9: 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8: 对，
9: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
8: 嗯，
9: 修复我们胰岛细胞，
8: 嗯，
9: 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8: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10: 哎，陈主任你好。
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啊，谢谢谢谢，我跟你讲，陈主任
9: 啊，
10: 我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用户啊。
9: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10: 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到这个退休的时候，都是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经常的睁眼睁眼不能入睡，也是啊，
9: 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
10: 这个人呢，就是成了皮包骨啊，没得精神呐、
9: 啊。
10: 这个林子一说家长呢，跟我解决的主要问题呢，就是这个休息问题，这个睡眠问题。
9: 睡眠的问题。
10: 这样呢，这个睡眠一解决好了呢，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要好一些，因为你这个人呢、啊，无论在休息的话呢，那个毛病就都上升了，是不是啊？
9: 对对对，你整夜睡不好觉、长期的失眠，你这个人的问题都起来了。
10: 你们一会是五过疗程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就是中午过疗程呢，我搞了3回去了吧。这个天门的这个服务站呢，他都认识我了，给他。